0: 这事我干不了，你另请高明吧。再见。
1: 刘站住！你反了！
0: 镇长，我周丽君为你肝脑涂地、牵马坠镫，哪怕倒屎盆子、倒尿盆子，就算我给你当儿子、当孙子、当什么狗腿子，我都行。干这事不行！
1: 你真的不干？
0: 不干！
1: 好，你把盒子炮卸下来，卷铺盖，给我滚蛋！
2: 镇长，
1: 枪放在这儿，滚！
2: 镇长，我
1: 个屁！我不是你镇长。
0: 镇长，干这事儿真的不行啊！那是要让镇上的人指着脊梁骨骂八辈祖宗的。
1: 你祖宗长得什么样？你见过？
2: 我。
1: 你跟我讲八辈子祖宗，谁是你祖宗？老子要早知道你是这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小人，当初我就不该从县大狱里把你弄出来。你个王八蛋，强奸人家的小寡妇，哪个给你摆平的？你那瞎眼的老娘，哪个出钱给你供养的？小子，我想一想，罗龙镇要不是我韩勇给你撑着，你他娘的算哪坨狗屎？
0: 镇长，两回事儿。可这个，真的，他，哎呀，
3: 这，太君，不好了，左方太君在夹竹的背斗附近，有炮火支援的。
4: 哎呀，你的报告说那里两个连。
3: 是啊，可是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个土匪来呀，太君。
4: 土匪，八嘎，炮火的支援，嘿。
5: 金儿，金儿，你干什么呢？啊？
0: 没事儿，娘，我到镇上去一趟。
5: 去镇上干什么呀？
0: 我到镇上办点事儿。
5: 什么事儿啊，儿子？
0: 我办点事儿。
5: 哎呦，孩子，娘眼睛瞎，耳朵不聋啊？刚才这炮啊、枪啊，我都听见了。是不是谁跟谁家打冤家了？开火仗了？
0: 日本人要来了。
5: 哎，日本是个什么东西呀？
0: 我哪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什么狗样的。
5: 哦，那刚才这个枪啊炮的是日本人跟国军打仗啊？
0: 是，日本人和国军。
5: 怎么没动静了？国军打胜了？
0: 是，国军打胜了。
5: 你刚才说到镇上有事儿，是不是去犒劳国军呢？
0: 我去犒劳国军去。
5: 那你就快去吧，别在这儿磨蹭了，快去快去。
0: 那我就犒劳国军去了，娘。
5: 哎，去吧去吧，快点啊！
3: 快，
6: 少校，你们俩抓紧时间啊！
7: 好好。
6: 三宝仙，啊，水月，过来。你们俩马上去镇上，告诉小姐们，让他们往山上跑，跑到双花寨去。我估计祖坟山守不住了，我在这等着，估计最多拖延一个时辰。告诉乡亲们，别带东西，保命要紧，跑得越快越好。一会儿就回来，别回来了，把他们接到双花寨，告诉妖娘，山鬼人全靠他安排。好，知道。顺便去趟文家，告诉大管家，文家的人也往山上跑，
8: 注意安全啊！
6: 好，
8: 你也注意安全啊！
6: 快走吧，快走。

0: 我们刘顺在，别人就休想占咱们的院子啊。这辈子我坏人见多了，那明火之仗打家劫舍的，黑心做贼偷人东西的，什么我都见过，我还就没见过啊光天化日之下就抢人宅子的。他日本人也是人呐，你们走，你们走。放心，我在这儿，我看家，不走。
1: 大管家，日本鬼子可坏着呢，拿咱中国的礼法跟他们是讲不通的。
0: 我就看看日本鬼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畜生。你们快走
1: 呀，
0: 快快快快，
1: 今天就打起来了，
0: 快走，
1: 大管家，
0: 快走吧。
1: 那你保重啊。
0: 好好好，快走，快走。

0: 就算是再难受，也救不了夏河。冲这儿的，快点！
1: 千万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
0: 朝天椒，到，我们打了几个时辰了，当家的快两个时辰了。
2: 镇上的老百姓应该撤了。
0: 全体听好了，撤！
3: 啊，舒兰姐，
0: 我叫你们先撤。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停
2: よしよし两米统统的大大的两米
1: 嗨嗨
2: 啊快点停

0: 是江家的，他们要下山。
1: 你们要干什么去？

0: 当家的，我们就问你一句话，你的妹妹杨夏荷，你是救还是不救？
1: 我当然要救了，可不是现在，也不是像你们这样硬拼，
2: 我们等不及了，等不及也得等，等什么等啊，大不了老娘跟他们拼了。
1: 拼什么拼？朝天椒，你们以为小鬼子跟海勇老贼一样吗？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硬拼只会白白的送死。你们以为我不着急吗？夏荷是我的亲妹妹，如果拿我杨春兰的命去换，我都愿意。可是我不想让我的兄弟姐妹们白白的去送死。我告诉你们，今天谁都不能踏出这双花寨一步。若你们敢的话，你们就先毙了我杨春兰。
3: 你们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还嫌日本人杀的人不够多是不是？凭你们几个人肯定救不出夏荷且不说，还得把命搭出去。就凭你们几个人下山拼得过日本人的大枪大炮吗？当初跟春兰上山的时候，你们怎么对天盟誓的都忘了吗？大家要相信春兰，她一定会想出办法能把夏荷救出来的。把枪放回去，朝天椒，带他们都回去。

0: 你们找的地方呢，就在这里头。王军住进去舒不舒服，那是要住进去才知道。但我敢保证，这儿呢，是罗龙镇最安逸、最有面子的地方。太君，我舅舅说了，这儿罗龙镇最好的地方。
1: 敲什么敲？敲什么敲啊？什么事儿？
0: 文管家，啊，皇军要在文家住一段日子，所以就请你开门，赶紧迎接他们。
1: 谁要住？
0: 皇军呢？
1: 皇军？哎呦，莫非是大清朝老佛爷的八旗兵又回来了？
0: 哎呀，文管家，你就别装糊涂了，是大日本皇军呐，请都请不到的贵客。你看看他们在下面呢。
1: 贵客，哎呀，我看着他们和你不都是一个球样吗？
0: 哎呀，文六顺，你就别闹了，低头不见抬头见呢。乡里乡亲呢，伸点钱点没关系，我就不给你计较了。但是大日本皇军，你把他们惹怒了，不好收场啊。
1: 姓海的，你吓唬谁呀你啊？我文六顺是吃粮食长大的。
0: 不是谁吓唬吓大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1: 我们这文家大院子，他想住就能住吗？啊，走走走走！
0: 哎哎哎，我是为你好啊！
1: 为我好啊？
2: 他们的在那里磨蹭什么？这海镇长在跟主人家商量，主人家好像有点不太高兴啊。
0: 王军，
3: 哎，嗯。
1: 姓海的，我告诉你，文家这院子不接待鬼子，走走走，都走，
4: 文管家，
1: 走走走，
4: 文管家。

0: 是你告的密。
1: 啊？啊，是啊，怎么了？
0: 我就知道是你，正儿八经的事儿不做一件，扯老婆舌头根子的事儿，你回回倒是不落下。
1: 我这是为你们好。
0: 你省省吧你，还为我们好。
1: 朝天娇，你别以为别人都叫你朝天娇，你就真把自己当成一个辣婆婆了。你赶紧拿镜子照照你自己吧，你的本事还差得远呢。
0: 你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这回真撕烂你的嘴。
1: 你来，你来撕呀，来撕呀，
0: 你给我等着你。别骂我。
1: 你别，我怎么的了？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了？我哪件事做的不对了？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说的不对吗？你就知道对我发脾气，你从早到晚就七个不平八个不忿的，成天拿把破刀，今天要啃这个，明天要啃那个，你倒啃着谁了啊？那个海老贼的脑袋不还转在他脖子上面吗？
0: 我告诉你，要脖子，如果不是你拦着我，海勇老贼的脑袋现在已经人头落地了。我现在已经救出夏哥都回寨子了。
2: 别吵了，别吵了。
1: 瞧把你给能耐的啊！你想下山杀老贼救夏哥，不是我笑话你，你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还是个问题呢。
0: 你再说一遍去。
1: 你别瞪着眼睛，我告诉你，这闯寨救人是天大的事，要是没有当家的，就你们，哼，算是哪根葱啊！
0: 你别拦着我，
3: 天娇姐，
0: 别拦着我，
3: 天娇姐，别这样，天娇姐。

0: 周雷金，周雷金，
1: 军长怎么了？周雷金呢？他拉肚子回家了。
0: 他拉肚子了？
1: 是，他是这么说的。

水鱼儿，秀秀姐，还没睡啊？你不也没睡吗？怎么了？是我做错了，我不该叫大家下山，坏了双花寨的规矩，对不起当家的。这不是你的错，我们都知道，当家的心其实是最疼的。 他比谁都着急，我还往他胸口扎刀。

0: 姚娘，我今天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1: 不过分，要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0: 这日本鬼子打来了，他们的炮猛枪快，这一天的时间就打死我们那么多人，我真的害怕，我怕我打不过他们，我怕我守不住这双花寨，我怕我丢了这罗龙镇，我害怕，怕我没脸去见列祖列宗。
1: 春兰，别怕，罗龙镇的天塌不下来，小鬼子要叫，就让他们可着劲儿的叫去。咱罗龙镇不答应，谁也别想把罗龙镇抢走。罗龙镇是咱中国人的罗龙镇，是咱罗龙镇人的罗龙镇，谁也抢不走他。无非就是流血，无非就是死人，怕啥呀？罗龙镇遭难了，咱罗龙镇的子孙为他流点血，那是应该的。罗龙镇的子孙一茬接一茬的多着呢，从今往后，咱罗龙镇的人只心流血，不心流泪。咱得对得起后山坡那些兄弟姐妹们，他们看着咱们呢。

0: 我双花寨的人向天地盟誓，杀尽日寇，头断流血我不惧，光复山河，保家保种，子子孙孙亦不辞。可谓杀敌报国，沾着死，绝不投降卖国人辱生。如违背誓言，断子绝孙，遗臭万年。誓死保国。
1: 绝不投降！誓死保国！绝不投降！誓死保国！绝不投降！誓死保国！绝不投降！慢点，就是这儿。凳子在这儿呢，凳子在这儿，慢点，慢点走，慢点走。哎，来，娘坐着。
2: 娘，
3: 周团长在家吗？
2: 娘，你去开门，不管谁来就说我肚子疼啊。
4: 谁呀？
3: 周团长在家吗？
4: 谁呀？
2: 谁呀？
3: 王后，这是海镇长，他来看望您了。
4: 哦，海镇长啊，哟。
5: 贵客，贵客呀！啊，
4: 我是来看他的，他在吗？他昨天晚上肚子疼了一宿。
5: 哦，我就是为这个来看的。
4: 好，那您请吧。
5: 好。哎。啊哈，哎，好好好好啊。李金，你怎么了？
1: 镇长。

0: 哎，婆婆，你慢点。哎，坐。
1: 不热。
2: 我不热，我不是头疼，我是肚子疼。
1: 肚子真的那么疼吗？
2: 哎呦，海镇长，你是不知道，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就这一阵一阵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看，来点，来点，哎呀，哎呀，
3: 可不是嘛，昨天晚上啊，疼了一宿。
2: 娘，我这不方便。您给镇长倒碗水吧。
1: 哎，不用不用，你老别动，我不喝。李记啊，我今天是来看你的。
2: 镇长，谢谢。
1: 我马上要去文家那边。现在文家已经是皇军司令部了，哈，我要去见皇军。我听少贤说，皇军啊催我们要办一个维持会，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出头维持罗龙镇上的治安。第一步呢，就是给镇上的人办个良民证，以后皇军就凭着良民证来辨别好人坏人。我想这是好事啊，镇上的人有良民证了，就保一方平安，你说是不是啊？
2: 那是那是。哎呦，哎呦，
1: 可你现在病了，你那份差事呢，就只能让侯三代劳了。我等下跟皇军说。说你病得不轻，我就怕皇军他们等不及，就会把侯三儿排到前面去。现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就我说了算，啊可以帮你遮风挡雨，现在啊皇军说了算。行，你就歇着吧啊，好好休养，我先走了。
2: 慢走，镇长，慢走，镇长。娘，送送海镇长。
1: 肚子疼，我玩这套。

0: 哎，小鱼儿，
1: 哎，来来来来来，天娇姐问你个事儿，你哥入了染金放的火，那他们在哪儿？
2: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哥在哪儿？你能不知道啊？
2: 我哥说，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他们的行踪和住处都是保密的。
1: 那，你要是想你哥了怎么办啊？
2: 只能想呗，没办法。
1: 哎呀，真笨！我是问你啊，你要是想你哥了，你去哪儿见他去？
2: 他说他会来找我的。
1: 哎，那行吧行吧，你忙去吧。
2: 那我走了啊。
3: 哎，喜儿，
1: 哎，
3: 天娇姐
4: 回来了，
3: 喜儿，
4: 你可回来了，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3: 快说说，镇上有什么消息没？
4: 春兰姐，镇上都要乱了套了。
5: 怎么个乱法？
4: 挨家挨户的搜查伤员，凡是身上挂彩的，不问青红皂白，抓起来就揍。在镇上的医院里住着几个国军重伤号，当场拖出去就给枪毙了。我还听说有几个护士也被日本鬼子给糟蹋了。
6: 这帮该杀的畜生！
4: 这还都不算完，今天挨家挨户的搞什么登记，要发良民证，说是以后上街进镇出镇都要检查良民证，鬼子认证不认人，凡是没有带良民证的，不是被抓就是被杀，镇上闹得人心惶惶的，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6: 那个良民证是什么狗屁东西啊？
4: 是啊，就是让你亲自画押，保证拥护日本鬼子的占领，不参加任何的抗日活动，如果有违反的，一人抗日，十家连坐。
6: 是那些鬼子让签字画押的？
4: 哪儿啊，是韩勇老贼他们在替日本鬼子做这些事情，他们都当日本鬼子的走狗，镇公所都变成维持会了。

0: 这是什么狗屁东西啊！
1: 就是让你签字画押，保证拥护日本鬼子的占领，不参加任何的抗日活动。如果有违反的，一人抗日，十家连坐，是那些鬼子让签字画押的。哪儿啊？这还有老贼他们在替日本鬼子做这些事情，他们都当日本鬼子的走狗，镇公所都变成为智慧了。
2: 老贼，杀了他！
0: 你有没有打听到夏河有什么消息吗？夏河，夏河怎么了？你不知道吗？夏河参加战斗负伤，让日本人给抓走了。啊！
3: 那要这么说，那天被日本鬼子逼着游街的那个国军女伤兵，
0: 就是夏河，
3: 你有他的消息？
0: 日本鬼子进城时，还有老贼和周丽金逼着乡亲们去镇口迎接。我家隔壁的周大伯也被他们逼着去了。我从他嘴里听说，日本鬼子抓了一个国军女伤兵，满脸是血，浑身是伤，都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那会是夏河吗？
3: 对。那你打听到了，日本人把他怎么样了吗？是杀了还是关了？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喜儿啊，喜儿，那你有大管家的消息吗？对，我听说大管家被日本鬼子给杀了，管家也被鬼子占领，做鬼子的司令部了。
4: 谢谢你，你是我舅舅啊！关键是皇军让你办的事情，你可一定得办好了。哎，
5: 那是那是，麻烦你跟太君说，啊，就是我海某肝脑涂地，也一定把皇军的差事办好。
4: 杨特派员，你又是何苦呢？弄得这地步，我都替你难过。
5: 老贼，
4: 哎，你别这样说啊，杨特派员。老贼有做贼像我这样的吗？大摇大摆，逍遥自在，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该吃吃，该喝喝，做贼哪有这么舒服的？哎，倒是你呀。
5: 让人家绑在这里，连动一下都动不了。人家想对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才是贼呢！还有，
3: 你一点都不害臊吗？你连自己的老祖宗都出卖，你还叫人吗？
5: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过是这些日本鬼子的一条狗。
4: 随便说什么，我不计较。
3: 你连自己的同胞都出卖，你会遭天谴的。怪不得丁淼不认你这个爹，
6: 他做的实在是太对了。因为你不配，你根本就不配。杨小姐，死到临头了，骂别人还有个屁用？省不省吧？
3: 滚！

0: 他是参加国军了吗？
1: 我管他是什么军，都心知肚明的干活。
2: 那倒是，
1: 一提他我就来劲。
2: 真够您操心的。

0: 王军打算怎么处置杨夏荷？这个女人的身份特殊，是军统的人。王军的意思是呢，她身上还有流水可查，准备再留一段时间。
1: 我这么跟你说吧，杨夏荷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想从她嘴里掏出有用的东西啊，没戏。
0: 教教，这个猫有猫道，狗有狗道，王军有王军的办法。
1: 要制服这个女人，你得等。
0: 等到太阳从西边出来，那依旧九您的意思呢？可成。我觉得这样最省心了。我可不是想服皇军的意。我只想告诉你们，这个女人呢不简单。不仅她不简单，她还有个姐姐，比她更不简单。啊？她还有个姐姐？
1: 那可是本地最大的土匪头子。
0: 双花寨寨主杨春兰，
1: 亲家俩。
0: 哦，原来是这样。明白了吧？所以我说呢，皇军想要在别的地方做事的话，你舅舅我帮不上忙。但如果要在罗龙镇做事的话，要问问我。哦，我这就给皇军说去。
2: 双花寨，杨春兰，
0: 没错，太君，在楚坟山跟咱闹事的就是他。
2: 索嘎，
0: 我舅舅说呀，这个女土匪杨春兰诡计多端，功夫了得。他说，只要这个杨夏荷不死，她肯定会来闹事。夜长梦多啊，太君，所以我舅舅想啊，把这个杨夏荷给她杀了，以免出后患。
2: 真是目光短浅，我要做的恰恰相反。

0: 幼娘，您别太难过了，你放心，大管家的仇，咱们一定会报。趁晚，我信不过你，大管家的仇要报，夏荷也要救出来，夏荷我一定会救出来。
1: 太阳落山之前，去镇公所领证登记，过时就不候了啊！倒霉了，自找啊！哎，皇军配发良民证了。
2: 娘，我到镇上转转。
0: 哎，你不是肚子疼吗？
1: 肚子疼啥？我是骗那个老混蛋的。
0: 哎呀，
1: 那
0: 骗就骗到底吧。
1: 娘，你听听，你听听。
0: 那街上那猴子嚷嚷那个欢，他想占我的位子。哎，
1: 杨斌，占了也好，这，今儿他占了你的位子，咱们算总账的时候啊，你的罪过就小，是吧？
0: 你说这小鬼子在罗龙镇能长久待下去吗？
1: 你是不知道小鬼子的厉害，一时半时根本走不了。
0: 娘是眼瞎心不瞎，我看你呀，你是睁眼瞎。
1: 娘，你瞎说什么呢？你在那儿？
0: 你听我跟你说呀，这风水轮流转，小鬼子长不了。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那日头还有落山的时候，做什么事儿啊，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今儿啊，你就听娘一次吧。 这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把这些鬼子放过去！大家上！上！快快快！

你是沈华寨，你是杨全兰，真可体统。堂堂大日本皇军，连一条公路线也保护不了，再让他们这么闹腾下去，我看就要闹到罗龙镇了，闹到我的头上了。加强警戒，严加防范，再有疏忽，军法不饶。

0: 杨小姐，这几天你考虑的怎么样？杨家河，太久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那日本皇军对你仁至义尽，不过俄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
1: 太君说了，已经对你很仁慈了。
0: 你再不投降，我就把你丢到我的兵营里，我的士兵知道该怎么对待你。
1: 丽萨，你告诉他，哎，杨家河，太君说了，你如果再这么执迷不悟下去，就把你扔进黄金堆里去，让他们玩死你。
2: 他会好好考虑的。你告诉他，只要他愿意劝说他姐姐下山投降，皇军对他可以既往不咎。
1: 杨家河，我可真跟你说了不少好话，你可要知恩图报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无非就是让你给你姐姐写封劝降信嘛，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
0: 不然你想想，真要是把你扔进黄金堆里去，那就惨了。
1: 好好考虑考虑，啊！他在看去？没有，他会好好考虑的。
0: 一定。我给你三天时间。
1: 嗨。

永远，我对不起你，我没有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龙龙针还是让鬼子给占了，我也被抓了。

0: 是，好，定远，师座，来，
1: 你刚离开罗龙镇，日军就对镇上发起了进攻。
2: 罗龙镇现在怎么样了？
1: 杨特派他们顶得住吗？
0: 日军，他们派了一个中队，配备了重型武器。罗龙镇已经沦陷了。
1: 师人，
0: 我知道，所有的师人都在镇上，所以第一时间过来告诉你。
1: 师座，我请兄弟和乔辉师人。
0: 定远。
1: 罗龙镇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旦被日军抢过去，再夺回来，没那么简单呢。眼下日本的主力部队正在准备大举的进攻石下，他们选在这个时候去偷袭深山的一个小小罗龙镇，一定有其他意图。
0: 你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来，六爷过来看。二，我们的位置在这里。
1: 罗龙镇在这里，我们被调虎离山了。
0: 对。
1: 要是我的部队还在那儿，至少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打进去。
0: 鬼子，同时对当阳县和滇榆县发起攻势，他们就是为了让罗龙镇被忽略。不但被调，其他要塞的所有兄弟部队都被调开了，因为罗龙镇是军队向石峡运送物资的必经之地，谁要是扼住了这个咽喉，谁就有可能决定战局的最后成败。
1: 没错，
0: 鬼子对石峡的野心昭然若揭。
1: 从行动上看，更是势在必得。我们要掌握主动，我们要扭转趋势，必须要夺回罗龙镇。
0: 师座，等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鬼子已经周城深入罗龙镇，调开其他部队。想必早已是设计制定了运筹帷幄之策，而且派了一个我们的老对手，他的名字叫小野。
1: 小野，
0: 怎么，竟然是他？你认识他？
1: 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他。
0: 但这个名字我永远忘不掉。几年前，害得我所有兄弟全军覆没的，就是他。原来如此，
1: 让我出战吧，师座。少爷残杀过我的同胞，现在要去破坏我家乡，新仇旧恨我不能不报。
0: 丁远，你冷静点。其实，上峰已经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进攻计划，你就是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只是，你愿意？
1: 我当然愿意，师座。丁远，求之不得。
0: 要完成这项计划。
3: 你必须要付出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你的生命。一、二、三、三、一、二、三。
4: 狄队长，我来了。
3: 天放，进来。你来看一下现在的形势。 了解石峡吗？
4: 石峡，腹地门户，这是咽喉要道啊！石峡锁三关，要是没有这道锁，鬼子就可以逆江而上，进入中国腹地。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不惜代价的将鬼子拦在门外。
3: 这样啊，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李队长，您就直接说该怎么打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除了粮草以外，兵器弹药补给也很关键。
4: 日军过了石峡逆江而上，沿江一侧，它是没有什么道路可行的，只有在这儿，罗龙镇。
3: 我明白了，日军如果想对石峡进行补给，必须经过罗龙镇，那咱们去守罗龙镇。
4: 罗龙镇可是你的家乡，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呐。
0: 行了，李队长，您就赶紧交任务吧。
3: 罗龙镇已经被日军占领。 现在驻有一个中队的警备力量，想要捣毁补给基地十分艰巨。

0: 不管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你一定要拿下他。
1: 是。梁明真呢？快走，快走！
2: 梁明真。

0: 哎呦，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1: 卖菜啊！卖菜喽！卖菜喽！卖菜喽！

0: 当家的，从罗龙镇到下游百里的水路都被日本鬼子给控制了，
1: 独立团兵营也被鬼子占据了，周边的民房也被鬼子拆了，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镇公所的戒备倒是不算严，海老贼一天挺悠哉的，还贴出一张告示说是要高价招收川菜厨子。
0: 这个时候招厨子？
2: 对啊。
3: 我这还有别的消息，我在街上侦查的时候碰见海镇长的那个狗腿子周礼金。
0: 周礼金？
3: 对，他发现我了，也认出我来了，可是很奇怪，他也没有声张，扭扭头就走了。
0: 他就这么轻易地放你走了？
3: 对呀。
0: 我也遇到一件事，但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哎呀，你快讲啊，你是不是打探到夏和姐的下落了？
0: 那倒没有。
3: 那是什么呀？你快讲啊。
0: 水鱼儿，就是当着你的面我才不好意思讲嘛。
3: 哎，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快讲。我去倚翠楼了。
4: 哼，真是哪有腥味往哪儿钻啊。
0: 男人婆，你这是什么话？
3: 我什么话？你这个妖婆子，大家都为了找夏荷心急火燎的，你呢跑到那种地方玩去了，
0: 你是什么意思啊？你
3: 你说什么意思啊？
0: 行了，你们两个别吵了，你说打探到什么消息了？我只跟你一个人讲。
5: 当家的，当家的。
3: 怎么了？
0: 怎么了玉琴？
5: 幺娘她下山了。
3: 啊，幺娘下山了。
5: 寨子里的伤病员本来就多，药也不够用，他说下山买药去了。
3: 那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0: 他什么时候下山的？
5: 我和妖娘在后山采药，可是后山的药已经被我们采得差不多了，他着急让我回来报信儿。他从后山绕道下山的，有半个时辰了吧。
1: 当家的怎么办呀？
6: 两名证呢？都拿出来。
7: 两名证呢？
8: 这
6: 走吧，走啊。干嘛去啊？
8: 取米去。
6: 过去吧，过去吧。走。
5: 满意。
6: 走。加一个。怎么样？
9: 老总，我们家住在30里外的独步峪，没人给我们发良民证啊。
10: 你好大胆子，没良民证能进镇吗？
9: 我伯伯病重了，我得到镇上给他买药。您就行行好吧，他快不行了。
10: 什么病啊？
9: 郎中说是马蜂病。
10: 走走走走，这么晦气，走走走，快走。下一个。
9: 谢谢啊小兄弟，这是药钱。
10: 好嘞。

0: 我是给家里人买药的。
1: 生病了，我给他买药。娘的药？
0: 是是是，你几个娘？你才几个娘呢？一个娘用药，用得着这么多吗？
1: 太有可疑，快点抓起来！哎，我是良民，我是良民，老总，快抓！是良民！
2: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你得什么的干活啊？
1: 我弟罗龙镇的维持会场的干活，
2: 什么事？
1: 他是我家的佣人，良民大大的。良民，对对对对，大大的良民，我脑袋担保。用你的脑袋担保，
2: 说他给他娘买的药一个娘，吃得了这么多药吗？
1: 是，他娘得了病，我家佣人很多，很多的干活，传染的话就很麻烦。是我叫他去买的药，我刚刚从小野太君那儿回来，回头我去跟他解释。
2: 他良民大大的，嗯，铁路，哎，阿里个多，阿里个多。哎，慧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好想你啊！
3: 流氓，
2: 花样，慧珍，我对你朝思暮想啊！要不是你爹当年拆散我们，何至如此？来人，带走。
4: 还有你，放开我，放开！
5: 当家的，喜儿回来了，
6: 大领导怎么样？我听县春堂的伙计对我说，海勇老贼把妖娘给抓起来了。
5: 啊！
6: 真是，这下河没救出来，还搭进去一个妖娘，
5: 闭上你的臭嘴，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6: 当家的，那怎么办啊？哎呀！
7: 还能怎么办啊？当家的，干脆咱们打下山去，端了海勇老贼的窝，
8: 就会妖娘。
7: 不行，现在打下山，只会的只有我们。还好咱知道妖娘在哪儿了。你们容我好好想想办法，好好想想办法。
8: 首当其冲的，一定是这个弹药库。直下战斗一旦打响，能否取胜？
7: 这里是关键之地，关不可，不要以前行。明白，请小野中队长放心。我发觉那个雷翻译官，你了解多少？我们刚在中国作战不久，他就来本地当翻译了。直到您接替池田中队长，他一直都在这里当翻译，他精通粤语和华语，甚至还懂不少中国地方语言。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所关心的是他的皇军的忠诚度。石田中队长一直对他的忠心褒奖有加，可我却发现他有些狡诈。
9: 周队长，什么意思？
7: 中国话我略懂一二，说不好，有时候是不想说。
9: 哦，
7: 这个例子有不老实的地方。
9: 明白。
10: 你们下去吧。是。少贤，兵荒马乱的，没有什么好招待的，不要嫌弃。不会不会。来，少贤，看一下喜不喜欢。
9: 哎呀，喜欢喜欢喜欢，
10: 喜欢就好。 哎，不过舅舅，这是您的心爱之物，少贤受之不安呢。
9: 哎呀，你不要舅舅的，要。

0: 你们家的水呢？到时候舅舅要你帮忙的时候，要记得照顾我。哎，
1: 那是当然，您是我舅舅啊，我不照顾您，照顾谁呀？那我收下了。
0: 哎，收下，收下，收下。
1: 谢谢舅舅。
0: 哎，不客气。

0: 哎呀，喜欢喜欢喜欢，
1: 喜欢就好。
0: 哎，不过舅舅，这是您的心爱之物，少贤受之不安呢。
1: 哎呀，你不要舅舅的，要谁的？不要白不要，你就收下吧。到时候舅舅要你帮忙的时候，要记得照顾我。
0: 哎，那是当然，您是我舅舅啊，我不照顾您，照顾谁呀？那我收下了。
1: 哎，收下收下收下，
0: 谢谢舅舅。
1: 哎，不客气。少贤呐，那个小野中佐就把阳下河转移到我这儿关押，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万一要有个闪失，只怕吃不了兜着走啊。
0: 舅舅，这个你放心，把阳下河带到这儿来是我向小野先生提出来的。
1: 你，
2: 这我就有些疑惑不解了。既然您发现雷某人的不忠，为什么还要把那个军统女上尉交给他呢？
3: 杨下河在双花寨的亲姐姐，已经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不消灭他，日后必成心腹大患。
2: 那队长，您的意思是，
3: 把杨下河放在司令部里看押，杨春兰，他一定不敢去；把他放在海勇那里，他就一定会去劫狱。到时候。
4: 哟，团长，团长，我他娘的现在是队长，叫我队长。
5: 哦，是周大队长。
4: 好好的嬉皮笑脸的，你有毛病啊？那怎么样？
5: 在里头挺好，挺老实，谁也不打你。
4: 跟你们说。精神点，要是让他在我们手里跑了，你的脑袋我的脑袋都得掉。以前是我当家，现在是鬼子当我的家，听明白了？
5: 是队长。

0: 够惨的了，你还咒我死呢。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啊？脑袋只有一个，忙活掉了，到哪儿都接不起来。
1: 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
0: 杨特派员，你不愿说就不说，可我得说。我说你听着，这行吧？要是我说的你愿意听，就听两句；要是不爱听，就当我放了个屁。
1: 你住口！
0: 杨特派员，这老夫子都说过呀，身体发肤，接受之父母，轻易不敢毁伤的。你看你让人打的，我看着心里真难受啊。杨特派员，人家日本人许诺了，说只要你给妮姐写个信，他们就不杀你，就放了你。你是一个识文断字的人，写这几个字难吗？拿这几个字就换一条命，值啊！我这可是说的全是掏心窝子的话啊！
2: 哟，慢点，慢着，慢着，慢着，快！

0: 你知道什么叫气节吗？
1: 小姑奶奶，气节能当饭吃吗？能当衣服穿吗？气节能顶这条命啊！
0: 中国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才会让人欺负，才会让人看不起。
2: 要是有机会给你的人传话，你就多替我美言两句，多替我说说好话。我这次可不是诚心要害你啊！
0: 滚！滚！

0: 你也对他有兴趣啊？
1: 没有，那我可各盘不接。大少爷喜欢他，您要是留他一条小命，大少爷回来不对您

0: 会长，
1: 告诉厨子，每天给那杨下河多做一道菜。
0: 啊？
1: 啊什么？叫你去就去。

0: 春兰姐，这份报纸说海教官壮烈殉国了，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海教官真是个英雄，他之前也经常教导我们说，为国捐躯我辈职责，这一次。
1: 这坏事都挤一堆了，这夏荷梅就出来，又搭上一个妖娘，这夏海团长又……春兰姐，这件事万一让夏荷知道怎么办？我怕她会想不开。少说两句。不过当家的，我在想啊，这夏荷的确是个急脾气，现在被关押，还受着折磨，这真让她知道了，说不定。
0: 他真走上绝路啊！我了解夏荷，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做傻事的，所以，咱们得提前行动，赶紧把他救出来。

0: 去吧，朕。桂珍呐，你怎么不吃饭呢？
1: 我宁愿饿死。
0: 我救了你，你都不感谢一下。
1: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桂珍，如果不是念在我对你的情。

0: 你跟我有什么情分啊？勾结虎帮，害得我爹和孝利惨死，又设计陷害孝义，夺去我们文家的财产，现在又把文家出卖给小鬼子，这就是你所谓的情分。别用你的脏嘴玷污这两个字。
1: 我嘴脏？你还记不记得文家是怎么对我的？ 当年你爹为了拆散我们，竟然用乱棍将我打出大门，你知道我被打得多惨吗？你知道吗？还有，为什么吴后？你知道吗？不是我做的孽，是你们做的孽，是你们！从那天起，以前的海勇就死了。
2: 文家杀死了，从那天起，我就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拿下文家，这是你们欠我的，你们欠我的。
1: 好，就算是文家对不住你，可是也不是你劫刀杀人的借口啊！孝义有什么错？那些家丁有什么错？你有什么冤情，你可以找我呀！你怎么可以那么做？你怎么能那样做呢？慧真，你可以改变这一切。
2: 只要你愿意跟我，还有，事到如今你怎么还不明白？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1: 我不在乎，只要你愿意跟我的话，我什么都不在乎。
2: 你可以不在乎，但是我在乎。在你做了这么多坏事之后，我怎么可能若无其事的跟你在一起？我现在就恨不得杀了你！是你害了文家。
1: 是你害了罗龙镇，居然还认贼作父，拿小鬼子当干爹，你比小鬼子强到哪儿去了啊？慧真，你不要嘴巴不饶人，是我从鬼子手里救了你。如果你落到鬼子兵手里，八成你现在生不如死，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我对你是真心的，你就不能好好考虑考虑？ 正在双花寨跟杨春兰过夜。

0: 定远他没了，我现在很孤独，我很需要你。定远怎么了？跟皇军作战，战死了。皇军，还有，你儿子都让小鬼子给杀死了，你怎么还给他们当汉奸呀？你就是杀死定远的刽子手！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
1: 你以为我想他死吗？我劝过他，我让他别去打仗，他不听，我有什么办法？还有，现在定远已经不在了，
0: 算我求求你啊，你不能再害夏荷了。夏荷在哪儿呢？他让小鬼子怎么样了？
1: 他在哪里？我不能告诉你，这是鬼子的秘密。
0: 怎么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啊？
2: 要是念在定远还是你儿子的份上，你就应该放了夏荷。我不能放了他，我放了他的话，我就没命了。你太自私了，怪不得我爹当初死活都不让我嫁给你，早就看出你这个人心术不正，你就是小鬼子养的狗。
3: 把我杀了！如果你还是冥顽不化，我就让你冷静一下，给你换个地方。来人，
4: 会长，
3: 把他关在牢里面，不想再见到他。是。你这又是何苦呢？
4: 走吧，
3: 走。

0: 那些小鬼子一张嘴叽里咕噜的全是娘语，一群小鸡子还看着那么嚣张。
1: 队长，你说的对。
0: 这帮王八蛋八嘎八嘎八嘎的，八嘎是什么意思？
2: 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是小鬼子。八嘎，
2: 吓死我了！
0: 八嘎，八嘎，教训完了吗？八嘎。

0: 小吴，冉大哥现在是我们游击支队的支队长了。别说这个了，小吴，我这次回来找你是有事跟你商量。
1: 好，真受够了这帮王八蛋的气了。八杠，哇哩哇，八杠。哎，
0: 啥时候他娘的是个头啊？二狗子，
1: 那就对着干呗。
0: 对着干，放屁！敢吗？但凡有点辙，我也不跟着他们干。
1: 滚蛋吧！滚！
0: 走
1: 了啊！

0: 说，有话好好说，
1: 快走，
0: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好汉饶命，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啊，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各位大侠，你们是
2: 周礼金、你这个大汉奸今天当得挺风光吧？
0: 别误会，我可不是大汉奸，就是汉奸也是小汉奸。

0: 我可没做什么大恶呀，好汉们饶命，好汉们饶命啊！
1: 治安军罗龙镇大队长，你算小汉奸吗？
0: 我这是滥竽充数，好汉饶命，好汉饶命，算也是个中汉奸嘛。
1: 行了，我问你，今天你是想活还是想死？
0: 想活，谁不想活呀？我上有高堂老母，我下没有了，我现在还是个光棍，还不曾婚配呢。
1: 想活你就老实回答问题，想死现在就送你上西天。
0: 别，想活。等等，我那瞎娘呢？你们把我那瞎娘怎么样？我那瞎眼老娘呢？
2: 金儿，我没事儿，你好好的回答人家的话，你活着就好，娘才有指望。
0: 哎，娘，我听你的，大侠。

0: 他被韩镇长给软禁了。
1: 那杨夏河呢？
0: 杨夏河他……
2: 杨夏河？你们是说话债的？
1: 回答问题。哪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砍死你？
0: 我说砍，
2: 砍死我？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小博，你是朝天椒？你是？
1: 少废话，朝天椒的大名也是你叫的吗？
0: 小博，你不能对我这样，我没对你怎么着啊。
3: 秀秀，
2: 你不能对我这样，我没对你怎么着啊。
0: 大当家，大当家，我做这事全是他们逼着我，是韩镇长逼着我干的。
3: 我并不想伤害你
0: 啊，
3: 但有个前提，你必须说老实话。
0: 大当家，只要你饶我这条命，你让我说什么都行，你问他，我一定什么都说。
3: 不用油嘴滑舌，我就问你，夏河在哪儿？
0: 夏河，我说，我什么都跟你说。
4: 你说什么？夏河被鬼子抓走了？
2: 啊，
4: 抓哪儿去了？
2: 难道找你？
4: 我什么呀？那是我师妹。
2: 可她是国民党啊。
4: 国民党怎么了？只要是抗日的，那都是咱们自己人。你快说说。
2: 啊，今天下午，她从文家大院被转押到镇公所维持会了，戴着手铐从街上走过去的，好多人都看见了。
4: 镇公所维持会？你快说说镇公所维持会什么情况？
3: 是谁在负责这个事儿？
0: 李少先，是韩勇老贼的外甥。
3: 韩勇的外甥？
0: 啊，他是小野的翻译，现在是皇军，是鬼子的红人。
3: 他在哪儿？
0: 他也在海公馆。我出来的时候，看见他和韩勇老贼正在喝酒呢。
5: 原来。韩警官，您要找的医生护士都给您找到了。
6: 妈，让他们去给杨夏河治治伤，处理一下伤口。
5: 是。
3: 周礼金，
0: 哎，
3: 如果你想活命的话，你就要履行你的诺言。
0: 是是。
3: 按照我们

0: 你放心，我也是个男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去看我的。
1: 好，大娘，我们走了。
2: 哎，姑娘慢走啊。
3: 娘啊，你教导有方，儿子还是给自己留了半条活路。
4: 进去，进去。雷少爷，人已经带过来了。啊，这是钥匙。
5: 啊，
4: 那没什么事儿，我们先撤了。
5: 啊，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哎。
5: 杨小姐，我想你会喜欢这份报纸的。

0: 这上面有你感兴趣的东西啊，国军与日军激烈交战，海定远团长壮烈殉国，看清了吧？所以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大日本皇军枪坚炮利，兵强马壮，蒋先生的军队是根本抵抗不了的。跟海定远走。 没钱的，你只有跟了我，才有幸福可言呐！定远殉国，伟哉大丈夫，而你汉奸走狗，无耻小人！小人，哼，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小人的厉害！
1: 放开！放开我！别碰我！

Christmas.

0: 他们的身份诡计多端，切不可轻视。你们此次前去，一定要小心谨慎，待他们出现后，务必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嗨！

0: 你们躲在这里干什么？给我冲啊！
1: 不行啊，会长，前面是个死角，咱得兄弟去一个死一个，都死了好多人了。
0: 你是废啊！那么多人，打不过一个女人，给我冲！
1: 哎，快冲冲吧，快冲！
0: 哎，
1: 快走走走走！
0: 不行啊，会长，不行啊！
1: 杨夏河。

0: 逃不掉了，投降吧！你要是投降的话，我帮你跟皇军美言几句，保你一条性命。
1: 呸！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贪生怕死之辈，鬼子才会这么

0: 取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90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

0: 力的刀往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体现我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啊，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的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0: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丝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是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几千前一百年，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T 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几千前一百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你不是说你要杀一个我值了，杀一双我赚了？命都没有了，你赚什么赚啊？快走！我的事不用你管，用不着你在这指手画脚。
1: 夏荷，如果海教官还活着的话，他会被你这样气死的！
0: 闭嘴！别跟我提宁远，带着你的人赶紧给我滚！

0: 你没事吧？没事。拿枪，拿着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都什么时候了还逞英雄？
1: 逞英雄的是你们吧？江春兰，我明明告诉过你，就不找你来救我，你为什么还不走？还有你，你们想用你们的死来让我欠你们的人情吗？你连命都不要了，你还怕欠人情？
0: 冤死了！我就心也死了！这一点你不是不懂。我问你，海将官是怎么死的？他是想把日本鬼子全赶出中国。你要是有本事的话，你就给我扬起头，好好的活着。就这些天煞的日本鬼子都知道，死了海将官说算什么？还要你扬下？

0: 他去，雷萨，什么情况？
1: 医生说可能有救，
0: 有救啊！到底情况如何？正在抢救，还有希望啊！
2: 正是他，为了我们大日本皇军全盘计划，你们中国人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他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
3: 一群蠢货，连个女人都看不住。中队长息怒，前线有好消息传来。 我军在远安县和当阳县的战斗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们的心腹大患海丁远藩被全部歼灭。
0: 亚西，我们大日本皇军。

0: 战无不胜的。
1: 嘿，
0: 那个海丁远真的死了吗？
1: 是的，死讯都已经刊登出来了。
0: 这样啊，看来我们可以暂时放心了。

0: 谢谢你帮我把夏荷救回来。咱们都是一家人，你说这干什么？得亏了你，要不然这夏荷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真不知道跟爹娘怎么交代，跟海教官怎么交代。
1: 海团长，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虽然我跟他不是一个党派，可是我心里一直都很尊重他。对呀，这上了战场，生死就不由自己了。天放哥，我以为法场一别，我这辈子就见不到你了。 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0: 你在这儿。

0: 没事，是外甥。哎，沈尚飞，太神了！真感谢你们，如果不是你跟冉掌柜，我们就死定了。哎，
1: 瞧你说的，你太客气了，这不应该的吗？这我们碰上了，怎么能见死不救？咱们都是兄弟姐妹嘛。
0: 那也要感谢你们。哎，你们真是太神了！哎，就像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像天兵天将一样。哎，
2: 都说那个宋江是及时雨，我觉得不如换成你们，你们才是及时雨呢，
0: 太及时了。
1: 瞧你说的，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那是我们去镇上执行任务，这正巧碰上，这碰上了那就义不容辞。哎，哥，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2: 怎么样？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0: 就是你们这个游击队呀，
1: 啊，
0: 挺好的，你看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也加入。
1: 男
0: 人婆，你还想反水？
1: 你给我闭嘴！这说话没你的份儿。这我也做不了主，这个得问我们支队长啊。
0: 挺大官吧？谁是支队长？
1: 冉大哥。哎，我告诉你啊，冉大哥现在可是我们罗龙镇游击支队的支队长了。
0: 真的？
1: 知道吧？支
0: 队长
1: 啊？那应该是多大的官啊？你看海定员他是个团长对吧？比他官大吗？
3: 我们八路军跟他们国民党不一样，我们不讲究什么官不官的，我们就一心打鬼子。
1: 那支队长就是带领我们打鬼子的头儿哦，
0: 我明白了，就跟我们当家的一样，当家的带我们打仗。
1: 不一样，我们八路军打鬼子那是有纪律的。哎呀，
0: 我们双花寨也是有规矩的。
1: 我们八路军他是特别讲究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特别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嘿，我们双花寨没有当家的一句话，谁都不敢动。
1: 那可不一样，我们打仗那可是为了民族的解放、自由、统一。那我们将来可是为全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战的，那是为了服务。

0: 全国人民，你知道吧？你就是不想让我加入呗？
1: 不是，
0: 我才不听呢！你还说什么全国人民服务，春游问题，全国那么大，全国人民那么多，你能服务得过来吗？就像我们双花寨，一个罗龙镇我们都管不过来。
1: 不是你，刘问，
0: 你别听他胡咧咧，他就会抬杠。你给我闭嘴！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1: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我跟着都受伤了。死妖婆子！天放
2: 哥，
1: 哎，
2: 你昨天也累坏了，好好休息休息吧。啊，
1: 我没事儿，你看你一整晚都没睡。
2: 我也没事儿，都习惯了。哎呀，
1: 你呀，一个女孩子，真不适合住在这个山寨里面。
2: 看你说的。
1: 只要不打走日本鬼子呀，不杀了海鹰老贼，谁都没好日子过。嗯，
2: 天放哥，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1: 现在日本鬼子把罗龙镇变成了他们的弹药库和米粮仓，只要不赶走他们，我是绝不会走的。
2: 那你就先住双花寨吧。
1: 那不行，因为我们游击队已经到了罗龙镇了。
2: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一会儿就走。
2: 多住2天啊！
1: 不了，一天不赶走鬼子，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而且回去确实有任务要布置。
2: 好，天放哥，捣毁日本鬼子的米粮仓和军火库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据我所了解，这罗龙镇驻扎的有几百个日本兵呢。
1: 是啊，确实不容易，所以才需要你们跟我们配合。
2: 这没问题，打鬼子我们双花寨绝无二话。 但是我倒是觉得，经过昨天那么一折腾，我怕这日本鬼子会加强戒备，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捣毁弹药库和米粮仓，恐怕没那么容易。还有一件事，妖娘现在还在海勇老贼手上，我怕日本鬼子要报复的话，会拿他先动刀子。
1: 妖娘被抓住了。

0: 这是我切的黄瓜片，一点都不疼，还消肿呢。
1: 别添乱了，捣什么乱呢？
0: 好，不用不用。
1: 娘的，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狗日的鬼子，他专门打我的脸。你看我这鼻青脸肿的，叫我怎么去见人呢？
2: 您现在是海会长，
1: 会长就不要脸了？
3: 这是您说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1: 你他娘混蛋，敢骂我？
2: 我不敢，不敢骂你，我哪敢骂您呢？
1: 刘立金，我问你，昨天晚上出了那么大的事，你小子躲哪里去了？
3: 是侯队副给你看家护院值夜班啊？
1: 那你也应该来啊！
3: 我不受您待见，我怕我来了给您添堵，我不来。
1: 刘立金，你少他娘的给我油嘴滑舌！你小子藏奸耍滑，你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啊！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
3: 海会长，我瞒谁也不敢瞒您呢，我哪敢瞒您呢？
0: 哎呦，这脸让人打的。
1: 反正你就不是什么好鸟，滚！
3: 好，我滚，我滚。哎哎哎，啊，又不让我滚了？
1: 你给我去贴告示。
0: 贴什么告示？
1: 出武庙会，公开处决文慧珍。
0: 谁？
1: 你没听清楚啊？杀文慧珍。
0: 韩镇长，你真要处决他？
3: 他可是你喜欢过的人呢。
1: 漏了，杨夏河这一跑全露馅儿。日本人知道我保了双花寨的人，没办我私通藏匿土匪罪，我已经是祖上积德上了高香了。慧珍是保不住了。
3: 你真要处决文慧珍吗？

0: 日本人要公开处决，我敢不听吗？去吧去吧，去爹告示。镇长，这告示一贴，可就大派于天下了。你就不怕双花寨的人来劫法场吗？王军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小野他打算将双花寨一网打尽，怕的是他们不来。杨春兰这个女匪头。 可把我坑死完了，你记住，这事儿你要办好，办不好的话，不但是我，还有你，咱们的脑袋就搬家了。去吧。
1: 处决双花寨女土匪文慧珍，到时候大家都凑个热闹啊，知道吗？
2: 文家姑奶奶也是好人呐，
3: 是呀，
4: 哎呀，太惨了，
2: 这门解禁，
5: 又要杀人了，
6: 是这又杀人了。
7: 站住！你是谁？
8: 我是双花寨的水鱼儿，那个水上飞是我哥。
7: 哦，原来是小队长的妹妹。你找小队长有什么事？
8: 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报告冉队长。
7: 这就是鬼子的弹药库，而他们的粮仓呢，就在天齐庙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弹药库炸掉，趁他们乱的时候，把他们粮草一举烧掉。可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并不了解弹药库的内部情况，侦查员也进不去。
8: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办法贸然行事的。所以情况对咱们非常不利。
7: 支队长，要不咱们摸个舌头试试？
8: 舌头？摸舌头行，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你们觉得呢？
9: 倒是可以试试看。
10: 报告，有人找。
8: 冉队长，当下的让我带个信儿。
7: 怎么了？触目庙
8: 会还老在要公开处决妖娘。
7: 啊？那春兰怎么说？
11: 他喊你赶快去寨子跟他商讨一下。
7: 好，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去吧。走走走，快走走。
11: 春兰，这次的行动非常危险，你们一定要小心呐。你放心吧，只要你们在河对岸接应我们，我们就有信心。
7: 其实还有一点我很担心，就怕他们不上钩。
11: 哪有猫不吃腥的？你放心吧，赛凤仙有把握。
8: 行，那就这么定了。看一眼夏荷，我就回去了。哎，夏荷，完了，夏荷走了。
7: 冉大哥和春兰姐都计划好了，肯定能救出妖娘的。
8: 是啊，记住。哎，夏荷姐，你去哪儿啊？
7: 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春兰姐带着大家，不顾生死的把你救出来，你连句谢都没有，还要给我们大家添麻烦吗？啊！你们俩有只毒龙吗？我让你们让开！
8: 夏荷，
7: 把小狗算上，你这伤还没好呢，你要去哪儿啊你？
8: 你是干什么呀？
7: 我要去找部队，去找定远。 夏荷，姐知道你心里的难受。可是海教官他已经牺牲了，他已经不在了。是啊，我的爹娘也不在了，疼爱我的爹娘也不在，我活着还能干什么？
8: 夏荷，姐懂你。可是人死不能复生。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你别说了，
7: 我谢谢你救了我，我们之间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

0: 但是从今以后，我的事情你就不用再管了，让你的人给我让开。
1: 夏荷，
2: 罗龙镇已经被鬼子占领了，你回去就是个死，你知不知道？
0: 可是我现在除了去找我的部队，除了去杀鬼子，我还能做什么？
1: 你有办法，
2: 你留下来，留下来跟我们这帮姐妹一块打鬼子，一块替海啸官报仇啊！
0: 夏荷，我保证一定为海啸官报仇。对，还有我们，还有我们呢。听见了吗？替我报仇！真的，夏荷，姐什么时候骗过你？可是我以前那么对你，对说谎斋做了那么多不应该做的事。 你还愿意收留我？我把我的一辈子跟你在一起，你是我妹妹，你永远都是我妹妹。你真的一点都不恨我吗，姐？我从来就没恨过你，你知道我今天有多高兴吗？ 你知道你多久没叫我姐了吗？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队员，师座，我们的幽灵计划进行了十分成功。真的，
1: 你是这个战场上的拼命三郎，所以你和独立团被炸死全军覆没的消息，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迷惑。
2: 这么说，我可以马上杀回我们营地了。
0: 不，再等等，他们越是放松警惕，我们一举歼灭他们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1: 那还要等多久？
0: 最多5天。 三幺团就会接受阵地，还得等5天。想家了？
1: 没有。
0: 你想的瞒不过我的。
1: 其实我是担心幽灵计划能骗到日军，但同时也能骗到我们自己人。而且一旦日军肆无忌惮起来，他们会更加丧心病狂的对付乡亲们。
0: 希望你的亲人能。

谢谢你跟我一起替定远葬下这衣冠冢，可怜的现在不知身在何方。夏荷，你别难受了。海教官曾经说过，好男儿为国捐躯，战死沙场，他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咱应该为他骄傲，对吗？

0: 谢谢大家。哎呀，谢什么谢呀？夏荷，既然你已经决定留在双花寨了，那以后大家就是姐妹了。姐妹之间啊，用不着说谢。
1: 春兰姐，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好，记着分头走，注意安全。
1: 好，
0: 嗯，走。
2: 姐，
1: 嗯，
2: 你不是说下山会有危险吗？怎么还让他们走了？
1: 那天晚上把你救回来，可是妖娘还在他们手里，而且这日本鬼子马上就要行刑。

0: 行了，原来是这样。姐，让我一起参加行动吧。你就别去了，你的伤还没好，还是好好养着吧。啊，不，我既然已经决定留在双花寨，这件事情我就不能不管。
1: 春兰，要不就让他去吧，没事有我在，我可以照顾他。
0: 听凡哥，谢谢你。
2: 雪鱼儿，你看姐姐美吗？
3: 我不知道。
2: 哎呀，小孩就是不懂。我告诉你啊，这世上的男人啊，就好我这口。
3: 哼，妖婆子，你别胡说八道了。水鱼儿，别理他，他呀，这是驴粪蛋上霜，美的不知道哪一口。妖婆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自己妖也就妖了，别把我们家水鱼儿带坏了。那水鱼儿还是小姑娘呢。
2: 你说什么呢？走。
3: 哎，干嘛呀？
2: 找当家的评评理去。
3: 评什么理呀？
2: 你凭什么侮辱我？
4: 行了，你们别吵了。这当家的正跟冉大哥谈正事呢，哪有功夫管你们呀？常天骄，今天不是我说你啊，这事儿真是你不对。你说今天这活除了赛凤仙，你能完成得好吗？
2: 就是，你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男人婆没人要。
3: 切，你帮谁说话呢？
4: 我说的是实话。
3: 不理你。
4: 哎，别生气了。赛凤仙，你也别光顾着自己美，赶紧给水鱼儿也抹两下，
2: 给我，
4: 咱们就准备行动了啊。
5: 那个女人那怎么脸熟啊？
6: 这不是赛凤仙吗？
5: 是赛凤仙吗？
7: 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突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香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8: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料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9: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10: 两位数，
9: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10: 免费试吃。
9: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百十块钱。
7: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12: 这是三香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9: 来家

0: 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 16位天然香辛料，香浓香和，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放心吃。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两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相信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咱每支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过瘾。
1: 好消息，好消息！全餐好上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想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 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位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
0: 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想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边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1: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元的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通通包退。好消息，好消息！全餐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 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想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3: 我以前买六七十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儿，
4: 特别好吃。一开盖儿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 这个肉酥嫩还入味，清新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嗯，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1: 好消息，好消息！全餐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想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 有任何。

0: 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1: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一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两只，三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2: 198。
1: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三大只，福利炸不炸？
2: 炸！
1: 要不要？
2: 要！
1: 好的，99元三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3: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2: 通通报废。
4: 真的好吃，肉筋的，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散养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0: 好休息，好休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

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那怎么脸上光了？这不是赛凤仙吗？
1: ？人呢？
0: 走吧，走吧。
2: 都安排好了吧？明天的事。
3: 都安排好了。
2: 别出错，出了错，咱们可就完蛋了。
3: 您放心，我不会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的，海会长。
2: 除了留几个看家的，所有人都拉到外面去维持秩序，明白吗？
3: 明白。
2: 明白就赶紧去啊，还等我请你喝酒啊？
3: 要能喝两口不更好吗？
2: 说什么？啊？
3: 我说能喝两口不更好吗？我这就去安排。就知道跟老子耍横，有本事冲着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使去！王八蛋！
4: 报告！
5: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你娘死了！
0: 我们在街上发现赛凤仙了。
5: 谁？
0: 赛凤仙。
3: 就你那拉稀的眼珠子还能看见人？
1: 我也看见了，大队长。
5: 你他娘的还不如他呢！
0: 是真的看见了。
3: 他赛凤仙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大青天白日的，啊！你俩要是谎报军情，我他娘毙了你俩，你信不信？
0: 没看见
3: 吧？没看见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滚蛋！
0: 是是是，哎，是。

0: 报告，
1: 中队长，小笠原到。
2: 小笠原君，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妥了吧？
1: 安排妥了，
2: 没问题吗？
1: 没问题。
2: 也想从土方军的小队拨一些人给你备用，但是残酷重地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松懈啊。
1: 中队长，我一小队的士兵军力已经足够。 对付几个山匪毛贼，绰绰有余。只是，
2: 小笠原君，
1: 只是山匪毛贼和老百姓、治安军混在一起，收拾起来比较麻烦。
2: 一只鸡是吃，两只鸡也是吃，三只鸡统统的吃掉。我的意思，你明白？
1: 嗨。

0: 姑奶奶，吃饭吧，我先出去了。
1: 慧珍，我替你拜过佛了。世上许多事情，并非人力所能谋求，所以，我只能说一句，对不起。这个是我特意让厨房给你做的，算是给你送行。因为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滚出去！

0: 我本来不打算这样的，要怪的话，我不都说了，你知道的。我只是希望你到了那边，不要记恨我。
1: 住嘴！你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我就是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一定要把你拉到十八层地狱。
0: 亲自给你送法来了，你就不能宽恕我吗？
1: 滚！

0: 哎呀，太君，这几个姑娘个个长得都水灵灵的。嗯，辛迪，大大的哟。哦，太君，您是说新来的姑娘吧？有。太君呀，太君，您说这几个怎么样啊？你好好挑挑。
1: 哟西。
0: 这大大的好，这是天仙。
2: 太君，
1: 姑娘，前面的带路一把。
2: 天仙，好好招呼太君啊。
3: 是。
1: 姑娘，前面的带路一把。
2: 什么一码四两码四的呀？奴家是新来的，奴家的家呀，在后面的花船上呢。
1: 花船，哟。

0: 我们的船，哟西哟西哟西，姑娘，前面的带路一马斯。
1: 好好好，带路带路一马斯。
0: 走啊，太君。哟西，哟西，划船。嗯，大家好，大家好。
1: 好戏啊，还在里头呢，走。
2: 太君，请。哟西，快乐。鱼儿，这小伙子也太不抗打了，我这还没动手呢。鱼儿，去吧，你上，你上。
3: 太君，你累了吧？要不你给我们休息休息？哟西，大家的好啊。
2: Hehehehe

0: 到。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也想下去。执行，执行。
0: 是。

0: 报告小队长，中队长下令。
1: 老奶奶，一路走好。
2: 前进！
1: 嘿，
2: 跟我走，快！

0: 中队长，中队长，为什么？土方军，
1: 他做了中国人的俘虏，耻辱啊！骗人，奇耻大辱啊！
0: 土方，罪该万死。
1: 他知道的秘密太多。 死，也不能让他死在中国人的手上。
0: 中队长，我们只能服从中国人的条件吗？
1: 别无选择。

0: 就坐下。
1: 太君，
2: 好好招呼太君。
1: 是。
2: 走啊，太君。
3: 哟西，我穿。大家你好，大家你好。
2: 好心情。

0: 定会讨回来的，连本带利。
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快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周队长，
1: 真是太好了！杨良终于回来了。
2: 天放哥，那土方交没交代弹药库的秘密啊？
3: 这个就得问我们狄公干事谭笑同志了，因为只有他才精通日语。
1: 他全部交代了，
2: 那太好了。下一步，咱们应该炸弹药库了吧？
3: 没错，去吧。
4: 是。听到没有？听到请回话。听到请回话。喂，
3: 报告，枪支弹药已经准备完毕。三幺团进行到什么方位了？

0: 鬼子再狠，也没必要对付手无寸铁的乡亲们吧？罗龙镇可不是普通山镇，那儿的姑娘都是以女将军秦氏良玉为榜样，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侵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团长，您的意思是他们会自发组织对付鬼子？
1: 对。
0: 可是，小野的独立中队那么厉害，他们如果擅自行动，那不成了？
2: 鸡蛋碰石头吗？千万不要小看他们了。别忘了罗龙镇还有个双花寨呢，那儿的女子个个不简单，更何况还有一支共产党游击队潜伏在附近。我相信在短时间之内，他们一定能够牵制住小野。可惜我们留在镇上的队伍已经战败了。
0: 团长，杨特派员，嫂子还在镇上，她不会以为您阵亡了吧？
2: 战争时期，我们每一个人的命都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只是早晚而已。他也是国军战士。小杜，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赶紧派人秘密的把这封信送去罗龙镇，
0: 是给嫂子吗？
2: 不，给双花寨杨春兰。
0: 是。

你们大家看，这就是罗龙镇东南郊的罗龙重镇，被日本鬼子占领以后，已经改成了现在的弹药库。这里戒备森严，在这四周有铁丝电网，周围还有四个岗哨，还有移动哨昼夜巡逻。如果我们想进去，只能通过正门。弹药库里驻扎着一个小队的鬼子，人数大概有50人左右。虽然只有50人，可却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这五十人。 可以抵得过国民党的半个营的兵力。如果只有这一个小队，我们还好办。重要的是，在罗龙镇，日军还驻扎着2个小队的兵力。弹药库一旦打响，他们可以随时增援。

0: 以上几点是他们的情况，咱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兵力。现在就算把双花寨和游击队加在一起，也敌不过日本的两个小队的力量。基本情况就是敌强我弱，形势非常严峻。
1: 照你这么说，我们要打掉日本的军火库，像我们这样采取正面强攻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就只能再想出一个出奇制胜的办法了。
0: 是，
2: 我们除了硬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3: 今天啊，咱们开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出点主意，能够想到克敌制胜的好办法。

0: 大队长亲自下任秘书，任命你接替楚方军的小队长职务。我想问问你，你有什么要求吗？
1: 没有。
0: 罗龙镇丹药库对此次皇军对西南作战的重要意义，我不想重复。
2: 小李定当，
0: 课件接受。
2: 那么拜托了，
0: 小李援军，嗨。
2: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可以换上鬼子的军装，冒充日本兵，顶天一黑，我们混进去，大摇大摆的。
3: 要不说你是猪脑子呢？
2: 哎，还大摇大摆的闯进去。刚才冉队长已经说过了，鬼子守备军是一个小队，50来人，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能不认识啊？
4: 这样试过吗？
5: 一个都没交过，
6: 但没成功。
2: 都认识，还混进去，亏你想得出来这个办法。
6: 赵天骄，我这好歹是在出主意啊。
2: 你要是觉得我的主意不好，你可以把好的想出来啊。风凉话谁不会说？
6: 我想不出办法来，但是我也不能像你想出这么不着调的办法来。
7: 好了，别吵了啊！
8: 大家也都是为了进不去弹药库的事着急，都少说两句吧。我们再想想办法。
9: 大家争来争去，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主要是要解决怎么进去的问题。只要我们能进去，就肯定有办法。
6: 小钟，
9: 哦，你上次跟我说海老贼要招一个穿厨子，
6: 对，
9: 是有这么回事，告示都贴出来了。
6: 大家觉得这个上面能不能做什么文章啊？
2: 你是说咱们利用穿厨子？
6: 你们想想，如果咱们的人冒充穿厨子打入敌军的内部，会怎么样？这好是好。
4: 只是这样打入内部，打入的也只是海老贼的维持会，也解决不了直接进入弹药库的问题啊。
9: 这倒也是个办法，至少我们现在和鬼子的弹药库也搭上关系了。可是我们这些人海老贼大多都见过，在他面前装厨子，装得成吗？
4: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我们游击队的人也许有人能行，我回去想一下。
6: 那好。
2: 这水院虽然比咱们几个年龄都小，但想的比咱们都清楚，还往什么日军那儿送厨子，太不着调了吧？要我说都不用想。可我看这冉队长他好像挺感兴趣啊。
6: 他感兴趣管什么用啊？啊，他跟咱们不是一回事儿。
2: 这难说不是一回事儿，那当家的和冉队长那是谁和谁呀？
6: 哎，我说不是一回事儿就不是一回事儿。 只要他俩没成亲，那就不是一回事儿嘛。你想想，这冉天放可是游击队的，那心啊肯定是向着共产党。咱们是双花寨，咱得听当家的，不能什么都听冉天放的。他俩不成亲，那胳膊肘就有可能往外拐。
2: 我看不见得吧，我觉得冉大哥帮咱们还是挺有诚心的。
6: 俗话说得好啊，这人心呀，隔肚皮。那你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你哪知道他怎么想的？
2: 哎，这不明明说他们俩吗？怎么说着说着扯到我身上来了？哎，
6: 依我看呐，想让冉天放死心塌地的帮咱们，而且永远帮咱们，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6: 你说，
2: 就是让当家的和冉天放成亲入洞房呗。你们想啊，这样啊，冉天放就成了咱们双花寨的姑爷。那作为双花寨的姑爷，他要是还帮着别人。 那岂不是胳膊肘往外拐了吗？
6: 哎呀，你这招啊，咱们都想过多少回了，每次都不成功。哎，不过明天我一定把这事儿给办成了。我下山去，我把那个什么红布，然后红喜字儿，还有喜糖，我全都给买了，然后回来一定让他们俩成了。
2: 可这。

0: 当家的不发话，咱们谁敢下山呢？
1: 我偷偷下山去买啊。哎，反正我是去了，谁跟我去啊？
0: 我跟你去。
1: 说好了啊。哎，你水月还有你，千万别给我说漏嘴了。
2: 放心吧。哎呀，
3: 当家的，你的信。
4: 深更半夜的，谁送来的？
3: 对方没露脸，用飞刀插在站门口。

事根深蒂固，所以这件事我托付给你了。小野他是个厉害的对手，罗龙镇落在他手里很危险。我曾经和他交过手，对他和他手下的小弟袁四郎都有一定的了解。下面我就把我所知的细节都告诉你，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0: 韩校同志，
1: 支队长，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谈一下。好，那坐下说吧。嗯。
2: 小心，哎，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快去快回啊！放心，当家的。姐，孝信这么晚了去哪儿啊？
1: 哦，有点急事儿，通知给天放哥。白天不都一起商量过了吗？还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我看你。
2: 现在是什么事情都先告诉他。夏荷，你想说什么？姐，你觉得这样下去合适吗？什么意思啊？双花寨和天放哥。双花寨跟天放哥怎么了？我不知道，双花寨是天放哥的游击队，还是游击队是你的双花寨？
1: 你这说的什么呀？都把我绕糊涂了。
2: 你是真的糊涂，我看双花寨快变成共产党的双花寨了。哎呦，都是打鬼子，就算变成了共产党的双花寨，怎么了？
1: 简直是真糊涂啊！共产党是匪党。夏荷，你这么说就不好了。你总说人家共产党是匪党，可是人家做的事儿啊，我们都看在眼里了。 人家抗日帮助我们，除此之外，人家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夏荷，你忠于你的党国，我们都能理解，但咱也不能排斥别人呐。都是爱国，干嘛就不能共存呢？姐，你真是没觉悟，国民党才是我们国家正宗的党。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靖大同。
2: 自民国26年起，国民党就一直在抗日。我们国家的一切抗日团体都应该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你懂吗？我懂，国民党在抗日，人家共产党也在抗日。咱们就说罗龙镇，现在不是共产党在抗日吗？
1: 那是因为我们的部队被打光了。
2: 我知道，夏荷，你们牺牲的惨烈，我们老百姓都看在眼里了。你们国民党英武。 人家共产党也英武，我就不明白了，这都是抗日，为什么就不能像兄弟一样携起手来，非得分出个这个党那个党的？有这个必要吗？政治上的事情你不懂，
1: 我是不懂，可如果海教官也是这样的想法，姐，你在说什么？你怎么会知道定远的想法？
2: 以前海教官不是说过一致对外吗？你忘了？姐，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定远已经不在了，你还把他拉出来说服我？姐，不是这个意思，姐只是希望你能够放下对共产党的偏见。我说句心里话，我亲眼看见过你们抓共产党，可从来没见过共产党抓你们，不是吗？哎，咱就说天放哥。
1: 天放哥是什么样的人，你是最清楚的吧？他不也是共产党吗？天放哥是好人，我不否认。你跟天放哥在一起，我也支持。但是天放哥是天放哥，你是你，你不能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你跟共产党跑得太远，将来是回不了头的，你知道吗？人家干得对，咱们干嘛不跟着人家跑啊？
2: 我的意思恰恰相反，你应该把天放哥拉回来，至少把他拉到双花寨里来。
1: 你不能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你也不能让天放哥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呀？

0: 我坚信他一定是正确的，你怎么才能改变你的主意？难道非得让韩教官亲口跟你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夏荷。姐，夏荷，赶紧跟天放哥成亲吧。能相守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相守。我知道，别像我这样。夏荷，姐不是那个意思。
1: 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2: 真的太脏了！
1: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碗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 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干干净净，
1: 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
2: 都分解掉了，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屋里油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5: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 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着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2: 嗯，
7: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2: 哦，
7: 上下一晃，看啊，
2: 嗯，
7: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 总是用洗衣粉和去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8: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2: 嗯，
8: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的可干净了。
2: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的干干净净了。
9: 厂家还说了。 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

0: 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1: 是。
0: 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0: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喷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40-50年了。
1: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4: 对呀、啊，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1: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4: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4: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4: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
4: 人家油镜啊，别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5: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

0: 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哇，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赶紧跟天放哥成亲吧，能相守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相守。我知道，别像我这样，
1: 夏荷，姐不是那个意思。

0: 小姐，你怎么来了？
1: 甘局长，有重要情况。
0: 说，
1: 当家的让我告诉您，焦虑源自郎最爱美食，尤其是中国美食。川厨子的计划可行，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点，打入大药库。
0: 消息可靠吗？
1: 你看，这是当家的给你写的信。

0: 说这朝天椒跟赛凤仙下一趟山，怎么还没回来呀？
1: 是啊，急死人了。
0: 哎，咱要不要跟当家的说呀？
1: 不行，说了他们会倒霉的。
2: 你们俩说什么呢？
0: 我们没说什么呀。
2: 我都已经听见了，朝天椒和赛凤仙干什么去了？
0: 我们不知道。
2: 按照双花寨的规矩，私自下山可不是小事。你们要是不说，别怪我告诉大当家。
1: 哎，别呀，夏荷姐。他们俩下山到镇子上是给春兰姐买嫁妆去了。
2: 下山买嫁妆？
1: 嗯，
2: 这也太鲁莽了。
1: 夏荷姐，你千万别跟春兰姐说啊。
0: 对啊，你千万别告诉当家的。
2: 你们先回去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下山看看情况再说。
0: 哎，小心点儿。
2: 嗯。

0: 这是谁呀？好像是夏荷的声音。难道她带着姐妹们接应我们来了？她怎么来了？走，去看看。啊，走。哎，夏荷，
1: 查天家赛凤仙，
0: 你怎么来了？其他姐妹呢？
1: 就我自己。刚才那么喊是为了吓跑他们。夏荷，这次多亏了你。 要不是你，我们俩可就栽在那帮王八蛋手里了。
2: 对呀，
0: 说这些干什么？都是自家姐妹，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1: 嗯，
0: 走。

0: 好，走，走走走，走。到底说不说？朝天椒跟赛凤仙两个人私自下山，大家说该怎么办？要不要用我们双花寨的寨规来处罚他们？
1: 哎，不说，甘家的，你就饶过他们俩吧，他们也是好心啊。
0: 我今天饶了他们，这不就破坏咱们寨规了吗？以后大家都胡来，那咱们岂不真成土匪了？
2: 都在这儿呢，干嘛呢？我刚才去前面没看见你们，怎么了？
0: 他们俩私自下山，在过关卡的时候被识破了，差点酿出大事来。
2: 那他们为什么私自下山啊？
0: 问了半天不说嘛。
1: 当家的，那我要是说，你别怪我。
0: 说。
1: 哎呀，其实我们俩下山就是想让你跟冉队长早点成亲，洞房花烛。我们俩下山买了些结婚用的东西做准备。
0: 你们俩这不是瞎胡闹吗？这都什么时候了，抱着这么多正事不干，瞎操什么心呢？
3: 这也是正事儿啊。当家的，你年纪也不小了，我们双花寨的姐妹们哪个不为你着急啊？
0: 行了，我说过的，这事儿不用你们操心。不管他们俩是什么原因下的山，他们既然犯了寨规，就得处罚。行了，管你们两个人进小黑屋三天，只给水不给饭，带下去吧。
2: 等等，当家的，这么处罚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0: 我们双花寨的事儿你别插手。
2: 哦，
1: 当家的，哎呀，狠就狠，无所谓，什么关小黑屋子不给饭吃不给水喝都行，但是我跟赛凤仙我们俩拼了命去买这些东西，那你跟冉队长一定要把这亲给成了。
3: 是啊，当家的，你可别辜负了我们的一片好意啊，是不是啊，姐妹们？
1: 是不是啊？让他们成亲。
0: 那行了行了，都别胡闹了，快快快快快快点啊！瞎胡闹！
1: 哎，快把亲给成了啊！
0: 好了好了，散了。
2: 接到你的信后啊，我们游击队的同志又议了议，决定马上实施穿虫子计划。
0: 嗯，我回来也仔细想过了，沈鱼儿说的对，双花寨绝大部分人海勇都认识，要找到合适的人不容易。
2: 啊，如果换成游击队的人，他不就不认识了吗？
0: 你的意思是说让你们的同志打进去啊？
2: 对。
0: 那他们太危险了吧？哎，
2: 都是为了打鬼子，冒点险算什么？
0: 嗯。行，那我们双花寨的人一定会尽量帮你们的。
2: 陈兰，这事儿咱用不用跟夏荷商量商量？
0: 行，夏荷呀，脑子聪明，主意多，咱一会儿就跟他说去啊。
2: 好。
0: 天放哥，
2: 嗯，
0: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我们双花寨这些姑娘一而再再而三的瞎胡闹，不过他们都是好意，你可千万别介意啊。
2: 我怎么会介意呢？陈兰，我其实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你，我应该陪在你身边一直照顾你才对，而现在日本鬼子在咱们中国四处行凶，我这心怎么也静不下来，让你受委屈了。但是我给你保证，我会拼命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走了，我就一定娶你。
0: 真的？就等着那一天。

0: 你们商量好的事情不用跟我商量，跟我说了我也没意见。共产党的事情我不参与。你看你这话说的，
1: 夏荷，咱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有什么不能商量的呀？
2: 姐，我现在最关心的事情是你和天放哥成亲的事，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成亲啊？
0: 你说这事儿啊，那你就不用操心了，这事儿我跟你姐都商量好了。
1: 天放哥。 你如果真的爱我姐，就早点跟她成亲。定远已经为抗战牺牲了，死去的人换不回，我现在也只能怀念她。你们难道想像我一样抱憾终生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话。你们好好想想吧。

0: 当家的有令。开门。
1: 哎。
0: 乔青江，
2: 秀秀秀秀
3: 秀秀，
2: 你来看我们了。
0: 当家的有令，你有活干了啊！
2: 真的？
0: 嗯，
2: 我就说吧，当家的不舍得把我关在这儿。
3: 秀秀，那我是不是也一起啊？
0: 这个，当家的还真没说。
3: 当家的不公平。
2: 哎呀，妖婆子，我本来想跟你同甘共苦，陪你多待一会儿的，不行啊，当家的找我去干活呢。那我走了。
3: 哎，你少来了。谁愿意让你陪啊？我还愿意自己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呢。
2: 你别想我啊，走了，
3: 快滚！
2: 走走走走走，我给你把门关上。

0: 当家的，我来了。嗯，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你要不要啊？
1: 要，我就知道当家的肯定舍不得让我蹲小黑屋子。
0: 你不是爱往山下跑吗？
1: 啊，那得看需要嘛。
0: 这次的任务还是下山，去镇上。
1: 真的？去镇上干嘛？
0: 去找周礼金。
2: 找周礼金。哎呀，哎呀，我娘做的什么这么香？哟，
3: 是挺香的。
2: 哎哎，你回去吧，你们俩回去吧。明天，明天不用接我了，走吧。
3: 娘，那我回去了啊。
2: 娘，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2: 娘，做什么好吃的了？哎呀。
0: 粉
2: 碎性香，粉碎性香，南天，你坐着，啊，哎，
0: 不是，
4: 来来来，
0: 香不香？
2: 你坐下。怎么是你？我怎么了？我就不能来吗？能，就是太危险了。
0: 难道我在你这周大队长家还危险？不，在我这儿一点危险都没有，路上太危险了。我才不怕呢。婆婆，来，吃饭啊！哎，给，吃饭。
2: 哎，那你呢？
0: 你甭管我了。
2: 怎么样？好吃。好吃你就多吃点儿。嗯，来。婆婆
0: 你也吃。是你的手艺。我可没这两下子。
2: 我娘从来没做这么好吃过。
0: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丁长，你尝尝。
1: 你吃吧。
0: 你看，镇长，你要是不动筷，别人谁敢动筷啊？来来来，我敬你来。镇长，你尝尝，你尝尝是不是不一样？你尝尝。
1: 嗯。
0: 怎么样，好吃吧？
1: 哎，好，好啊，还不是一般的好。哎，这个老王头，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2: 不是老王的手艺。
1: 谁呀？
2: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一川厨吗？我就倒门挖洞，到处给你找，找着了。今天来给你试试水，合适不合适你口味看看。
1: 不用吃了，马上请回来。
2: 那行。我们到时候我给他补个漏去。
1: 不不不，马上补。
2: 好嘞，来。
1: 哎，还有，你让他帮我多做几道菜。
2: 够了，多了吃不了，不撑着你呀。
1: 哎呀，是给小野太君和小梨园太君品尝的。
2: 哦，镇长原来是要去舔屁股去啊。
1: 会说话你说，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
2: 得得得，我闭嘴，我闭嘴。真好吃。

0: 石川菜，索嘎索嘎，这个是镇上的海会长，特意派人给您送过来，给您尝鲜的。
1: 海会长，哦，茶来了，来，慢上，给您茶。

0: 我们要把这事儿给办成了，
1: 你先别着急，还没完呢。
0: 还有事儿，
1: 你要保证我们人的安全。
0: 这你放心，我还想要我自己的脑袋呢。
1: 好，那就行。那送我出城吧。
0: 您就是我亲姑奶奶，走吧。

0: 来，这里边是讲怎么打鬼子的，你可以看看。
1: 还有教打鬼子的书啊？
0: 对啊，你看看吧，肯定能用到。
1: 论持久战。

0: 当家的呢？来，赵天骄，
1: 夏荷，当家的呢？我找他奉命去，
0: 他在正堂。哦，那我找他去啊。哎，
1: 赵天骄，事情办利索了吗？当然办利索了，
0: 靠得住吗？靠得住，这周丽金呀，他有把柄攥在咱手里，想要他的脑袋，随时随地。
1: 我说的不是周丽金，我说的是那个厨子。
0: 那个厨子啊，他做菜还真是挺好吃的。
1: 他是谁呀？
0: 这个当家的不让说。
1: 连我也不能说吗？
0: 当家的说，谁都不能说。
1: 好，那你先忙去吧。

0: 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了。当家的，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我来给你复命了。怎么样啊？挺好的。哎呀，已经打入海公馆的内部了，据说这海勇老贼还挺满意的，还奖赏了周丽金。太好了。哎，对了，我刚才碰见夏荷了，他还问这事儿呢。
1: 你没说吧？事儿我倒是说了，人是谁我没说。
0: 朝天骄，咱们为了韩同志的安全，这事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嗯，放心吧，办大事我朝天骄不糊涂。嗯，赶紧歇会儿去吧。好嘞，我先走了。
2: 队长在吗？在呢，正在等你呢。哎，好嘞。支队长，哎，来了啊！我找你呢，有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2: 帮我送两封信。这封呢，送到咱们根据地；这里边是罗龙镇的敌情汇报，还有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3: 好。这封呢，你一定要亲手给我送到大队长的手上。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给。
4: 我走了，支队长，你要出去啊！我去趟双花寨落实一下韩孝同志的工作。双花寨，啊，
2: 支队长，你去了帮我看看我妹妹呗。<笑>
4: 你呀、啊，走，是不是还有三封信啊？哎呀，
2: 说什么呢？
4: 撤！撤！撤！撤！咦！
5: 南大哥，你来了。
2: 哎，那个，你们大当家的在吗？就知道你第一句准问春兰姐。哎，我哥呢？
4: 你哥执行任务去了。
5: 什么任务啊？
2: 军事秘密，不能告诉你。
5: 你告诉我吧。
2: 哎，哎，
5: 夏荷姐，看见春兰姐了吗？
2: 没有。
4: 哎，夏荷。
2: 我们上去吧。哦，好。春兰姐，你看谁来了？春兰，
5: 天放哥，你来了。
2: 哎，
5: 你们先聊，我去站门口了啊。
2: 哎，好嘞。哎，天放哥坐吧。哎，你看什么书呢？啊，
5: 就是你给我的那本《论持久战》。
2: 怎么样，能看懂吗？
5: 有些我还是不大懂，没事儿，我觉得你多看几遍肯定能看懂。我倒是觉得呀，写这本书的人挺了不起的。
2: 你知道这本书谁写的吗？那就是我们的毛主席。
5: 应该是你们共产党最大的官儿吧？
2: 我们那不叫官儿，毛主席说过，不管什么职务，我们共产党内部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5: 人民的勤务员？
2: 对。
5: 这词儿倒挺新鲜的，我以前只听说过国民党有什么勤务兵，这怎么还出了个人民的勤务员呢？这人民不就是百姓的意思吗？这百姓都有勤务兵了，这还了得？<笑>
2: 这些事儿啊，你以后就懂了。总之，我们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让全天下的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为人民服务。
5: 我以前听夏荷也跟我讲过国民党的三民主义。
2: 中间有一句叫“为民前锋”，这个“为民前锋”跟你们的“为人民服务”有什么不同吗？说到三民主义，最早是孙先生提出来的，它的内容是民族、民权、民生，可国民党并没有做好。先说民族，之前日本鬼子攻打东北的时候，蒋介石不仅不抗日，反而还镇压我们共产党的红军，你说这叫民族吗？再说民权。
5: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们罗龙镇的老百姓有过什么权利？那不都是海镇长说了算吗？再说民生，我们从小不都是苦水里长大的吗？反正我也听不懂你们讲的这些大道理，我就认一个死理儿。反正啊，咱们在一起就为了一个目的，把日本鬼子给打跑了。
2: 说得对，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这次来，就是想问计划进展的怎么样了。 之前的那个同志有什么好消息吗？哎呦，
5: 你们那个同志可了不得了，他非常顺利地打入了海公馆。
2: 真的？

0: 没想到他的厨艺一下就征服了海勇老贼。我以前知道你们这游击队里面舞枪弄棒的人多，可是没想到还有把饭做得这么好的人呢。
1: 我跟你说，他爹呀是一个很出名的厨师。
0: 哦，怪不得呢。天放哥，你能给我讲讲这段吗？
1: 哦，好，哦，这段啊。
2: 太君，请您用餐。哎，索嘎，还会讲的厨师，什么名字你告诉我？
3: 叫易韶仙。
2: 哦。
4: 他叫罢了，太太。哎，
5: 慢点儿，慢点儿。谁敲门呢？
4: 谁呀？队长，是我呀。
5: 娘，你等一会儿啊。哎哎，
0: 好好跟人家说，别嚷嚷。
4: 你个王八蛋，我他娘刚回来，你一点不让我消停啊？什么事儿？
1: 队长，会长让我告诉你一声，说小丽媛又来电话了。
4: 小丽媛又来电话，关我他娘屁事儿啊！又要送菜啊？
1: 要送菜的话就好了，关键是，他不要菜，不
4: 要好啊！让我天天他娘的往那儿跑，我真成狗腿子了我。
1: 这回他要人，
4: 要谁？
1: 易烧仙。
4: 易烧仙，滚！我知道了，
1: 那我回了啊，
4: 滚！

0: 你托人找我来，有什么急事吗？这小鬼子要印烧仙，去给他们当厨子，这事儿我不得报告吗？给鬼子当厨子？嗯，哪个鬼子？丹药库里那个王八蛋，小丽袁四郎，他可是个地道的吃货。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请示当家的。不过，你先别让他去啊。
1: 姑奶奶，你当我是日本人呢？我扛不住，让我三更送，我就不敢再五更送。还会让已经让我把他给送过去了？
0: 什么？
1: 你可别怪我，已经把人送过去了。姑奶奶，我就是一个听差，我在你这儿的听差，我在人家那儿也得听差呀。
0: 这可怎么办？
1: 姑奶奶，我可不是翟强的自己啊。
0: 在海公馆出了事儿，我能管得了。要在日本人那儿倒霉，出了事儿，我插不进手去。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别往身上合计，我受不了你。我看你啊，干脆把他叫回来得了，省着我也跟着整天提心吊胆的。
2: 你哪那么多废话？
1: 行，不说废话了，你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看你德行！

0: 哟，客官，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我想买点党参炖鸡汤，有吧？
0: 有，请问您需要多少？
1: 素花党参1000，川党参4000。
0: 您请稍等。
1: 啊，我在那边挺稳定的，有什么情况再跟你联络。
0: 好，
1: 告诉支队长，别担心，该做什么怎么做，我心里都有数。
0: 知道，
1: 不会贸然行动的。
0: 你多加小心。
2: 如果日军从这里到这里都布下防线，那
3: 杨队长，
2: 小吴，你怎么来了？
4: 有好消息了。
2: 什么好消息？
4: 韩孝同志已经顺利打入鬼子的弹药库了。
2: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0: 天放哥，
1: 你来了，我正好要去找你呢。哦，
0: 你们那位同志已经成功的打入弹药库了。
1: 我知道，我就为这事儿来的。但州里金也说了，进了弹药库啊，他就管不了他的安全了。
0: 我们游击队的人怎么用他负责呢？
1: 那就行，那没问题了。
0: 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啊。
1: 谢我干什么？我是听我们大当家的安排，当家的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干。你们聊着，我走了。
0: 好。
2: 哎，好。
0: 对了，春兰，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知道小笠原的喜好的？
1: 我总该有些办法吧？对。哦，对了，这次川厨子计划成功之后，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既然我们的同志成功进入了军火库，应该很快就会有接近军火库的作战方案。我们游击队跟你们双花寨一直没有机会再起大仗，我想就我们协同作战的事情，跟你好好聊一聊。
0: 正好，通过协同作战。
1: 我也想让你跟夏荷好好的聊聊，他这个人脑子聪明，主意多，又受过正规的训练，只是他好像对你们共产党有成见。
0: 哦，行，那我跟他好好聊聊。
1: 哎，走吧。
0: 走。

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踏出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上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

0: 八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0。

0: 是球员三大袋，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近日，我国在量子精密测量领域迎来重大科技突破。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核光钟被视为继原子微波钟和原子光钟之后的新一代时间频率标准，是当前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前沿攻关方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历时近5年，原创性发展了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技术，并利用这一光源精准驱动放射性同位素土229的原子核跃迁，将激光频率稳定在这一核跃迁上，从而研制出了核光钟。
1: 原子核它的大小只有核外电子云的它的尺寸的几万分之一，这样就导致呢核的节拍呢它更加稳定，从而我们研制出来的这个核光钟啊，它就有望更加精准，而且还有一方面呢，它有望去把这种光钟进行小型化，也就是说小型化了之后呢，把一个极高精度的计时装置啊真正的用了起来，而不只是实验室的一个工具。
0: 据介绍，核光钟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对卫星、航天器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和距离测量，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进入10月份以来，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迎来金秋胡杨最佳观赏期，45万亩胡杨林披荆挂彩，沿河畔铺展成壮阔的金黄林海，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赏塞上秋日盛景。
2: 连日来，额济纳旗胡杨林进入最佳观赏期，在倒影林连片金黄林海沿河畔铺展，澄澈水面倒映着胡杨林与缓缓穿行的观光小火车，水天相映宛如鎏金画卷。全国各地游客不约而同来到额济纳，只为开启一段追秋之旅。随着自驾出游热升温，胡杨一号旅游公路也成为众多自驾游客的心仪线路。
3: 想不到这个额济纳旗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呢，印象非常深刻吧，也很震撼。能够保留下了这一片几百年的这个胡杨林，真是不容易了。
4: 一走这个一号公路呢，就感觉，哎呀，这额济纳旗这个胡杨啊，真的特别好。把这个路啊都做成这种硬化的路，所以就对我们这种自驾的这种车辆呢，就非常非常的有利了。
2: 胡杨林景观期分为较佳观赏期和最佳观赏期，当黄色叶片比例达到50%以上时，进入较佳观赏期；黄色叶片比例达到80%以上时，进入最佳观赏期；当落叶比例达到50%以上时，进入落叶较佳观赏期；当落叶比例达到80%以上时，观赏期结束。目前，额济纳旗胡杨林仍处在最佳观赏期。
5: 我从常州一个人坐飞机过来的。到额济纳旗追。

0: 求，我觉得很值得。就算坐了600公里的车，我觉得这里的树叶又黄又绿，挺好看的，非常值得一来。
1: 内蒙古台报道。
2: 秋风起，岑林染，眼下阿尔山迎来了赏秋时节。走进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三潭峡，秋日的峡谷宛如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满目皆是醉人秋色。游客漫步栈道之上，在清幽静谧的峡谷风光中，感受秋日山林的清爽与诗意。
3: 非常的漂亮，树叶啊，就是金黄金黄的，让人感觉很开心，很幸福。
2: 在驼峰岭天池，秋日的湖面平静清澈，漫山秋色层层铺开，景色开阔优美。游客沿着湖边木栈道缓步前行，近距离欣赏天池湖景与秋日山林风光。走进白狼鹿园，梅花鹿、驯鹿、兔子等动物随处可见，为秋日山林增添了勃勃生机。金秋时节的阿尔山，一步一景，山水林海相映成趣。凭借独特的秋日生态风光和沉浸式游玩体验，阿尔山持续成为秋季文旅打卡热门地，以最美的秋日姿态迎接八方游客前来邂逅北国秘境秋色。
4: 感觉阿尔山特别的美，层林尽染，金黄色的阿尔山非常的漂亮。这次玩得非常开心，我会介绍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会经常来的。
5: 阳光特别的好，景色就是眼前一亮的那种。因为我们在南方，一般我们都是直接一秒就入冬了，没有秋景，然后所以就感觉这次来得特别值，然后也来的时间也恰到好处，确实达到了心中的那种预想，太美了。
2: 内蒙古台报道。近日，一名游客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游玩时，不慎将金戒指遗失在沙海中，几经搜寻未能找到，便向景区应急服务中心求助。那么结果如何呢？来看央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的报道。
6: 接到游客的求助后，景区工作人员迅速携带专业金属探测仪到现场帮忙寻找，却未能找到。眼看天色已晚，游客因行程安排只能先行前往包头，但景区工作人员没有放弃。夜幕降临后，他们借助车灯和手电筒照明，在沙漠中继续利用专业仪器寻找。历经4个小时搜寻，这枚金戒指终于找到了。
7: 是这个是吧？您是不是已经离开了？
8: 我已经离开了。
7: 行，然后那明天您方便来取是吗？
8: 我可以去取，或者你方便邮寄也行，我给你寄。
6: 金戒指失而复得，游客专程打电话感谢，
9: 让我特别感动，所以真的特别感谢你们的努力，然后也还要点赞咱们响沙湾这个完善的服务制度，谢谢你们。
6: 其实沙海中遗失物品并非个例，今年景区专门成立了机动补缺与应急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已累计为游客找回遗失物品2400多件，成功协助62名走失老人、儿童与家人团聚。
2: 发挥退休教师余热，补齐乡村教育师资短板。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部署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退休教师赴基层薄弱学校开展讲学支教。
1: 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受援学校为县镇和农村学校，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通知明确，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不列入引领讲学计划。今年截至9月底，内蒙古已下达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及社区民生志愿服务计划补助资金共计4.12亿元。2026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2026至2030年，国家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内蒙古迅速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目前，2026年全区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社区民生志愿服务计划已完成招募考试、资格审核、体检等，8110名

0: 新招募人员已全部上岗。内蒙古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公告近日发布，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24日，预报名10月9日至12日。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全区设22个报考点，非应届考生需有内蒙古户籍，或在区内连续缴纳两个月以上社保或持有效居住证。资格审核时间为10月26日至31日17点，补充材料截止10月31日12点。10月7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常规赛落下帷幕，鄂尔多斯、二连浩特、赤峰、通辽、阿拉善、呼和浩特、包头和锡林郭勒八支球队挺进季后赛。蒙 BA 季后赛第一阶段将于10月28号至11月4号在二连浩特火热开打。
1: 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越来越多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
2: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2: 专家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3: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地换了糖。
2: 专家介绍，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3: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2: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安全糖。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3: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2: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打着低糖、零蔗糖旗号的控糖食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少了一种糖，真的就等于更健康吗？街头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健康。
4: 如果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5: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6: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
2: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
3: 那么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2: 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3: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

0: 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1: 相比低糖和零蔗糖，不少消费者更青睐无糖产品。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能满足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那么无糖产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开吃？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甜味剂，消费者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0.5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1: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例如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0: 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1: 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0: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脯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1: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近日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那么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
2: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所有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任何乘员舱区域，包括放倒、拆除后排座椅腾出的空间。装载后，后备箱门可以完全正常关闭，货物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货物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活动。
1: 国庆假期，云南丽江迎来婚拍旅拍旺季。与传统酒店婚礼不同，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目的地婚礼，把领证、仪式、旅拍、蜜月打包到同一座城市完成，为当地文旅产业注入新动能。
2: 在丽江，来自广东的新人李先生和杨女士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
3: 整一个业态就蛮成熟的，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比较丝滑。
2: 传统婚礼通常涉及酒店宴席、婚庆布置、接亲敬酒等较长链条，花费和筹备压力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把大宴请改为小仪式加旅拍加短途蜜月，成本更可控。李先生和杨女士此行10000多块钱，覆盖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核心环节。
4: 每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拍婚纱旅拍的平均在200对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从今年开始，特别是新加坡的呀、印尼的呀、我们越南的。
2: 如今目的地婚礼已升级为旅行记录、婚礼仪式、影像留存等一站式服务，随着相关服务持续迭代升级，目的地婚礼正在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目前丽江旅拍、写真、婚拍、目的地婚礼商家不少于1000家，年产业规模超11亿元。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食蟹的好时节，吃螃蟹的时候如何兼顾美味与健康呢？痛风和高尿酸人群不宜多吃，每100克螃蟹含嘌呤80至150毫克，食用后血尿酸会明显升高。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在急性发作期禁食螃蟹，在缓解期每周食用蟹肉不超过50克。高胆固醇人群不宜多吃，蟹黄每100克含胆固醇400至600毫克，成人每日推荐胆固醇

摄入量为300毫克。高胆固醇人群每周食用螃蟹不要超过一只，且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肝肾功能不全者不宜多吃。螃蟹属于高蛋白质食物，对于肝肾不全患者来说会加重器官负担，需在医生指导下食用，每次食用量不超过50克。过敏体质者不宜多吃，蟹肉含特定异体蛋白，易触发过敏反应。过敏体质者不宜食用蟹肉，并且要避免接触蟹壳碎屑，以免引发皮肤过敏。孕妇不宜多吃，螃蟹体内可能携带肺吸虫囊幼，若未彻底煮熟存在感染风险。因此，孕妇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煮熟，适量食用，每次不超过一只。婴幼儿不宜多吃，婴幼儿因消化系统未发育完全，应慎食螃蟹，即使食用也一定要少量。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温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想起你们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长，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加吉宴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3: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4: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4: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5: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这不小啊！处长，这个杨远平时素过多端，接下的梁子肯定不少。依我看，仇杀的可能性最大。嗯，
1: 这人是在卧室里被杀掉的，那就说明下手的是熟人。还有一种可能啊，处长。
0: 杨远在西南一直是一副流氓做派，他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什么人杀他都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是情杀。对，这个可能性最大。
2: 杨老，别扯这些没用的。现在啊，他二哥让我们限期破案，大家都说说吧，怎么应对。
3: 唐宁叔叔，姚勇罪有应得，没什么好说的。海棠，这人都死了，还为以前的过节生气呢。赶紧想想怎么应对他二哥吧。实在不行的话，找个替罪羊，把事扛下来。咱这也算交差了。
0: 现在过年了啊，谁有功夫替二哥找杀人凶手啊？我觉得你这办法挺好的，啊，村长，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把它办妥。怎么？有困难？
3: 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

0: 昨天晚上的晚宴怎么样呢？挺好的，是挺好的呀，不然刚才还在会议室里眉来眼去的呢。
1: 两队长请我吃了一碗面条，啊不，确切的说，是他请自己吃了两碗面条。那然后呢？然后啊，这个后来吧，你认为然后呢？别跟我
0: 嬉皮笑脸的，我跟你说正经的。
2: 跟你说的也是正经的，手绢洗好了，好用。
1: 哎，这人进来也不敲门，你说？
0: 杨远是你们杀的吧？

0: 跟你啊，脾气啊，秉性啊，我就觉得特别的般配。海棠，你听我说，
1: 你说咱们这署里有谁敢拔出枪来对着那梁队长？

0: 谁敢？只有少杰敢。对对，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少杰啊，他这人特别。
1: 哎，他能想得住你啊？

0: 就要跟新的联络人积极联络了，这不免让我想起老奎。对于老奎的死，我们惭愧。别太难过，你想想，我们的革命火种从井冈山一路走来，一场燎原之势，无论是对日本人。
1: 还是对一切反动势力，我们绝不妥协，坚持住，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少杰，
3: 就，
2: 哎，
4: 老同学，哎呀，哎，
2: 新年好，新年好，
4: 新年好，
2: 哎，
4: 这，
2: 哎，走吧，一起参加我们西南中署举办的新年晚会。
4: 哎呦，我就不去了。 一堆事儿呢，不像你们清闲衙门，<笑>我先走了。
5: 好，马上我送了啊。
1: 哎，我送。

0: 同胞们，当此岁序更新之际，缅怀国父及各位先烈缔造民国的艰苦，体会前线居民艰争奋斗的痛苦，更觉个人责任重大与职务艰巨，以身心我爱国志士不能坐视国家的危亡，只有军民一体，举国一致。
1: 我在外面还真以为委员长到我们西南去了，
2: 怎么样，像吗？
1: 惟妙惟肖。哎，各位，陈秘书可是能歌善舞啊，过年了，是不是让他给咱们大家？
3: 唱一个没问题，
4: 但是曾科长必须要给我伴舞才可以啊。哎呦。
0: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5: 什么玩意儿？
0: 当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5: 干嘛呢？干嘛呢？砸场子呢？
1: 哎，岁岁平安，岁岁平安。
0: 来，进来。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
5: 哎，没完呢，没完呢！
0: 酒不醉人人自醉，苦天苦地蹉跎了青春。
5: 谢谢。

0: 处长，处长，夫人，于老板，于太太，曾城给你们拜年了，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
1: 少杰啊，没看出来你哥唱的蛮不错的哦。
2: 还行吧。
3: 夫人，我办的怎么样？
1: 蛮好，蛮好。
0: 少杰啊，今天怎么贾谦虚起来了？少杰这孩子是能歌善舞，一会儿让他露两手。
1: 哟，周处长，您的手下都是人才济济呀，个个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
0: 于太太，和别当着他们俩的面夸奖他们呢，要不回去啊，在我面前该翘尾巴喽。哎，
2: 言师出高徒，言师出高徒啊！
4: 别看他们个个能干，可还都没有成家呢，有好的合适的姑娘，你要给我们留意一下啊。
2: 少杰哪用得上我介绍呀？他们一定是周围好姑娘太多，挑花了眼，对吧，曾科长？
0: 像两位夫人这样气质典雅、知书达理、秀外慧中的优秀女性啊，现在可不好找啊。
2: 曾哥真会说话。
0: <笑>
2: 他们在一起啊，都会叽叽喳喳的。哎，少杰，路上将他们都拦了，你到门口迎接他们。
0: 我们是主，他们是客，别光顾着自己高兴是礼貌。是，那我先过去了。曾科长，太太，
5: 回来，姐。
1: 去哪儿呢？
5: 打麻将呢。于老板，少杰还是个孩子，玩心太大。<笑>我喜欢啊，少杰是个性情中人。<笑>
0: 佳佳，哎呀，
5: 周老弟啊，这不是过年了吗？我搞了些稀罕的物件，我已经让老唐给你送到府上去了。哎呦，
0: 于老哥，我就这点嗜好啊！
5: 谢谢了，谢谢了。老弟啊，最近这一段日子。 共产党占完了东北，又占华北，可偏偏这个时候，委员长下野了。你说这形势会不会变呢？啊，南京的朋友跟我说，委员长在元旦前夕参加了一个晚宴，在晚宴上，委员长好像搞得不太高兴。 他大骂自己的下野，并不是共产党立的，而是中了桂系的圈套。你说这桂系要上来了，他天，他会不会大变了？哎，在这个方面呢，你比我专业。我是想啊，我们之间能不能提前想个办法呀？另外。 这个中央银行那边怎么样呢？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举动啊？于老板啊，这天会不会变呢？不足多虑啊！哎，那你说那桂系他能把天下让给共党吗？啊，上面有上面的玩法，我们呢就不要多虑了。 有人比我们着急，再说这个银行发行的金圆券，依我看呐，从第一天发行，这些大户都没有受到影响啊。老板放心，这个时代啊，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哎呀，有了你这些话，我这心呢就有底了。
0: 我知道是有个新消息，从今年开始，上面决定统一派发陆路通行证，西南区的通行证啊，估计也就这几天到手里了。有了这玩意儿，那运输业啊，必定错不了啊。你说那银行发行的金圆券儿？
5: 啊，谁也不敢用啊！现在都返璞归真了，交易啊，全是金条交易。
0: 那纸币，临了还是一堆废纸啊。

0: 最后啊，还是靠运动。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陆路通行证，可就是尚方宝剑呐。所有的货物就会畅通无阻啊，是吧？那么这样一来呢，粮食、布匹、药品、棉花等，是应有的，既有。
1: 你看这些东西对一些百姓来说没有什么，也很重要啊。可是要转手到军方那里，也是十分抢手的呀，是吧？
2: 李老板，西南区以后的物资就靠您了。
1: 这你放心，物资的问题全都包在我的身上，但其他的问题我可以仗着您了。
3: 发财！发财！陆上将，舅舅，陆上将。
4: 我还以为今天陆上将不会来呢。他戎马一生，什么风浪没有见过。今日一聚，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3: 看来这搞情报的果然是冷血啊。
4: 陈秘书，我看你对搞情报的人和事儿都很了解嘛。
3: 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5: 你说谁是猪？谁急说谁的。
6: 怎么了？这人都到齐了吧？嗯，好像梁队长还没到。哦，海棠一向不迟到的，他怎么没来？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人不太合适吧？再说了。
5: 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他还迟到，是不是太不守规矩了呀？
1: 夫人，少说两句。海棠是署里的一员女将，她履历战功啊，前不久刚破获了共产党一个地下联络站，她是党国的英才。老子，处长对梁队长那是宠爱有加，我们都自愧不如。
2: 瞎说，我在处理的工作。
5: 一碗水端平的，那是，
7: 我看你们西南总署不止梁队长一员女将，是，乔燕小姐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5: 谢谢。
7: 周处长，我得敬你一杯，谢谢你对我外甥女的栽培。
8: 好快！啊，好漂亮！
9: 乔燕在我们处理啊，那是为党国计，别埋怨我挖走了你的外甥女啊。
8: 徐蚌之战，蒋委员长因此下野，向你们这样逍遥的新年，我看你们还能过几个？告辞了。
9: 哎呀，这西方，大家再聚会的时候，是不会谈公事的。西方人觉得享受这一刻的放松是对自己的奖励。
8: 对对对，今天难得相聚，不谈沉重话题。戴总统想和谈，那就和谈。听战，对双方都好。但是共产党人家不愿意哦。哦，我听说啊。 戴总统是先提出停战协议的，但是中共那边不同意，无奈我们只好退一步，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八个条件。政府好像已经答应和谈了，但是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样的。
1: 共产党现在是风生水起啊，他自认为占领了东北、华北。
0: 就拿起了枪。

0: 现在不是他们主动要求国共合作的时候了。根据事态的发展结果，最后还是华江而治。我们要巩固我们西南的根基。委员长表面上是下野了，实际上他还在西口指挥，和各方面都有联络，特别是各地方的高级将领。
1: 刘老板，我们处长不愧为千里眼顺风耳啊！
2: 哎呀，好了好了，不都说好了吗？大过年的不谈国事，怎么又谈起来了？
0: 对对对，
2: 咱们大家难得一聚，谈点开心的啊！

0: 你穿这身，我都认不出来了。好歹是个军人，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跟那些风花女子有什么区别？哎，杨队长，你跟少杰站在一起吧，两个人离得近点，说话方便。就是哦，去啊，去啊。
1: 到齐了，我就说两句。诸位同仁，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必须我代表西南总署，在阖家团圆的时刻，恭祝大家新春快乐，一帆风顺。转眼，新的一年来到了，大家都希望战事早日结束。 希望和平早日到来，但是诸位，和平是要靠实力取得的。国之运，民之命，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我们的肩膀上担子还很重啊！在这时候，我希望诸位。 真诚合作，不离不弃。我相信呐，最终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我张一，为了西南，为了党国，满饮此杯。

0: 西药，还调顺八二亮。你这见识啊，真
1: 是。哎，我说怎么了？你这审美也真够呛啊！你看看他那红脸蛋儿，两个红疙瘩，跟猴子屁股似的。有这么化妆的吗？那乡下的婆娘也没他这么红啊。
0: 这太挑剔了，这叫淳朴。
1: 是，够淳朴。
0: 来吧，跟哥哥喝一个。哎呀，你今天真是哎艳压群芳啊！啊，哎呀，这料子，这衣服太适合你了。坐，
1: 就用刚才你说的那个。

0: 哪来的料子？找一块最贵的，给他做一身。
1: 哎，好嘞。
2: 问他。

老爹啊，这乔燕是高手，大家来一段助兴，好。诸位，下面我们有请邵杰和乔燕为大家表演一曲，欢迎。

0: 少杰呀，还不请人家梁队长跳个舞呀？人家可等你半天喽。
1: 夫人，不，我。
2: 梁队长，请。
1: 我不会跳舞。
2: 梁队长连舞都不会跳啊？
1: 对呀，跳一个吧，让他教你。哎呀，快去吧，你看多好的一对吧，是吧？

0: 放错地儿了。
1: 那应该放在哪儿？
0: 肩膀上。梁队长，这可不是抓人，这是跳舞啊，转那么紧干嘛？放松点。看好脚下，我往前一步，你往后退一步。
1: 凭什么我退？
0: 是你的就得退啊。

0: 谁美是吧？
1: 注意点节奏，往后退。

0: 你真够笨的，这都不会。你说谁笨？你跳成这样，我能说谁啊？
1: 我不跳。
2: 头晕，
3: 梁队长，不是某个红脸蛋儿就可以成女人的，也差太远了。哎，没事吧？
2: 小杰，都倒在怀里了，还不亲一个，亲一个呀？哎，亲一个，亲一个。
3: 吃醋了是吧？那你吃就好了是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点

0: 帮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0: 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敷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特别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大家，这乔燕是高手，给大家来一段主将。啊！<笑>
1: 对，下面我们有请邵杰和乔燕为大家表演一曲，欢迎。

0: 哎呀，梁小姐呀，还不请人家梁队长跳个舞呀？人家还等你半天喽。
1: 夫人，我……
2: 梁队长，请。
1: 我不会跳舞。
2: 梁队长连舞都不会跳啊？
1: 对呀，跳一个吧，让他教你。哎呀，快去吧，你看多好的一对吧，是吧？

0: 杨队长，手放错地儿了。
1: 那应该放在哪？
0: 肩膀上。梁队长，这可不是抓人，这是跳舞啊，转那么紧干嘛？放松点。看好脚下，我往前一步，你往后退一步。
1: 凭什么我退？
0: 是你的就得退呀。

0: 谁美是吧？
1: 哎呀，这才是多疑呀、啊！
2: 后退。杨队长，注意点节奏，往后退。哎，你真够笨的，这都不会。
0: 你说谁笨？
2: 你跳成这样，我能说谁啊？
0: 我不跳。
2: 杨队长，不是某个红脸蛋儿就可以成女人的，你差太远了。哎，没事吧？
3: 小杰，都倒在怀里了，还不亲一个，亲一个呀？哎，亲一个，亲一个。哎，吃醋了是吧？那你吃就好了是吧？

0: 看梁队长跳起舞来害羞得很，都像个黄花大闺女。
1: 哼，这年头有黄花大闺女吗？她呀就是装的，搞得那么清纯。我告诉你啊，别被假象给迷了眼。
0: 哟，听周夫人这么一说，就是有故事了。周夫人呀，那你可得把周处长看紧，像这种女人呀可是典型祸水。
1: 谁说不是呢？呀，怎么了这是？啊，
2: 怎么了？
1: 啊，
2: 是不是噎住了？
1: 哎呀，于老板，他呕得这么厉害，不会是有喜了吧？呀，于老板，恭喜啊，有喜了！
2: 是吗？哎呀，谢谢于老板，
3: 恭喜你啊！
1: 是啊，
2: 托你们的福，托你们的福。
4: 哎，于老板，赶紧弄医院去看看啊！
2: 好，
4: 哎，好，老来得子。心满意足了，
2: 谢，不得了了，夫人，走，我们先回去了。
1: 好的，慢点啊，注意保胎啊。
5: 好，小燕，我们也跳一个吧。
0: 我有点累了。
6: 恳晨，乔小姐可有点不走心呐。有点神，别让人给绿了。
2: 讨厌，那是他对我的考验，我就喜欢受折磨。
1: 贱样。

0: 陈秘书啊，那个乔小姐舞是不是跳得特别好啊？
1: 还行吧。
0: 那我能不能也跳成那样？
1: 你够呛。
0: 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搂着走两步吗？下流。
2: 那梁队长觉得什么不下流？
0: 哎，陈秘书，像乔小姐这样的女人，是不是特别招你们男人喜欢？
2: 凑合吧。
0: 什么叫凑合呀？
2: 我跟你说，这个女人有很多种，各有各的好。
0: 那她的好是？
2: 小女人，像绍兴的花雕酒，入口缠绵，有滋有味儿。
0: 我呢？
2: 我不敢说。
0: 有什么不敢说的？你说，我保证不生气，真的。你说。
2: 你吧，脾气大，性格不好。长相吧还凑合，这身材嘛……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前面靠边停车，我下车。
2: 你看这，我没说错吧？
0: 人脾气就这样，我改不掉。那陈秘书。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2: 都喜欢。
0: 都喜欢。

0: 这么说真是奇怪啊！这个于老板想要孩子，想要了多少年呢？就是要不上。这个于太太呢，肚子也不争气。这下好了，要上了。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哼，他老于家的祖坟上还不冒青烟了。
1: 哎呦我去！这是人家的私事，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再说了，这有没有啊，还不一定呢。
0: 肯定是有了，哎。 还有那个少杰跟海棠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1: 他俩成不了。
0: 你不希望成是吧？
1: 不，这是什么话呀？我不也撮合他们俩吗？
0: 我告诉你吧，你撮合的效果呀出来了。你没看到今天晚上少杰跟那个乔燕跳舞的时候，哎呀，梁海棠气的呀，快把整个宴会厅的酒都喝光了。
1: 真的假的？
0: 那可不是。海棠
1: 不是这种人呐。
0: 他不是这种人是哪种人呐？
1: 刚才呀，你不知道我让少杰送他回家的时候呀，哎呀，他那个样子呀，搞不好啊，今天晚上两个人就搞到一起去了。
0: 哎呀，你看看你，来来来来，把这家伙喝了，咱们睡觉去。哎，说，你说那个少杰今天晚上。
2: 夫人到后堂休息。

哎，现在天寒地冻的，而且湿气又重，受了风寒，胃不感到不适。哎，我给夫人开几副药调理调理，应该就没事了。啊！哎，空欢喜啊！于老板，恕我直言，您和夫人完全可以通过现代的医学做一些检查，就能够查到您和夫人一直胃晕的原因呢。去洋人那儿啊？哎，洋人那个地方我不喜欢，又是检查又是化验的，弄得跟动物没什么两样。哦，于老板，你误会了，其实那些检查还是蛮进步的。操作又简单，整个化验都是通过仪器，不会让你有不适之感的。况且，你和夫人一直想要孩子，我呢一直也跟随着你，我也想见到你子孙满堂啊。

0: 饭都用上了，可这肚子里一直就没有动静。哎，这样，你约个时间，安排一下，我跟着去。记住，此事一定要保密。
1: 好的，您放心。
2: 是，事情放心，我明白，我们一定把事情做好。是是，明白。好，再见。
3: 好了，
2: 进来。
4: 科长，这个文件需要您签字。
2: 曾成，你说南京市是不是打鸡血了啊？一天来这么多电文。
4: 戴总统刚刚上任没几天，是不是要找找感觉呀？
2: 南京放个屁，我们就得唱台戏。哎呀，曾成啊，最近你听没听到新的关于副处长人选的丑闻呢？
4: 啊，有，有传梁队长的，有传于科长的，还有传少杰的。
2: 哦，没有传你的？
4: 哎呀，我哪有那个福气呀。
2: 曾成，你小子脑子转得快啊。啊，别聪明过头了。
4: 不敢不敢，处长，我在您的面前永远不敢。
2: 我真羡慕你们年轻人呐！我现在感觉自己的精力啊，是大不如从前喽。这署里的工作，大大小小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常常感到精力不够啊。
4: 看您整天这么操劳，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卑职认为，还是尽快任命一个副处长，好帮您分担分担。
2: 嗯，说到分担，眼下倒是有个机会，就是不知道你曾科长愿不愿出力了。
4: 求之不得。
2: 此人叫钱进，原来是北平保密局做外勤联络员，后来证实啊，他是中共的情报间谍，现在被我们所控制。今天晚上就会经过水路把他运到我们这儿来。
4: 需要我做什么？

0: 上面的意思是对他进行秘密审讯，要快。现在中共方面呢，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南京方面希望我们对他加以引导，
1: 把他争取过来，然后作为线人，让他再打回中共内部去。
0: 你小子脑子就是这么快。我要注意，我们的目的不能让他知道，要不然他给我们来个假投诚，到时候我们就跑完了。
1: 卑职明白，卑职先让他开口，把侄子全招了，然后再想办法让他配合，为我所用。
0: 还要快。
1: 是。
0: 总长，这个任务是对你能力的一次检验。此人能发挥作用，那你曾科长可就立了一大功了。这副处长的位子嘛，也就水到渠成了。
1: 卑职一定全力以赴。
0: 好。
2: 这一天，陈少杰接到了上级要他前往新的联络地点进行接头的消息，然而乔燕的存在却让陈少杰难以脱身。眼看着时间就快到了，无奈之下，陈少杰只好装病。幸运的是，总爱与陈少杰唱反调的乔燕，这一次却是格外的配合。
3: 怎么了？
4: 没事没事，头有点晕。
3: 啊，你头晕啊？
4: 嗯。
3: 这样，我去给你买点药啊。你干嘛啊？
4: 我小燕，你没有事情吧？
3: 没事没事。
4: 就好。你这么着急要去干什么？
3: 陈秘书头有点晕，我去给他买点药。
4: 小燕，你变了。
3: 行行行，等我回来以后你再伤春悲秋啊。
4: 小燕，小燕。求你，你快点好不好？
5: 快点什么？
4: 快点和陈秘书喜结连理，要不然小燕就要被他……
5: 于科长，请你自重一点，以后不要再说这种无聊的话。
4: 天哪！

0: 陈秘书，你不是头晕吗？怎么出来了？
1: 哦，这乔燕去帮我买药了，半天都没回来，我实在撑不住了，想回去歇会儿。
0: 你要是头晕的厉害，我可以送你。

0: on this.
1: Ah, 我不做衣服，但是我想打听一下，这附近是不是有个酒糟坊啊？
2: 啊，请跟我来，请。

0: 可能是你。
1: 当陈少杰发现自己的接头对象是乔燕时，他整个人都惊呆了。如果这一切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那么他势必要重新认识这位乔小姐了。
2: 我说刚才我头疼，你跑得比我还快呢。
0: 我还纳闷呢，这好端端的头怎么就疼了？原来是借势出徐州啊。
3: 青松同志，我们再次的重新认识一下吧。刚才那位是张妈，是我的助手，她已经跟随我很多年了，平日里是我的管家。你的身份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2: 好吧，现在跟我介绍介绍你吧。
0: 6年前我被组织安插在西南总署，和你不一样的是，
3: 上级指示我处于休眠状态，不到迫不得已不接受任务。
0: 后来周防怀知道了我与陆上将的亲戚关系，就让我掩盖特务身份，潜伏在他身边。
3: 就这样，我又成了周防怀安插在西南区的万能潜伏特务。
0: 直到我的身份暴露，回到西南总署。
3: 后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
2: 我到西南的那天，你是到淮阴路28号去接头吧？
3: 是啊，可是全都被你破坏了。
2: 不是被我破坏了，而是因为那天我跟何掌柜的接头出了状况，淮阴路的那个据点也被叛徒出卖了。何掌柜让我赶过去拉开窗帘，打开窗户，通知大家取消接头。当时那种情况你一点都没觉察到什么吗？
3: 那天的情况实在是太混乱了。我
2: 也对，以你的智商是肯定判断不出来的。
3: 陈少杰，
2: 开个玩笑。
3: 开什么玩笑，我现在是你的上级，你要对我尊重一点。
2: 是，上级同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身份的？
3: 刚刚，以前也怀疑过，不过你的某些举动实在是让我觉得我的怀疑太可笑了。
2: 我不像你的同志。
3: 岂止不像啊，我简直难以相信党的队伍里怎么会混入你这种花花公子。
2: 陈少杰本来就是个花花公子。
3: 青松同志，你还记不记得你自己的身份？
2: 我如果天天记着我的身份，我早就死了。你放心吧，只要组织上需要，青松也好，陈少杰也好，随时都会为组织上做出一切牺牲。
3: 你不能牺牲。我的意思是说，组织上那么看重你，你要保护好自己，等待胜利的时刻。
2: 我会的，你也是。那天于案群手上的伤是你的杰作吧？
0: 是啊，虽然不知道那个蒙面人到底是谁，
3: 不过我相信他一定会回到西南总署继续工作的。如果梁海棠验伤的话，他难免会暴露，所以我就借故在于案群的手上也留了道伤。
0: 对了，组织上下了一个新的命令。
2: 什么任务？
3: 有个叫钱进的同志，是组织上安插在保密局北平站的潜伏人员。就在前几日，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不管是紧急呼叫还是常规呼叫，都得不到回应。所以组织上怀疑他已经被捕了，要求我们尽快地查清他的下落。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设法营救。
2: 他会在西南区吗？
3: 西南总署在审讯方面是行家，如果人被抓了，十有八九都会送到西南总署来。你在总署里根基比我深，又是男同志，活动起来比较方便。
0: 打探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如果一旦有什么眉目，

0: 我就立即安排营救。
1: 没问题，我有个请求。
0: 经费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组织上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1: 我说你能不能不这么俗啊，动不动就提钱，我说过经费的事儿了吗？
0: 那你要说什么？
1: 我是想请求组织上营救谭一波的家人，他们是无辜的，谭一波死了，不应该让他们的家人再来承受不属于他们的痛苦。
0: 我还以为你对什么事都不上心呢。
1: 你真把我当成混世魔王了。
0: 放心吧，我会将这个请求上报组织的，组织上一定会妥善安排谭一波的家人。谭一波的事情你别太自责了，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部队已经收复了东北和华北，战事正在朝一个有利的方向去发展，但是革命的残酷性正在与日俱增。一方面组织上需要我们潜入敌人内部成为他们的心腹，但同时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有任何的疏忽，以免前功尽弃，明白吗？

这个名字起得好，反过来就是进钱，怎么都不吃亏，有点意思。是啊，人呢就得向前看，不前进就后退啊，这谁愿意后退？

0: 也老是一副啊不怕死的样子，到这里来也未必死路一条，活路有的是，就看你怎么选。啊，钱少啊，
1: 说你无耻啊！
0: 终于开口了，无耻。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

0: 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开饭了，开饭了！
4: 哇，好香啊！
5: 闻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香不
8: 香？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不错。
11: 吃吧吃吧，
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1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我还以为你对什么事都不上心呢。
1: 你真把我当成混世魔王了。
0: 放心吧，我会将这个请求上报组织的，组织上一定会妥善安排谭一波的家人。谭一波的事情你别太自责了，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部队已经收复了东北和华北，暂时正在朝一个有利的方向去发展，但是革命的残酷性正在与日俱增。一方面组织上需要我们潜入敌人内部，成为他们的心腹，但同时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有任何的疏忽，以免前功尽弃，明白吗？

就是进钱，怎么都不吃亏，有点意思。是人呢就得向前看，不前进就后退啊，这谁愿意后退？

0: 一副啊不怕死的样子，到这里来也未必死路一条，活路有的是，就看你怎么选。啊，钱少啊，
1: 说你无耻啊！
0: 终于开口了，无耻，无耻，无聊，无知，无所谓。还有什么？啊，来，接着说。不说了是吧？那我说两句，倩倩。说心里话，其实呀，你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你的上线，你的电台，你的密码本，兄弟，北平已经沦陷了，那些已经没有用了啊。也许你想说，可能我还懒得听呢。
2: 那你别废话了，给我来个痛快的。
0: 想当烈士？哟，这可不巧，马上就要和谈了，上面有命令，不能随便处决共产党，这样破坏和谈的气氛。要不来个生不如死的滋味尝尝？
2: 好啊，你们不就擅长这些下三滥的手法吗？
0: 是啊，就下三滥。怎么样，你们又高尚到哪儿去了？嗯，我问你，你被捕这么长时间了，你的组织呢？你的同志们呢？啊，按理说你也是个有功之人，他们怎么想来救你啊？交换也行啊，是不是？我跟你说一句你不爱听也得听的话，这叫典型的卸磨杀驴。你在北平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没有任何价值了，谁还想救你呀？对不对？
3: 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有信仰，我们也有信仰，
0: 你们是靠嘴说，我们是靠这个。你在北平隐姓埋名那么多年，也是历尽了艰险，到头来得了什么啊？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对人才从来不吝啬，你是有才之人，到哪都能混口饭吃。
2: 说了那就用刑吧，还废什么话？来吧。
0: 行，那就听你的。
3: 来人呐！
4: 有。
3: 把你们的看家本事都使出来，看什么滋味更适合钱先生的胃口。
4: 是。来，
3: 完事以后把他直接带到牢房，他干什么都不要管，给我盯住就行，千万不要出去差错，一切听我的安排。
4: 是。
3: 哎，注意别把人给我弄死了。钱先生会很疼吗？

0: 好点了吗？
1: 爸，回去睡了一觉，好多了。给我治头痛的，没想到梁队长也学会关心别人了。这玩意儿吃不死人吧？啊？
0: 毒药。
1: 谢谢啊。

0: 你看到梁海棠了？
1: 活着还是死了？
0: 当然是活着。
1: 那你激动什么劲儿？
0: 他刚从作坊回到办公室出来，而且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0: 你送给我的药，我吃过了，效果非常好，我现在好多了，特意来谢谢你。别被毒死就好。
1: 是不是我被毒死了？你很高兴啊，梁队长。我看你一直好像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嘛，啊？到底什么意思？
2: 你胡说什么呢？
0: 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也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的药。

0: 你看清楚了吗？千真万确，的确只是一份普通的郊区监狱的改革计划，跟前进没有关系。
1: 西南总署里，周方怀能用的就几个科长吗？
0: 于汉群平时都是跟军队打交道，所以署里面他涉及的事情并不太多。 周方怀选择他的可能性不大，
1: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了。

0: 怎么样？用刑了？
1: 用了。
0: 效果呢？怎么样？
1: 没有。
0: 没效果你乐个屁、啊！

0: 心念上。一个人是不是软骨头，那要看用心之后的反应。这是卑职总结的心理分析。
1: 行行行，将主要的说。
0: 啊，比方说有的人受刑以后，回到牢房里泰然自若，话不说饭不吃，连流血的伤口落下苍蝇都不管。这样的人呢，就不要再审了，打死都不会说呀。反过来呢，有些人受伤以后，忙着擦伤口，回到牢房里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躺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很在意自己的伤口，很想活下去。这样的人呢，早晚都有受不了的那一天。
1: 嗯，有点道理。
0: 而前进就是第二种人，受刑以后回到牢房里，把被子叠得厚厚的，躺下。不然，这个人性很怕死啊。
1: 曾晨啊，我没看错你吧？啊，我等你好消息啊！
0: 处长放心，三日之内必将前进拿下。

0: 这急成这样了，
1: 奇怪，逼你跑。
0: 行啊，曾哥，档次上去了，都开始抽洋烟了。
1: 兄弟送我来，
0: 哎，你轻个烟。行啊，还有人送烟了。行，一会儿上我那儿了。味道怎么样？
1: 不错。
0: 哎，往哪儿弹呢你？
2: 和他在一屋怎么样啊？
0: 能怎么样，又不让碰不让摸的，能有什么感觉啊？
2: 你还想动他，小心约翰逊把你给剁了。
0: 我倒是不怕他剁我，我怕他掐我。
2: 哎呀，我把他当男的了。
0: 我看你这疲惫的样子，昨晚是不是一晚上没闲着？
2: 想歪了，昨晚上我可一宿没睡。
0: 为什么呀？
2: 哎呀，这不处长，哎呀，人岁数大了，跟处长差不多，这失眠一样。哎呀，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想啊，什么时候能跟少杰一样那么潇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好。
0: 扯淡。
2: 哎呀，算了，哎呦，太累了，我回去歇了。
0: 在我这歇着不就完了？
2: 谢了啊。

0: 我们要抓紧时间行动，
1: 先要搞清楚前进的处境，然后再准备营救。
0: 我来想办法。
2: 怎么样？弄简单。

0: 你这硬骨头啊，弄得我真的是很头疼。
1: 你让我佩服。
0: 让我佩服的人还真不多。

虽然我长你几岁，但是当哥哥呢，自愧不如，特别佩服。哎，行了，以后啊，机会不多了，该喝喝，该抽抽，该扛扛，啊。

0: 给钱先生弄点好吃的啊！要善待钱先生，
1: 是
0: 啊。

0: 处长让我过来看看，最近关进来几个人，他很关心，你们上点心啊。
1: 明白，谢谢神秘书提醒。
0: 走，陪我进去看看。
2: 哎，好。哎，
0: 长官，处长进去。
2: 为什么？
0: 处长说必须他手谕才能进去。
2: 你说呢？
0: 还是怎么回事？我就是处长派来的。
2: 他
0: 非得让处长亲自跟你说一声。
2: 不，我不是这意思。
0: 你跟着我就完了。

0: 那边那个犯人出院，只要是让处长知道了，够你小子喝一壶的。
1: 不，不是我，我哪敢呢？是曾科长允许的。
2: 曾科长，
0: 曾城这次的嘴很严，看来前进的事情保密级别非常的高，恐怕连梁海棠都不一定知道。
2: 保密措施做得这么好，他们想从前进的身上得到什么呢？前进是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可是北平那边已经解放了呀，他们要北平的情况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件事情一定不简单。不管他们想得到什么，我们的任务不变，我们要尽快地营救前进。
0: 明天傍晚。

0: 方怀会跟于老板去吃饭，梁海棠也会到郊区的监狱去，总署里面就剩下曾诚了，应该不难对付。到时候我会制造一个越狱的假象，就请出来。
1: 好，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我等你消息。

0: 开饭了。
1: 不是，
2: 你们那个姓曾的，这几天好像真没见到。
1: 哦，你说曾科长，他可是个大忙人。
2: 那他今天还会过来吗？
1: 那可说不准。怎么着，你有事情要交代？
2: 我
0: 开饭了啊！
2: 兄弟，你看什么？曾长说让他赶紧过来，就说我有话跟他讲。
1: 行，
0: 开饭了啊！

就迫不及待要招工啊。昨天什么情况？

0: 对，想找你聊聊。
1: 聊聊？好啊。聊什么呢？啊？聊你北平的同志，还是你的电台，还是你的频段？这些我都不感兴趣啊。
0: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
1: 我对什么有兴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你对他有兴趣。
0: 没有，我没兴趣。
1: 那是我猜错了。我这个人呢，就讨厌别人让我猜这个猜那。行，我还有事儿。
0: 我承认，我对这个有兴趣，还不行吗？
1: 诚实一点多好，嗯，只要你听话，他就是你的。而且我保证，将来呀，你都会抽到的。

0: 你有什么吩咐，说吧。
1: 部长，现在前进完全被我们控制了，他对我们的要求是言听计从。
2: 他不会是假头城吧？
1: 绝对不会。别说现在我们让他回部队去为我们当卧底，就是现在命令他拿起枪到前线去杀共匪，那也绝没有二话。这么死心塌地？
2: 才3天就这么见成效，怎么着？你立了一大功啊！
1: 处长栽培有方，属下不敢贪功。

0: 刑场枪毙了，是。你说什么？我说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听不懂啊？为什么呀？处长，我这好不容易……曾长，千进来我们西南有三天了吧？也就是说，他被捕不止三天了。一个卧底，长时间不与上级联系。 共产党不是傻子，这意味着什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钱进暴露了，被捕了。那么共产党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钱进他叛变了没有？如果我们把他拉到刑场要枪毙他，那就是说。 钱进是个好样的，宁死不屈。这共党呢，必然要揭发长去救他。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引共党上钩，二来可以让钱进顺利归队，这三来嘛。总之啊，一举多得呀。
1: 姜还是老的辣，处长这招真是太高了。处长，那怎么才能让共匪知道我们要枪毙钱进呢？
2: 我说曾长啊，平时看你挺聪明的，今天怎么那么笨呢？嗯，
1: 哎，请处长指教。
0: 咱不是有个电台的波段让共党破译了吗？现在正是用它的时候。
1: 明白，我这就发报去。

0: 我们的同志在后门等着，只要救出了钱进，就把他送到云霄路的民宅里，那是张妈联系的地方。安全吗？很安全，先让他在那儿将就一晚上吧，明天我就把他转移。
1: 这就好。哎，监狱那边怎么办啊？这是之前想救谭一波的时候我搞到的，接下来该怎么做，我都已经想好，你就放心吧。千万要小心。
2: 一会儿你有时间吗？怎么了？陪我一块儿去趟郊区监狱吧，你来这么长时间也没空去看看，正好帮我参谋参谋。
3: 少杰，
1: 哎，
3: 我订了两张七点钟的便，来得及吗？
1: 啊，来得及，从这儿开车到盛泰也就10分钟。
3: 散养的走地鸡。 15味天然香辛料，18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 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4: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啊，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 想吃麻辣味的，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0: 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吃，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肉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两位数，
1: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免费试吃。
0: 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百十块钱。好消息，
2: 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4: 这是三香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0: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5: 放心吃。
0: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咱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
5: 口过瘾。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心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尝吃鲜香麻辣2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0: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6: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0: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

0: 100名打新电话，再送一大师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2: 我以前买六七十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三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3: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
4: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一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6: 198。
5: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6: 炸！
5: 要不要？
6: 要！
5: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7: 库存告急，
8: 库存告急，
7: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6: 通通报废。
9: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三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1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6: 你们这我约了休息室

0: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行，我还有事儿。
1: 我承认，我对这个有兴趣，还不行吗？
0: 诚实一点多好，只要你听话，他就是你的。而且我保证，将来呀，你都会抽到的。

0: 吩咐，说吧。
1: 现在前进完全被我们控制了，他对我们的要求是言听计从。他不会是假头城吧？绝对不会。别说现在我们让他回部队去为我们当卧底，就是现在命令他拿起枪到前线去杀共匪，那也绝没有二话。这么死心塌地？绝对忠诚。
2: 才3天就这么见成效，
0: 曾长，你立了一大功啊！处长栽培有方，属下不敢贪功。
1: 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0: 是。
1: 你说什么？我说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听不懂啊？为什么呀？处长，
0: 我这好不容易。
1: 曾长。 前进来我们西南有3天了，也就是说，他被捕不止3天了。一个卧底，长时间不与上级联系，共产党不是傻子。这意味着什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前进暴露了，被捕了。那么共产党最想知道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前进，他叛变了。如果我们把他拉到刑场要枪毙他，那就是说，前进是个好样的，宁死不屈。这共党呢，必然要揭发长去救他。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引共党上钩，二来。
0: 可以让前进顺利归队，这三来嘛。总之啊，一举多得呀。姜还是老的辣，处长这招真是太高了。处长，那怎么才能让共匪知道我们要枪毙前进呢？我说曾长啊。
1: 平时看你挺聪明的，今天怎么那么笨呢？嗯，哎，
0: 请处长指教。
1: 咱不是有个电台的波段让共党破译了吗？现在正是用他的时候。
0: 明白，我这就发报去。

0: 我们的同志在后门等着，只要救出了钱进，就把他送到云霄路的民宅里，那是张妈联系的地方。安全吗？很安全。先让他在那儿将就一晚上吧，明天我就把他转移。这就好。哎，监狱那边怎么办啊？
1: 这是之前想救谭一波的时候，都搞到的。接下来该怎么做，我都已经想好，你就放心吧。
2: 千万要小心啊！
3: 哎，陈秘书，一会儿你有时间吗？
1: 怎么了？陪我一块儿去趟郊区监狱吧。
3: 你来这么长时间，也没空去看看，正好帮我参谋参谋。
0: 少杰，
3: 哎，
0: 我订了两张7点钟的便，来得及吗？
3: 啊，来得及，从这儿开车到盛泰也就10分钟。那完事儿了，你还要请我吃饭？没问题。
0: 啊，不好意思，你看，乔燕先约了我看电影，监狱不能陪你去了。
1: 随便。 他跟于汉群可是快要谈婚论嫁了，
0: 结了婚还能离婚呢？更何况他们不是还没结吗？我还有机会。

0: 儿几个，这边看，辛苦了啊。
1: 哎呀，陈秘书，您这人真没话说。这书里文，哪个科长看得起我们呀？也就是您，好吃好喝的，还想着我们兄弟们。谢了。
2: 大刘啊，你这人啊，就是太实诚。但凡是能多两心眼儿，也不至于一直处在这个破地方，对不对？
1: 不想了，想多了烦呐。
2: 来，把这个给曾科长拿去。
1: 这个这干嘛呀？这个
2: 曾科长就好这一口，没准哪天啊，他就当副处长了。你把他给送去，好好拍拍他的马屁，没准就能提醒你了，对不对？
1: 那谢谢陈秘书了，那我现在就送去了。
3: 张妈，
4: 小姐，裁缝店来了消息，您之前相中的那块料子要给别人做了。
3: 确定吗？
4: 确定。
3: 什么时候？
4: 今天傍晚，还让裁缝上西郊。
3: 好，我知道了。
2: 这有烟吗？
1: 烟。没有。
2: 没关系，我这边有烟，你们先喝着，我一会儿就来啊。

0: 送酒去了吗？
1: 送酒去了？
0: 对，
2: 我是说值班时候不能喝酒。
3: 陈秘书也喝了。
1: 谁？
3: 陈秘书。
2: 人呢？
3: 出去买烟去了。
2: 我怎么没看见？
3: 刚走。

0: 回来。
1: 怎么不锁门呢？
2: 这个刚打开。
1: 锁呢？
2: 锁。

0: 酒喝杯干呢？
1: 处长让我来巡视一下，您呢？
0: 一样。

0: 真熟了呗。
1: 开开。
0: 我还以为只检查手呢。
1: 喝，这叫喝。行行，下下下。

0: 我也是接到张妈的电话才知道这件事儿的，已经通知同志们过去了。
1: 怎么就突然要处决前进呢？
0: 可能是周方怀觉得前进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吧。
1: 不会，周方怀不是这么鲁莽的人，我想到刑场去看看。
0: 不行，这绝对不行。那是个是非之地。
1: 你去了，太容易暴露身份了。
0: 可是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吧，梁海棠正好要约我去郊区的监狱，那个地方离刑场很近。
1: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营救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
0: 既然组织上已经下达了命令，今天就必须把前进救出来，
1: 绝对不可以让我们的同志受难。
0: 好，乔燕，都听你的，赶快上车吧，要不然待会儿电影就晚了。嗯，走。

0: 这次不会真的把我给毙了吧？不会，把你毙了，那我就亏了。这只不过是演给共党的一出戏。
1: 那就好，那就好。可是总支长真的会派人来救我吗？不然再说吧。不管怎么说。把这戏演全乎了，
0: 参谋长，这不能再说啊！这
1: 姑娘，你回去以后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吗？
0: 我知道，
1: 还按我们说好的时间，每3天必须向我汇报，明白吗？
0: 我明白，我会严格遵守时间的。
1: 只要你好好表现，这个会源源不断的提供给你。
0: 谢谢曾科长，谢谢曾科长。

0: 千里意终有一别，好自为之。
1: 怎么着，这次我可是什么都答应你了，一会儿你千万别来真的。
0: 哎呀，不能啊。
2: 现在想说还来得及。
1: 你们这帮狗臭

0: 你们几个，别打了，把咱们几个弟兄都给收拾，别追了，撤回来，开车呀！
1: 你之前见过他吗？还没有，我让他们一会儿把人带来。怎么了？有问题？
2: 你不觉得这次法场结得太轻易了吗？你什么意思？难道非要死几个同志你才觉得放心吗？
1: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今天是曾诚亲自带的队，我们的同志跟特务经历了激烈交火才营救成功的，我并不认为这是轻易。别抽了，他人一会儿就来了，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个屋子里还有别的人。

0: 刚刚是我态度不太好，你别往心里去。
1: 没关系，现在的关键是我们要辨别前进，绝对不能把一个眼线送回到解放区去。
0: 你怎么这么担心他？
1: 前进的事情之前在总署保密级别非常的高，几乎没有人知道，可是才短短两天时间，周芳怀就决定高调枪毙他，搞得所有人都知道。你不觉得他这个转变非常的奇怪吗？
2: 会不会是一开始周芳怀对于钱静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0: 可后来发现钱静身上并没有他们感兴趣的情报，所以周芳怀恼羞成怒，决定立即处决。

0: 好像是这样，但愿这个前景是清白的。秦军同志，你好，我姓乔。
1: 乔同志，你好，你好，可算见到你了。这次啊，真的是非常感谢，感谢你们救了我。应该的，坐吧。来。
2: 这些日子受苦了，
0: 嗨，受这点苦倒不算什么。他们这帮狗特务，把什么招都使上了，可又能把我怎么样？我跟你说，乔同志，我可一个字都没多说。我早就想好了，大不了就是一死，就算死了，那也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乔同志，我想抽根烟，可以吗？
2: 当然。

0: 档次上去了，都开始抽洋烟了。
1: 找个兄弟送过来。
2: 那边那个贩子，他抽烟是曾科长允许的。

0: 钱进同志。
1: 啊，邱同志。
0: 周芳怀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快的处决你？
1: 这还用说吗？他们肯定对我是彻底的死心了呗。什么都审不出来，留着我也没什么用。
0: 哎，当时审你的是谁？
1: 好像是一个姓曾的吧，记不太清楚。
0: 曾诚，
1: 好像就叫这个。我跟你说，乔同志，这个人吧，龌龊得很，一脸的奴才相。
0: 哎，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凑合一宿，明天我派人送你去解放区。
1: 行啊，那就非常感谢了。
0: 小张，带倩倩同志到里屋去休息。
1: 那乔同志就非常感谢了，这看着自己的同志啊，就是亲切。
0: 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就跟小张说啊。
1: 好，那我先过去了。
0: 嗯。

0: 这是什么烟啊？
1: 什么烟啊？就我昨天抽的那个。哦，哎，昨天你不是顺手拿走了吗？
2: 是啊，我记得我去放在床头，可怎么一觉醒来就没有了呢？
1: 好好找找，不会丢的。
2: 我把整个屋子都找过来了，可就是没有啊。
1: 千金同志，没想到你烟瘾还这么大呢。要不，哎，小张。
2: 你出去帮钱金同志买包烟回来。
1: 不要不要，买回来也不行。我的意思是说，我这怎么好让你们破费呢？是吧？我不抽就是了，不抽就是了。那好，你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2: 这么早就要走了？
1: 是啊，这个时候走，那一天还不一定能到。
2: 千金同志，是不是昨天晚上受寒了？可能是吧。强同志，我突然觉得浑身有点发冷。哎，你能不能让他们帮忙再找找那包烟啊？
1: 既然受寒了，就少抽点吧，抽烟对身体不好。
2: 不，强同志，我抽一口就行，抽一口，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1: 这么想抽，
2: 这烟瘾犯了就让抽两口，咱们抽两口，马上就出发。
1: 小张，再去找找。

0: 是在找这把烟吧？你是曾科长的朋友？曾科长，你想怎么样？
1: 我想知道曾科长让隐瞒者什么任务。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他们在这个烟上面做了手脚，用它来控制你。其实你早就叛变了。
0: 他们要你回来做卧底，假装枪毙你，是为了换取组织上对你的信任，让你顺利的回到部队，然后源源不断的给他们提供情报。

0: 把频段调到这个频率，我要等一个老人的消息。
1: 好的。

这是为什么样啊？挺好用的，是吧？曾科长，别，别什么呀？啊？曾科长，有动静了。哦，什么？呀，小燕要归巢了。哎，曾科长，这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呢？

0: 妹子，你这个身段啊，当报务员真是可惜了。
1: 曾科长。

0: 进来。
1: 知道。
0: 曾诚啊，
1: 连上前进了，他已经回到了共军驻地了。
0: 太好了，和他马上要开始了，这小卒子就过了河。哎，这小卒子可是一卒顶千军呢。
1: 没错。
0: 联络频次说好了吗？
1: 说好了，最晚三天联络我一次。
0: 好，我现在就向南京方面请赏。这时候不请赏，便宜他们了。

喂，局座，我是方华呀。啊，前进已经到了共党的地盘了。对，现在已经源源不断向我们提供情报了。对，每3天向我们提供一次新的情报。局座，这个密派啊，共党绝想不到，绝对无。

万无一失啊！您放心，前进从到我们西南接受审讯，到送出西南成为我们的干将，仅仅使用了3天呢。谢谢局座夸奖，卑职决定把这件事情作为以后工作的范本。谢谢局座，效忠党国是属下的本分。

0: 徐总说了，要重重的奖赏我们。恭喜处长，您又要晋升了。晋升啊，对我没什么意思。一大把年纪了，党国的未来啊，还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踏出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

0: 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

0: 酱香腱子肉，奴才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我们进来。
1: ，联络我一次。
0: 好，我现在就向南京方面请赏。这时候不请赏，便宜他们了。

0: 哎，局座，我是放怀啊！啊，前进已经到了共党的地盘了。对，现在已经源源不断向我们提供情报了。对，每3天向我们提供一次新的情报。局座，这个密派啊，共党绝想不到，绝对万无一失啊！您放心。 前进从到我们西南接受审讯，到送出西南成为我们的干将，仅仅使用了3天呢。谢谢局座夸奖，卑职决定把这件事情作为以后工作的范本。谢谢局座，效忠党国是属下的本分。哦，哦，哎呀，局座啊，太感谢了。
1: 哎，好，再见，再见。局座说了，要重重的奖赏我们。恭喜处长，您又要晋升了。哎，
0: 晋升啊，对我没什么意思，一大把年纪了。
2: 党国的未来啊，还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啊！没有像处长您这样前辈的栽培，晚辈无法成长。<笑>
0: 这话我爱听。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干得漂亮。我觉得这个副处长的位子，你坐了就很合适。
2: 谢谢处长肯定，谢谢处长提携，在下今后要事事为处长考虑，处处为处长考虑，好好为您服务。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作为党国一份子。 我们要精忠报国，立足大志，明白了吗？
3: 明白，
2: 明白了吗？
3: 明白。

0: 烫，可能有点烫，慢点喝。
1: 快一杯！
2: 怎么了？
1: 什么破茶？
0: 烫，您原来一直喝的就是这个。
1: 原来你们叫我什么？
0: 曾科长啊。
3: 现在呢？
0: 曾副处长。
1: 原来和现在能一样吗？
0: 啊，不一样，不一样。这样，我马上把这个倒了，给您重新再沏一杯。
1: 等一下，让梁海棠到我这儿来一下。
0: 啊，让梁队长到这儿来？
1: 我这个副处长叫不动他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队长。
0: 是，
1: 赶紧跑步过来。
0: 是。

0: 梁队长，有事吗？
1: 我买了点鱼饵。
0: 哟，这么点小事儿，还劳烦梁队长亲自动手。
1: 这鱼不能老喂，会撑死的。
2: 梁队长，你这什么意思呀？哎
3: 呀，报告，
0: 什么事儿？
3: 那个梁队长，曾科长叫您去一趟。
1: 让我去一趟？他没事吧？凭什么？
3: 那个曾科长没说凭什么，他就让您跑步赶紧去一趟。
1: 跑步去？他抽什么风？告诉他我不去。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
3: 哦，是。
0: 哎呀，梁队长，人家曾科长就让你过去一趟，你说你发那么大的火干什么呀？哎，没准人家曾科长想你了呢。
1: 鱼会撑死的，小恶心。
2: 不稀罕。
0: 那梁队长稀罕谁呀、啊？

0: 妹的先谁呀、啊？
1: 怪你什么事？
0: 小姐啊，我有一个朋友是养鱼这方面的专家，哪天介绍你们啊，一起切磋切磋。
2: 好啊。哎，别再喂了，该撑死了我的鱼。
0: 好。海棠，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
3: 说吧。
0: 到办公室说。
3: 是不是还得跑步去啊？
1: 干什么动手动脚？你跟谁在这说？没事出去。
0: 有事有事，那明天晚上我们有个饭局，都是一帮朋友在一块聚一聚，他们有带夫人、带女友，就我一人觉得挺冷清的。
3: 你是不是想让我陪你去、啊？睡醒了吧？
1: 白日做梦。
4: 曾哥，你这手段也太老套了吧？啊？
3: 是啊，曾科长，这你可要跟我们的陈秘书好好学习学习，改天让陈秘书给你上堂课，培训一下。这别说是梁队长了，就是天上的嫦娥呀，他都能给你约下来。
0: 干嘛还改天呢？

0: 哎，小小姐，
1: 要不我陪你去是吧？继续梦游吧。
2: 三哥，要不我陪你去吧？
0: 切，这两个小娘，不出一两天，我就让他们的服服帖帖。小姐，看出我今天的变化了吗？
2: 确实跟平时不太一样，脸色红光满面，头发油光水滑的，一定有什么喜事。
0: 好眼力，我马上就要当副处长了。
3: 曾处长，如果你有事找我，我一定跑不到你办公室去，哦，开车到你办公室去。
4: 我说于老板，你这是把我带到哪儿去啊？啊，真是秘密。
5: 当然是好地方了，到了你就知道了。你现在工作繁忙，出来散散心。
4: 这话没错，好长时间没放松放松了。
5: 西南区不仅是风光好，而且到处是财富啊。
4: 好好，小唐，告诉司机。
6: 哎呀，我说于老哥啊，你带着我在这大华山里转了半天了，我走了一头汗呢。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说吧。
5: 哎呀，这不仅是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呐，
6: 是
5: 吧？我再让你看一看，我们刚才走过的那大华山，
6: 那可是座宝山呢。
5: 宝山。这方圆百里，上一阵子我已经用低价收购了。我本来想在这儿开一个农场，可老天爷的眷顾啊，我居然在这里发现了煤矿。我让老唐找人初步的估测了一下。老唐啊，您说两句。
7: 处长，咱们请专家来勘察过。哎，这大华山地区煤炭的储藏量十分的丰富，发展前景非常看好啊。啊，
5: 老弟啊，产量颇丰啊。
6: 哎呀，玉老板，玉老板呐，
4: 你这生意越做越大
6: 啊，是更上一层楼啊。
5: 你看你这就歪道了，咱们俩之间处事这么多年，你说什么事情我忘记过你啊？咱们之间就不要说你我了，就这件事情应该说是咱们共上一层楼哦。
6: 那是那是那是，
5: 这个产煤这个事儿呢，没有什么技术的含量，主要靠的是这个劳动力。
6: 机械设备的问题，老唐已经找了些洋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啊，我现在最愁的这个就是这个运输的这个问题。
5: 你说我们将来把煤产出来，这个运输运不出去，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个大问题哟？
6: 这个不好办呐。
4: 怎么回事啊？谁又都不是傻子。有了这陆路通行证啊，那可就畅通无阻了。
8: 所以这价钱嘛，含金量高。
6: 哦，
5: 这个利润分成的问题，这个你应该放心。咱们5-5开，
6: 对半分。你要感觉到这个，咱们就4-6分成，
5: 你6我4，这都成。只要把这件事情咱们做成了，什么都好说。你看这个含金量能不能够得上？
8: 既然于

0: 老板话说到这份上，我回去找找人。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路路通行证没问题。
1: 哎呀，你看我说嘛，什么事情到我周老弟这儿，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哎呀，老弟啊，不好意思，还有一件事，就是现在这个工人的工钱啊，涨得比较厉害，在这一块子呢，我让老唐粗略的估算了一下。不必呀，我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能不能在这一块子省这么一点钱，将来咱们都有账算。你看这个事儿，
0: 这事好办。那郊区监狱里啊，那好多犯人闲也闲着，让他们为党国煤炭资源出出力，应该的嘛啊。
1: 哎呦，要是这样，那可就是再好不过了。老弟啊，那我可真的谢谢你了。哎，
0: 谢谢你的周处长，
2: 自己人自己人，
0: 咱们能省一分省一分啊。
1: 啊，行了，
0: 那我再看看啊。
3: 看来这块鱼饵是投对了，你说呢？
4: 陈少杰，你说话能不能不油腔滑调的？哦，
3: 油腔滑调？
4: 那你稀罕谁呀？啊，
3: 我当然稀罕你了。
4: 你正经点儿。陈少杰，不对，轻松同志，我再警告你一次，
3: 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被敌人拖下水了。
4: 知道就好。你不会是真的爱上那个女特务了吧？
3: 你说呢？
4: 我怎么知道？反正这是不允许的。
3: 是是是是是，绝对不允许。哎，那组织上允许她爱上我吗？

0: 哟，夫人，算什么呢？
1: 我算一下，这笔煤炭生意能赚多少钱？
0: 哎呀，这煤还没挖呢，你就开始算上了，这能算得清吗？
2: 不算了，都算了一天了，算来算去还是没算明白。
0: 哎，这大钱呢，他就是算不出来，那算出来还叫大钱？
2: 那你还不抓紧开工？
0: 现在不行啊，急不来啊，还有些事情要好好运作运作。
2: 我说呀，你还是得抓紧，别等到黄花菜都凉了。哎，我听徐太太说，怎么军队那边最近不太消停啊？
0: 他怎么知道？
2: 他怎么知道的？他当然是听他男人说的了。
0: 啊！哎呀，你们这些夫人呐，就喜欢瞎打听，爱说道。
2: 哎呀，你就说说嘛。
0: 好，你可千万别像徐夫人那样到处乱说。
2: 哎呀，晓得了。
0: 好。前段时间北平起义的事情，长官震动很大。为了防止类似事情发生，所以这个是目前重中之重的大事。
2: 哦，哎，那个陆上将有问题吗？
0: 陆上将倒是没问题，但他身边的人呢，问题可就大了。
2: 啊，他身边有共党啊？
0: 反正有亲共的倾向，关键是啊，这个人手底下有一个师的兵权。
2: 真的？那还了得呀，是个师长，那一旦哗变……
0: 啊，你看你又瞎猜了。韩军已经行动了，放心，没事儿，没事儿。
2: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哎，这两天我给你家里打电话，你怎么老不在家呀？
2: 哎呀，我去当铺了，曾科长陪我去。
0: 哎，什么？这小子陪你去了？那我们家的家底他都知道了？
2: 哎呀，你紧张什么呀？我看小曾这个人蛮好的嘛，聪明能干，而且很会做人。
0: 我倒是不紧张啊。夫人，你不能看表面现象，现在这小子想争取当这副处长呢。
2: 他想当副处长你就让他当嘛，只要他是全心全力为我们服务就好了。再说了，他之前不是有把柄在你手里吗？党国的军人逛窑子，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你把这个事情给按下来了，他肯定是栽了。这种人啊，不用白不用，你呀就用。
3: 先生，太太，那个曾科长来了，
2: 看见了吗？说曹操，曹操就到，让他进来吧。
0: 怎么着？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
4: 我让朋友给处长和嫂夫人，搞了一些补品，人参、鹿茸那个，补成敬意。
0: 这不太合适吧？
2: 就是啊，
4: 合适。处长军务繁忙，嫂子操持家务，非常辛苦，补补身子还是应该的。
2: 啊，那既然是这样吧，那就留下来吃饭吧。
0: 哎呀，坐。
4: 是。
2: 来，小曾。哎呀，小曾你太客气了，我那天就是随便一说的。
4: 没事。
0: 曾科长，
4: 是吧？
0: 这些稀罕物花了你不少钱吧？
5: 不是，把钱给曾科长。
4: 不足挂齿，不足挂齿，这是属下的一点心意。处长，嫂子，以后你们的营养品我都包了，保证按时供应。
0: 好，这个行啊，我就领了。
4: 谢。
0: 曾科长，和他马上开始了，明天得联系一下前进。我想知道共产党的先头部队现在到哪了。
4: 处长，我这就去联系。
0: 哎，坐下坐下，吃完饭再去。
4: 来，过来，嫂子再见。
2: 吃了饭再走吧。
0: 不了。
2: 哎，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哼，
0: 这 小子可够灵的。
2: 我都看了啊，那些补品啊，全是上好的。
0: 那是，咱年纪大了，也得用这些东西好好补补。啊，
3: 来，
0: 来，陪我的夫人好好喝一杯。
6: 处长，其实那个马师长还是蛮男人的嘞。当年他和陆上将一起出生入死，据说还救过陆上将的命哦，所以陆上将对他很是信任。就是这个人经常在军队鼓吹亲共的言论，但是别人碍于他跟陆上将的关系，所以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0: 这个人的根基很深呢。
6: 据可靠消息，他最近可能会有动作。
0: 什么动作？
6: 他可能是想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哎，
0: 什么？
6: 他要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
0: 我说你能不能别折腾这个手绢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的，老叠来叠去叠破手绢干什么？
6: 哎，人家习惯了嘛。
0: 你刚才说那件事情，查实了吗？
6: 断了，
0: 他这是想兵变呢，不能再放任他们了。
6: 处长，哎，这个人和陆上将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哦。如果咱们要动他，那陆上将那边可是不太好交代。而且小燕的事情已经让陆上将对我们有意见了。
0: 有意见要管，这关系到党国的安全。下个套，这个套得让姓陆的没话说。

0: 赶紧去办吧，啊！曾副处长，曾副处长，哎，
1: 回我是不是？啊？
0: 玩命表现是不是？
2: 什么任务呀？
1: 兄弟，不该问的不要问，这可是绝密。
0: 行行行，你离我远点啊！
1: 不能，我赶紧跟处长汇报啊！
0: 跑！

0: 就按照计划办，你一定要相信。我明白。
1: 前进发电电，你过来。
0: 临县头部队到达太康东峰一带，那就是离南京、长江很远了。看来我们高估了共军的推进能力。太好了，这个情报太好了，咱俩赶紧把这个电文发到南京。 有了这个情报，咱们在谈判桌上，那就有底气了。
2: 是。

0: 接陈秘书办公室，少杰，到办公室来一趟。长官好，
1: 少杰，长官好，长官，干什么去？
0: 处长让我给于老板送点东西。
1: 什么东西？啊，我看看。
0: 曾副处长，这是绝密。
1: 什么绝密？你离我远点！来，你给于老板送，能是什么绝密东西啊？
0: 曾副处长，不是我说你啊，这你就不懂规矩了。
1: 哎呀，你给我装什么？你要给局长送，我不敢看；给于老板，我必须检查。
0: 处长要发大财呀！嫉妒了吧？嗯，这有点。你要是真嫉妒啊，你就去找于老板，让他也分你一点。否则的话，就把他跟处长的那些勾当都给捅出去。这够狠的。这世道不很能挣钱吗？哎，要不？ 你给于老板送去吧，啊！
2: 我送。
0: 对呀，正好跟他合计合计这事儿。

0: 这么一件事情，还让陈秘书亲自跑来，真是不好意思啊！刘老板客气了，陈秘书，请用茶，这可是上好的铁观音啊！谢谢。
1: 陈秘书，你们周处长最近是不是一直很忙啊？
2: 处长这两天确实挺忙的。
1: 这个人呐，我不知数过他多少次了。你说花甲之年了，还跟个年轻人似的，东跑西颠的，值得吗？

0: 张秘书，
1: 这是我与某人一点小小的心意，请收下。
2: 谢谢了。
0: 陈秘书，你是第一次到府上来吧？
1: 我的后花园想请你去转一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雅兴啊？
0: 好，
1: 那请。

0: 李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嗯，陈秘书眼睛却有独到之处啊。哎呀，我余茂贞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镇宅之宝嘛，倒略有几件。只不过这么些年来兵荒马乱的啊。 时局也不稳，我理所当然的要对这些宝物多加看护啊！陈秘书，来这边请啊！
1: 老爷，老爷，老爷！
2: 你们是什么人？赶紧离开这里！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
4: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 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 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啊，
4: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嗯，不用。
4: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
4: 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这样吧。
6: 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

0: 名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他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他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4: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

0: 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先生，太太，那个曾科长来了，
1: 看见了吗？说曹操，曹操就到，让他进来吧。
2: 怎么了？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
3: 我让朋友给处长和嫂夫人，搞了一些补品，人参、鹿茸那个，补成敬意。
2: 这不太合适吧？
4: 就是啊，
3: 合适。处长军务繁忙，嫂子操持家务，非常辛苦，补补身子还是应该的。
4: 那既然是这样吧，那就留下来吃饭吧。
2: 坐。
3: 是。
0: 来，小曾。哎呀，小曾你太客气了，我那天就是随便一说的，你看你这样，我以后还敢说话吗？哎
3: 呀，没事。
2: 曾科长。
3: 是吧？
2: 这些稀罕物花了你不少钱吧？不是，把钱给曾科长。
3: 不足挂齿，这是属下的一点心意。是啊，嫂子，以后你们的营养品我都包了，保证按时供应。
2: 好，这个行啊，我就领了。曾科长，这打马上开始了，明天你联系一下前进，我想知道共产党的先头部队现在到哪了。
3: 是啊，我这就去联系。
2: 坐下。吃完饭再去。
3: 来，过来，嫂子再见。
4: 吃了饭再走吧。
2: 不了。
4: 哎，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哼，
2: 这小子可够灵的。
4: 我都看了啊，那些补品啊，全是上好的。

0: 也得用这些东西好好补补啊！来，快陪我的夫人好好喝一杯。处长，其实那个马师长还是蛮男人的嘞。当年他和陆上将一起出生入死，据说他救过陆上将的命哦，所以陆上将对他很是信任。就是这个人经常在军队鼓吹亲共的言论，但是别人碍于他跟陆上将的关系，所以也就不好说什么喽。
1: 这个人的根基很深呐。嗯。
0: 据可靠消息，他最近可能会有动作。
1: 他可能是想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哎，什么？他要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我说你能不能别折腾这个手绢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的，老叠来叠去叠着破手绢干什么？
0: 哎，人家习惯了嘛。
1: 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查实了吗？
2: 当然了，
1: 他这是想兵变呢，不能再放任他们。
0: 处长，哎，这个人和陆上将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哦。如果咱们要动他，那陆上将那边可是不太好交代了。而且小燕的事情已经让陆上将对我们有意见了，
1: 有意见要管。 这关系到党国的安全。这样，咱们下个套，这个套啊，得让姓陆的没话说。赶紧去办吧，啊！
3: 曾副处长。
4: 曾处长，你回我是不是？啊？
3: 玩秘表现是不是？
4: 什么任务呀，
3: 兄弟？
4: 不该问的不要问，这可是绝密。
3: 行行行行，你离我远点啊！
4: 不能，我赶紧跟处长汇报啊！
3: 跑步。

0: 按照计划办，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明白。是啊，前进发了电，你过来。红军先头部队赵大泰康登峰已在，那就是临安京长江河远了。
1: 看来我们高估了共军的推进能力啊。
0: 太好了，这个情报太好了，总长，赶紧把这个电文发到南京。有了这个情报，咱们在谈判桌上，那就有底气了。
2: 是。

0: 接陈秘书办公室，少杰，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曾副处长，
0: 曾副处长，该什么呀？处长让我给于老板送点东西，送点东西。来，我看看。曾副处长，这是绝密。什么绝密？你离我远点。来，哎，你给于老板送，你能是什么绝密的东西啊？
1: 曾副处长，不是我说你啊，这你就不懂规矩了。
0: 哎呀，你给我装什么？
1: 你要给局长送，我不敢看；给

0: 于老板，我必须见证。哎呀，处长要发大财呀！
1: 记住了吧？
0: 嗯，真有点。
1: 你要是真嫉妒啊，你就去找于老板，让他也分你一点。否则的话，就把他跟处长的那些勾当都给捅出去。

0: 这么一件事情，还让陈秘书亲自跑来，真是不好意思啊。
1: 刘老板客气了。
0: 请用茶，这可是上好的铁观音啊！
1: 谢谢。
0: 陈秘书，你们周处长最近是不是一直很忙啊？
2: 处长这两天确实挺忙的。
0: 这个人呐，我不知说过他多少次了。你说花甲之年了，还跟个年轻人似的，东跑西颠的，值得吗？

0: 张先生，
1: 这是我与某人一点小小的心意，请收下。
2: 谢谢。
0: 陈秘书，你是第一次到府上来吧？
1: 我的后花园想请你去转一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雅兴啊？
0: 好，
1: 那请。

0: 于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陈秘书眼睛却有独到之处啊！哎呀，我于某人闯荡江湖这么多年，珍宝嘛，倒略有几件。只不过这么些年来兵荒马乱的啊。 时局也不稳，我理所当然的要对这些保护多加看护啊！陈秘书，来这边请啊！
1: 老爷，老爷，老爷，
2: 你们是什么人？赶紧离开这里！
1: 我从来没参加过工人，我一直拼命的干，我从来不偷懒。
0: 这是走投无路了。你这拖延也不看看是什么场合，赶快给我滚蛋！老唐，要钱供钱的事情我确实不清楚。这样，我马上派人给你，如果情况出事，我把钱分了，找他给你，好不好？让赵孩子早点治病。来，再去，把他带到厨房，多做几个菜，吃饱了肚子，把钱分不少的给人家。
3: 是是是，
0: 来来来，跟我来。
1: 谢谢老爷。
0: 哎呀，陈秘书，不好意思，小插曲，小插曲啊，见笑了。哎，咱们到后边再看看啊。
4: 陈秘书，我家老爷说了，请你有空常来坐坐。
0: 好，请留步吧。
4: 好嘞，陈秘书，您慢走。

0: 然不出您所预料，那个陈秘书真的把那三根金条送给了那对母子。
1: 哎呀，你没看他看见母女的眼神，怜悯之心还是很强的哟。
0: 您说啊，老爷，这西南总署有几个不爱财的啊？可这个陈秘书竟然把到手的金条送给毫不相干的人，这个事儿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啊？
1: 人呢，总得这一好，他不好财，他就好别的。这个陈少杰的人可不简单呐，以后对他要多加留意了。
0: 是，老爷。
1: 哦，对了，那个狗屁的专家走了吗？
0: 啊，正想向老爷禀报此事呢。那个专家到咱们这儿来看过了，他认为煤炭的储藏量大得惊人呐。
1: 他不是碍于挣我们的钱，专挑好听的说吧？
0: 哎，绝对不会。老爷，据我观察，这个专家是个老实人。
1: 太好了，我是无心插柳啊。
0: 还是老爷英明啊。
1: 今天我们又有了路路通行证，看来老天爷嫌我于众生的家底还不够厚实啊。第一批货什么时候出啊？
0: 明天一早。
1: 嗯，好，到仓库看看去。
0: 是。
2: 季总，是我呀。电文收到了吧？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
0: 什么？共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长江边上？
2: 不可能啊，局座。前进的秘密电文说了，共军的先头部队到长江边还要十几天的路程呢。
0: 是是是是。
2: 是，我一定查明。
0: 是是。局座，你放心，我绝不会丢您的脸。

0: 你找我？雨泽来电了，你知道吗？
1: 上峰要嘉奖我们什么呢？
2: 嘉个屁！
0: 上峰指挥部来电了，最新消息：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罗田和安庆部队。

0: 我这张老脸呐，让你给丢尽了！
1: 大清啊，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
0: 误会个屁！
1: 你就是我们西南总署里最大的一个蠢货呀！你让秦青给耍了，你知道吗？
0: 哎。
2: 前进，把事情搞清楚！
0: 你他妈搞什么屁呀！把蠢货让前进给耍了。

0: 消息没？
1: 没有。
0: 再发。
2: 科长，我们都发了十多遍了。
0: 废什么话？发！
2: 不可能啊！
1: 处长。
0: 处长，
3: 联系上了没有？
0: 暂时还没有。
3: 暂时？我看就是联系不上了吧。
0: 处长，别着急，再待一会儿。可以买到这个消息的。
3: 放屁！曾诚啊，曾诚啊，你他妈就是个酒囊饭袋呀、啊！你怎么人家真头疼假头疼，你都没搞清楚，就舔着脸在我面前邀功请赏？亏你在保密局待了这么久，让我废了。熟的鸭子，你就让它飞了，啊？曾诚啊，你自己到南京去解释吧。你还想当副处长？我看呐，你能保住你科长的位子，你就是积了大德了。废。现在这个还重要？
1: 当然很重要。如果他是假投诚，那就让曾科长自己去向南京方面解释。可是他如果是被共党识破的，那事情就没那么简单。
3: 什么意思？
1: 处长，当时您为钱进设计的那场假枪决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按理说共党不应该对钱进的身份有所怀疑，可现在共党居然识破了，就说明他们可能事先就知道钱进已经投诚，不过是在将计就计罢了。处长，钱进这件事情处理还有谁知道？
3: 只有我和曾诚。你什么意思？你是怀疑内鬼？
1: 对，我觉得。
4: 梁队长，你是不是觉得除了你之外，咱们总署其他人都是共党啊？出了点什么事儿就往自己人身上联想，你这种疑神疑鬼太过分了吧？
1: 陈秘书，难道你不觉得钱进的事情有蹊跷吗？
4: 不觉得。钱进也许之前是真投诚，只不过后来到了共党的地盘，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难免会露出什么马脚。再加上钱进这个人本身就是软骨头、墙头草，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点都不大惊小怪。
1: 处长，您怎么看？
3: 我觉得少杰说的有点道理，我们难免疏忽啊。也许钱进从一开始就是假投诚，曾诚这个蠢蛋呢，被人家耍

0: 打了还偷着乐，关键是，我们如何向上面交代啊？
1: 处长，其实很简单，要么直接跟上面说，前进在那边生活不检点，被共党识破了；要么直接让曾诚当替罪羊。
2: 我觉得不妥，处长，如果犯了错，我就要被当做替罪羊，这样很难服众。当替罪羊，总比成天让别人怀疑自己是共党强吧？
3: 陈秘书，你这样怎么总是得理不饶人啊？
2: 哎呀，行了行了，少杰不过随口一说，白棠，你也别太敏感啊。 现在关键呢，对前进这件事情，我们要统一口径。前进呢，是到了共党那边，因为生活不检点，被共党发现了，共党对他又加以利用，所以才导致现在的局面，啊。
4: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周芳怀道什么时候说什么？现在就把梁海棠这个一根筋撕咬着不放。怀疑归怀疑，只要前进不现身，他梁海棠就没辙呀。要是就是逼得紧的话，那我们就来个借力打力，逼曾诚和梁海棠狗咬狗。
5: 搅浑西南总署这摊死水！啊，晚上一块吃个饭吧，庆祝我们旗开得胜。没空，本小姐今天晚上有约了。
1: 于汉群啊？
4: 对啊。
1: 哎呀，小燕子，还真是不明白。
4: 你怎么会喜欢上于汉群这个娘娘腔呢？哎，
1: 我跟你说，你们俩真的不合适。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整天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现在和谈在即，军队可是关键。我又不在陆上江的身边，军队的事情从哪知道啊？哦，原来是这样。 你去赴他的约吧，咱们来改天吃饭。嗯。

0: 最近的工作是不是不太顺利啊？还好啦，反正见不到你的时候，我总是提不起精神。哎，
1: 都怪我，把你也给连累了。哎，
0: 你不要这样说。其实，以从厉怀身边撤回来，我心里反倒踏实一些。否则的话，像现在局势一坏再坏，处境反而更加艰难。
1: 怎么，有动静？
0: 马师长，你还记不记得？我怀疑他有通共的嫌疑哦。那处长知道这件事吗？我已经告诉他了。
1: 可是，他毕竟是陆上将的心腹，你们动他不太容易吧？
0: 我有办法。
1: 有办法就好。

0: 曾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么晚才回来？啊？上哪快活去了？
0: 哟，你怎么给我送上酒了？
2: 有事找我。

0: 进去说，走。
1: 有些年我是忠心耿耿，姓周就跟我过不去，事办成了，功劳在哪里？把咱他妈的全上我！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你看你的鼻涕了一大把，把我上面都弄脏了，来来来，擦擦擦擦擦。
1: 都是今天怎么说的？
0: 还能说什么呀？商量怎么跟上面交代。
1: 怎么交代？大少怎么交代？哎
2: 呀，别叫！处长这也是没办法，上面逼得那么紧，他肯定得找个替罪羊嘛，对不对？
1: 这样，我让你很多朋友。
0: 说句实话吧，其实这也是梁海棠的意思。
1: 臭婊子！这么多年，我一直容忍他，关键时候背后插刀子，臭娘子！
0: 行了，曾哥，看开点啊，别生气了。
3: 放心，
1: 这是你的帮哥。哥求你了，
2: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没办法，我哪有那个能耐啊？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1: 少杰，你跟处长走得近，你这话处长听，你要不把我哥就完了。
2: 行了，起来吧，逗你玩呢。起来，你瞧瞧你那怂样儿。赶紧起来吧，我逗你呢。我跟你说，我已经跟处长说过了，就让他跟南京方面说，这个钱进是回到共党那边以后生活不检点，自己玩线了，让人家共党给识破了，这不就跟咱们没关系吗？
1: 你怎么真这么说的？
2: 不是逗你，真是这么说的。
1: 我亲弟弟，你说让哥我怎么谢你呢？我跟你说，以后你说的我绝对不放心。处理那些臭不要脸的，说什么我都不得听他们的，我就听你的，少杰。
0: 行了行了行了啊，三哥，这事儿这就过去了，别再想了啊，没事了，
1: 过去了，
0: 过去了。
1: 原子都把我呢，
0: 曾哥呀，你怎么那么轴呢？
4: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

0: 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

0: 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记不记得呀？我怀疑他有通共的嫌疑哦。
1: 那处长知道这件事儿吗？
0: 嗯，我已经告诉他了。
1: 可是他毕竟是陆上将的心腹，你们动他不太容易吧？
0: 我有办法。
1: 有办法就好。

0: 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晚才回来？啊？上哪快活去了？哟，你怎么给我送上酒了？有事找我。来，进去说啊。
1: 刘烨，你我是忠心耿耿，姓周就跟我过意不去，事办成了，狗老太砸的，把砸他妈的全烧我！
2: 行了，别哭了，你看你那鼻涕。

0: 这不弄脏了，来来来，擦擦擦擦擦！这东西今天怎么说的？
1: 还能说什么呀？上量怎么跟上面交代？
0: 怎么交代？他上怎么交代？哎呀，行行行，别叫别叫！处长这也是没办法，上面逼得那么紧，他肯定得找个替罪羊嘛。
1: 你可能……曾哥，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其实这也是梁海棠的意思。臭婊子！
2: 这么多年，我一直容忍他，关键时候背后插刀子，臭娘们！行了，曾哥，看开点啊，别生气了。
1: 这是你的帮哥，哥求你了。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没办法，我哪有那个能耐啊？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3: 少杰，你跟处长走得近，你这话处长听，你要不把我哥就完了。<笑>
1: 行了，起来吧。逗你玩呢，起来。你瞧瞧你那怂样。<笑> 赶紧起来吧，我逗你呢。我跟你说，我已经跟处长说过了，就让他跟南京方面说，这个前进是回到共党那边以后，生活不检点，自己玩线了，让人家共党给识破了，这不就跟咱们没关系吗？<笑>
2: 你怎么这么说的？不是逗你，真是这么说的。 我天地一裂，你说让哥哥怎么谢你呢？我跟你说，以后你说的我绝对不放弃。处理那些臭不要脸的，说什么我都不带听他们的，我就听你的，少杰。
1: 行了行了行了，啊，三哥，这事儿这就过去了，别再想了啊，没事了，
2: 过去了，
1: 过去了。
4: 你怎么这么窝囊？曾哥呀，你怎么那么轴呢？有什么窝囊的呀？咱们是做手下的，这有雷就得顶着，有货就得趟着，没办法，咱们做人家手下呀。难道你还想弄个鱼死网破呀？你何苦来呀呢？
5: 别把我惹急眼了。 真的给他们给鱼死网破了，赵姐，你别以为姓周干那些破事我不知道，他跟那个于老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里应外合，弄了多少钱？就冲这一条，逼了他七八次都不再多的。
4: 别瞎说，他处长怎么能够呢？肯定不能够。再说，你也没证据啊。
5: 怎么没证据？
4: 周太太每次去当铺都是我陪着去的，她卖了多少根金条，我都记着呢。我给她写个匿名信，寄到南京军阀处，吃不了她兜子。哎呀，这处长他毕竟是处长，对吧？他上面肯定有人吧？你把那些材料整上去，那肯定给你摁下。你到时候别没整成他，自己弄一身骚。
2: 何必呢？我不会当着面明枪真刀的跟他干，我跟他玩阴的，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周芳怀。少杰，我跟你说的这些话都是为了自保，你别到时候把我给卖了。
6: 曾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我怎么能够呢？行了行了，别难受了，来，咱们喝酒，来。
7: 海棠，你看看这个。
0: 是侦测到的共党频率。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共党大有抬头之势。这个共党的频率啊，这段时间非常活跃。
0: 能确定位置吗？
1: 电讯科画出了大概的区域，估计在城西附近。
0: 好，我这就着手调查。
1: 哎，海棠，最近和少爷相处怎么样？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们俩还是各走各的，怎么还是聊不到一起？
0: 处长，这种事勉强不来，得双方都愿意才行。
1: 然后这可是话里有话呀。少杰啊，不会不愿意的，他就是这性子，平时呢散漫得很。他不主动啊，你主动点。大家都是同事嘛，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吧。
0: 处长，我先走了。

0: 什么呀？
1: 晚上八点，电影院见。

更晚。

0: 什么你？怎么是陈少杰呢？他让你来了。
1: 妹子，我陪你看电影不一样吗？
2: 滚，给我滚！
1: 我知道你对我也是有感觉的嘛。
0: 放开我！你干什么？
3: 队长，刚才工党的电波又出现了，在城西的黄亭子一带。
4: 持续了多长时间？
3: 断断续续，大概有10多分钟。
4: 走，去看看。
3: 是。

0: 向左转。
1: 于汉群告诉我，周芳华他们很快就会对陆上将身边的马市长下手。
2: 上级是什么意思？
3: 再等等，张妈正在跟上级联系呢。

0: 怎么还没消息呢？
1: 停车！这里信号很强烈，应该就在这附近了。你知道他们几个？在附近看一下。
2: 是。

0: 上级让我们静观其变。
1: 马市长为人光明磊落，对我们党的一些主张也是极为的认同。难道就要让这样的人才眼睁睁地毁在特务的手里吗？
2: 上级的这个指示意义深远。
1: 什么意思？
2: 陆上将深受黄埔的熏陶，可以说他对国民政府那种信念是根深蒂固的。想要转变他，光靠马市长一个人的一两句话是很难达到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马市长受迫害，只是让他对国民政府的失望第一步而已。
1: 我知道了，要做就要做得彻底，要一点一滴的渗透，雕虫小技是没有用的，攻心为上。
2: 对。
3: 一家当铺，一家五金店，一家裁缝店。
4: 裁缝店
3: 是。
4: 去裁缝店。
1: 组织上已经把谭一波的家人转移了，
0: 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2: 太好了，这下我就放心了。没想到组织上对谭一波的家人这么重视。
1: 是啊，组织上得知了这个情况以后，迅速做了部署。
0: 当时谭一波的妻儿正在郊区的监狱，对于周芳怀而言，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我们趁机买通狱卒，
1: 很顺利地把他们解救了出来。
5: 你们干什么？
6: 例行检查。
7: 梁队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8: 梁队长，你也来了。少杰，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9: 挺好的。
8: 是不是有点太艳了？
7: 哎呦，不，你皮肤白，穿艳一点好看。真的，真的，真的，对不对，梁队长？哦，你也是来做衣服的吧？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
8: 梁队长，你这做衣服带那么多人来，阵势也太大了吧？
7: 梁队长就好这个，稍等一会儿。哎，梁队长，
10: 回总署。
11: 是，
10: 队长，
11: 乔院不是跟于科长是一段吗？怎么现在跟陈秘书？
10: 闭嘴。

0: 不能再在这发报了，要启用新的联络点。今天多亏了你了，要不是梁海棠对你还有那么份情谊的话，今天的事情就有大麻烦了。看来你平日里对他勾三搭四的，还有那么点用处。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时候跟他勾三搭四了？我所做的这些不都是为了工作吗？你以为我愿意啊？
1: 希望你是真的为了工作。你再这样下去，真的会变成花花公子陈少杰的。
2: 乔爷，我还就告诉你，梁海棠对我的这份情谊，说不定哪天能救我的命，你信不信？ 我怎么刚才听你这话，怎么有那么点醋意呢？你不会也喜欢上我了吧？
0: 晚上回去把党章默写100遍。

0: 进来。
1: 处长，

0: 伤害手下士兵，有了这些照片，我看军法处还置之不管。喝多的人啊，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设一个小小的圈套，他就自动跳进来了。所以我从来不会喝酒，因为那会影响我的判断。好，材料准备了。
1: 让那些挨打的士兵把自己挨打的经过详细的写下来，和这照片一起寄出去。在下面要注明，马师长一贯如此，手下士兵是苦不堪言呐。那韩缺，这事办得漂亮啊！啊！
0: 谢谢处长夸奖，赶紧连着照片和信件马上寄出去。是。
2: 老尚啊，你好啊！我有件事情要求你了。我手下的马师长莫名其妙的被军务处的人带走了。什么？这件事情你知道？虐待士兵？不可能。老尚啊，这件事我就拜托你了。到时候我去拜访你。好，多谢了。
3: 有人把马师长虐待士兵的资料送到了军法处，居然还有照片。他们这明摆着是要整我们。军法处的人和那个西南总署信余的科长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敢动我们的人。可是马师长落在他们手里，肯定没好果子吃。咱们还是再想想办法吧。
4: 报告，西南总署处长周方维求见。
5: 我真是没脸见你啊，周处长，你给我少说那么多废话。你说说，马师长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哎呀，陆兄啊，这马师长他是不是得罪军法处的人啊？事情发生的很突然呐，是军法处亲自下达了。 要求我们西南总署配合抓捕我，可我一看，这马师长是您陆兄的人呐，那怎么能行啊？我就跟他们解释，可是人家根本不理大我。人家说了，这人证物证都在。哎，陆兄，是不是那几个挨打士兵把马师长的事情捅上去了？现在啊。 军队正在整顿军纪，这马师长恐怕撞在枪口上了。我告诉你，马师长跟我是生死之交，你知道不知道？我了解他，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他对党国是忠诚的，光身上的枪伤就十几处。像这样忠心耿耿的人，如果处理不当，是很难服众的，你知道吗？
0: 这样不说。
2: 我回去继续打电话和他们交涉，咱不能让壮士蒙受不白之冤呐！
0: 不会尽力的，
2: 周处长，这件事儿我就拜托你。陆兄，你放心，我会动
0: 哥，混蛋王八蛋，在老子这里还演戏！ 汉全呐，这事儿办得好啊，一箭双雕，既打压了信禄的嚣张气焰，哎，又借军法处之手，把他身边亲共的亲信调开，哎，他想找我们的麻烦都没理由啊。

0: 现在这人呢，在军法处那边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办得漂亮，
1: 还好吧？你倒是挺从容的，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又没有什么过错，你就不会有什么悬念了。
0: 阿田，平时呢，你这个人呢，倒是有点，但是没想到啊，这事办的倒挺有大将风度。
1: 真的吗？
0: 好，正好，
1: 处长，你取笑我。

0: 你看烦了是不是？你看烦了可以不看，没有让你看啊。
1: 太烦人了。海兰，怎么不舒服啊？
2: 要不明儿个你让那个乔小姐多给你买几块，你换着鼓捣，啊？
0: 讨厌！
1: 人家乔小姐的心思根本就不在于科长身上，啊，
2: 在谁身上？
0: 梁队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嘛？
2: 那得问陈秘书了。

0: 在告慰之前呢，我先宣布一个署理的命令。大堂，脸色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
0: 此任命，于汉群先生晋升为副署长，掌管情报工作。

0: 于汉群当了副处长，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他会帮我们获得更多的机密情报；可用不好，他也会给我们制造更多的麻烦。那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1: 这样，我先去红日报社找张妈，把我们这边的情报向上级汇报一下。至于梁海棠那边，我们随机应变吧。此时的梁海棠脑海中反复回想着裁缝铺里的一幕：陈少杰与乔燕之间的亲密举动，彻底搅乱了他内心的平静。
2: 梁队长，你也来了。 少杰，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3: 挺好啊，
2: 是不是有点太艳了？
3: 哎呦，你皮肤白，穿艳一点好看。真的，对不对？

0: 进来。
1: 队长，共党电波再次出现。
0: 在什么地方？
1: 在一家报社里。
0: 能确定吗？
1: 能确定，报社里一定有电台。
0: 去看看。

0: 杨队长他们好像又有任务了，
1: 在新的副处长面前好好表现表现。
0: 表现什么？

0: 还是你有眼光啊。我记得你早就说过要小心这个于汉成，
1: 果然让你说中。
0: 哎呀，处长也是糊涂啊，放着你和海棠不用，选了这么一个半男不女的压咱们一头。哎呀，我想了想就觉得憋屈了。

有没有发现电台？没有。你们紧着带人去搜，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看看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剩下的人到附近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是。把这些都带回去。

0: 为什么两次行动都看见了乔燕？难道这是巧合吗？不可能，他一定跟共党的电波有某种联系，亦或者他就是电波的来源。此时的梁海棠对乔燕充满了敌意，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敌意是来自于对乔燕身份的怀疑，还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心理。
1: 小燕，你今天怎么会到学校那边去？
2: 随便逛逛，路过呗。
1: 小燕，我真是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我觉得心里怪怪的。
2: 怪？就因为我主动约你了是吗？
1: 嗯。
2: 那行啊，以后我不约就是了。
1: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我的。你约我出来，我好开心的。
3: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4: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5: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6: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

0: 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服精选陈吉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

0: 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送六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的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0: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9: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5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

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你一口。
4: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5: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那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这样，我先去红日报社找张妈，把我们这边的情报向上级汇报一下。至于梁海棠那边，我们随机应变吧。
1: 此时的梁海棠脑海中反复回想着裁缝铺里的一幕，陈少杰与乔燕之间的亲密举动，彻底搅乱了他内心的平静。
2: 梁队长，你也来了。
3: 少杰，
1: 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3: 挺好，
1: 是不是有点太艳了？
3: 哎呦，你皮肤白，穿艳一点好看，真的，对不对，梁队长？

0: 进来。
1: 队长，共党电波再次出现。
0: 在什么地方？
1: 在一家报社里。
0: 能确定吗？
1: 能确定，报社里一定有电台。
0: 去看看。

0: 杨队长他们好像又有任务了，在新的副处长面前好好表现表现。
1: 了解什么？抓共党？
0: 谁知道呢？我听底下人说，他们去一个什么报社，办的够细的。
1: 那报社叫什么？
2: 报社。
1: 日报。
2: 对，他们也在那里。
1: 上车。

0: 还是你有眼光啊。我记得你早就说过要小心这个于汉成，
1: 果然让你说中。
0: 哎呀，处长也是
1: 糊涂
0: 啊，放着你和海棠不用，徐

0: 你们几个带着继续搜，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看看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剩下的人到附近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
1: 是。

0: 为什么两次行动都看见了乔燕？难道这是巧合吗？不可能，他一定跟共党的电波有某种联系，亦或者他就是电波的来源。此时的梁海棠对乔燕充满了敌意，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敌意是来自于对乔燕身份的怀疑，还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心。
1: 乔燕，你今天怎么会到学校那边去？
2: 随便逛逛，路过呗。
1: 乔燕，我真是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我觉得心里怪怪的。
2: 怪？就因为我主动约你了是吗？
1: 嗯。
2: 那行啊，以后我不约就是了。
1: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我的。你约我出来，我好开心的。小燕，你跟陈秘书相处的怎么样啊？
2: 就那样。
1: 哎，今天看见梁队长他们好像……
2: 哎，一会儿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2: 看完了电影，我再请你吃饭，就当是犒劳你今天给我当车夫。
1: 咦，小叶，你知道我的，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2: 行了，开你的车。

0: 小燕，你等我一下下，我去买点吃的给你。去吧，千万不要走开哦。
1: 于太太，
2: 乔小姐真巧啊！你怎么在这里呀？我来这儿看电影。于太太也是……
0: 哦，
1: 不是不是，
2: 我哪有你们年轻人的闲情雅致？我买东西路过而已。哦，你的护花使者找不着你，着急死了。
1: 汉群，
3: 嗨，
2: 您可别瞎说了，我们只是普通朋友，看个电影。
0: 好巧，于太太。
2: 看看于科长找不到你，急成那样，恐怕不是普通朋友那么简单吧？
0: 哪有啊！<笑>
2: 好了，不让年轻人看戏吧，赶紧进去吧，省得我在这里缠着你们聊个没完，耽误你们这对才子佳人的甜蜜时光。我先走一步了，
0: 走。
2: 于太太。
0: 呀。

0: 怎么进去那么久啊？
1: 你累不累？可惜啊，今天电影都没有赶上。嗯，改天吧。哦，医生啊，于太太情况怎么样？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0: 你们也太不小心了，险些流产呢。流产？是啊，于夫人这次晕倒是怀孕引起的低血糖，这么不小心是会影响夫人和孩子的健康的。那医生，我们现在可不可以送于夫人回去呢？再观察一会儿吧，情况稳定了就可以走了。这样，我开点安胎药。记住，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休养。怀孕初期特别容易流产，一定要小心呢。知道了，谢谢你。
2: 老板啊，恭喜你啊！今天多亏了你们二位，我于某人不胜感谢。呀，
3: 不用客气了。哎呀，这不是客气，不是客气。一会儿就在这吃个便饭，我然后放了多少几个菜，报答报答二位。
0: 于老板，您真不用客气，不用那么麻烦了。
2: 哎呦，这不是麻烦，很随便的一件事情。
3: 哎呀，你这老头子懂什么呀？
2: 人家一科长和乔小姐本来是要一起看电影的，被我这么一折腾呀，耽误了人家。现在你还非要由人家一起吃饭，和你一个老头子吃饭，有什么意思啊？这也对啊。好，我听夫人的，听夫人的，报答要紧，报答要紧。我们就先告辞了。
4: 那我就不挽留了。
2: 该是在，该是在，
4: 拜拜。
5: 金大夫找来，记住了，太太的肚子就是我于某人的命根子，眼下最重要的事情都不能超越这件事情。快去！是是是，快去！
6: 阿爷，
5: 金大夫已经回去了。
6: 啊，回去了。
5: 他怎么说啊？
6: 金大夫说，夫人一切正常，并无大碍。
2: 他给夫人开了几味药，我已经让下人熬了给夫人喝了。老唐啊，有你在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金大夫说的那个洋人医院，我真是信不过。那个检查报告就不要去了，没什么大用处。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夫人的身体。
7: 报社被梁海棠端掉后，陈少杰来到了新的接头地——中和照相馆，等待着与乔燕的见面。

0: 今天的消息很及时，要是再晚一步，电台和报社的同志恐怕就要遭遇不测。虽然说是有惊无险，但是以梁海棠的性格，他绝对不会有战无不克的。他会怎么样？梁海棠今天一定看得出来，报社的人撤离得非常仓促，所以他肯定会怀疑是有人通风报信了。
1: 会怀疑到你吗？应该是不会，但是保险起见，最近尽量减少和上级的联系。我知道了。
0: 还有，梁海棠在报社一定发现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所以他一定会把查找《红日报》报社作为行动的重要目标，千万不能把电台再跟《红日报》扯上关系。
2: 好，对了，我今天跟于汉群碰到了于夫人，刚聊了几句，她就晕倒了。后来我和于汉群把她送到了医院，才知道她怀孕了。
0: 你今天跟于汉群见面了？

0: 到你消息以后，我就立刻到中华小学那边去报信。我怕出什么差错，所以就临时拖上了于汉群，掩人耳目。怎么了？
1: 梁海棠有没有看见你们俩？
0: 我不知道。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于汉群问你那天为什么我陪着你去试衣服，你应该怎么回答？
0: 梁海棠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于汉群吗？
1: 很有可能。千万别小看于汉群，毕竟他现在已经是总署的副处长了。
2: 海棠，从今天开始，你的工作于副处长参与进来，为你查空档的电波，扫清障碍。
3: 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海棠，你这傻丫头想多了，不是对你工作不满意呀？啊，于副处长分管处理的情报工作，于情于理，他不能多清闲的呢。再说了，你们俩通力合作，必定所向披靡啊。
3: 处长，我觉得于副处长介入这件事情不太合适。
2: 别说你不合适了啊，怎么说他是你的上司，说话注意分寸。
3: 我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2: 什么道理？
3: 我怀疑乔燕是共党。
4: 梁队长和那个不男不女的，还有处长，在会议室待了快一上午了。
1: 那又怎么了？
4: 肯定有嘀咕什么了呗。
1: 他们爱嘀咕嘀咕去呗。
4: 没说完呢。处长是不是有意要疏远咱们两个人呢？
1: 曾哥，这处长要疏远你啊，那是肯定的了。疏远我就不一定了。
4: 我跟你说啊，处长最大的特点说变脸就变脸，你小心点
5: 儿。疏远我才好呢，我录的清醒，在办公室睡大觉。
6: 再找这一个一块睡。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搂谁了？
6: 乔大小姐。赵小姐，你不够意思啊。行医的人都知道了，就你哥哥我还蒙在鼓里。
5: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儿。
6: 知道，骂什么？少杰，你这手真挺高的。看着于汉群当了副处长，心里都痛快，就搞他的女人，有点意思。
5: 我至于吗？不是我曾哥，这不什么话在你嘴里都成一个味儿了？
6: 什么味儿？
7: 馊味儿。
3: 处长，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前后两次行动乔燕都出现在现场附近，所以我怀疑乔燕有通共的嫌疑。
8: 我不相信，小燕怎么会让陈秘书陪她去试衣服？
3: 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行动队的弟兄们也都看见了。
7: 韩队，你昨天和乔燕在那个地方干什么？
8: 没有做什么，我就是陪他谈谈心，吃吃饭，看看电影，很正常的啦。
9: 你当时有没有觉得乔燕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8: 处长，小燕是我们处里的特勤人员，我们不应该怀疑她的。
3: 谭一波都有可能通共，更何况是一个特勤人员。
8: 小燕和谭一波不一样，我了解她。
3: 于副处长，这个乔燕和陈秘书走得很近，我劝你好好想一想，你对这个乔燕到底了解多少。
9: 汉军呢，海棠只不过是怀疑乔燕啊，是不是真的那还要经过进一步调查吗？海棠，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做？
3: 监控乔燕。
9: 好，我同意。
8: 处长，
9: 海军呢，乔燕是不是清白？

1: 这个要经过调查才能明白吧？啊，还有，那个红日报社，我早就看得不顺眼，整天叫嚷着什么民主啊、自由的。我怀疑这个报社跟共产党有关系，你顺便给我一手端了。
0: 是，处长，要搜查红日报，就必须加大搜捕力度。我想让处理给我加派人手。
1: 啊，这个没问题。 那曾城手底下不是有些人员吗？交给他手里也都白瞎了，你接手吧。他要是有什么意见，让他来找我。
0: 是，我现在就去办。
1: 处长，你就让海棠放手去做吧。
2: 你们几个给我24小时监控乔燕，他去了哪里和什么人接触，都要向我汇报。
3: 队长，他和陈秘书在办公室里的情况，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啊。
1: 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
0: 但是只要他出了这间办公室，你们就得给我死死的盯住。
3: 是，
2: 进来。
3: 李鬼子。
4: 梁队长，我有些话想和你单独的谈一谈。余副处长，你来不会是又想替乔燕说情吧？当然不是，小燕本来就是清白的，我有什么可以为她说情的呢？
0: 请问你想说什么？
4: 你不是想要调查吗？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替你喂了鱼，剩下的鱼食给你放在鱼缸边上了。
0: 谢谢。
1: 哎，乔燕怎么没来？
0: 可能家里有事儿吧，我不知道。

0: 陈少杰不相信梁海棠只是来喂鱼的，尤其是在红日报社刚刚出事不久的敏感时期。他环视着四周，想要从中找寻出梁海棠留下的蛛丝马迹。
1: 刚刚得到的消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到角落去，抓紧时间把消息发出去，若耽搁一分钟，组织就把一分钟做过。
2: 背上三十根金条，
3: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4: 呀，
3: 于汉全！
4: 呀，你们搞什么？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下手轻一点，轻一点！你们看，手都红了。
5: 对不起啊，于副处长。
4: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跟乔小姐说啊。
5: 乔小姐，对不起，对不起。
4: 好了啦，都下去。
6: 进来这么多人，哪都是汗臭。
4: 啊，小叶，痛不痛？
3: 于汉全，你到底搞什么？这什么地方？
5: 小叶，你不要害怕，过来坐。
3: 我问你话呢，
5: 小燕，你不要生气，听我慢慢跟你解释。
3: 你少跟我兜圈子，这到底怎么回事？
5: 我是在保护你呀。
3: 保护我？
5: 对呀。

0: 是这样子，梁队长怀疑你是共产党，正在想办法调查你哦。
1: 那让他调查好了，我身正不怕影子斜，难道怕他不成？
0: 小燕，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1: 你什么意思？审问我是吗？于汉全，我告诉你，就算审也轮不到你审。
0: 不是啦，你误会我。
1: 我要见处长。
0: 我就是想知道实情，这样子要替你想办法啊。
1: 替我想办法？于汉全，我真没看出来啊，你是这么虚伪的一个人。我要真是共产党的话，你是不是又能升官发财了？
0: 现在哪有啊，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好了啦，人家也不会强迫你，反正不管你怎样想，我对你都是不会变的啦。不知道你怎样得罪了梁队长，这一次他就是要针对你啊。
1: 我的身份你们最清楚了，我清清白白。梁海棠闲着没事干，让他调查去了。
0: 其实从情报学的角度分析，你的嫌疑是好大的。你想一想，梁队长两次行动都遇见了你，一次是跟我，一次是跟陈秘书，这种巧合的概率往往都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就算梁队长现在就要抓你，那也是可以的。
1: 我不是已经被你抓了？
0: 我都有说过我是在保护你。我才不管你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我就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所以我才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主要针对的是
2: 干妈妈。
0: 如果能证明是共产党，说明你就是被他利用，你就是无辜的。
1: 于汉群，你
0: 我说的不对吗？
3: 哎，
4: 陈秘书，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3: 什么？你在哪儿？
4: 我就在公署门口，卫兵拦着不让我进来。
3: 好，我马上下来。
5: 哎，去哪儿？处长找你。
3: 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说吧。
5: 哎，要紧的事是关于乔燕的，走。
3: 哎，梁队长，梁队长，松开！哎，我说你干嘛呀？放开！
5: 处长，人我给你带来了，你们聊吧，我还有事。
3: 小姐，走。
6: 什么事儿啊，处长？
3: 有何事自己走。
7: 少杰啊，我听说你小子最近有不少花边新闻呢。
6: 不会吧？
7: 行，行啊，知道装傻了。你和乔小姐一起到的裁缝店，据说你还给乔燕拿着东西，有这回事吧？
6: 有。
7: 少杰啊，我觉得感情这东西啊，不能由着性子胡来。这个汉群呢，追着乔燕已经好多年了。你说你这傻不愣登的横插一杠，这个不太地道。再说了，那汉群怎么说也是处里的副处长，他要是知道，我都拦不住。
6: 行了，让他试试吧。就他这么一个不男不女的人，我还斗不过他呀。
7: 一个锅里面捞饭吃，为了一个女人这争来争去的，成何体统？
6: 哎呀，处长。

0: 完了，我真没跟他争。我跟乔燕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天在裁缝店只是恰巧碰到而已。真的，真的。我就说嘛，啊，咱少杰也不是个傻子。 有现成的女人不去追啊，跟汉军两个人去追一个女人，啊，缺心眼啊！这现成的，太土。哎，那土就土点，你慢慢调教嘛，啊。这样，你婶儿啊特别喜欢打牌，哎，就是打麻将。每天呢，你带着海棠一起到你家里陪你婶打牌麻将，顺便呢。
1: 你们俩也联络联络感情。他会吗？他不会吧？那正好啊，正好让我们家那口子多赢点。行。
2: 张妈妈，你怎么会在这里？
3: 于副处长，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什么？小燕被绑架？
2: 刚才我和小姐上街买点东西，可是半路上冲出一批穿黑衣服的人，被他们拦下，他们不由分说就把小姐给抓走了。他们还说让我准备30根金条，否则就见不到小姐了。天哪，小燕在什么地方被绑架？
3: 在恒昌路附近。
2: 宋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叫所有人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去给我小燕找回来。哎，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好不好？哎，
3: 于副处长啊。
2: 你这样派人去找，会不会反而激怒了绑匪啊？那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
3: 你们总署有没有一些暗地里为你们做事的？
2: 暗地里啊，那是地下党的方式，我们没有哦。要么找陈秘书，我们一块商量商量啊。找陈秘书干什么？我解决不了吗？哎，我告诉你，要去找他，你找他好了。你不要来找我。我告诉你，好歹是这里的副处长，我生气了。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了，等我消息。我告诉你，我把新单区整个翻个遍，我会把小燕找回来。
3: 好，那我就拜托你了。我先走了。
4: 梁海棠与周芳怀配合，拖住了陈少杰，继而又让于汉群出面支走了张妈。张妈见不到陈少杰，又不知道乔燕的下落，急于发报的她只好自行提示。 却不想因此而落入了梁海棠的圈套之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他家

0: 了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1: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2: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3: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4: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5: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4: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5: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4: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3: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4: 没错。
5: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4: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6: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7: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8: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

0: 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正是赏秋的好时节，有人去南方看山水，有人去西部看戈壁，也有人一路向北奔着内蒙古的秋色而来。那么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景色，又体验到了什么样的风土人情？除了这一季秋色，内蒙古还能靠什么让大家来了还想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内蒙古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文化和旅游智库专家韩东老师，一起复盘今年国庆文旅市场的新亮点、新变化、新趋势。韩老师，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这个国庆假期呢，您有没有出去游玩？都去哪儿了？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假期我虽然没有到区外，但是说游览了呼和浩特市的神泉旅游景区，也去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博物院，这两个地方还是让我耳目一新，比起之前来有了新的变化。
0: 虽然我们就生活在呼和浩特，但其实还是有好多景区是没有去过的。
1: 是的，身在家乡当中，有的时候有一些景区呢也不是很关注。大家通常都关注诗和远方，一到假期就想到更远的地方去看一看。
0: 那接下来咱们先看看这个国庆内蒙古的人流和车流到底画出了一条怎样的曲线。
2: 秋风一吹，内蒙古各地开启了年度换装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多元化的文旅产品都让内

蒙古在十一黄金周的文旅活力得到全面释放。你可以在新安盟观赏五角峰的红橙黄绿层叠晕染，可以拎包入住赤峰市喀拉沁旗美林谷

0: 旅行回忆。
1: 我们乘了卧铺26个小时从上海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来参观这里的美景。昨天晚上把那个手机都拍没电了。
2: 我第一次来到多伦独自骑马，这里的天空、草原和我见过的风景完全不同，让人十分难忘。
3: 我们住的是一个松果屋，从来没有见过甚至住过这样的房间，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体验。
4: 看一看这个秋天的景色也是特别幸福，感觉我感觉来内蒙太值了。
0: 据统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2489.22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2.39%，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174.73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2.91%。其中，假期首日的数据尤为亮眼，内蒙古在10月1号单日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70.16万人次，同比增长47.51%，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25.94亿元，同比增长46.78%，为近5年来最大增幅。
5: 秋季旅游为什么今年这个一开篇就有这么喜人的数据？
6: 国庆期间2489.22万的旅游人次数，实际上呢，这个增量对于我们对比2025年来看，增量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整体就数据来看呢，它的质量提升得很明显。10月1号这一天的数字当中，总体的增量是非常喜人的，呼和浩特遥遥领先，排在前面。实际上呢，我们要看到这个数字呢，是呼和浩特具有很好的集散中心的作用。如果进一步来细细分析这个数字呢，就会发现一日游的游客占比也很大，而且呢，会发现过夜游的游客当中呢，很意外的是赤峰、鄂尔多斯、阿拉善这些非首府的城市呢排在了前列。
5: 嗯，
6: 比如说像赤峰，它这一天当中过夜游的数量非常大，是因为它临近京津冀，自驾游的游客呢在第一天当中出行很好的到了这些地方，
5: 第一站就到了赤峰。
6: 对，第一站到赤峰。
5: 嗯，
6: 而且呢，赤峰的这个地方当中呢资源很丰富，一下子呢又玩不完，不是一个通道性的旅游景区。排在第二位的呢是鄂尔多斯市。近年来呢，鄂尔多斯一直在推行它的夜间三件套啊，无人机、烟花、喷泉的表演。
5: 嗯，
6: 所以说呢，长期以来的坚持呢，在这个10月1呢迎来了爆发。
5: 那我们还发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群体，一个就是这个老龄团专门来拍照的，那么还有一个群体呢就是徒步的爱好者，这种群体集中的来到我们内蒙古旅游，那么说明了我们的旅游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6: 旅游出行的几个前提，有消费能力，
5: 有时间
6: 、然后有动机。内蒙古当中呢，它能够没有光污染的地区非常的多，而且在交通和配套设施当中很全。比如说呢，大家带着自己非常贵的设备来去观星观鸟观日出日落，需要有配套的老师来指导，而且呢还要有很好的营地去做建设。因此呢，这些群体当中是爱好的为一个前提，也是文化生产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群体。徒步、自行车甚至说摩旅也是这个十一黄金周当中非常突出的亮点。现实当中呢，市场的需求已经从传统的看山看水打卡体验，到了能否跟我的兴趣相结合，景区景点和当地的配套设施能否很好的结合我的兴趣爱好，也就是说发现这个旅游群体的需求，并且形成供给的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可以触达到这个群体，那么这是一个大前提。与之相配套的，就对我们旅游从业者提出了要求，你能否满足大家定时定点的去观星观鸟打卡徒步的线路，保障安全，甚至说我们自驾也有各种各样的车队，摩旅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配套，这都是我们文化和旅游市场不断的分化分众进行了垂直市场分工的结果。未来的旅游市场一定是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深度的分化，所以说这次的十一当中我们看到的现象是长期的演化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0: 随着发车鸣枪声响起，长长的越野车队在秋日额济纳穿城而过，驶入胡杨一号旅游公路。不少车友摇下车窗，一边行车一边饱览着独有的胡杨秋色。十一期间，这支由自驾爱好者组成的车队分线路前往居延海、戈壁雅丹等地，来了一场深度穿越，
7: 体验感非常好。沿途过来看到这个景观也非常的漂亮，大家以后多带家属啊，多带朋友啊，来这里的参观自驾我们这个一号公路。
8: 配套、营地服务都很完善，真切感受到阿拉善的热情。这是

0: 大漠之行很难忘。
1: 和早些年沿主干道打卡景区的自驾不一样，如今内蒙古自驾游已经升级为主题式深度体验。今年国庆假期前，自治区推出多条秋日主题自驾线路，看点各异，满足游客的不同期待。而不断完善的自驾营地建设、沿途补给、配套设施，让自驾游客可以随时停下脚步，沉浸式邂逅内蒙古的限定秋色。
2: 自驾游是很多人来内蒙古选择最多的一种方式了。我们这些这个自驾游的旅游产品，今后还可以从哪个方向去发展？
3: 刚才给大家说很好的自然景观，但是其实这些自然景观往往并不是我们所圈起来的旅游景区，而是真正的好风景在路上。我们从东到西2400公里当中，我们有很好的省级大通道。这个通道呢，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天然的自驾旅游线路。锡林郭勒呀，通辽啊，都推出了自己的自驾的旅游线路。但是我们说，你推出的线路，旅游者到底买不买单的问题。我在很多的旅游景区当中看到，距离我们的加油站有多远，甚至我们说景区当中现在关于新能源的充电桩都有专门的要求。所以说我们说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是保障我们自驾旅游产品空间移动的一个基础。除了我们官方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建设，旅游景区所进行对标的建设之外，实际上各种各样的企业在线路经营当中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石油石化的企业在加油站当中都有当地的自驾的旅游图，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新媒体实体的服务都使得我们现在的自驾旅游产品得以很好的出现了连续性的保障。
1: 国庆假期饱览江山壮美景色的秋游持续刷屏，国潮非遗民俗展演也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赤峰市红山区的文中镇内，传承百年的古巷泥炉烤全羊香气四溢；阿拉善左旗定远营古城内，沙画、皮雕、刺绣等各类非遗项目引得游客驻足体验。夜色渐浓，包头市东河区包头金街内，古风 NPC 演绎着晋商故事。以604项文旅活动为牵引，全区文化类旅游消费走进景区、街区和商圈，传统文化得到活态呈现。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为特色体验和地域文化买单。
4: 趁着国庆假期专门过来云游、非遗体验，还有音乐嘉年华，内容特别丰富。
5: 比如说像泥塑啦、非遗的杂技表演啊，都比较吸引人。
6: 把各种现在大家喜欢的元素集合到一起来，更加迎合年轻人的这种喜好。
7: 氛围特别好，这种沉浸式的演绎很生动，直观感受到了咱们溪口文化的魅力，又休闲又长知识啊。
2: 现在所说的这些非遗啊、民俗啊、文创啊，这些新业态是怎么留住游客，而且去拉动我们这个长时间的停留，然后来带动这个二次消费呢？
3: 自然景观作为首要的吸引力的情况下，传统的比如说阿拉善的胡杨林仍然是在十一期间呈现火爆的趋势，但是草原旅游、森林旅游、沙漠旅游仍然是我们现在来讲夏季是顶流，在秋季当中呈现的这样绚烂多姿的产品业态呢，是我们长期培育的一个结果。第二个层次才能说我们是把自然景观的资源挖掘结合我们的文化内涵提升起来了，所有的景区都不单单是进行了景观的守住，而是把景观当中结合了很多新型的文旅活动，比如说这几年比较火爆的到武川去捡土豆啊，去什么地方挖白菜，对吧？这些文旅活动呢，实际上来讲都是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景点的自然景观，但它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文化活动。
2: 对，
3: 所以说呢，各个层次我们的旅游产品和旅游供给的丰富呢，使得我们现在来讲秋季的旅游在自然景观为基底的情况下，文化得以很好挖掘。刚才跟主持人也谈到了，我也去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博物院，哇，这个好多人啊，人山人海。所以说呢，这个可以看到我们在十一前去看预约程序的时候，四号五号已经完全的
2: 没
3: 约不上了，所以说早约才能够有。所以说呢，这里边当中我说文化需求和时代的结合当中，我们既要诗与远方的远方景观，我们也要有诗的本体。所以说呢，我们对于文化的追求是一个时代命题，人们对于文化的消费和文化的体验来讲也是一种时代当中的强需求。
2: 今年的这一波国庆的这个火热，确实也给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也提出了很多课题。那么站在您的这个角度，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

0: 内蒙古的这个文旅下一步怎么能把这种短期的这种假期流量变成这种长期稳定的旅游品牌？
1: 我们北方地区呢都比较火热，在整个这个假期当中，但是面向未来，我们是要火一季还是能够继续火下去？关于如何长期能够让旅游者来，首先是我们的旅游产品好，有口碑，这是没有问题的基础。之后是什么呢？我们各种各样的旅游产品的供给，从线路到景点，我们的产品的供给样态很丰富，而且呢，我们的文化内容当中传播得以不断的提升，这是我们整个使得旅游者能够来的一个前提。文旅的品牌的打造并非一日之功，如果说仅仅按照以往当中，我们说阿拉善它的叶子只有一周两周黄的时间，那其他时间就不做旅游了吗？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沙漠越野仍然很火爆。所以说像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资源本体的挖掘，产品的供给，服务的保障，最根本的底线是安全。也就是说呢，旅游者安全为前提的情况下，我们把以上的努力都做到，使得我们整个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成为全国文旅的名片，那么无论什么时候，旅游者都会想起我们内蒙古的旅游来。我们内蒙古的自然资源的挖掘呢已经非常的充分了，下一步就是把我们的文化讲好，把故事讲好，使得文化赋能我们的旅游景区，夜间沉浸式场景心智生产力一个一个点位去挖，让我们的淡旺季呢是呈现出什么样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的旺季是这样做的，淡季仍然是这样，时时刻刻等你来，你什么时候来都有专题的旅游活动。像我们十一当中全区都在搞这样的活动，这是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相信我们春季的花啊，夏季当中的草，秋季的秋景，冬季的冰雪，都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0: 感谢韩老师的分析。那么海量的数据拼出的不只是热闹，而是一个正在变化的内蒙古旅游图景。金秋的热度尚未消散，内蒙古的旅游盛宴仍在继续。作为全国少数四季皆景的文旅宝地，秋日层林尽染的浪漫过后，冰雪季的极致盛宴即将登场。依托优质的资源、独特的冰雪民俗、成熟的文旅配套，内蒙古必将迎来新一轮旅游热潮。我们也期待四季皆美的内蒙古持续解锁新场景、新玩法、新体验，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再次感谢韩东老师的精彩解读，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2: 世界大草原，中国。

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惊喜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1: 没问题，
0: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4: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恒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5: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内蒙古规划5年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
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张延坤讲话。
1: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松潘草地。
0: 长征魂同心路如愿今天播出，要是有间温暖的屋子就好了。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肉牛存栏、出栏，牛肉产量实现3增。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内�蒙古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360多场，累计带动消费超43亿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10月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切实增强守土有责的政治意识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0: 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有力推进平安内蒙古建设各项工作，坚决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要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下大气力解决好重点领域信访问题，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各地各部门要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平安建设的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强调要引导支持各高校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围绕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所需，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快建设优势学科，积极培育高能级科研平台，深化科教产教协同育人，增强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努力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地区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强调，要保持攻坚冲刺、决战决胜劲头，发扬钉钉子精神，以超常规举措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务求取得更大战果。要坚持靶向施治、举一反三，紧盯四加十加 N 重点领域，狠抓整改整治和案件查办，强化整改监督，以解决问题巩固提升集中整治成效。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办案作用，全力推动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化解，切实巩固两降一升工作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林业和草原保护利用规划近日公布，“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坚决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
2: 根据规划，今后五年，内蒙古在黄河几次湾攻坚区聚焦阻沙入黄，持续筑牢库布齐沙漠四道防线，推动黄河岸线流沙治理，打好茅屋素沙地歼灭战。在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区聚焦阻沙入京，通过草畜共治、封沙育林育草等措施，实现流动沙地工程措施全覆盖。在蒙辽蒙冀交界区域共建阻沙带。在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区聚焦阻沙南侵，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生态廊道建设，拓宽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锁边林草带。与此同时，内蒙古还将规范发展光伏治沙，拓展实施改草治沙、以路治沙、科技治沙，强化联防联治。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黄河几次湾攻坚区系统治理效果显著，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区沙地得到根本治理，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区沙漠南侵东扩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内蒙古台报道。
3: 10月9日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呼和浩特闭幕。
2: 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协党组副书记隋清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张磊、张百成、杨杰、金庄、于仁杰出席会议。会议提出，推动传统产业治改树转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的具体行动，对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分层分类打通企业、产业链、产业生态的数字化改造升级通道，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助力我区传统产业实现全要素生产效率系统性提升。 会议还审议通过有关人

0: 地处川西北高原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平均海拔3500米，是长征中红军三大主力都走过的大草地。1935年至1936年间，先后有10多万红军在这里转战，他们成功突围的背后，离不开藏族群众捐出的活命粮。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今天走进若尔盖县松潘草地。
1: 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呢，就是红军长征当年走过的草地。别看我现在每一步都走得这么平稳，当年呢，这里可是被称作吃人的草地，表面是层层的草垫，底下却是淤泥沼泽，一脚踩空呢就会往下沉，越挣扎陷得越深。
2: 1935年8月，红军在翻越雪山后向松潘草地进军。这里地势平缓，但就像一张无形的网。红军进入草地时没有详细地图，只知道大致方向。草皮下泥潭深沟，处处都藏着危险。
3: 在若尔盖所发生的一些，
1: 共产党是工农穷
3: 人的救星。
1: 救星。
3: 对对对，以前的老百姓也讲过，当时红军刚开始不了解，后来了解过后，我们当地老百姓愿意把所有的能吃的也好，猪油，包括我们的牦牛，还有马等等，都愿意交给这个红军。
2: 扎西泽人的外公当时是包作乡二社的副社长。他主动站出来帮红军筹粮搞宣传，成了红军的藏族向导，带着部队穿越了这片死亡陷阱。
1: 红军经过7天7夜穿过茫茫草地后，大部分红军就像我现在这样靠着这些红柳树休息。当时大家带着的青稞2-3天就吃完了，只能挖野菜，灰灰菜、车前草、水芹菜等等，能找着的都往嘴里塞。那呢，我们也来吃一颗。这个呢就是水芹菜，没有什么味道，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涩。野菜吃光了呢，就只能啃草皮、剥树皮，皮带解下来煮着吃。最难的时候，后面部队连前面部队粪便里没消化的青稞粒都挑出来洗了煮着吃。
2: 青稞是当地唯一的粮食，也是红军走出草地后最急需的。1935年8月29日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巴西筹粮会议，决定用5天筹11.29万斤粮食。虽然那时红军自己都没饭吃，但依然不打折扣，严格执行纪律。
4: 红军在老百姓家里面拿了粮食，老百姓没在家，有银元的就放的有银元，有时候挨纸币的话，纸币就磕到老百姓的这个门口上，用石头把十五挨纸币压到老百姓的这个门脚下，对吧？当时这个地方还有些部队，这个有没有这个银元？有没有这个纸币呢？用这个木炭，在这个木牌上写了一下：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哪支部队在这个地方收了好多亩青稞，还插到地里面。
2: 当年若尔盖县下辖巴西地区，人口不过2万。1935年至1936年间，当地的老百姓共捐出237.7万公斤粮食，5万多头牦牛。按照当时的情况推算，相当于老百姓自己吃一半，给红军拿一半。
4: 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遇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说的是，这是我们的唯一的外债，我们必须向藏民返还不得不从他那里拿走的给养。
2: 91年前，藏族百姓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活命粮，如今成了这片土地上的金种子。当年红军筹粮的巴西球吉一带建起了标准化的青稞种植基地。
1: 我现在呢就在巴西镇一片青稞地的收获现场。那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呀，就是刚刚从地里收上来的成熟的青稞，颗粒饱满，已经可以归仓了。
5: 这样子捡。
1: 你家这是种了多少亩青稞？
5: 这个有3亩。
1: 产量咋样啊？今年？
5: 这个一亩地里面，200只左右吧。
2: 从青稞地出来，我们在若尔盖县巴西镇的路边遇见了画师罗

0: 季扎西。
1: 真心还真心哦，我们还原这个是不光给游客看，这个是我们是给传递的下一代下一代，就让他们知道这些红军是怎么来的，怎么艰苦的哦，这个东西是传承下去哦。
0: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四川报道。
2: 往一块靠靠，能暖和点儿。班长，我有点撑不住了。
3: 别睡，睡着就醒不来了。
4: 要是每个人都能有一间温暖的屋子就好了。
5: 装上它，暖和。
6: 欢迎入住。
7: 公租房钥匙请收好。
6: 哎，快回家，外面冷。
8: 家里好温暖啊。
0: 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活动采访团走进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在这里，古老曼汉调薪火相传，唱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同心旋律。
9: 走进准格尔旗曼汉调项目国家级传承人齐富林传习基地，曼汉调爱好者鲁军正与齐富林交流技艺。作为相交30多年的老乡，这份情谊还延伸到下一代。鲁军的女儿师从齐富林的徒弟，两代人共同学习曼汉调。
10: 零零后的小不点嘛，受齐老师的熏陶，而且还传承的挺好，唱的挺好。我们曼汉调还一直往下传承呢，特别棒。
9: 曼汉调又叫山曲儿，以蒙古族民歌为基调，搭配汉族唱词，是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美和声。曲调高亢洒脱，韵味独特。齐富林致力曼汉调传承数十年，已培养出20多名徒弟。他的唱腔洪亮质朴，带着浓郁山野气息，为提升这门非遗艺术的影响力做出重要贡献。在他的曼汉调艺术传承基地，不少爱好者慕名前来和他交流探讨曼汉调，还会即兴开唱以歌会友。
11: 我从小就是爱唱曼汉调啊，后来我们弘扬这个曼汉调，专门有讲孝语，代代相传。
9: 为更好传承曼汉调这一非遗文化，准格尔旗打造曼汉调同心小剧场，守住曼汉调原汁原味，又融入现代表达。
12: 一些年轻人呢，加入到曼汉调的队伍当中来，在传承和创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个歌曲啊，更多的是关于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精神的脉络，各民族共享的这种文化符号呢，构筑起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9: 内蒙古台报道。记者10月8号从自治区农牧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肉牛存栏、出栏、肉牛产量实现3增，肉牛大区地位稳固。肉牛存栏951.4万头，同比增长8.97%；出栏124.6万头，同比增长9.52%；牛肉产量22.4万吨，同比增长9.52%，产量连续6年稳居全国首位，持续筑牢国家肉品供给稳定压舱石。内蒙古将肉牛产业定位为千亿级核心产业，全链条统筹、全要素倾斜扶持，产业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17家国家级核心育种场、7个种公牛站。同时发展智慧规模化养殖，落实100万头育肥布局，建成150个饲草配送中心、270座智慧牧场，单头养殖成本平均降低150元。通过构建全链条运营平台，组建肉牛产业集团，做强区域公用品牌。全国布局营销中心、前置仓与屠宰加工点，推广内蒙古牛肉，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内蒙古台报道。
0: 甜菜是我国仅次于甘蔗的第二大糖料作物，呼伦贝尔是内蒙古的甜菜主产区。眼下当地54万亩甜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甜菜块头不变，含糖量却更高了。
13: 在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牧场公司，连片甜菜田绿意翻涌，
7: 狼沟种植区今年首次

0: 采用免耕技术种植600亩甜菜，两台大型收割机同步作业，一颗颗甜菜装入收储箱。
1: 今年种甜菜，明年种麦子，我们的小麦的用药灭草药就会把甜菜一些顽固性杂草就直接灭掉了。麦田轮作的话，我们这个甜菜得那个根腐病就相对要少，就增加我们的产量嘛。
0: 缅度河农牧场公司位于大兴安岭西路，属于高寒半干旱冷凉气候，有效机温约1700摄氏度，适宜种植作物较少，以往以小麦油菜为主，生产效益不高。在保障国家粮油种植任务的基础上，农牧场积极调整种植结构，今年种植甜菜24980亩，探索适配本地的科学种植模式，在甜菜3至5片叶阶段实施2次精细化中耕作业。
1: 16个左右是属于标准塘，就是我们现在是将近17个塘，增加一个塘呢就是增加一吨，增加35元。
0: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种植基地，甜菜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打叶、削顶、起挖、清土、装车全流程，效率是普通收割机的5倍。农牧场今年推广20000亩大垄双行甜菜种植，通风透光，水肥利用效果更好，同时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无人机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提高甜菜单产与含糖量。
2: 引用大垄双行专用的河马 T5 甜菜收获机首次开展试验并取得成功，甜菜破损率、采收损耗率显著降低，今年亩产稳定突破3吨。
0: 北纬50度的寒温带黑盖土让呼伦贝尔拥有甜菜种植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地持续调整种植结构，扩大甜菜规模化种植，今年当地甜菜种植54万亩，实现种管收全程机械化，甜菜单产稳定在3吨以上。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全区各级商务部门围绕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主题，统筹3季度促消费资金，精心策划多元惠民活动，全区累计发放惠民消费券超1.3亿元，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360多场，累计带动消费超43亿元。截至10月7号，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累计超284万件台，带动消费超332亿元。包头、赤峰、鄂尔多斯推进住房商贸联动，推出安家置业配套补贴。各地深化商文旅体融合，乌海、阿拉善联动景区赛事发放消费券。二连浩特借助马超赛事开展俄蒙好物促销，打造特色边贸消费场景。此外，餐饮消费持续火爆，自治区累计投放餐饮住宿消费券1778.9万元，带动消费近1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4: 新欧盟精心打造岭上小美好零钱音乐会系列活动，多类特色主题专场以低门槛高品质的文化供给，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优质文艺盛宴。
5: 10月8号，岭上小美好零钱音乐会声韵宗灵个人独唱专场在兴安盟文化中心上演，涵盖古诗词歌曲、经典艺术歌曲以及花腔等多元唱法，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享受。
6: 水准特别高，曲风丰富，旋律动听，既有我们熟悉的本土民乐，又有国际美声作品，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专业的演出。
5: 本次演唱会是兴安盟委宣传部打造的岭上小美好零钱音乐会系列惠民演出之一，通过打造17场低门槛高品质轻量化常态化的室内小型演出，以及9.9元亲民惠民票价，让群众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活动自7月启幕以来，已陆续推出岁月回响经典老歌专场、非遗马头琴专场、室内轻音乐专场等多场特色演出。内蒙古台报道。
4: 近日，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推出向日葵修复计划，为有旅行意愿、暂时困难的被执行人开通信用修复绿色通道，帮助诚实而不幸的被执行人卸下包袱，重拾发展信心。
3: 在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执行窗口，市民王先生正在办理信用修复。几年前，王先生因经营借款纠纷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7: 我主动和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提交了信用修复申请，现在

0: 限制消费措施解除了，心里的包袱也落了地。
1: 向日葵修复计划是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推出的一项信用修复机制，被执行人只要具备履行意愿，不存在恶意逃债行为，完成义务履行，达成执行和解，或是提供有效担保，即可申请信用修复。
2: 申请人可以通过执行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执行窗口，或者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微信小程序提交材料，依法屏蔽失信信息，解除限购措施。
1: 信用修复不等于纵容失信，针对隐匿财产、暴力抗法、伪造证据等恶意规避执行行为，法院将依法严厉打击。
2: 一方面对恶意逃废债坚决亮剑，另一方面给有还款意愿只是暂时遇到困难的被执行人一条出路。通过信用修复制度，既保障申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帮助被执行人重塑信用。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华北五省区市首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近日发布。标准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地联合制定，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标准适用范围涵盖零售农贸市场、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等场所，统一规范公平秤选型、设置、标识及日常管理相关要求，持续推动区域诚信计量体系建设。金秋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正值最佳赏秋期，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成为一片绚丽林海，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沿331国道自驾前来打卡。路边成年棕熊悠闲溜达，熊妈妈带着熊仔出行，成为生态向好的活招牌。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深入实施，大兴安岭建立起完善的生态监测网络，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稳定良好的栖息环境。
5: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较强冷空气抵达之前，我区大部地区维持晴好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小雨与夹雪或者小雪天气。明晚至后天，降水的范围会逐步收缩，仅西部偏东南、东北部偏北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11号到12号，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我区将出现明显大风和降温天气。大风方面，西部偏西和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会伴随4到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其中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地区阵风可以达到8级，请大家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设施以及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降温方面，巴彦淖尔市北部以东至锡林郭勒盟西北部、东南部一带以及新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地区降温幅度在10到12度，局地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2度以上，体感变化剧烈，公众需要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降水方面，图中所示区域以分散性的小雨雪天气为主，但仍需要防范路面湿滑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明天各地的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呼和浩特晴，5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8到19度；乌海晴，5到24度；临河晴，7到24度；包头晴，3到22度；康巴什晴，4到21度；吉宁晴，3到19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5到21度；新连浩特小雨转晴，6到21度；松山阴转晴，9到20度；科尔沁多云，6到16度。

乌兰浩特多转晴，雾到14度。海拉尔多转晴，零下1到14度。满洲里多转晴，零下3到13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

0: 进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

0: 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1: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0: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2: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3: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4: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

0: 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九十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十五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

0: 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1: 面向15+5，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4: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5: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6: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7: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 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6: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

0: 以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1: 就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0: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就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2: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3: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1: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0: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4: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0: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5: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会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2大的铁路客运枢纽。 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8: 主席先生，
7: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9: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7: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

0: 增长3.9%，远高于三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三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2: 特立兄，余弟受共产国际之委托，特来解决一四方面军武之间的矛盾问题。这段时间，我与毛泽东及列位同志与陕北等地会面详谈，询问得知一四方面军由何而分之全部过程，兄与中央似在南下北上两条路线之间存在诸多分歧，因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望兄再加考虑，放弃未经共产国际批准的第二中央，速来北上与中央会合。
3: 一招夹子喊金，
4: 海东同志，
5: 毛主席好，文天同志好，彭总好，
6: 你们好啊。海东同志，今天你们出发，我们是来为你们送行的，希望你们这次东征能打一个大大的胜仗再回来。
7: 请毛主席放心，张学良赫赫有名的东北军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区区

0: 和平，和平，和平！
1: 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 我们要保卫好根据地，保卫好根据地，毛主席和党中央救了我们一命，我们绝不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
2: 陕北啊，是我们党中央的福地，也是再生之地，不仅是我们的落脚点，更是我们的出发点。
1: 今天，我们东征的抗日先锋部队就要出发了。我祝你们一路凯歌，捷报频传呐！
2: 请毛主席放心，我们既然已经表了决心，就一定会首战告捷。
1: 好，那我就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了。
3: 主席。

0: 气，势如虎啊！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红军的队伍里没有像芝丹同志和海东这样的同志，我们哪来陕北这么好的大后方？
1: 是啊，他们二位啊，真是中国革命的大功臣啊！
2: 红军主力东征，我们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九军留守根据地，主要是面对延安方面的东北军。毛主席说了，保卫根据地的任务非常重要，而且我们还要听候总部的命令，随时准备开往河东前线。
3: 东北军呢，和我们打过几仗，输得很惨，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对我们发动进攻。
4: 这也就是红军主力东征的原因嘛。
5: 老刘，你找我呀？
2: 啊，李远同志，我们正在商量根据地的工作。啊，红军医院向我们求援，说是你曾经给一个领导同志治过病，他们现在很需要像你这样的大夫。
5: 我是上次去医院找我妹子，遇到个病人，就给他扎了针，结果这个病人就是来找中央领导的。
3: 结果，你就被医院院长相中了。
4: 立德同志，苏维埃政府决定调你到红军医院去，钟勋同志正在党校学习，我们已经派人通知他了。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5: 我能有什么意见？我爹要是知道我能去医院工作，一定非常高兴。
2: 我听说你爹是在红四方面军的总医院当副院长。
5: 是，还有我大妹子是医院的护士长，现在我们家有四口人全在医院工作。
6: 黑小子又来看你来了。
7: 别再叫黑小子了，人家现在当连长了。
6: 就算他是当了团长师长，他也还是黑小子。
8: 那你就是团长师长夫人了。
9: 黑霞，
6: 你怎么来了？
9: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们红军医院抽了一多半的人要随军东征，我被分配到了红军野战医院。
9: 真的呀？太好了，我也要到特务团跟随前指啊去河东。
6: 哎，那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9: 很快，等十五军团在河东站稳脚跟，我们就出发。
10: 秀霞，
6: 大哥，大哥，你这么快就来了？
10: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这儿？
6: 院长说的呀，他说把你调到红军医院了。
9: 大哥，
10: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啊，
9: 明天我们就要出发到延川去集结，秀霞也要过河东。嗯，
10: 哦，东征是大事儿，你们能去太好了。
6: 嗯，哎，大哥，三哥怎么样？还在列宁小学吗？
5: 还在列宁小学教书呢。麻胡子想让他当政委，可他连党员都不是。
6: 我三哥这么聪明，他怎么还不入党啊？
5: 他自认为自己当了五年的土匪师爷。Thank you.

0: 了，大家可不高兴了。
1: 谁说的？
2: 马队长说的。
1: 哎呀，别听他胡说，我当不了政委。
0: 他说不是让你当政委，而是让你当师爷。
1: 他真这么说的？
2: 是的，他说他是队长接政委，你当师爷就行了。
1: 你这个马虎子！
3: 姐。
1: 哎，没钱，听话啊！
4: 哎呀，丽妍呐，你可算回来了！哎呀，我的丽妍啊！
1: 姐，过来过来，别动！
4: 丽妍，想死我了！想
1: 你说你不能瞎说呀，我咋能到你那儿去当师爷呢？啊，
4: 哎呀，我那就是开个玩笑嘛，这娃娃们还当真了，你这。不是哪个小东西瞎说话
1: 了？行了。
4: 不是，哎，我给你看个东
1: 西。什么呀？
4: 老刘给你的。
1: 老刘？
4: 对，老刘说了啊，让你到纪烟大队来。老刘还说了啊，胡子，你就把这信让他看，他看完他肯定高兴。高兴吧？
1: 我给你念念啊。哦，立言同志。我已推荐你到党校去学习，望你能认真对待自己的历史，做一个共产党的文化人。
4: 完了，
1: 完了。
4: 哎，老刘是推荐你到党校学习呀。
1: 谢谢老刘了，学啥呀？我还是回去给孩子们上课更合适
4: 啊。哎，那可不行。你咋老认识死人呢？这我这当土匪十几年了，这事入党不就入党了吗？
1: 那你跟我不一样嘛。
4: 我咋跟你不一样？丽妍啊，你要是想不开，我这心里也不好受，你知道吗？那毕竟是你因为我当的师爷嘛。
1: 行了行了，不说了，我还抓紧时间回去给孩子上课了。
4: 你上什么课？你，我跟你讲啊，你今天你老是让
5: 孩子在等着我呢吗？
6: 队长，正好百姓都集合好了，王县长让你过去讲话呢。
4: 把纪念大会的事忘了。我跟你讲，我有急事，我赶紧走。今天这事儿没完啊！等你大哥和妹子东征回来，咱俩必须得说清楚，明白？我这有急事，我得走，赶紧回来。
1: 哎，他咋知道我大哥跟妹子要去东征？

0: 我率领部队过河东以后啊，你们二位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和东北军要保持联络，争取张学良能和我们一起逼蒋抗日，同时啊，去壮大和巩固我们的陕北根据地。另外，和四方面军的联络不能断，可以沟通啊，我们两军的情况，为以后他们北上。
1: 创造有利的条件。
2: 不是，你放心的走吧，有什么事情我们会及时和你沟通的。
0: 老毛，放心吧。老大，
3: 进来。
0: 老毛，
4: 嗯，
0: 来，
5: 徐老虎从新关渡过黄河，在东岸站住了脚杆了。
0: 好啊。 这样，我们就可以收拾收拾东西啊，去河东了。我国军屡遭重创，实乃是党国之大不幸啊！时下各地剿匪是败多胜少，尔等又不能为我出良谋，显高才。 难道讲，你们要让党国的剿匪大业变成水中月、井中花吗？

0: 委座所言甚是。我军剿匪今年损失巨大，收获却很少，理应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图进步。
1: 毛泽东善于用兵，张国焘不如毛泽东。
2: 不是毛泽东善于用兵，而是毛泽东麾下将士敢于用命。王道外、林彪，现在又加上徐海东、刘志丹，
1: 是我等庸才误国。
2: 你们是不是庸才，我心里清楚。我军失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官兵不能努力统心，在于那些吃国家钱粮却只保地盘的地方军阀。假使官兵上下用命，不要说将来，
3: 早在江西和川北，红军就已经被消灭光了。
4: 请委员长放心，我等谨听委员长号令，必然会上下同心协力，再次发动围剿，一定会全歼红军。
2: 红军猖獗，务必全歼。还望在座的各位能齐心协力才是。森森，
5: 有，
2: 你以我的名义发布命令，西北围剿
6: 红军
2: 由府中司令张汉卿负责。
3: 川西围剿朱德喜向前首部由谷祝同负责。围剿贺龙休克部红军就由你来负责吧。
5: 是。
7: 报告，山西提电。
2: 白川兄，没有想到我为副电直接来进吧。
8: 这说没想到，其实也想到了。哦，
2: 这个话怎么讲？
8: 你看这龚星云是军政大事集一身，日理万机，事必躬亲，哪里有时间到我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来做客？这是没想到的。啊，
2: 那白川兄怎么会想到我会亲临山西啊？
8: 结果对我不放心啊。
2: 白川兄此言差矣，你是晓得的。我蒋中正向来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白川兄多心了。
8: 我也是这么一说，其实没别的意思。
2: 说来惭愧啊，剿匪六载，含辛茹苦，本该早已剿灭。只因我们一些地方党员不能与中央同心同道，竟然把一己私利凌驾于党国剿匪大政之上，只是剿匪不利，直接导致朱毛红军从江西一路冲破我重重围堵，如今流窜到陕北，让人痛心啊。不瞒白川兄，朱毛这块心病不除，我是寝食难安啊。
8: 结果只要你信得过我，我严某一定为党国分忧，举兵剿匪，万死不辞。
2: 好，白川兄不愧是党国之栋梁，我蒋某是好仁兄啊。
8: 结果严重了。
9: 哎呀，这红军东征，我们剿灭红军是卑职分内之事，分内之事啊。
2: 白川兄，
9: 眼下与红军作战
2: 有什么难处，你只管当面明言。
8: 哎呀，不瞒介兄啊，我进军这武器可是参差不齐啊，有些武器那都是破破烂烂的， 如果打起仗来，这赤手空拳，那是要吃亏的呀。
2: 我看这样吧，我马上为警军装备三个旅，再拨40万元作为军费。白山兄，这下子应该满意了吧？
6: 多谢介公，多谢介公了。不过这红军势大，凭我金绥一省实难以应敌，还请委员长派中央军入京，主持剿匪大局。
2: 好，我立即命沈仁率领中央军精锐入京，协助进军，依据荡平车祸，重还三晋大地安宁与吉祥。
10: 这个阎锡山啊，被打急了，把所有的家当全都押上了。我看我们还是老办法，敌变我们也变了。
11: 两军入京，毛泽东决定兵分三路，林彪率红一军为右路，沿铜湖路南下，横扫霍县、铜桐、临汾。毛泽东亲率中路军游击晋西，钳制敌军。徐海东率红15军团北上太原，直捣阎锡山的老巢。
12: 老毛，老毛，
10: 哎呦，老毛，
12: 老毛，徐老虎把太原城闹翻天了。阎锡山把他10个团从南线撤了下来，有力的策应了林彪的行动，
10: 这是个好消息啊！你看，我这有一份啊，洛普的电报，来，他和张浩同志一直和红四方面军有很好的沟通啊。朱老总和郭道同志对于我们争取到张学良反蒋抗日啊，东征山西是很支持。
12: 看来川西百战关这一仗，让张国焘接受了血的教训，懂得了一些道理啊。
10: 不管怎么说啊，红四方面军几万名指战员的命运是我们最担心的。我已经复电给若虎了，希望他们转告朱老总和国焘，要抓紧跟2六军团联络上，以策应啊红四方面军北上的行动。
12: 是啊，也不知道贺老总和萧克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13: 2六军团的电报说，他们在毕节地区已经20天了。蒋介石中央军派了7个师进行围攻，形势十分紧迫。
14: 是啊，毕节建立根据地是必要的，但敌强我弱，不宜固守。我已经拟好了电文，准备发给2六军团，同时把他们的情况电告一方面去。
15: 目前我们的处境非常的困难，万耀煌的13师绕过了我们的阻击部队，袭击了黔西，被我们阻止在鸭赤河以东的郭思衍纵队的2个师也被接引过河了，而大定又被郝梦龄袭占。这三股敌人向我们毕节地区进攻，恐怕是难以抵挡了。
16: 报，红军总部电报，
15: 湘敌进入黔川滇，只是部分的不积极远追，事实上也很疲劳，所以建议你们的行动有2个方面：一，在黔川滇广大地区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第二，是入川一，经滇渡金沙江，入上川南一，经毕节入下川南，均与我们直接会合作战；13军团亦可出陕南配合。红军总部。
17: 我们在毕节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权和90多个游击队，特别是抗日救国军，光苗民独立团就有1000多人子弟兵。群众的革命热情这么高， 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放弃毕节，

0: 的确让人心痛啊。
1: 我看只能这样了。
2: 乡亲们，我们的部队在英雄山浴血奋战，英勇的阻击敌人已经七天七夜了，已经把敌人十三师的七个连的敢死队全都消灭了。
3: 但是敌众我寡，为了保持革命的实力，从长计议，军分会决定今晚我们撤出毕节。
4: 撤出毕节了？
5: 我们该怎么办？
4: 这怎么办呀？
3: 乡亲们，乡亲们，不要怕，撤出去是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请相信共产党，相信我们红军指战员，我们一定能打败凶恶的敌人，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1: 对，说得对啊。别看他们有许多枪炮，许多队伍，比起咱们抗日军民来说，它只是一块小石头，胜利

0: 以及电报总部。至4月1日，我右路军已占领霍县、赵城、龙统、临汾、江陵、曲沃等县的广大乡村，并攻克江陵县城，破坏桐浦铁路大同市枫林路段，150余公里，消灭国民党军和民团各一部，我编红军3000余人，筹款70000余元。
1: 不过南关车站已被红军占领，而且近期大部地区也被红军攻占。总座，是不是调兵进南？
2: 林彪占领南关车站，切断了沿袭上的南援部队。但是我们不怕，我们要让世人看看，我们的国军将领绝不是酒囊饭袋。
3: 是。
2: 诸位。
1: 关岭镇师、李先洲师、朱怀明师，还有唐伯将军2个师，以及商镇2个师，总共7个师10万人，集合沿桐浦路北上增援。
3: 是。

0: 老毛。
1: 哎，老婆。
0: 老毛，前方来电，陈诚大军压境，战况不容乐观。
1: 怎么说啊？
0: 陈诚刚刚调集了10万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采取集团冲锋的战术，与我红一军死缠烂打，而我方的情形很被动，急需增援。
1: 这个陈诚啊，一是想在阎锡山面前示强，二是急于在蒋介石面前邀功，所以他一改以前的作风，一上来就是硬打死拼。
0: 是啊，我们跟陈诚大军相比，兵力相差相当悬殊，后勤保障不足，打不了持久战，要么撤退，要么增援。但是用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后方的兵力增援起来恐怕很困难啊。
1: 依你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支援前线呢？
0: 看，只有给刘志丹同志发炮，调红28军，火速增援。

0: 马上就要攻黄河了，这东征开始以后，咱们就要各自忙开了。听说你在关中特区干的也不错呀，
1: 都是过去跟着你干革命的老根据地了，工作起来自然顺利。
0: 地方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所以你一定要带头干好地方工作。
1: 老刘啊，你放心吧，这几个月在党校学习，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而且周副主席还亲自指导过我的工作。
0: 我相信，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咱们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1: 好，别的事情我也不多说了。周立言同志，你要多关心一下。我曾经介绍他去党校学习，可是他拒绝了。
0: 是啊，立言同志是有文化的，但是在思想上却不同于马胡子这么讲。我知道了，我会和他好好谈一谈。老刘啊，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安心的去前线打仗吧。
2: 你放心，你的话我一定会传达给后方的每一位同志。老刘，保重。你也多保重。
3: 老刘，大刘啊！
4: 大娘，
3: 胡子，
4: 哎，胡子，你们这是？
2: 哎呦，这些小崽子们，怕你不带他，这不是把俺给抬出来了。
4: 老刘，弟兄们之前受点委屈。
1: 这个心里也就像吃个棉花，
3: 堵得慌，太窝囊了。所以，我们要求上前线，一直坚持。是
1: 啊，老刘，麻胡子这支队伍啊，还真得请你多带一带。
2: 老刘啊，你就准了吧。
4: 好，那我就把你暂编为特务营，跟随司令部行动。
5: 是。对。
3: 部队可不比地方，到了部队，服从命令听指挥。哎，
1: 部队的规矩我都懂吧？军长，
3: 那我回去集合部队了。
1: 好，那我就在新官渡等你们。
3: 是，走吧。
1: 哎，
3: 老杨，再见。
1: 老刘啊，我就不送你了。
6: 慢点啊！向前看，站！你那么忙，还要送俺儿子？
7: 老人家，胡子出征，哪有不到的道理？
6: 您放心，胡子去前线，后方有我们照顾您。哎，
7: 马爷，这我不在你身边，你自己把主意可拿稳了啊！
6: 哎，不等会儿，你小子。
7: 这是话里有话，不告诉你啊，你先别管我，你先把你自己的思想要求进步再说啊。哎呦，这都知道进步了，那看来是真进步了啊！
2: 进步了，进步了。
7: 胡子，我还是那句话，到了部队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6: 老妈在，你老刘在呢，我能不听他多少钱吗？
2: 好。
7: <笑>
2: 孩子啊，娘。 你这回呀是出远门，娘不在你身边，娘呢给你准备了个腰带，扎到你腰上，就像娘在保佑着你。
7: 啊， 娘，阴历3月23是您老60大寿日子，儿子去前线，不能给您老过寿。 儿子，给您磕头了。

0: 放心，你不在啊，我来给老太太过寿。胡子，老人家是军属，到时候由我们地方政府过来操办。啊，
1: 儿子，放心吧，这个大寿啊，一定可热闹了。

下面，请众军同志为大家讲话。欢迎！同志们，你们马上就要渡河，去参加东征了。这是一项十分光荣的任务，因为我们东征不但是为了打军阀，更重要的是抗日。同志们，到了部队，到了前线。 一定要服从命令，奋勇杀敌！我在这里等待你们胜利的好消息。

0: 首到同志，周副主席，您怎么来了？来看看你们，给你们带点花生大枣，来看看你们有什么其他困难没有。周副主席，您太客气了，应该是我早一点向您汇报工作才是。啊，坐下谈吧。
1: 周副主席，咱们保卫局自从上次完成了纠正肃反任务之后，就接手了俘虏的思想改造工作，但是这个见效甚微啊。有什么困难吗？
0: 别人倒是还好教育，就是那个高包脖子，脾气啊是又臭又硬，完全拿他没办法嘛。
1: 你说的是高福源吧？啊。
0: 我今天就是冲他来的。
2: 报告，
1: 进来。

0: 你就是高福源，高团长对吧？
1: 你就是周恩来？对，我就是周恩来。去坐吧。
2: 周主任，今天找我来有啥事儿？喝水。今天外面的天气不错呀，要不我们出去走走？
3: 高团长的马骑得不错，我特意给高团长备了一匹好马。本人不喜欢屁股后边有尾巴。
1: 好，就你我二人，
4: 去就去。

0: 高团长，此马怎么样啊？不错，赤皮好马。宝马配英雄，这匹马就送给高团长了。有话直说，少在这里拉拢人心。
1: 我并非是拉拢人心啊，
0: 我是替高团长着急呀。替我着急？是啊。 我希望早日看到高团长重拾大义，重振雄风啊！
2: 周先生，此话怎讲？
0: 高团长，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占领了你们老家东北，背井离乡的滋味，我想高团长是。 深有感触啊！现在，日本人又对华北虎视眈眈，眼看半个中国就要到外人手里了。这个时候，蒋介石不许打日本人，反而让你们来打红军，甚至阻碍红军北上抗日。你想，此时作为一名中国军人。 是不是应该挺身而出，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哼，服从命令，你服从的是什么命令？蒋介石的目的很明显，让你们东北军来打红军，目的就一个，借剿共，来削弱东北军的力量，在战争中消耗掉东北军。
3: 这不过是离间之计。
0: 既然你认为是离间之计，那么请问，蒋介石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又作何解释呢？
2: 这个。

0: 国家危亡，尽在咫尺。中国民众不奋起反抗，更待何时啊？我希望在未来抗日救国的战场上，看到高团长英勇杀敌的身影，而不是在自家人的牢房里苦读余生啊！
1: 自家人的牢房？
0: 对，你想想，蒋介石和胡军打内战，损失的一人一枪。
2: 都是对中国抗日力量的损失，这个损失只能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这个道理，我想高团长你心里应该明白。周先生，我真没有想到，你们红军领导人是这么的平易近人。刚才的一番话。
0: 句句在理，我高福源多有冒犯之处，请多包涵。周先生，其他话不多说，你们希望我能做些什么？高团长，不瞒你说，我们的部队被困在了小山关，双方损失都很大。我想，请你去说服你们的王玉哲将军放下武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

高团长，不瞒你说，我们的部队被困在了小山关，双方损失都很大。我想，请你去说服你们的王以哲将军。

0: 放下武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
1: 好，我一定敬你。王以哲是我们107师的人，与我交情不错，我想我应该能够说服他。
0: 好啊，高团长，只要你说服你们王以哲将军放下武器，共同抗日，那将于国于民是大功一件。
1: 周先生，严重了。
0: 好啊，高团长，可取此马而去。
1: 周先生，我进城以后，不管成功与否，都会尽快回来。

0: 周主席，周主席，你怎么样？你这招是险棋啊！
1: 高福源真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子汉。我相信，像他这种人，要么是铁嘴钢牙不答应，但是只要答应了，他一定会信守诺言的。

0: 局长，这位就是周恩来先生。
1: 王宇哲将军，既然你愿意到红军队伍中来参观，我周恩来绝对保证你的安全。
2: 见笑了，张先生。
1: 我代表中共所有领导人、红军将士，还有毛泽东同志，欢迎你来洽谈和平，停止内战。
2: 好的，我愿意听听周先生的意见。
1: 好，那我们就屋里细谈。行。

0: 这里是，
1: 我的办公室兼卧室。王将军，坐下来。当共产党的官都是这样清苦吗？
0: 王将军，我们中共每一位中央首长和领导人。
1: 房间的配置都是一样的，可以说，这样的场景，在陕北中共领导人的窑洞里都可以看到。
2: 事先已经听高团长介绍，如今又亲眼所见，共产党的领导人果然是两袖清风，名不虚传呐，佩服佩服。啊，
1: 多谢王将军夸奖。既然你已经了解和看到了红军。
2: 与红军领导人的真实生活，那么你应该相信我们想与你们合作抗日的真实诚意了吧？我相信，而且不用你们多说，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保证，我们67军可以和你们红军互不侵犯，而且军需上互通有无，甚至可以进行必要的经济来往。好啊，
1: 痛快。
2: 签订一个协议，白纸黑字，以表此信。好，我们现在就可以马上签订。
3: 王局长，周副主席在里面吗？
4: 在，正和王以哲军长签订。

0: 先生，时候不早，我先告辞。
1: 好，王将军，为了安全起见，我就不送你出去了。我已安排警卫连护送你回去。

0: 高副员可是立了大功啊！是啊，我对高团长这次说服的执行也是十分佩服呀。高团长，佩服佩服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高团长，你现在说服了王以哲，那么他就可以跟我们红军一起合作了。张学良将军，他愿不愿意跟我们红军一起合作啊？
2: 不瞒你说，张副总司令其实一直都有抗日救国之心，但是无奈现在被蒋介石威胁左右。下一步，我希望可以去西安直接说服张副总司令，那样的话，联合抗日就水到渠成。高团长，你有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如果红军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真能实现的话，那么高团长，
3: 你真是民族的大功臣啊！但目前的问题是，张副总司令在西安。这个不难，我们可以安排。
4: 大王，
3: 哎，
4: 写诗还是写文章的？哈哈，
3: 在改文章，
4: 好消息。
3: 等了这么久了，是应该有好消息了。两个，说呀，一个是王以哲已经同意和我们联合抗日，互不侵犯。
4: 这是协议文本，
3: 他还要我们跟他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上的来往。好啊，恩来的工作干得不错呀。嗯，看来这个王以哲呀，
4: 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那这第二个好消息呢？第二个好消息还是恩来的功劳。
3: 高福源已经同意去西安当秘书了，说服张学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就等你同意他立刻动身呢。好啊，看来呀，恩来的统战工作做得非常有成效。
2: 中国军人的满腔热血，就是应该一致对外。这个蒋介石集团，为了一己的私利，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不顾，必将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
5: 是。
2: 现在全国的抗日呼声虽然很高，但是以我对蒋介石的了解，让他放弃反共立场，很难。 当然了，在各方形势的压迫下，他可能以抗日为幌子，但是要他有实际行动，他一定会一拖再拖。所以，老毛，我们应该抓紧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最好来一次高层的面对面的会谈。
4: 高层的会谈，还是要慢慢的推进的。
2: 高福源到西安，我看我倒是可以给张学良写一封亲笔信，叫高福源直接交给他，以表达我们的抗日决心。嗯，好。高团长，你此行责任重大，红军能不能和东北军联合抗日？ 就看你的了。这是毛泽东主席写给张先生和东北军全体将士的一封信，请你务必转达。
6: 请周元帅放心，我一定转交到。
2: 这是我亲自。

0: 筹集的200块大洋，给你去西安的盘缠，去收下。
1: 谢谢，谢谢周先生。
0: 希望你马到成功，早去早回。
1: 请周先生等待我的好消息。
2: 王团长，那咱们走吧，我们亲自送你出根据地。

0: 文爷，你马上跟中共的王明、潘汉年等代表接触，表明我的立场，共商反法西斯大局。
1: 是，吴院长。
2: 姐姐，中山先生的遗愿你也很清楚，就是蒋介石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华民国。但是现在国共两党冲突不断，尽管中正在不遗余力地想要建设国内和平，但是常常事与愿违。而你，自从中山先生去世之后，便不再问国事了。妹妹今天的目的很清楚，我想。 就不必绕弯子了吧。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不妨直说。姐姐真是英明，我和中正都希望将来与中共谈判之日，姐姐能充当中间的调停之人。国难当头，我想中共的领导人也是愿意坐下来谈判的吧。这个不好说。 所以我们希望姐姐能有一次西北之行，或者是推荐一个可靠的人去西北考察一下，把握一下中共的意思。不去就算了吧。要是推荐一个人，倒还真的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谁？董建吾。董建吾。
3: 何必如此动气呢？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实在是可恶，竟敢对我指手画脚。
4: 不放弃剿匪的立场，反法西斯统一阵线是建立不起来的。
5: 报告院长，董建吾到。
0: 快快有请。
4: 是。 董建吾这个人的身份比较特殊，和中共联合谈判，完全可以派他去试探试探。
0: 我真是这个意思，
4: 副院长。

0: 面儿夹沟里，河流水，横沙沙哈来各有几对。
1: 老人家，啊，问个路，
2: 这哪里有红军呀？
0: 你这个人，一看就不会走路。陕北这个地方，又宽又大的道路都是黄色的，你还问什么问？我告诉你，陕北人人都是黄员。
2: 那你也是红军喽？
0: 对，连我的羊都是红军的，我给红军放羊，咋的？
2: 好啊。那您知道红军里有个周恩来先生在哪？
0: 啊，在那里能听见口号声的地方。
2: 啊，好，谢谢啊。
3: 总监武先生身份特殊，是宋庆龄先生专门安排来造访陕北的，而且他也是代表蒋介石来的，是蒋介石主动向我们伸出的橄榄枝啊。
4: 是啊，眼下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变化很快，但是蒋介石的这个橄榄枝，
3: 不管蒋介石送来的是飞机大炮还是橄榄枝，我们都要稳稳地接住啊。我看啊，蒋介石派董先生这个时候来是有谈判诚意的。
5: 现在日本跟我们步步紧逼，中日迟早会有一战，
3: 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地和蒋介石消除芥蒂，无论是在战场上用飞机大炮对话，还是坐下来谈判，没有谈判就没有联合抗日，所以你先去和他谈一谈，看他怎么说，然后我们再商量。
6: 你好啊，董先生，我是博古。
7: 哦，秦先生，
6: 欢迎你到红色的陕北来做客。
7: 谢谢秦先生啊，早就听说陕北是红军的天下，今日有幸亲眼目睹，果然名不虚传啊。
6: 确切地说，陕北不是红军的天下，而是所有受压迫的贫苦大众的天下。
7: 对对对对，秦先生所言极是啊。
6: 我准备了茶水，咱们坐下边喝边谈。
7: 好，请。
6: 好，请上茶。不知道董先生这次造访陕北有何指教啊？
7: 不敢不敢，指教谈不上，鄙人也是奉命而来啊。鄙人是受委员长之托，前来和贵党接洽，共同协商抗日救国的愿望啊。
6: 欢迎，欢迎啊！蒋先生十年剿共，造成了我党很多党员的流血牺牲，许多家庭妻离子散。但是只要蒋先生有这个想法，我们共产党还是十分愿意跟他谈判。毕竟眼下国难当头，打内战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之举。董先生，既然蒋委员长派你前来谈判，那么一定对你有过指示和交代吧？
7: 是啊，我来之前，蒋委员长对我有所交代，希望我准确地能传达南京方面的意思，还准备回去汇报贵党这边的意思。
6: 我们这边很简单，就是希望立即停止内战，不要自己人再打自己人。我们国共寻求合作，组建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抵御外敌，以避免我们中华民族沦为亡国之奴的命运。
7: 是啊，共产党人啊，秦先生心怀天下，佩服佩服啊。
6: 先生，那也请你说一说蒋委员长的意思吧。
7: 在此国家危亡之际，蒋先生虽然希望暂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是他现在还是坐地成大，他的条件还是很苛刻的。
6: 谈判嘛，谈判就是有条件的，这是公平的，也是正常的，请说来听一听。
7: 啊，第一，取缔共产党的一切非法活动，包括串联、集会、打游击战等。而且，共产党员必须以合法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第二，红军取消番号，编入国防军，开到抗日前线。
6: 这几点就蒋介石提出来所谓的条件。
8: 看来啊，他蒋介石是想招安啊。
6: 这哪里是谈判，这简直就是欺人太甚。看来他对咱们不单单是围剿，还打着谈判的旗号来诱降红军嘛。
8: 那好，咱们就让他老蒋的如意算盘，不空打。他老蒋能给咱们派出的，那咱们也给他派出的。
9: 嗯，这项工作咱们早就开展了。

0: 文天同志。
1: 好，克隆。
0: 董建武先生送走了。
2: 很好，克隆啊，去坐。
1: 看来啊，这位董建武先生是何方神仙啊，让你这么重视。
2: 是自己人，是同志，也是一位红色牧师。
1: 牧师？自己人？同志？
2: 是啊，我们有很多同志为了革命的事业隐姓埋名，深入虎穴，潜入敌人的心脏，有很多同志牺牲了，我们都不能公开他们的身份啊。
1: 是啊，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不要忘了他们。
2: 中国革命在两条战线上展开，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战场，都有许多同志在战斗，在流血。对于那些牺牲在敌后战场上的烈士们，

0: 董先生，这次陕北之行收获如何啊？
1: 回委员长，此次只是投石问路啊。
0: 他们怎么讲？
1: 国故一直不愿意表态，但是他的不表态，也就是说不同意委员长提出的条件。
0: 那我蒋某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昭告天下，破坏联合抗日对不起中国人民的，就是他共产党毛泽东。
1: 但是委员长的条件是不是太过苛刻了？
0: 董先生，你是一名牧师，你的职责是教化人。我蒋中正也是一名基督徒，正因为如此，我才晓得有的人光靠圣经是教化不了的。来人。
2: 委员长，马上给陈长。

0: 延西山发电报，让他们加快围剿红军的步伐。是。哈哈哈哈！哎呀，委员长同中共的停战谈判彻底破灭了，这红中东渡来找我的麻烦。 延西山也不是好惹的，要让红军知道我的厉害。朱元杰，
1: 到，
0: 带你的二旅满天飞，阻击三蛟镇上官村对九峪的红军主力。
1: 是。
2: 望你的大军由境南增援我军，我们南北夹击，一举歼灭入境红军。
3: 严主席，这个没问题。我们不光要南北截击红军，我还请求蒋委员长派飞机前来增援。
2: 我们不但要让红军全军覆没，我还要活捉毛泽东。

0: 东北军将士都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志士，定能抛开过去的一切疑虑误会，来首先响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号召。国难当头，蒋介石卖国政府不但不抗日，还把你们调到西北来打内战，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毛泽东给我的信你也看了吧？
2: 是的，我不看是不敢给少帅看的。
1: 毛泽东的用意不言而喻，所以我想派人先和毛泽东接触一下。说实话，让我东北军再为老蒋卖命打内战，实在是让我感到无言再见东北父老。
2: 副总司令的想法我完全赞同，但是眼下想让老蒋调转枪口去打日本，除非是有人能把枪抵在他的脑门上。
1: 李正安，这案高福源来我这儿，我要亲自审问。
3: 是。

0: 高副员带走，带进来。
1: 你是怎么回来的？是周恩来先生派我回来的，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向副总司令汇报。住口！副员，当了俘虏，不知羞耻，还敢私吞共党，我枪毙了你！来人，
2: 把他拿出去枪毙了！
3: 是。
1: 副总司令，毙了我们要紧，但东北军几十万兄弟的性命，难道你就不管不顾了吗？ 副总司令，请息怒。我看还是让高副员先把话说完，再枪毙也无迟。高副员，你冒死归来，一定有什么心里话要对副总司令讲。现在，当着副总司令的面，有什么话你就全部说出来吧。 高副员贪生怕死，就不会回来替红军传话的。既然都是一死，那我就有啥说啥，也不怕得罪副总司令了。副总司令，不要忘了，我东北3000万同胞现在当了亡国奴，也不要忘了，谢大帅是被日本人炸死的。看看我东北的白山黑水。

0: 多少父老乡亲被日本人奴役，多少姐妹被日本人糟蹋。身为保家卫国的军人，有枪不能打，有仇不能报，我的实在窝囊。
1: 共产党诚心诚意号召全国人民抗日，而且以转战万里的疲惫之势东征，奔赴抗日前线。
0: 副总司令，作为中国人，作为东北人，你们有什么理由以红军为敌的？又有什么理由拒绝红军的联合抗战呢？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的细数。
2: 抗江姐的罪名，副总司令想永远的背下去吗？副总司令，如果你能改弦更张，打日本人，高某死而无憾。
3: 是，
4: 背叛军队，背叛国家，
3: 军法无情。
0: 国法无情，不过你要你跟随我多年，你的一家老小，我自会照顾。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5: 作为一名军人，本应该战死沙场，只可惜，不惜。
0: 撒不到松花江上，副总司令，别了。

0: 你是我的老员，不愧是我东北军的一条汉子。来人，站久！来，是来考验你。现在我为你接风洗尘。
1: 是副总司令，
0: 走。

0: 可回来了，
1: 毛主席、周副主席还有彭老总他们都去前线指挥战斗了，只有我来接待你喽。
0: 不客气，我这次回来呢，是希望尽快的见到毛先生和周先生，把张副总司令的意见转达给他。
1: 好，不急，你先休息休息，我马上就给毛主席、周副主席拍电报。
0: 好。
2: 主席啊，
3: 来，
2: 李克农从瓦窑铺发来电报，说高福源已经说服了张学良，张学良愿意和我们协商抗日的事宜，并约定在延安与你我等人见面。
3: 这个张少帅真乃义士啊！
4: 可我现在脱不开身，和张学良会谈，看来只有委托你前去会面了。
2: 好，我一定不让主席失望啊！不过，你看我什么时候动身好呢？
4: 当然是事不宜迟啊，越快越好。
2: 好，我准备马上出发。不过啊，在临走之前，我对东征有一些看法。
4: 哦，恩来，你有话直说。
2: 东征局面眼前纠缠不清，如果我们能与张学良达成共识，靠近苏联的计划可以暂时放缓，先争取一下阎锡山。现在他并不愿意与我们为敌嘛。
4: 可以考虑。不过，要等你会谈结束，带回喜报之后，咱们再说。
5: 啥呀？
6: 来了。
7: 哎呀，老六，
5: 回来了。
6: 老大，
7: 哎，
6: 你们先进去吧。
8: 坐不住了。
7: 坐不住啊！从过黄河到现在。你不能光吃饭不干活，那哪行啊？
6: 对呀，放心吧，马上就有你的活干了。

0: 太好了，赶快回去，听候命令，随时准备出发。
1: 是，
0: 快走，快走。

0: 一团长，现在究竟什么情况啊？
1: 军长，神仙泽高地已经被我们拿下了，不过崖头望有些困难。
0: 好，那你就说说这个崖头望。
1: 军长，你看，主要是敌人在崖头望修建了一个高大坚固的碉堡，村子外围也提前挖了好几条堑壕。崖头望地势高，典型的易守难攻，原驻守的敌人加上从神仙泽逃亡的敌人，共有上千人，我们已经组织了几回冲锋，但始终没有把他拿下。
2: 部队伤亡很大，我现在过去看看。
3: 军长，你们两个人留在这里，等我命令。
4: 是。
2: 军长，
3: 这里离敌人实在太近了，太危险了，咱们换个地方吧。
2: 狐入虎穴，焉得虎子？这里地势最好，最能看清敌人的情况。

有个暗堡设置的十分隐蔽，长这样的工具，不知大可不可以先派一支小分队摸上去，先把它炸掉，扫清进攻障碍。

0: 站得漂亮，童军儿，报，告诉黄团长，吹响冲锋啊！是。你现在立刻就通知宋政委，让他中午以前赶到三江镇，
1: 研究下一步战略部署。
2: 军长啊，
0: 我留下。
1: 放心吧，快去。

0: 众圈起。
1: 大家好，我是众圈。
0: 我是卓娟，
1: 我们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0: 目标很奇怪，找哪需要他脑袋的。
1: 我们现在在咱们酿酒丛旅游丛，它是个丽华丛，就是春天丽华开的时候，这个丛特别美。
2: 我家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改装庙镇酿酒丛，虽然叫丽华丛，但是这里不只有丽华之美。从春暖花开之时，这里便处处美景，让人留恋。
1: 我给大家当一次导向，跟着我走。
3: 2022年，我和我媳妇赵娟开始做短视频直播带货。
2: 说起我们丛，那变化是今非昔比。道路平坦，村庄整洁，绿树掩映着屋舍。
1: 什么时候就可以摘到馅啊？您看这个馅上面都是那种红皮的，这是季雨夹的，季雨夹摘一颗，咱们尝一尝。
0: 对呀、啊。
1: 夹嘛，吃馅就中吃。
0: 松的呢。哇、
4: 哦，边上的黄瓜都能吃上了。
2: 我们村最早以前到处是沙丘，春天一到，羊沙满天飞。63岁的张三明是村里老支书，他见证了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卖花，卖个花的时候他就收了，所以呢就叫卖花香。
2: 酿酒丛是近代河道开发最早的地方之一，这里的村民大多数是祖辈从甘肃勉强移民而来，在这里扛荒种地，同时绿化家园。
4: 过去刚解放以后，咱们是种的沙枣树、菱角，然后又演变成柳树、杨树。最后呢，就是从这个柳树、杨树呢，咱们又种成这个果树。林中有虫，虫中有林，这是果树。
2: 几代人的努力让沙地变成绿洲，
4: 咱们的花果。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酿酒丛的人对这句话深有感触。50年前，酿酒丛的人们就开始在沙丘上种树。50年后，村民的自家小院搞起了一晾二养三挂菜的经营模式。庭院经济带动起农家乐旅游，村民收入增加了，村庄变美了。
5: 我手里端的是双黄蛋，啊，每天工作3小时，也不务种地，这就是额外收入啊。
6: 效益挺好的，这3万斤大约每天能有个3000多块钱的，从收入啊。
2: 2019年。酿酒丛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扩建道路，改造名舍，建起旅游度假村。
4: 6月初嘛，总书记来过考察这个工作，总书记有营养嘱托嘛，就是生态历史

0: 的发展。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联播之后呢，我们民主同仁呢非常的自信。那么我们自信来自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规划一零二幺三观山。
1: 然后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个咱们民主同仁一个特色，这主要小民宿，您可以看一下。就这个房子里面，您和亲戚朋友一块来的时候，可以在一起打牌，还可以露天烧烤。人们在这里感受田园生活的同时，也找到心灵的归宿。也正因此，我和我媳妇辞掉城里繁忙的工作，回到小村。现在我们的粉丝已经有10万多。我推荐我家乡最大的动力就是，在这里我能感受到和家人在一起的幸福。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不管你来这里住宿还是来这里游玩，就是咱们随处都可见这种漂亮的野花。啊，你们可以望一望，啊，都是那种小小的范围。啊，媳妇你望一下。
2: 相比喧嚣的城市，我们更喜欢小村的宁静安逸。以前一年四季不见绿的小村庄，现在是三月看桃，四月看梨，五月看杏，夏采摘，秋收获，一举一夜，这便是美丽小村的和谐画卷。
0: 我们民主村呢，可以是走在了我们临河区的小村振兴的样板村的这个。我们的产业呢，今天是我们农民呢，是看到的灿烂的笑容。

0: 蓝顶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分男女赛道共十大关卡。男生赛道草原蘑菇丁，翻越西安，疯狂烧烤酱，飞越呼伦湖，飞天羊肉串。女生赛道飘香酸奶碗，畅游哈素海，三亿舞不停，飞越玉泉水，水果大摆锤。公共赛道设有五大关卡，草原神射手，疯狂奶酪球，马上大赢家，幸运报五处，登顶大青山，更有终极挑战，一搏定乾坤，嗨翻全场，全民竞技，精彩不停。
0: 蓝顶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三分
3: 钟。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舒媛。
0: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童宇。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再次欢迎各位，
3: 欢迎大家。
0: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
3: 男儿三义请登场走过第一季，第二季依然是火力全开，在这方舞台迎来了天南海北的追梦人，他们来自云南、新疆、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广东、福建等等五湖四海的朋友相聚于此。他们当中有外卖小哥、全职妈妈、公安民警、健身达人、草原牧民、在校学生，各行各业高手如云。
0: 没错，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同样职业也是不同啊，所以这样多的好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赛道当中，证明了我们男儿三义请登场的赛道是充满了热情，所以等待大家来登顶，因为我们为你准备了毫无保留的掌声，加油吧。
3: 是的，步履不停，我们闯关不停。
4: 好了，朋友们，喊出我们今天的口号吧，蓝顶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4: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登场，
3: 有请。
5: 您好。
0: 哎，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3: 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王雪，来自咱们呼和浩特。
0: 王雪您好，今天和谁一起来到现场？
5: 我的家人。
3: 家人们在哪里？哦呦，
0: 嗨，你们好。
3: 站得高望得远，已经目前目测到了第三关三亿五不停那里了。那您对于自己今天闯关觉得目标在哪里呢？
5: 我想要大冰箱。哇
0: 哦，看要登顶啊，而且还要在
3: 一搏定乾坤当中战胜，有这个信心是吗？
5: 信心你必须得有，
3: 必须有。那我们也相信冰箱你必须拿走。好的，那接下来就期待您的精彩表现了，请上赛道。
0: 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3: 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3: 准备，
0: 出发。飘香酸奶碗，对，别着急，
3: 稳住，心中默念，我要空全关。

0: 去向前调整，对，再次向前的时候就要出发了。
1: 在这里越转你会越迷失方向，是的。哎，对了，勇敢的向前踏出一步。
0: 过了第一关，来到了我们的畅游哈苏海。而这一关对于这位小姐姐来说还是很轻松的。
1: 好的，来到了三义五不停，家人就在身边，为你加油打气。
0: 漂亮。
1: 相信爱的力量一定会帮助我们这位选手注入源源不断的向前冲的力量，加油加油！
0: 来自家的力量在这一刻在为我们这位选手的全力的加油和鼓劲儿，对，不断向前，
1: 飞越玉泉水，
0: 调整自己的身姿。对，调整重心，
1: 调整好重心之后就要迅速移动，不宜停留时间过长。好，没问题。哎，稳住。哎呦，脚下一滑又一滑。
0: 对，靠紧重心去调整。哎呦，谢谢，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哎，在我们的美丽的玉泉水落水啊，也是一种幸福的享受。
1: 是的，而且旁边就有家人的陪伴啊，虽然是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通全关，但是在前三关的展示当中也拿出了自己应有的实力，感谢您的参与。
0: 感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2: 主持人好。
0: 嗨，你好，
2: 我叫肖鑫，来自呼和浩特。
0: 嗯，你好肖鑫。哇，今天也是穿着蝴蝶彩衣啊。
1: 今天对自己的信心如何？
2: 过一关算一关吧。
1: 就是这样的好心态啊，说不定走着走着就来到了第十关呢，是不是？
0: 对，让自己的蝴蝶真正的飞起来。
1: 好的，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您，希望您能在赛道上取得好的成绩，加油。
2: 好，谢谢，
1: 请上赛道。
0: 看我们这位姑娘今天的表现，来，准备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
1: 第一关，飘香酸奶碗。
0: 哎呦，
1: 哎呦，
0: 别着急，
1: 跟我们的赛道来了一次亲密的接触，躺一下再出发。
0: 哎，稳稳的，先调整自己的重心。
1: 没错，做好起跳准备，找好方向，再一圈。准备好了吗？
0: 准备，跨步。哦，
1: 没问题。哦，又一次的与我们的赛道再躺一下。
0: 这酸奶就是好喝。
1: 是的，贴贴，
0: 品尝一下。
1: 好的，这回再来调整起跳的
0: 姿势。
1: 出发。哦呦，哎呦呵，可以。哎，好，来到了第二关，畅游哈苏海。这一关需要您保持平衡力的同时注意弹跳节奏的把握。
0: 哦呦，
1: 哎哎呦，
0: 哈苏海确实是宜人啊。
1: 是的，感谢这位选手带来的优异表现，有请下位选手登场。
0: 有请。
3: 主持人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张晨，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是从事二手车行业。嗯，
0: 哎，张晨你好。
1: 你好。
0: 平时的工作是不是会相对比较繁忙？好的，来到我们男儿三义请登场的赛道上，最好的就是来放松心情，这样有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更多的工作上的挑战。今天有没有信心？
3: 有信心。
1: 能够通关成功吗？
3: 可以。
1: 我们太久没有听到登顶大青山的
0: 呼喊声了。
1: 是的，希望你能够再一次回到我们身边，收获幸运，收获胜利，好吗？
3: 好的。
1: 好，来加油，请上赛道。
0: 看一下这位有自信的男生他今天的表现，来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一关草原蘑菇精，很出色。
1: 来到了第二关，翻越兴安岭，

0: 找准时机，
1: 一步而上。
0: 好的，没问题。速度非常快的一位选手，看来到了疯狂烧烤架，这一关可要找好时机再一跃而过。
1: 对，不要着急。哦，
0: 哎呦，
1: 一个前滑。
0: 是的，
1: 俯冲前滑。
0: 好，来到了第四关，飞越呼伦湖。
1: 对，这一关也是一个硬核关卡，对选手的上肢力量有更多的挑战和要求，抓紧收紧核心，对手关节和肩关节保持张力，快速的来到我们的攀爬绳，要出现了问题可以再回到原来的平台上再次休息一下。好，继续挑战，坚持住。抓紧我们的攀爬绳，脚下要做稳定的绳结。
0: 是的，这一关不宜停留时间过长，这样会消耗你的过多体能。
1: 这关对于这位选手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挑战和难度的。
0: 是的，这关可以通过攀爬网的上方和下方两种方式来进行通关，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状态随时来选择通关方式，可以让自己摆荡起来，来到攀爬网下方。
1: 时间越长，体能消耗越多。看来要顺绳入水了。
0: 是的，呼伦湖的美景真的留住了太多选手了。
1: 好，再次感谢这位好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是来自江西的大土豆。
1: 哎呦，
0: 江西的大土豆。
1: 啊，我们这边是马铃薯。嗯，哎，还有大山药。
0: 这是来内蒙古旅行吗？
2: 对。
0: 怎么样呢，这两天感受如何？风景啊，美食有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吗？
2: 天气特别舒服。吃的也挺好的。
1: 你吃什么好吃的了？
2: 冰煮羊。
0: 冰煮羊。
2: 还有手把肉那些。
0: 哎呦，这吃的都是大肉啊。
1: 对，这个肉的话吃起来的口感是相当细腻，而且没有膻味，对不对？
0: 是的。那您看此时的这个天气特别的美丽啊，天时，我们所在的玉泉区赛场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又拥有非常厚重的文化底蕴，地利，那接下来就看您的人和了，希望您今天能够带走重重好礼，好吗？
2: 好。
0: 好的，加油，来，请上赛道。
1: 对，既然已经来到了我们美丽的呼奥特，就看今天的表现，看能否拿走大奖，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如履平地一般，来到翻越心安岭。
0: 是的。大兴安岭也是横亘在内蒙古东部，植被丰富，景色宜人。
1: 好，疯狂烧烤架，哟呵，还撑住了，撑住了，没问题，
0: 有惊无险。
1: 接下来才是难度的挑战。对，抓紧我们的攀爬环。哎呦，这一下摆荡的力度有点大了，
0: 但是也希望这位选手能够在赛道上玩得开心，更在内蒙古收获每一天的好心情。
1: 没错，再次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嗨，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自己吧。
3: 我是来自乌兰察布的胡天宇。
1: 天宇你好，现在是学生吗？
3: 不，做点小买卖。
0: 哎呦，
1: 做点小生意，咱们先有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对不对？
0: 是的，自己是自己的老板啊。那今天对于我们的赛道来说，您觉得有压力吗？还是有难度吗？
3: 感觉还可以吧。
0: 哎呦，看看啊，这感觉还可以，就是必须能登顶。
1: 没错，平时我们创业的话也很辛苦，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都会逐一的把它克服，迎难而上，对不对？
3: 对。
0: 是的，那加油，每一步都在您的脚下，希望您可以勇往直前。

0: 来到我们的身边再次重逢。好的，请上赛道，
1: 加油。
2: 谢谢。
1: 看一下我们这位小伙子今天的表现，来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
0: 很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1: 好的，来到翻越心安里，找准节奏，快速向前。
0: 好，没问题，身姿轻盈啊。
1: 哎，好的，快速向前，漂亮。哇，这个滑铲够帅的。
0: 来到了飞越呼伦湖，这一关难倒了很多选手，我们看一下今天他的表现如何。
1: 对，抓紧，
0: 看起来没问题。
1: 对，向上越快越好，
0: 爆发力。
1: 对，脚下做个盘绳，让自己有更好的向上的动力。这个脚下要有更好的盘绳的方式方法。
0: 好的，
1: 就从我们攀爬网的下
0: 方
1: 来走。
0: 对，两种通关方式，你也可以。这一关停留时间越长，您的体力消耗就越多。试着摆荡自己的身体，能否？好的，哎。
1: 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好朋友的参与啊，我们的这一关啊。飞越呼伦湖还是有一定的小难度的哟。
0: 期待下一位选手的表现如何，让我们有请他登场。
1: 有请。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嗨，
0: 你好，
1: 欢迎来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介绍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霍达，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现在也是一名二手车从事者。哎，
1: 霍达心情豁然开朗，哎，我们的实力是要达到目标。那今天有没有信心啊？
3: 有，争取都过。
0: 争取全过，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全过，再一次点燃我们全场的热情。
1: 对，好的，让我们大家都为你欢呼起来。做好准备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加油，请上赛道。
1: 有请，看看霍达今天的表现怎样。来，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哦，大步流星，哇，
0: 哎呦，小心啊，稳住哦。
1: 一个侧身倒，还是安全着陆。好，翻越心安岭，哟呵，哎呦喂，撑起来，霍达加油，撑住，
0: 可以吗？哇，啊，漂亮，
1: 双脚蹬了空气墙，再次起身。
0: 的确是，看来实力非常棒的一位选手，接下来要稳扎稳打。
1: 哎，好的，顺利通过前两关，来到我们的疯狂烧烤架。好，快速！
0: 哎呦，哎呀，
1: 还在架上。哇！
0: 今天这一个个的啊，都是烧烤的
1: 忠实粉丝。
0: 哎，没错，而且在这个烧烤架上，就为我们展现了什么叫翻面、翻面再翻面，
1: 一定要烤得金黄酥脆。
0: 是的，里外都要焦嫩。
1: 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好朋友的参与。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此刻我们所在位置是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好的，马不停蹄，精彩继续，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
0: 好，
1: 画面再次回到女生赛道。
4: 大家好，我来自呼和浩特，目前呢是一名大学老师。
1: 啊，你好，大学老师啊，
0: 教什么科目？
4: 我教播音主持。
0: 哎呦，
1: 播音主持老师好。
0: 我们俩瞬间立正了，接下来发音都要字正腔圆一些。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哎，您觉得我们俩的发音怎么样呢，老师？
4: 我觉得非常好。
1: 哎，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那老师，今天您在赛道上准备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呢？
4: 我觉得先一 关一关过吧。
1: 没关系，老师您过到哪一关都是最出色的成绩。
0: 是的，没问题。
1: 就像您当年教导我们这些孩子们一样，
0: 关关难过
1: 关关过。突然这么那个字正腔圆吗？
0: 好的，我们也请老师，应该镜头前应该有很多您的学生也正在观赛。那作为老师来到赛道上挑战自我，有跟学生们想要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吗？
1: 您就是他们的榜样跟楷模。
4: 我希望大家还是就用主持人刚才的话吧，关关难过关关过。
0: 那李老师请您走上赛道，我们期待您的
1: 李老师加油吧。
0: 好成绩，加油。
4: 好，谢谢
1: 谢谢。
0: 来，李老师加油，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哦呦，哎，稳稳的老师加油。
0: 哎呦，加油。
1: 对，老师平时都教导我们跌倒了要爬起来，以后再跌倒、再爬起来。好，老师加油。
0: 老师您是最棒的，李老师
1: 整个动作也是行云流水。哎呦，老师加油。哎呦，
0: 就只能夸老师的感觉。
1: 对，
0: 哎呦，小心呀、李老师。
1: 吓我一跳啊！

0: 好的，平时是来进行播音主持的教授啊，应该语言表达很强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老师在闯关当中的
1: 节奏状态，目前来到了飞跃力选手。
0: 好，调整一下状态，女选手闯关时间为7分钟，稳扎稳打，克服心中障碍，纵身一跃没问题。
1: 李老师加油，李老师今天也做了漂亮的美甲。
0: 好的，相信现场和我们的屏幕之前应该有很多李老师的家人朋友和学生正在为他加油打气。
1: 对，
0: 希望您今天可以挑战自我，赛出自我最好的成绩，也为学生们做一个能够勇往直前不畏艰险的榜样。加油
1: 加油老师，
0: 心中充满动力。
1: 对，在这一刻的话，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同学们也可以为老师来加油喝彩。
0: 此时此刻，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有来自呼和浩特本土的市民朋友们，更有各行各业的不分男女老少的朋友都在关注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赛事。
1: 那已经来到了水果大摆锤我们的第五关，同时呢，也欢迎我们更多的观众朋友可以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挑战。好，顺势而过，稳稳的

0: 好的，草原神射手关卡三次机会，先用剑尾搭在弓弦之上。对
1: 对，
0: 哎呦，此刻我有一种教导老师的感觉。
1: 嗯，
0: 老师，我只是提一些建议。
1: 对，后手拉满。
0: 好，尽量保持您的箭台与箭尾是同一水平线。
1: 对，身体稳定，前手推稳拉直，
0: 弓拉满，
1: 后手再给点力。
0: 哎呦，
1: 别着急。对，老师平时的时候都说啊，别着急，慢慢来。对，稳扎稳打，
0: 沉下心来，
1: 后手再给点力，
0: 凝神。哎呦呦，小心，
1: 要拉弓弦。
0: 对，您的后手可以用大拇指和食指，对，把箭稳稳地拉起，然后瞄准放手。
1: 好，推稳，身体稳定，放，
0: 漂
1: 亮，哇哦，
0: 正中靶心。来，
1: 我们这两个学生还是不错的，来，
0: 加油，
1: 疯狂奶酪球，用速度和灵巧，漂亮过关。
0: 大爽英姿来到了马上大赢家，他能否成为下一个登顶成功的赢家呢？30秒钟，

0: 收紧核心，双腿夹紧，两臂抱牢，上身贴在我们的马脖子上。
1: 是的，30秒钟三个档位，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在这一关马上大赢家当中，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一往无前、
0: 吃苦耐劳、
1: 不打不敌、绝不罢休的猛虎马精神。
0: 向前，
1: 来，加油！幸运抱五处，牢牢的抱住幸运。
0: 对，紧紧的将我们的悬挂带抱在胸前。
1: 好的，哎，稳住啊，千万！恭喜来到了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
0: 老师，加油！
1: 冲啊！
0: 对，抓紧，
1: 抓紧，
0: 调整自己的身姿，
1: 抓紧，
0: 慢慢的站起来，对，
1: 没问题，往上一步一步来，
0: 脚的侧面踩住我们的攀爬绳的节点，脚的侧

0: 我们的这个滑坡。对，加油加油，千万不要放弃啊！
1: 用脚的侧面去踩，对，
0: 朋友们来为李老师加加油，
1: 有机会再向上抓住蓝色的攀爬点，
0: 先踩住，先踩住最下端的这一个，对，
1: 用右脚踩住，
0: 不要放弃啊，加油，
1: 没问题，
0: 勇攀高峰的精神，
1: 朋友们再次给李老师一些掌声，加油
0: 加油。哎呀，没关系啊，就是滑落也是如此的美丽，
1: 如此的优雅啊。再次回到我们的出发点，整个今天的表现已经非常出色了。
0: 是的，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天能够来到登顶大青山这一环节呢？
2: 没，我觉得今天第一关挺难过的。哎
0: 呦，第一关挺难过，你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关。
1: 对，已经准备要登顶大青山了，就差了一点点。
0: 是的，那此时此刻面对镜头来向所有的镜头前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吧。
2: 我觉得反正相信自己，虽然我今天没有登顶，但我相信下一个你一定能登顶。
1: 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美丽优雅的李老师，今天的表现已经格外出色了，
0: 谢谢，
1: 掌声休息。
0: 其实虽然刚刚这位选手啊在登顶大青山当中呢遗憾没有登到顶峰，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已经来到了登顶大青山，相信会把运气传递给下一位选手，那我们期待一下他的表现如何，有请他登场。您好，
3: 大家好，我叫王英格，然后来自呼和浩特，我现在是一个无业游民，然后喜欢在家打打游戏。哎，
1: 平时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放松一点，
0: 自由的一个个体的，现在是啊。哎，
1: 今天来到挑战现场，马上要把平时的放松变成稍微的紧张一点的状态，怎么样，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了。
0: 你看，其实平时啊，这个打游戏当中也是一关一关来升级嘛，对不
1: 对？
0: 今天闯我们的这个赛道也是一关一关来过，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的，加油，请上赛道。
1: 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0: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来吧，第一关，飘香酸奶吧。好，顺利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畅游哈苏海，稳住，很轻巧的伸手，
0: 是的，保持住，一鼓作气，哎呦，好的，顺利来到第三关，三义舞不停，
1: 好的，第二个旋转门的速度会更快一点，要注意安全。

0: 出过关，顺利通过前三关，来到我们的飞跃玉泉水。这一关呢，相对对于女选手来说啊，是一个比较消耗时间的关卡。
1: 来看一下第四关飞跃玉泉水当中，他是否能够顺利过关呢？保持住现在的状态，勇敢一跃，没问题的，相信自己。
0: 加油！
1: 加油！此刻所在位置就是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在这里有络绎不绝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以及呼和浩特市本土的朋友们，正在我们的赛道两旁来为选手加油助力，希望你可以顺利通关。
0: 好的。
1: 最后一个平台，加油，恭喜
0: 顺利通过前四关，来到我们的水果大摆锤。
1: 哎，看似简单的水果大摆锤关卡，可其实是要考验选手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
0: 对，哇哦，内藏玄机，但是也是顺利过关，
1: 恭喜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We'll be right back.

对，调整呼吸，准备三箭之内将我们的标靶击落，拿反了，弓拿翻了。对，调整一下，箭又拿翻了。好的，别紧张，

用食指和中指去拉弓弦，前手推稳，没错，后手拉满，再给点力量。

0: 好，来，沉下来心，这一关与前几关的闯关不同，需要你屏息凝神，心要沉稳，眼要瞄准，漂亮。
1: 好的，快速来到我们的疯狂奶酪球。
0: 哇哦，恭喜胜利来到了马上大赢家，跨越上马30秒钟的时间，三个档位，不要掉以轻心，稳住之后马上大赢家就是你，加油。
1: 对，收紧自己的核心，不叫绷紧。烈马不断地在提升自己的速度，最后一个档位10秒钟，坚持住，
0: 坚持住啊，
1: 控制自己的身体。好的，
0: 好的，顺利通过，
1: 快速向前，还有不到1分钟的挑战时间，速度再快一点。
0: 好的，面前幸运报五处，
1: 抓紧，
0: 抓紧哦。好的，稳稳落地。

0: 十秒，哎呀，
1: 抓紧，
0: 抓紧啊！
1: 脚踩在侧面，最后的五秒钟，
0: 坚持，不要放弃。
1: 三、二、一，挑战时间到啊，就差一点点，没关系，慢慢下放。还是有一点点小的遗憾。谢谢，感谢我们这位姑娘今天来赛道上的话，其实整体表现已经是非常出色。
0: 是的，实力很强，可惜最后的这个时间有限啊，就差了几秒钟，略有一点遗憾。但对自己，我觉得相当的满意了吧？应该
2: 是的，因为我
0: 没有想，
2: 基本不怎么锻炼。
1: 哇，对，平时运动的大概少一点，这也提醒了自己未来呢也可以更多的抽出一些时间走出家门去多参加体育锻炼。
0: 是的，拥有强健体魄才能享受美好生活。也感谢您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前八关积累的所有奖品收入囊中，感谢您的参与。
1: 谢谢，感谢参与，可以下场休息了。好，也希望更多在屏幕前以及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有机会也可以多多的参加体育锻炼，运动是一切自由当中首屈一指的自由。
0: 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王佳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呼和浩特姑娘。
1: 地地道道的呼和浩特姑娘。嗨，你好，今天是本土作战哈，
0: 能不能给大家夸一夸咱呼和浩特哪里好？
3: 呼和浩特草原好，呼和浩特人民美，然后呼和浩特的这个内蒙古卫视越办越好。哎
1: 呦，谢谢，这才是我们忠实的观众。
0: 是的，感谢您，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通过内蒙古卫视看到更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优秀的项目和作品。
1: 没错，更多的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期待、守候、关注、点赞、转发、留言，也是我们节目不断提升质量的最好的一个底气。
0: 是的，也感谢您的推荐。那今天对于赛道来说怎么样，自己的信心如何？
3: 我就希望尽力而为吧，
0: 就是享受这个赛道，对不对？
1: 对，这么优秀的观众朋友肯定能挑战成功。
0: 是的，希望你可以来到一搏定乾坤，把大冰箱带回家，好不好？
3: 好的
0: 好的，加油，请上赛道。
1: 有请，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0: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你关调香酸奶吧。好，稳住，别着急。哇哦，
0: 非常的敢大步式的跨越的一位姑娘啊，来，没问题，顺利来到了第二关，畅游哈素海。
1: 好，小跳步啊，很轻盈。
0: 哈素海景区位于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风景宜人，欢迎大家来观光游玩。
1: 好，顺着我们的选手，我们来到了第三关，三义五不停。哎呦，哎，注意，哎呀。
0: 因为旋转门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建议大家找准时机越门而入，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的通过前三关。
1: 好，谢谢，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再次回到男生赛道。嗨，你好。
4: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5: 我叫杨光远，来自内蒙古乌海市。啊，
1: 杨光远，很阳光的一位男生啊。哎，
0: 是的，一上来就带着一种阳光的气息哈。
1: 对。
0: 那今天带着这份活力，有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小小的目标呢？
5: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大冰箱。
1: 大冰箱。
0: 对了，要设就设一个最大的目标，对不 对？朝着目标一步一步走，有没有信心？
5: 有信心。嗯。
1: 既然已经来到了现场了，而且又这么的阳光帅气，我相信一定会在我们最后的一搏定乾坤当中有你的身影，好不好？
5: 好的
0: 好的，我们都为你助力加油，请上赛道。
1: 有请，
0: 加油加油。
1: 看一下我们这位阳光男生今天的表现，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离关草原蘑菇丁，看他的速度。哦呦，漂亮，
0: 稳住啊，稳扎稳打才能一步一步，步步有惊喜，
1: 翻越兴安岭，也丝毫没有难住这位选手的脚步，来到了疯狂烧烤架，唰唰唰唰唰唰唰，哦呦，
0: 可以啊，这个脚步够快，
1: 对，凌波微步。好，来到了我们

0: 的飞跃呼伦湖，看他的飞跃能力，抓住我们的悬挂环，对，稳稳抓牢，来到啪啪声，
1: 快速向上，好的，注意安全，
0: 对，双手收紧，保持张力，调整自己的重心，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从我们的攀爬往上向下移动，慢一点，注意安全。漂亮，

0: 哇，说时迟那时快，马上就要通过飞天羊肉串环节了。恭喜顺利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三次机会，希望这位阳光帅气的选手可以一击即中，加油。好的，这一关需要调整呼吸，沉下心。手不要稳住，
1: 身体稳定，
0: 漂亮，
1: 百步穿杨，
0: 疯狂奶酪球，希望可以不要难住你。好的，没问题，顺利来到马上大赢家，希望今天的登顶大青山可以迎来下一位站在顶峰的选手。

0: 最后一个档位十秒钟。哇、哦，眼镜都甩飞了。
1: 坚持住，
0: 加油。
1: 时间非常充裕，好，先找一下，看清这个世界的窗户眼镜。
0: 好，继续向前。幸运豹舞出，抓牢，
1: 牢牢的抱紧。好，看稳以后，稳稳来到平台，恭喜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调整好状态。

0: 是阳光帅哥，运气好，
1: 是的，
0: 就是没烦恼，
1: 实力不俗。接下来在您面前的就是一搏定乾坤终极关卡，在这一关如果您获得胜利，将会通全关胜利，要不要挑战？
2: 要。
0: 来，有请搏客手登台。
1: 有请搏客手。
0: 任何的实力挑战在这一刻才刚刚开始。
1: 六十秒钟的对决时间当中，膝关节以上部位不着电即为获胜。
0: 没错。
1: 好的，
0: 六十秒计时开始。
1: 加油，心里的信念要足。
0: 对
1: 对对，哎呦，
0: 身体稳定，
1: 注意
0: 挑战一下。
1: 时间过去了十五秒，加油！哎呦，举起来飞了一圈，
0: 哎呦，我要举高高，
1: 我要在我们的赛道之上来回飞跃，加油加油！我们的博客手，
0: 对，我们的选手也可以尝试把我们博客手抱起来，你有这个实力的，
1: 对，你也可以带着博客手来。

0: 控制自己的身体，
1: 最后
0: 双腿压稳，
1: 十秒，朋友们，我们准备一起倒数，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我们博客手都，博客手说转了好几个圈圈了。
0: 好，飞够了就可以拿我们的大奖了，谢谢。
1: 恭喜恭喜这位选手，也感谢博客手，感谢。
0: 在这一刻呢，我们出色的选手不仅获得了我们的登顶金杯，也最终是
2: 通关成功。
0: 恭喜你获得了我们栏目组为你提供的双开门顶级大冰箱。
1: 恭喜，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恭喜。
0: 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您的参与，
0: 感谢参与。哇，做好准备，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3: 主持人。好。
0: 嗨，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小波，来自于内蒙古呼和浩特。
0: 小波你好。是做什么职业的？
3: 个体。
0: 个体。自己创业的这样状态。
1: 是的。那这个时候登场啊，有应该有关注到前面选手的表现，您觉得哪个关卡对您来说略有难度吗？哎
3: 呀，都挺难。重在参与吧。
0: 重在参与啊，心态倒是放得很平和哈。
1: 是的，拥有好心态应该就会拥有好运气好成绩。那接下来看您的了。
3: 好的，加油
1: 加油。请上赛道。
0: 看一下小波今天的表现，来，做好准备，请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亿，
3: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哎呦，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眼镜都飞了，
1: 眼镜拿好，在您的面前，在面前，
0: 在前面，
1: 小心啊。
0: 我们的第一关确实有一定的小的小陷阱在里面。
1: 我猜到了，他应该度数不高，因为他刚刚不准备戴上眼镜继续冲关。
0: 对，
1: 脚下的路在何方？就在眼下，
0: 就在眼前。精彩继续，翻越心安里，来到疯狂烧烤架。
1: 哎，瞧一瞧我们的烧烤架。
0: 等等等等，哎呦呵，抓紧，哎呦，准备潜水，小波哥，
1: 潜水憋住气儿。
0: 哇，还能继续吗？哎，抓紧，对，只要脚不沾地，继续前移。
1: 脚没有沾地级算过关了。
0: 这是进行了一次潜水运动。
1: 别说，这是一位非常有节目看点的选手。哎，
0: 很有活啊。
1: 好，来继续展示吧，在，哎呦，
0: 浑身已经湿透了，擦不着。
1: 把我们的，
0: 对，旁边的立柱当成。擦手擦干手枪，
1: 没关系，我们的赛道都是为每一位选手精心设计的，我们欢迎大家开发它的多种用途。
0: 来，精彩继续，来到第四关，飞越呼伦湖，抓紧，现在手大概有一点点小的湿滑，鞋也有点湿滑。
1: 小波呀，怎么这么快就入水了？
0: 入了海波了，这下
1: 海波可还行。
0: 好，谢谢，再次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别着急，对，在这儿才是您的资历。
1: 脚下一滑呀。
0: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李若彤，来自于山西运城。然后是一名学生。
1: 来自山西的一位朋友，在这个舞台之上，真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齐来闯关。
0: 对，
1: 那今天对于自己的这个赛道的把握，十分的话，给自己打几分呢？
4: 希望
0: 满分吧。
4: 哦，满分啊，
1: 行，十分打一个一百分。
0: 希望有个满分。对，啊，其实我们赛道上看似有这种的小小的玄机，有一些小小的小陷阱，但是相信自己，没有问题，可以通关，对不对？
1: 希望你可以带走大冰箱，冰箱打开是满满当当的奖品，可不可以？
4: 可以。
1: 对，带着希望来走上赛道，希望你能够拥有好成绩。
4: 好，
1: 好，来，
0: 做好准备，请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亿。
4: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来，跳箱酸奶吧。哇
1: 哦，一气呵成，漂亮。
0: 畅游哈苏海。好的。
1: 对。哇，相当有实力啊！来看一下第三关，不要掉以轻心。
0: 速度是通关的秘诀，
1: 时机也相当重要。哎，加油！
0: 接关卡，唯快不破，漂亮！
1: 恭喜顺利来到了第四关，飞跃玉泉水。这位选手真的是速度相当之快，哎，要稳住啊！好，调整好状态，再次出发。没问题，希望今天你可以登顶成功。最后一个平台稳住，稳中求胜。哦呦，一个大跨步，直接来到了水果大摆锤。
0: 好，这一关更要稳住心神，调准节奏。
1: 没问题，
0: 顺势过关。
1: 恭喜来到了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0: 三箭的机会。
1: 好的，稳住，因为你前面的闯关速度非常快，其实现在留给你的时间非常充裕。
0: 哎呦呵，这个射箭的方式，这个难度有点大了，抓弓弦不要抓箭尾。
1: 建议你的手可以抓在弓弦和箭尾处啊，不着急，稳住心神。
0: 对，后手
1: 拉满。好的，这一箭力度足够。
0: 后手拉在
1: 你的后手可以往后一点，
0: 可以抓在弓弦上。对，
1: 当然你自己感觉最舒服的状态瞄准之后就可以来射击。哎呀，哎呦，露出了仰天大笑呀，刚才这是
0: 对自己的玩得开心就是最好的了。
1: 是的，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好，再次回到我们男生赛道。嗨，你好。
1: 您好，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来自江西南昌，我叫刘伟，我的职业的话是自由职业。
0: 哎，江西南昌的一位好朋友。
1: 嗯，
0: 对，这次跟朋友们一起来到现场的吗？
5: 今天跟对象过来的，然后来这边旅游的。
0: 啊，跟女朋友。女朋友上台之前有没有跟你说我想要一个大冰箱？
5: 他正缺一个大冰箱。
0: 哎呦，缺啊。对，相信你也正好有这个实力，那咱们就全力以赴去挑战一番。
1: 好，
5: 好的，
1: 加油，请上赛道。
0: 有请。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今天的表现，来走，准备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好，稳住。
1: 没问题。
0: 来到翻越兴安岭，
1: 纵身一跃。哎，对了。大兴安岭的风景虽好，但不要过多停留。好的，纵身一跃没问题，顺利来到了疯狂烧烤架。
0: 啊，用速度。
1: 来自江西的朋友，恭喜你通过这关，

0: 非常快的速度，
1: 爆发力相当之强，
0: 对，有体重上的优势，
1: 注意安全。恭喜顺利通过飞越呼伦湖。稳住，稳扎稳打，保持住，希望你可以通全关成功。哎，小心不要用手去接。好，再次蓄力，注意力度、角度，抛物线。
0: 好的，咱有实力。我们的羊肉串呢，一串是重20斤，而我们这位选手呢，
1: 真的可以说
0: 双腿的爆发力及上抛的力度啊，是恰到好处。
1: 是的，身体里蕴含着大大的能量，加油！
0: 漂亮，一鼓作气完成挑战，
1: 来到
0: 瀑布关卡，
1: 草原神射手，3次机会，希望你可以一击即中。
0: 稳住，对，别着急放箭，后手拉得再满一些，把弓拉满拉圆，漂亮
1: 漂亮，果然是一击即中，
0: 非常有机会啊，今天能够通关成功。
1: 好，恭喜顺利来到马上大赢家，30秒钟3个档位，希望你可以在赛道之上感受到在内蒙古草原之上驰骋。
0: 收紧核心，双腿夹紧，3个档位，烈马不断地将疾驰起来。现在呢，我们的现场也是有了一定的微风啊，给我们的驾驭增加了更多的难度。好的，挑战过关，继续向前。
1: 征服完这匹烈马之后，
0: 落马，
1: 稍事休息一下。恭喜来到了幸运抱五处，牢牢地抱住幸运，抱住福气。我们在登顶大青山等你。
0: 对，抓紧。
1: 好，恭喜来到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冲刺。
0: 漂
1: 亮，恭喜你登顶成功，
0: 恭喜。
1: 那在您面前的是一搏定乾坤的终极关卡，这关过去会获得双开门大冰箱，要不要挑战？
2: 我终于见到他了。
1: 好，有请搏克手登场。终于见到他了，也希望这位从江西远道而来的朋友可以感受到内蒙古男儿三亿当中博客这个项目的魅力。准备计时开始。
0: 对，去感受一下博客手的力量。
1: 对，您也可以抓住博客手的交衣。
0: 对，去尝试一下撼动博客手，
1: 稳定住，没问题。
0: 来，用自己的下盘稳定住，
1: 好，
0: 突然发起攻势，
1: 小心！哇，他也在向我们的博客手发起攻击。
0: 对，
1: 加油！来，朋友们，为这位选手加加油！
0: 还有最后的25秒，究竟会花落谁家呢？哦，
1: 哎呦，哎呀，哦，坚持住！哎呀呀呀！掉以轻心了，在一瞬间
0: 身体都飞得起了。
1: 怎么样，虽然一搏定乾坤当中没有挑战成功，但是恭喜这位选手通过了我们的10关，也就是登顶成功，请高高举起你的奖杯，恭喜你，
0: 登顶成功。
1: 感谢您来到内蒙古，欢迎带领更多的朋友来到内蒙古继续游玩，感谢您。
0: 好，再次感谢这位好朋友的参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一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在赛场之上，所有的选手为我们展示了男儿三一当中独有的精神，坚韧果敢，勇往直前，永不放弃。
0: 没错，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鼎力支持。那精彩就要在这一刻慢慢的落下帷幕了，但是绝不是开始，再也不是结束。准备好了吗？喊出我们的口号吧！南丁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一，请登场！
0: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你醒了？
1: 你是谁家的小孩？怎么脚还光着呢？来来，给你坐下。
0: 不得无礼。
1: 谁无礼了？你怎么会出现在我家？
0: 你拿了本大人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龙珠。
1: 是这珠子自己找我的。再说了，凭什么说是你的东西？
0: 我从不说谎。
1: 是你的，我自然会还给你。现在呢，我先送你回家。你家在哪？
0: 龙宫。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功夫。
1: 哪两个字？
0: 功夫的功，功夫的夫。
1: 这么说，你大哥是囚牛啊？
0: 是也。
1: 你是不是偷看我电脑啊？
0: 电脑何物也？
1: 哟，你才喝过几滴墨水，还半文半白的，给我装糊涂是吧？我跟你说啊，昨天呢，这里半夜出现了怪物，警察叔叔都来了，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
0: 区区怪物不足挂齿，发什么呆呀？快去给我准备早膳吧。这几天我都住你家。
1: 啊，都在我家住，还早膳。

0: 事？秦墨，秦墨！哎呦，我的秦大老板，你终于醒来了！昨天晚上怎么睡得跟死猪似的呀？
1: 我哪知道我这。

0: 可他现在赖着不走呀，他还让我给他准备早膳，满口的知乎者也，好像脑袋受到什么刺激一样。
1: 脑袋不好，那这问题大了呀。哎，不会是你哪儿的私生子上门来找你了吧？
0: 你可别瞎说。
1: 那他没说他怎么来的？
0: 他说了，说是我把他吵醒的。
1: 坏了，一夜的梦游你上谁家给偷的？
0: 我胆小，你可真别吓我。
1: 我是在给你理智的分析。
0: 你有什么办法？
1: 别慌，山人自有妙计。
0: 你没事吧？
2: 没事，这小子劲儿硬啊，强攻不行，咱可以智取嘛。嗯，你先上。
0: 我。
2: 王勾践，卧薪尝胆，今日卧薪没人，受胯下之辱，一切的屈辱都是暂时的。
0: 你陪他好好玩，我去上班了。啊！
3: 哎，抹姜，你得多抹姜。哎，走了吧。
4: 阁下要是休息好了，咱们可以继续。
2: 您老还是饶了我吧。
4: 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2: 小人面尊姓秦，单名一个木。
4: 看来令尊还是颇有才学，朝秦暮楚，此名甚好。
2: 还行还行。哎，您老这个早膳还没传过来，要不小的去替您催一催。
4: 如此甚好。
2: 小的退下了。

0: 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

0: 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金秋十月，呼伦贝尔的马铃薯、赤峰的苹果迎来丰收。追求赏景，阿拉善额济纳45万亩胡杨进入最佳观赏期。长征魂同心路坐标志英烈系列，今天走进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聆听一家三代初心不改、接力守墓的故事。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金秋十月，各地陆续迎来丰收。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去一起感受丰收的景象。这段时间，呼伦贝尔市60多万亩马铃薯陆续进入丰收收官阶段，各地抢抓近期晴好天气，压茬推进采收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走进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奴牧场马铃薯种植基地，大型马铃薯采收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颗颗饱满马铃薯被陆续从土层中翻出，工人们紧随其后熟练捡拾装袋。每年采收期，基地都要吸纳大量外地务工人员。来自黑龙江的侯尚军连续多年来这里务工，就是看中这里马铃薯个头大、产量高、收入稳。今年他带着一家四口都来了。
1: 我这一天那个捡土豆的收入应该是在400块钱左右，这一个收获季下来能赚到10000块钱，一家四口这一个收获季能赚到4万到5万吧。
0: 莫拐奴牧场地处呼伦贝尔草原，向大兴安岭林区过渡带，黑盖土肥沃，昼夜温差大。这里产出的马铃薯属形规整，表皮光洁，淀粉含量高。今年全场种植马铃薯1.7万亩，生产全程落实标准化管理，实现马铃薯单产和品质同步提升。
2: 今年呢，降水充沛，亩产呢预计能超过10000斤，总产呢能够达到85000吨。单产较去年有了大幅度提升。
0: 接下来我们再到赤峰市宁城县去看看，这里13万亩苹果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一枚枚色泽红润、硕大饱满的苹果挂满枝头，也成了种植户增收的金果子。在位于大山深处的赤峰市宁城县松树台苹果专业合作社，漫山遍野的猛富苹果红灿灿地挂满枝头，果树林下村民们忙着分拣、装箱、搬运，尽情享受着丰收的幸福与喜悦。这些猛富苹果全部采用复息种植方式，不使用化肥、农药，产出的黄瓤苹果8分甜2分酸，口感清脆，带有淡雅清香。苹果通过绿色无公害有机产品认证，销往全国各地。
3: 这个苹果啊，是复硒，土里都含硒了，使用的是生态有机肥，调节了苹果的口感，让老百姓吃出健康的，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0: 宁城县是全国果树新发展地区之一，目前全县果树金季林面积达25万亩，先后荣获金季林建设示范县、猛富苹果标准化示范区等国家级荣誉称号。去年当地复硒酵素苹果种植基地还建立了有机酵素苹果工培育体系，培养260多名有机酵素苹果工人。这样一来，既推广了种植技术，也让从业人员有了稳定收入。目前复硒酵素苹果基地面积达500亩，每天接待游客1000多人，日销售额超过10万元。成片苹果树枝繁叶茂，红润诱人的苹果缀满枝头，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
4: 像我们连续来了这么多年，他们家的果子口感方面的话也是又甜又脆，自己摘下来到放到筐里会感觉非常的满足。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阿拉善。金秋十月，额济纳旗的胡杨林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45万亩胡杨披上金黄外衣，连片成海。国庆假期过后，景区热度持续

0: 攀升，各地游客奔赴大漠边关，沉浸式邂逅，塞上金秋。走进额济纳胡杨林景区，目之所及皆是金色，暖阳之下，成片胡杨挺拔矗立，金黄的枝叶层层叠叠随风摇曳，观光小火车穿梭金色林海，一步一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跨越千里专程追秋赏景。
1: 哎呀，想不到这个额济纳旗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的，给人感觉印象非常深刻吧，也很震撼。能够保留下来这一片几百年的这个胡杨林，真是不容易了。
2: 我从常州一个人坐飞机过来到额济纳旗追秋，我觉得很值得。就算坐了600公里的车，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来。
0: 目前额济纳胡杨林正处于最佳观赏时段，根据内蒙古气象发布的观赏期预测，受前期气温偏高影响，今年胡杨叶片转黄节奏偏缓，10月10号前后色彩饱和度最高，迎来一波错峰游客，10月16号前后进入落叶观赏阶段，10月23号前后观赏期结束。除了核心景区的胡杨胜景，贯穿沿线的胡杨1号旅游公路也成为赏秋之旅的一大亮点。平整通畅的自驾公路串联起一路秋日美景，为自驾游客提供了舒适顺畅的出行体验。
3: 把这个路啊都做成这种硬化的路，所以就对我们这种自驾的这种车辆呢就非常非常的有利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咱们额济纳旗就做得特别特别的好。
4: 这个国庆，内蒙古彻底火了。仅假期第一天，全区接待国内游客370.16万人次，同比增长47.51%，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25.94亿元，同比增长46.78%，近5年增幅最大。节前携程平台的数据就显示，内蒙古国庆假期预订人次增长率升至全国第3，仅次于北京、上海。为什么是内蒙古？我想用4个字来回答：景美、人纯。先说景美，这个季节的内蒙古大兴安岭层林尽染，乌兰布统草原五彩斑斓，额济纳胡杨林满目金黄，从东到西是一幅铺展千里的秋日长卷。但内蒙古的美远不止自然风光，这个假期内蒙古博物院成了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7天累计接待观众16万人次，夜游寻宝让博物院开放到了晚上10点。有游客感慨，在博物院里过节还是头一回。从草原到博物院，从自然奇观到人文厚度，内蒙古的旅游资源远比想象中丰富，游客要的也不只是一张照片，而是一段值得反复回味的经历。再说人纯，这是内蒙古最动人的底色。10月3号，赤峰黄岗梁突降大雪，自驾游客曹先生车辆被困山顶，体感-10几度，他躲在后备箱里给妻子留遗言。当地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连夜上山搜救，因为定位不准，两人在山的两头。民警边搜救边耐心安慰游客情绪，反复叮嘱，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电话微信随时都能联系上，你千万别乱走动。第二天清晨，曹先生被成功救出。连夜搜救，微信陪伴，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恰恰是这种把游客当家人的本能，构成了一个地方最硬的口碑。这样暖心的故事在内蒙古不是个例，阿尔山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免费向游客开放，政府食堂推出5元惠民自助餐，还对外来车辆轻微交通违法实行首违不罚，景区里免费热水和御寒棉衣随时可取，游客刚踏入地界，手机就会收到天气提示和穿衣建议。这些细节单看都不大，但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地方对游客最真诚的态度。景美是底色，人纯是灵魂。风景可以吸引人来一次，但只有真诚才能让人来第二次、第三次。游客用脚投票，投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片土地对人的诚意。这个国庆的内蒙古正在用一场场暖心的乡谊语告诉所有人，最美的风景永远是人心。

0: 丰县一名16、17岁的小战士因伤掉队，长眠于一户苗族百姓的菜园中。90余载寒来暑往，苗族群众一家三代初心不改，接力守墓。无名英雄埋骨田园，寻常百姓至诚相守，不问名姓，只记恩情。这份根植乡土的赤诚，让长征精神在山野田园落地生根，更续绵延。
1: 听到垃圾响嘛，我就跑到去那里看，这个是黄金木，鬼人不能挖到黄金木，他们就准备拿我蔡林装订的那个，他们才知道。
2: 一次施工挖出了一个藏了90多年的秘密，一位无名的红军战士竟长眠在张光珍家的菜园，而他们一家已经接力守墓92年。
3: 不知道他是谁的，然后你们还愿意给他守墓这么长时间？
1: 对呀，那反正知道他是红军，也是好人，就这样就够了。
2: 1934年冬天，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台江县，一个16、17岁的小战士因伤。

0: 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台江县，一个十六七岁的小战士，殷商礼把他当成了自己家人，不忍心看着他丢掉性命，所以想要扶他进屋养伤，但小红军却坚决拒绝。
1: 到房间也是不想麻烦我太奶奶了嘛，她胀得很，我也劝不动她。
0: 那时候国民党烧了船放了话，谁敢帮红军就是杀头的罪。小红军心里明白，等大部队撤走，敌人就会挨家挨户搜查，一旦藏下他，这一家老小都得遭殃，所以他感念奶奶的恩情，却宁死不入家门。
1: 我太奶奶就去田间房里拿了一个稻草来偷来给他，附近就回家拿自己的凉鞋去打一个小笼给他，把这稀饭去给他吃。
0: 一个想救，一个不愿连累，怎么办？不能进屋养伤，那就在屋外搭起棚子，送饭送衣的照顾，一心要救下这个孩子。奶奶的这份坚持不止源于心里的疼惜，更因为她头顶那颗鲜亮的五角星，她认得这颗星，知道她是红军。
2: 红军来到我们市洞以后呢，坚持不扰民，不给群众添麻烦，坚决不进老百姓的家门，坚决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3: 红军战士喝水的时候把老乡的木瓢给打破了，走的时候去放一块银元在那个水缸上面，给他写了张纸条，说老乡，我喝水的时候打破了你家木瓢，这颗银元是赔给你家的。
4: 第一支队伍经过台江，发现有一个老百姓的这个腿上流脓嘛，连队的军医就去给他治疗了，然后他留了一张纸，就说这个老乡的腿我已经治好，请后续部队接着为他换药。那么从他离开以后，一直到红军完全过境黔东南，每一个部队看到这张纸都来帮他换药，最后这个老人的腿就保下来了。
0: 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台江县就流传起这样一句话，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只穿草鞋的队伍。所以张光珍的奶奶拼尽全力也要护下这孩子。
1: 从哪一个好美的地方过来这里，他也是那么小，也是为我们国家跑到这里。
0: 但小红军伤得实在太重了，等到第二天张光珍的奶奶再去看他时，他已经牺牲了，甚至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留下。
1: 我们党来找麻烦，我们不敢跟人家说，把红军安葬在我的菜园里。
0: 从那天起，这座无名红军墓就成了他的家里人。随着公公婆婆丈夫先后去世，张光珍独自抚养三个儿女上了大学，但他说再苦再难也要像照看自家祖坟一样守护好烈士墓。
1: 我就奶奶就说，红军住在我们菜园里，当着我们家自己家人一样，经常去看他，去扫墓祭拜他，今天我吃什么我也是带给他吃。
0: 随着当地为这位无名红军烈士立碑并不断修缮扩建，张光珍家世代守墓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人知道，但每次听到大家伙的夸奖，张光珍都特别不好意思，因为他觉得自己没做什么，甚至看着新墓碑，觉得以前有点亏待了红军。
1: 这个好一点，以前我们条件不好，因为我家太奶奶也是一个人跟我老公那边长大，拐个墓简简单单的，不给他脏。
0: 张光珍说，奶奶为红军建了一座墓。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所以他守的不只是一座墓，是一种家风。好人不能没人管，恩人不能没人记。而在这里，记住红军恩情的远不止张光珍一家。
5: 红军长征过了这里的时候，就把土地分给了我们的农民，从此他们的饭碗有了饭。我们这边的家家户户，这老人都会教这小孩以后去参军当兵。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呢，叫九里村的水井一二组。这个组呢，它总共有121户，500多人，可能3户左右就会出一个军人。
0: 如今村里在这座红军墓旁竖起了3块牌子，他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在这里，他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他会怎么看我，大家都叫他无声三问，岁岁追问便是岁岁铭记，哪怕不知道他的姓名，只需永远记得他是好人，是红军，就足够了。
6: 国庆假期，朋友圈里呢满是美食和美景，而在阿拉善的戈壁建设现场，机器声。

0: 还在想，设备还在调，一群人盯着屏幕追风逐光，忙着给新能源电力修高速。
1: 目前咱们23500千伏变电工程已进入了最后的调试验收阶段，距离咱们投产送电只剩下20天时间。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阿拉善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一片忙碌，距离工程计划启动送电还有20多天。项目经理徐池和参建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调试设备。
1: 现在正是调试验收的关键时期，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0: 从古三梁沙锦千里山工程打通区域500千伏电网横向通道，再到如今的阿日善500千伏输变电工程，3年多来，多个重点电网工程建设现场都留下了徐池和建设者们的身影。
1: 阿日善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自治区首个跨盟市合作保障性新能源项目阿电入屋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的建成可以进一步提升阿拉善地区新能源送出能力，为周边新能源项目就近接入、集中送出提供有利条件。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2: 我用手电筒，拿牙咬着，一直一点在给你走。
3: 天哪，我要给你做笔记。
0: 游客来内蒙古，在沙漠遗失金戒指，景区人员寸寸摸沙，夜色中搜寻，物归原主。
4: 真的是意外之喜，这个让我非常感动。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服务性质的东西了，它可能会更上升到一种精神层面的，能代表咱们内蒙古人的一种性格特质的一些东西。
2: 就前面那个白车在前面压住。
0: 车速慢不等于安全，高速交警硬核喊话归速车。
2: 175175，提速提速，提不起来就出隧道以后靠右行驶啊。你时速可能60，看看后面已经堆了多少车了。
0: 干农活还是老一辈最权威，老奶奶参加搓玉米大赛夺冠。西安等地多位网友拍到巨大火流星划破夜空，难得一见瞬间。
5: 呼和浩特5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8到19度，乌海5到24度，临河7到24度，包头3到22度，康巴什4到11度，吉宁3到19度，二连浩特5到21度，新连浩特6到21度，松山9到20度，科尔沁6到16度，乌兰浩特5到14度，海拉尔-1到14度，满洲里-3到13度，额济纳旗8到2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7到15度，鄂托克前旗3到21度，固阳县3到18度，武川县5到18度，察哈尔由于后旗4到19度，乌拉盖管理区5到18度，临西县6到19度，巴林右旗7到1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4到15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谁说内蒙古只有草原沙漠？在鄂尔多斯，直接把森林秘境、猛兽原野、蔚蓝大海一次性搬进眼前，不用跨省跑，这一座城啊就能承包你所有的治愈和浪漫。今天跟着我的镜头，沉浸式玩转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加海洋馆，出发！

现在我身边全是环尾狐猴，数一下，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只、八只、九只，可是我没有葡萄了。来到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怎么能不来看看这对国宝顶流双胞胎七巧和七喜呢？他们是2016年从成都来到的鄂尔多斯，到今年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0: 啊，真香！哎呀。
1: 这个鹿长得其实还挺像梅花鹿的，但是啊，它并不是梅花鹿。嗯，我今天其实也是第一次见这个字儿啊，快看这儿，它叫天鹿，一个黄字旁和一个占据的占字儿。哦，来多吃点儿。

咱们来了狼窝了哈，看我手里是满满的一大桶肉，就是要给他们吃的。嘿，接住！

结了陆地上的小动物啊，现在我们一头扎进了这个蓝色的港湾里，这里就是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内的海洋馆。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总水体约2万立方米。它是集海洋动物展示、海洋动物表演、戏水娱乐及餐饮休闲为一体的海洋馆。其中呢，游客在这里可以投喂海龟、鲨鱼等海洋生物，还能观赏到精彩的美人鱼表演、企鹅喂食、黄金风暴。这里呢，即将要上演的王牌大戏就是。 白鲸和海狮的表演了，那么白鲸和海狮呢会跟随驯养员的这个指令啊转圈、鸣叫，甚至跳跃，整场演出都非常的精彩，我们期待一下吧。

0: 挺震撼的，很漂亮。
1: 这是我来过的比较大的一个动物园，这我去过三四个有动物园，但是这个还是整个体量比较大，动物的种类也特别多，环境也特别好。
2: 两个馆离得比较近，上次海洋馆就转了一天。
3: 这动物园又大，反正动物比较全面，然后看的孩子也挺高兴，我还会带我的亲戚和朋友一起再来这个公园来看一看转一转，非常好。
4: 一场穿行在塞北大地之上的生灵之约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把塞北旷野的生机与海底的灵动汇聚于此，我们在近距离观赏的同时也读懂了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的意义。暖城鄂尔多斯以一方天地守护万千生命，期待大家前来亲身感受这份自然馈赠的美好。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0: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2: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2: 嗯，楚云飞呢？
0: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4: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3: 请坐，请坐。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2: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2: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哟，
0: 团长，你找我。
2: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2: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2: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4: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

0: 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妻子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1: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
2: 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那怎么办？
1: 老兄，你说。我说。
2: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 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1: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1: 怎么了？大孤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2: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哦。
1: 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2: 是。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1: 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2: 改日，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笑>
1: 实在是不能从命，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3: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所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班长，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望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0: 哎，班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按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
2: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严厉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3: 乌鸦嘴，
4: 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2: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专说好听的。
3: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
5: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2: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是，揍他个兔崽子！
6: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2: 咋了？
6: 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2: 别忙，咱俩有单独在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哼，
6: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2: 团长，
5: 什么事儿？
2: 俺想请假。
5: 请假？
2: 啊，
5: 到哪儿去？
2: 回家看看俺娘。
6: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
2: 委屈不了老人家。
6: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5: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

1: 团长，您放心，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0: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八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2: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1: 是。
0: 团长，
1: 安娘，安娘，给您磕头了。
0: 哎呀！
3: 磕什么头啊？咱八路步行这一套，去吧。来，报八路军刑侦团孔杰探长到，
4: 请进。
5: 是，
3: 请。
6: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5: 托你老兄的福，好。<笑>
3: 孔团长。
6: 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承担单一过冬了。<笑>
3: 行，
6: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3: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
6: 哎，孔团长。 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吧？
3: 有一事相求啊。
6: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3: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笑>
6: 看来。 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358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
3: 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6: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3: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
6: 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基本如此。<笑>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
3: 兄弟，我实在是佩服你。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笑>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
7: 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那我就
3: 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7: 咋的了？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 每个人都得搜身，把那大包里的枪肯定会过不去。
3: 哎。
0: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1: 站住，
0: 绕都绕不开，咋办？
2: 只能把枪先存起来，回来咱再取。
1: 静静，
0: 枪藏起来。
1: 快点！
3: 和尚，和尚，
4: 和尚，
3: 老家伙，
4: 哎，
3: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4: 哎，好主意啊！
2: 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3: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看俺的，
2: 小心点啊！
1: 哎，和尚，把枪给我。
3: 哎，
2: 拿好了。
1: 走，
2: 别踩空了啊！
3: 看不见吗？
1: 快快，
3: 好了，拿着，麻的。出来嘞！
1: 哎哎哎！
3: 快
1: 点！叫你们了，黄牛叫你们了，没听见？
2: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儿啊？
1: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2: 哎哎哎！
3: 嗯，
2: 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1: 小子，
2: 哎。
1: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2: 啊！啊，
1: 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2: 不
1: 得我说了算。
2: 对对对对，
3: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2: 哎，
1: 走，去哪呀？
3: 回家呀。
1: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2: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1: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3: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2: 是，谢谢。
3: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1: 没有，哎，干啥呀？
3: 不可能，没有。不高兴，拿一刀就杀他行。
4: 他说什么呢？
1: 不听话就得死。
4: 哎，
3: 哥，哥，哥，哎，哥，哥，哎，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黄军，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1: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报道去。
3: 我们干，我们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雍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儿。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成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

0: 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0: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0: 行，
2: 根据情报，爹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3: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4: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3: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4: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三五八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3: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2: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3: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4: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5: 喂，你们干啥？你们干啥？快点！
6: 段鹏啊，
7: 哎，
6: 老子可是受了8辈子气了。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了，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当上苦力了吧？
7: 行了，和尚，
6: 你跟人家叨叨什么呀你？
7: 快点！
6: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8: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6: 这工地上有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个坨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藏枪的位置啊，
9: 干掉这五个鬼子，不太容易啊！他们占了太分散了，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10: 想办法把他们全都引过来。
9: 咱干掉他们几个，怎么样？有胆没胆？你说啥呢？那就看。
10: 我听一个老乡说呀。 他们已经来了二十多天了，估摸着再有20天也瞒不了宫。咱们不能等完了宫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有办法了。啥办法？咱俩假装打架，把那5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5个人。
11: 应该不成问题吧？你行啊，和尚，干不干？干！
12: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哎呦，
11: 我宰了你个狗日的！我，等会儿，
1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9: 就我俩两个，等上再说，先干了他俩，走。

0: 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林王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俺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1: 大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2: 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3: 和尚，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4: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3: 快去啊！
2: 啊！
3: 好，
5: 和尚，小心一点。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施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政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消防连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改不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1: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0: 嘿，你小子，
2: 合照，
0: 到。
2: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快去快回啊！
0: 哎，
2: 合照，
0: 把刀带上。
2: 哦，
0: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 你机灵点啊！哎，
2: 知道了。啊，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0: 老兄，你客气了。
2: 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笑>
0: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2: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好。
2: 走了，
3: 啊，去了，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咱大当家的已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的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3: 哎呀，大妹妹来了，
4: 兄弟们准备。
5: 把枪放下！
6: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1: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它来祭了几个弟兄。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尽好。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发。
1: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0: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0: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
1: 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魏和尚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0: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1: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
0: 张参谋长，有，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1: 是
2: 是，
1: 云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0: 把他们关起来。
3: 拿人头，
2: 拿我。
1: 哎，
2: 云龙，云龙，老子跟你没完。
0: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2: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1: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2: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1: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2: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2: 给老子打！听见声音，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
3: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4: 政委，你回来了。
5: 回了。
6: 政委，回来了。哎，
7: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5: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7: 政委，孩子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拿气跟朝我撒，不吃大嘴巴才怪呢。
5: 团长去哪儿了？
7: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5: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7: 是。

0: 团长，谢我竟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
0: 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十分马六剁下来的。谁是二爷？马六是谁？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
2: 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3: 谢谢。
0: 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4: 认识这衣服吗？
2: 认。可那会儿咱不是还没参加八路吗？是吧？
0: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2: 老李，
0: 你惹大祸了。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光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他娘的疯了！干大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爹过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能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能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又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车可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管谁啊？
1: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
2: 哼，
1: 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3: 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脑子呢？人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1: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4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
4: 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老李，对不起，老赵。团长，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
5: 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儿。
4: 我是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5: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正宗的老道板，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6: 都早拿出来了，
5: 不是啊，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6: 是团长。
5: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6: 是。

0: 报告营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个地图拿了没有？

0: 你好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吧。
0: 大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的娘的是师长呢。

0: 团长，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笑>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大力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玉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牢里装什么大尾巴鹰呢？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2: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啊？有话说，有屁放。

0: 首长，有酒吗？
1: 没有。
0: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2: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你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吧？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方丽，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0: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 就放心了。<笑>咱老李是谁呀？<笑>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冈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
1: 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这小子还挺够意思啊！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你们倒是惺惺相惜。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0: 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此话怎讲？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哎，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 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嘿嘿，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嗯，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 和咱们较上劲了，
1: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 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笑>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了，不然不够意思。<笑>

0: 你别胡来啊。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
2: 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0: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2: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2: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2: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2: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2: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0: 老子还不认你呢。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啊！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像个神，怎么样？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 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吧？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
1: 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座，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龙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呀，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啊，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嘿嘿，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嘿嘿，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叫叫
4: 叫叫叫

0: 楚兄，楚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简约，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行，行。
1: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
0: 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1: 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0: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2: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0: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2: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3: 孙副官，动手吗？
4: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2: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0: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2: 这就好。来，楚兄，干杯。
0: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叙，咱们先说点正事。

0: 楚兄有话尽管讲。明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
0: 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笑> 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儿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
0: 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当然，贵团战斗力值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哎，楚兄提前向我透露。
1: 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笑>
0: 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笑>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笑>我是一脑袋酱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我听明白了，<笑>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 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笑>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笑>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
1: 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笑>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哈哈哈哈哈！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儿，谁不乐意呀？啊？<笑>
2: 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1: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2: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1: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2: 妞，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1: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哟，
0: 送客，
3: 请。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

0: 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1: 哎呀，楚兄啊。
0: 喝多了，你给我灌多了，楚兄。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 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胆小。我知道，楚云兄。
1: 哎呀，你们这吃的太……
2: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炸药，哼！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3: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2: 唐总放心，收拾这股土完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3: 放虎归山。 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0: 怎么回事？李云龙的队伍再次设伏，找到兄弟们的信。
1: 你们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吃的？看你们这一个个，像被退了毛的猪，撑什么体统？
0: 八路的动作太快，他们根本不打招呼。从路边窜出来，我们来不及任何反应。
1: 八路哪儿去了？
0: 向西去了，跑向去了马关据点。
1: 马关据点，目标马关据点，跑步前进。
0: 快，
1: 站，快。

0: 楚云飞的部队和三连交上火了，兵里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3: 到，
2: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医院给我放开来打。
3: 是。
4: 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双方激战一夜，均伤亡惨重。天亮时，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误会。
5: 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楚兄啊，我这阵

0: 太忙了，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 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 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 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1: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1: 是，服从命令。
0: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吧。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2: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2: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呀。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4: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
0: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

0: 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80、90。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
1: 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
0: 一毕业，行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2: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3: 师长，
4: 师长，
5: 你上来。
0: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4: 记得，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0: 你娘还好吗？
4: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通知，放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俺没有回去。
0: 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吧？
4: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0: 邓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4: 师长，你张安是不是有任务？
0: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4: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0: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4: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0: 好，有种。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4: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6: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0: 打仗能不冒险吗？嗯，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2: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0: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6: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2: 对。
0: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1: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0: 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2: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0: 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2: 是。
0: 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6: 政委，政委，
2: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7: 师长呢？
6: 去前沿了。
7: 去前沿了？谁要去的？
2: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呀？

0: 这账打得不对呀！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张德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次首长汇报。
1: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0: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蛇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2: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
0: 给我上，快！为什么不早说呀？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2: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战机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肌肉性嘴撕，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3: 是
4: 是。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迫降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0: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2: 师座，孙参前沿队战斗报告，共军造炮掩护下全线收军，沿着已经配设4.9口的四段情势队。
1: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3: 让他按原制定的路线撤退。
1: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已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
3: 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想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4: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石柱，石柱，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石柱，石柱，宋晓军心者，杀无赦。

0: 快追！师长，程云飞跑了！
1: ！
2: 华野司令部。
0: 啊，司令员你好。
2: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0: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

0: 部队都扑上去了，战士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1: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云龙讲话。
0: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1: 这仗怎么打的？打得这么快？好，就这样吧。
0: 好，再见，司令员。
2: 通知二团、三团，不要贪图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而止。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3: 是。
4: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2: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腚的。这什么玩意儿？
4: 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5: 我说，这。
4: 不动。
5: 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2: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5: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2: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啊。哎，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陕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了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王爷，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呐，看来记性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4: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3: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到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4: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3: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4: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
3: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4: 干嘛？
1: 到！
4: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1: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4: 仔细想想，
1: 确实没听说。
4: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啊。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3: 不知道？那好办呐，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4: 哎，别。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3: 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市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4: 没有。

0: 是啊，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他娘的，我就不信，一网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哎，都站起来，站起来！
1: 站起来！
2: 是。
0: 林队。
1: 围着操场跑，没有武功里谁也不许停下来。向左转，跑步走。跑快点！快点，干什么？快点，快点，跑快点！
0: 老邓，好起来！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3: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部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师的头头都哪去了？
0: 接着跑，接着跑，没有武功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3: 就你老李眼贼啊！<笑>
0: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
3: 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
4: 哎，老赵，嗯，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笑>什么意思？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3: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
1: 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来，就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哎，老李，老赵，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4: 你犯什么傻呀？啊？
1: 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
4: 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 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派去的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1: 有那么严重吗？啊？
4: 说一千道一万是往牢里离不开你呀！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你别先入为主啊！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刀子嘴豆腐心，你新政委来了，你穿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抬新政委吗？这点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1: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
4: 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散。
1: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5: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师长，你的法子还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6: 鄙人。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也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毕竟是暂期是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 还未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1: 有，把钱给他！兄弟们，把钱给他，顶上膛火！ 不服气是不是？拿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
0: 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1: 你草地了吧？
2: 你枪毙我好了！
1: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3: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1: 走，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3: 你给我冷静点儿！

0: 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弟，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1: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0: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
2: 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可是也是那边也没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0: 赵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我赵刚啊。
2: 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老赵啊，你去搞正宫，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0: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 肉麻不肉麻呀？
2: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0: 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0: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1: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1: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3: 李师长，司令急着要见你，请。
5: 报告司令员。
6: 哈哈哈！事隔三日，咱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5: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6: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的。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5: 不知道。
6: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在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7: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6: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0: 报纸来喽！报纸来喽！
1: 你们吓着我的孩子了！把孩子抱出去！
2: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1: 统统出去！

0: 哭了。
1: 人跑了，人跑了，人跑了，人跑了，
2: 快快，
1: 人跑了！哎呀，来人呐，人跑了！
2: 哎，怎么回事？哎呀，
1: 这个
2: 你看见这个人了？
1: 跑了，
2: 快走！
1: 哎呦。

0: 汉斯先生，让我们谈一谈吧。你想知道什么？汉斯，我们找你来还是因为托马斯西奥。
1: 可他说并不认识你们，我担心万一出现了麻烦就不好收拾。
0: 这只是暂时的，战争不能毁灭犹太民族，反倒会使这个民族坚强起来。汉斯先生，你想好了吗？好吧，托马斯的意思是。
2: 他想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把他送往重庆。那这么说，你们就是重庆方面的人了？
0: 不，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几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但我们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办好，请你相信我们，可以吗？汉斯先生，白天的事情你也都看到了。
2: 敌人对犹太人定居地控制得越来越严，如果你再犹豫，我们想帮也……可是博士该怎么出来呢？四周都是他们的人。这件事情由我们来解决，我们已经制定好了行动方案。第一步，我们是让托马斯从敌人的监视之下脱身，然后我们把他暂时的保护起来。

0: 再见机行事。
1: 那好，我答应你们，你们需要我怎么做？
0: 汉斯，你看啊，这是地形图，我们明天一早从这儿出发，然后
2: 收马桶了，马桶拿出来喽，收马桶了。
3: 哎呀，臭死了！走走走走，快点！
2: 哎，收马桶了。收马桶了，收马桶了。
4: 我都快憋死了。
5: 那边有辆自行车，到马路对面有一辆黑色的汽车。

邮差。

0: 格尔先生，人怎么样？人呢？正在抢救，有危险吗？现在还不知道。你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见鬼！
1: 格尔上校，请您冷静一点。我无法冷静，
0: 这个人太重要了，他有可能改变这场战争的命运。
2: 就差一步，早知道这样，一枪把他打死，也总比落在德国人手里好。
1: 胡说什么呢？怎么样？
3: 人已经抢救过来了。

0: 基本上算是没事儿，可是医院呀，现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布了岗哨，咱们想进去啊，根本就不可能。上回敌人就在医院里失手了，想必这回就更加严了。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好的办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时间。一旦托马斯伤势渐愈，格尔就会把他带回伯里。
1: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行缓兵之计，把德国人拖住。可我们怎么拖呢？
0: 靠咱们自然不行。那靠谁？
1: 靠日本人。
0: 日本人？他们可是狼狈为奸的。
2: 智博，接着说。
0: 德国人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找托马斯，势必会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云飞在图书馆里跟酒井的遭遇，就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人绝对不会把托马斯的真实身份暴露给日方，更不会谈论他的具体价值。虽然同为轴心国，但日德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德国人要称霸欧洲，日本人要建立他的大东亚共荣圈。我的想法是，我们索性想办法，彻底暴露托马斯的身份。
2: 暴露，这不是太危险了吗？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2: 酒井一旦知道了托马斯的真实身份，不会对此人不感兴趣的。你的意思是说，利用反间计？
0: 没错，只要日德双方都想得到托马斯，那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就大了，至少能为我们赢得时间。
2: 好主意，
0: 借日本人之手延缓托马斯的行程，
2: 虽然是个冒险的做法，但是可以试一试。
1: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暴露他呢？
0: 这就得有劳咱们漂亮的高寒小姐了。
3: 具体的说，让高寒去请马尔纳教授，
0: 他们不是同行吗？

0: 托马斯先生，您告诉我，那些营救您的人是什么人？
1: 我不知道。
0: 您是说您不认识他们？
1: 是的，我不认识。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托马斯先生，像您这样的重要人物要是在上海死了，我们可不好向你们的元首交代。
1: 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0: 不是？哼，托马斯先生太谦虚了。如果您不是重要人物，你的元首怎么可能如此重视你这个二级钳工呢？
1: 我本来就是一名二级钳工。
0: 那些救你的人也是因为您是二级钳工？好吧，托马斯先生，好好考虑一下，最好您能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是负责您的安全的。
2: 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
3: 听见没有？
4: 你们没有权，你阻拦我探视一个病人，让我进
2: 去。
4: 我是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工作人员，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
0: 都给我住手！你是什么人？教授，
4: 是的。
0: 你的消息好灵通啊！
4: 我是刚刚得到关于托马斯·西奥的消息的。
0: 你说什么？托马斯·西奥？
4: 托马斯·西奥？里面的病人难道不是托马斯·西奥吗？我和他以前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你不相信我吗？我们两个确实是同事。
0: 哦，是吗？您刚才说您和托马斯西奥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可是
4: 是
0: 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
4: 哦，这是几年前德意志化学年会的介绍，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托马斯西奥第一次宣布他在重水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你可以看看，怎么样？还不相信吗？
0: 我很抱歉

0: 马尔纳教授，现在托马斯·西奥先生他刚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过几天你再来探视他好吗？
1: 好吧，只好这样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谢谢你。
0: 我一定转告。哦，这本杂志我想看看，可以吗？
1: 好的，送给你了，那我先走了，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2: 你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
3: 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我原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化学博士，没想到他的研究对象是重水，难怪柏林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找他。
1: 你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托马斯·哈根扣下？
0: 是托马斯·西奥，为了我们帝国的利益，也为了我们最终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需要这位来自德国莱比锡研究所的重水专家。他的价值，用格尔的话来说，他能够改变战争的格局。
1: 改变战争的格局，谈何容易啊！
0: 司令官，要是我们能拥有像托马斯·西奥这样世界一流的化学专家，那么陆军部当年提出三个月解决对华问题，就不是一句笑谈了。
1: 这件事千万慎重，一旦事后德国方面知道了，会影响盟国之间的关系。
0: 这个问题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们可以不直接插手，让76号的人去做。我已经约齐冠雄晚上见面了。
1: 如果走漏了风声呢？
0: 我们只要抢先得到托马斯手里掌握的东西，然后再把它交还给德国人，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司令官，此事不能再犹豫了。今天我去医院看望托马斯，他的伤势已见好转，戈尔的飞机也已经到了，他会迅速带人离开上海。
1: 好，你去和76号商量吧，要做的滴水不漏。
0: 是。
2: 报告。
0: 进来。
2: 格尔上校的飞机已经维护好了。
0: 他们计划什么时候起飞？
2: 3天以后。
0: 好，你转告他，到时候我去为他饯行。
2: 嗨。
3: 队长，宪兵队派人送来了帖子。
4: 啊，是吗？今天晚上，哎，酒井这小骚娘们儿晚上约我去拜了门，什么意思？
3: 队长，这是好事儿啊。
4: 好事儿？这女人找我从来就没有过好事儿。我跟你说啊，强，以后跟日本人接触的时候要小心点儿。
3: 我知道了。齐队长，电话。
5: 齐队长。
4: 哪位？
5: 怎么，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
4: 哟，科长，你好，你好，你好。帖子我刚刚收到。
5: 齐队长，乔迁到吉斯菲尔路76号，感觉怎么样？
4: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谢谢您对我的关照。
5: 哎，我晚上想请你到百乐门跳舞。不知道你是否赏光啊？
4: 那是我齐某的荣幸啊。
5: 好，我们说定了，晚上我的车去接您。
4: 哦呦，不用不用不用，到时我自己去，一定按时到达。
5: 好。
4: 你别说，酒井这小娘们的屁股还是挺诱人的啊。
3: 队长，应该不是走桃花运了吧？
4: 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就算

0: 算他请你上床，你都不能去。
1: 嗯，
0: 晚上跟我去百乐门。
1: 别，队长，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哪会跳舞啊？
0: 别废话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是，

0: 齐先生愿意帮我这个忙吗？梅惠子小姐的事儿，齐某赶不上心。你那儿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明白，做倒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怕伤了我的弟兄。这个我自有安排。
1: 不过也不能让人感觉是在演戏。这样吧，如果伤了你的人，我负责给您加倍赔偿。好说，好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要亲自出马。那是，到时一定晓了。
2: 葛先生想见您。好，知道了。齐队长，我有事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嗯，好的，请。谢谢两位，请啊，好。
1: 戈尔上校，哦，你好，你不进去跳上一曲吗？我的舞跳得很糟糕，究竟小姐。是吗？究竟小姐，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为什么？戈尔上校，你这次来，对上海的印象如何？
2: 上海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巴黎。啊，巴黎，哦，不堪一击的法兰西，
1: 为什么你们的元首把停战协议放在钢笔镍废弃的车厢里签署？此举真可谓是别出心裁呀！哈，这是元首对上一次大战的报复。
2: 好吧，明天我设宴为你饯行。
1: 等不到明天了，上级刚刚给我发来了电报，要求尽快把托马斯押送回柏林。我打算今晚就走。今晚？可是你们不是说好了三天之后吗？
2: 可是小姐，这是命令，飞机将在三小时后起飞。哦，
1: 你们这么急啊？不就是一个？
0: 是不是有什么好差事啊？屁差事！这小娘们儿想让我帮她去抢人。哦，嗯，
1: 不能再跳了，你们赶快回去做准备。
0: 哦，今晚？
1: 今晚12点，我的货就要送往机场了。
3: 看来，酒井已经上钩了。他今天晚上约见齐冠雄。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酒井是要约齐冠雄在百乐门跳舞。
4: 是冯先生那边告诉我的。哼，这冯先生还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从来不跟我们见面，可是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呢，又能伸出援手。日本人。 又想得到托马斯，又怕事情万一败露，造成他们朋友之间的误会。所以呢，

0: 七十六号出面是最好不过的。如果这种判断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七十六号在什么时间用何种方式去做这件事了。
1: 哎，他们不会选择在医院下手吧？
2: 这不可能，日本人就怕这事和自己有瓜葛，躲还来不及呢。
1: 可是凭我们几个人根本就盯不住七十六号嘛。
2: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冯先生自有安排。
3: 老冯啊，你该歇一歇了。
4: 啊，我这就完。好，歇会儿。嘿，来来来，哎，辛苦一天了，你也休息一下。
3: 这个夏天你可瘦多了。
4: 玉玲啊，等天转凉了我们去山里走走。
3: 我倒是想去呀，就怕你抽不开身呢。
4: 要不是建平他们这件事啊，现在倒也还不忙啊。
3: 那这事儿有眉目了吗？
4: 出了点意外，现在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而我们要制止他们。
5: 卖粽子喽！火腿粽子、绿豆稀饭、火腿粽子、火腿粽子。
3: 哎，给我来碗绿豆稀饭，两个火腿粽子。
5: 哎，好嘞。

0: 老冯。
1: 今晚12点发货，空运。
0: 喂，哪位？
1: 我是老冯，买家要提前提货了。
0: 什么时间走？
1: 今晚12点。
0: 怎么走？
1: 打算空运。
0: 知道了。
2: 如果托马斯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面，你们想想，是会暂时放在上海，还是送回日本本土呢？
3: 只要不落在希特勒手里都比较好办，至少会限制这个战争狂人发展那种新式的武器，而日本人想要独自发展，光靠一个托马斯西奥是不管用的。
4: 要是日本人刚好需要一个像托马斯这样的人呢？
5: 那就是最可怕的巧合。
0: 情况有变，敌人今天晚上就会把托马斯送走，12点去机场。你们看啊，这是通往虹桥机场唯一的一条路，这儿有一个岔口，格尔一行肯定是走这条路，而76号极有可能是先埋伏在这儿进行阻截，因为这儿隐蔽又有退路。

0: 如果托马斯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面，你们想想，是会暂时放在上海，还是送回日本本土呢？
1: 只要不落在希特勒手里都比较好办，至少会限制这个战争狂人发展那种新式的武器，而日本人想要独自发展，光靠一个托马斯西奥是不管用的。
2: 要是日本人刚好需要一个像托马斯这样的人呢，

0: 那就是最可怕的巧合。
1: 情况有变，敌人今天晚上就会把托马斯送走，12点去机场。你们看啊，这是通往虹桥机场唯一的一条路，这儿有一个岔口，格尔一行肯定是走这条路，而76号极有可能是先埋伏在这儿进行阻截，因为这儿隐蔽又有退路。
2: 这倒是个机会啊。
3: 机会？
2: 这可不是一般的机会，简直就是上帝在帮我们，天赐良机啊。
3: 我说博士，你这云里雾里的，我不明白。
0: 你别打岔行吗？
1: 还是我来替他说吧。日本人既然和76号已经咬好了口，要在德国人面前演这出戏，让我们的格尔上校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托马斯·哈根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抢走。妙就妙在这个身份不明上。
4: 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对吗？
2: 今天是农历5月21，农谚说得好，21、22里月从半夜起，只要我们提前下手，在一场连月光都没有的混战中，恐怕连日本人也分不清谁是真正的76号了。
4: 明白了吗，从前的何副官？
3: 你聪明，我笨，行了吧？
4: 哼，抄家伙。

0: 托马斯先生，你的气色看起来不错呀。
1: 可以出发了吗？
0: 当然可以。
1: 那通往机场的路上，
0: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格尔上校，我就不远送您了。
1: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我将在巴黎恭候您。
0: 好，祝您一路顺风。

0: 走。
1: 出てこい。

0: 怎么回事？
1: 是冲着德国人的护送车队去的。队长，好像有人已经替我们动手了。
0: 被酒井这小娘们给耍了。

0: 队长，来吃点夜宵吧。他娘的，瞎折腾了一晚上，把我的好事也搅黄了。本来我是要上小翠仙那儿去的。哎，队长，要不我跟小翠仙联系联系，上他那儿舒服舒服。这都几点了，去个鸟啊！ 去看看外面怎么了，队长，好像是酒井来了。嗯。哟，酒井科长，您来了。齐冠雄在吗？队长在呢，在吃夜宵呢。
1: 科长，齐队长，
2: 您来了。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哦，科长，这元宵味道不错，要不你也来点？哎，
1: 人呢？我要的人呢？
2: 什么人？人，您不已经弄到手了吗？你再给我装糊涂，我现在就杀了你！
1: 科长，你这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另有安排呢。
2: 我看是你另有安排吧。
1: 我怎么会另有安排？我在那儿等了一晚上，我以为你派人把他接走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2: 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1: 科长，我也不知道啊。你好好想一想，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犹太人去得罪你，我去背叛你，拿我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
2: 还在耍我是吧？
1: 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为我提供了一切，让我大展宏图，我怎么可能背叛你？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一枪崩了我，我死在你的枪下，我心甘情愿。

0: 嗨，托马斯先生，今天您的气色很不错呀。
1: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了不让您重新落到希特勒的手里，也为了世界和平。
1: 和平？我现在感到和平是那样遥不可及。
0: 可每一个有正义感、心地善良的人，心里都有上帝。
1: 在欧洲，我的同胞正在受难。我们犹太民族就像荒原上饥饿的羔羊，到哪里都受到豺狼的追逐。
0: 去年，日本法西斯在我们的首都南京一次就屠杀了30万中国人，这是何等的残忍！但是托马斯先生，你应该相信，正义最终是会战胜邪恶的。
1: 我相信。
0: 好，走，咱们去吃点东西吧。
1: 我是一个种水专家，你们知道种水吗？

0: 学化学的，从资料中了解一点。
1: 那是原子核能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德国人原先在核能物理方面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们已经在莱比锡建成了原子反应堆，但是由于希特勒仇视犹太民族，赶走了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由于这些爱好和平的科学家看穿了希特勒法西斯的野心，持不合作态度，所以他们对核武器的研究停滞不前。
2: 核武器？
1: 对，把核能反应原子裂变运用到战略武器上，如果成功，人类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是不能用于战争的，但是科学又能使正义的力量壮大以战胜邪恶，所以我想请你们把我送到重庆，再通过他们把我送到美国。
2: 托马斯先生，我们会满足您的愿望的。
3: 托马斯，我给你带了老朋友。
2: 托马斯，
4: 马尔纳。
2: 哦，
4: 马尔纳。
2: 哦，托马斯。
4: 马尔纳，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2: 哦，你知道吗，托马斯，我可真担心你呀。
4: 我很想念你。
5: 哎，开炮了，开炮了！哎，先生，
6: 擦皮鞋啊！擦皮鞋啊！擦皮鞋啊！先生，擦皮鞋吗？
7: 看见江上那艘大商船了吗？那是美国的商船西雅图号，今天晚上起锚去武汉。
0: 今天晚上？
7: 是啊，我认识他们的大副罗伯特·凯恩。
0: 安全吗？
7: 应该没有问题。目前美国还是中立国家，日本人对他们的船不敢怎么样。
0: 好了，
7: 好了
0: 啊！让托马斯搭西雅图号离开上海，日本人是不会找麻烦的。
8: 哎，这可也难说啊！还记不记得南京大屠杀的前夜，日本人公然袭击了停在吴淞口的美国军舰“芬尼号”吗？
0: 关于这件事，日本政府倒是向美国道歉了。说是一次演习失误，
8: 都是屁话。那前年呢？前年炸英国大使许格森的车，也说是失误，哪来那么多失误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那帆内号停在那儿，美国的旗帜那么明显，怎么可能炸错呢？这就是投石问路，想看看美国佬的态度。
0: 是啊，关于这场战争，美国人现在还是持观望态度。当然了，对犹太人的遭遇，他们还是有起码的同情心。
2: 可目前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可行的办法了。日本人和七十六号把所有出上海的交通要道全都把持住了。我担心时间拖得越长会越不安全。云飞，你抓紧时间和老于联系一下。西雅图一到武汉，让他安排接应，然后转到重庆。
8: 这好吧。
2: 智博，你亲自去跟凯恩大副接触一下。
0: 好。
8: 哎，我把这个呀给高寒。
0: 行。
8: 这事儿啊还得是他。啊
0: 啊。
9: 这次和我们打交道的又是老对手，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这次的行动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10: 嗯。
9: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会很快把托马斯送出上海的。要密切监视机场、码头、车站以及每个路卡，听明白了吗？
11: 好。

0: 要特别注意与这张画像相似的人。记住，这回我要的人绝不能死，一定让他活着回来见我。
1: 开恩大夫，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李博士，不必这么客气。能为这场战争做点事情，我很荣幸。
0: 那你看我们的货什么时候送来比较合适呢？
1: 我们的船在今天晚上9点钟起锚，你最好在起锚前一小时赶到。
0: 今天的天气恐怕会变化，应该是个阴雨天。
1: 没关系，长江上的这点风浪并不可怕。

0: Thomas, look.
1: 不错吧？
2: 智博，你去送托马斯，等到船起锚之后再回来。
3: 好。
2: 日本人这几天对租界的监视加强了，你坐隔壁波曼大夫的车比较安全。
3: 嗯，我已经和波曼大夫说好了。
2: 嗯，天气有变，好像要下雨了，你抓紧时间准备吧。
3: 嗯。
0: 现在啊，已经不是托马斯博士，而是托马斯大副了，啊？
1: 托马斯，你是我的作品，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4: 当然可以，
0: 来。
1: 好了。
0: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手啊？
1: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0: 哎，那天没事了，给我拍两张。就我这模样，好好打扮打扮，不比克拉克戴博差吧？
1: 你别臭美了。
0: 哎，给我们俩拍一张啊！哎，托马斯，哎，给我们俩也拍一张。好 ，OK。
2: 准备的怎么样？
0: 已经好了。
1: 好了，
2: 那我们动身吧。
0: 好，
2: 托马斯，
4: 谢谢你。
2: 我们走吧。
4: 好吧，你过来，来，请坐。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0: 怎么还不出来？磨蹭什么呢？
1: 这托马斯真奇怪，一来就和马云飞成了哥们儿。
0: 是啊，刚才还让我给他拍张照片呢。
2: 喂，是何杰吗？
3: 是我，可以出发了。
2: 啊，明白。欧阳，
1: 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1: 好，
0: 来了。
1: 云飞，何杰来电话了，可以出发了。
4: 欧阳，我送托马斯去码头吧。
1: 敌人一直没有放松对托马斯的追捕，你的面孔不太安全，还是让智博送吧。托马斯，目标不宜过大，我们就不送你去码头了。到了武汉，我们会有朋友去接你。来，
5: 谢谢。
2: 行吧。
5: 好，
1: 走。

0: 保重。
1: 再见。谢谢你。妈，不要忘记我最后的请求。
2: Don't worry.

0: 以轻松一下了。嗯，云飞。
1: 啊？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吗？
1: 没有，就是托马斯一走，我这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
0: 刚才托马斯把你叫到房间里说了些什么？
1: 他就是担心他在路上的安全。
0: 是啊，其实我们跟他一样不踏实。
1: 你要吗？
0: 嗯。

0: 你好，你好，这是托马斯，这是凯恩大夫。
1: 你好，
0: 啊，你好，
1: 我们快上船吧。
0: 好的，伯曼大夫，你先回去吧。

0: 怎么回事？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商船吗？
1: 我们进行的是例行检查。我现在要求你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
0: 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0: 不是去宪兵队，直接去了机场。
1: 什么？直奔机场？
0: 是啊。
2: 好，那我知道了。
1: 智博，我们在机场会合。
3: 什么直奔机场？

0: 格尔上校，这回我可是亲自把托马斯交到你的手上了，千万别再弄丢了。
1: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巴黎与你共进晚餐。
0: 嗯，太好了，我想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
1: 是的。
0: 再见。
1: 再见，九九小姐。元首一定会向天皇陛下致谢的。

0: 怎么了，托马斯？
1: 妈，如果万一出事，
0: 你放心吧，一切都准备好了。
1: 你听我说，要是我再次落到戈尔他们手里，你就动手，立即把我打死。
0: 你怎么会这么想？
1: 我绝不能为希特勒所用，可我也不是一条硬汉。如果回到柏林酷刑之下，我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0: 托马斯，
1: 妈，帮帮我，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0: 我答应你。

0: 现在我明白了，什么是托马斯最后的请求。
1: 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2: 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3: 一个永远都不会走出我们记忆的人。

0: 好，来，
1: 谢谢。
0: 欧阳啊，你好久没过来了。
1: 是啊，还是去年夏天的时候。
2: 好，欧阳来了。
1: 哎，
0: 冯先生。
2: 哎，玉良
0: 啊，
2: 你出去一下，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家。
0: 我知道。

0: 该怎么说？这还用你教？
1: 来，欧阳，坐吧。
0: 好。
1: 最近一个时期啊，敌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封锁加强了，同时又配合伪军大搞清乡，弄得是民不聊生。新四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呢、啊。你知道，这支队伍是由我们江南红军的游击队改编的，但自两年前成立以来，就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像样的援助，几乎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所以组织上让我们想办法从上海筹集一些物资运过去。
2: 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物资呢？
1: 你等一下。你看，最要紧的是药品。眼下已是深秋季节，寒冬将至，部队在深山里过着缺医少药的生活，怎么能提高战斗力呢？
2: 我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等有了结果，我再给您回话。
1: 好的，我等你的消息。
2: 好的。
3: 老板，老板，货装好了，
4: 可以开船了。
3: 可以。
5: 老大，起锚了。
3: 起锚。
6: 好的，掌柜的。
4: 冯先生让我送你们出吴淞口，过了吴淞口，后边的路就好走了。
3: 好吧。
4: 怎么办？老张，你先走。

老实点！

0: 这是什么？
1: 你难道不认字？
2: 走走，等等，快走！
1: 这船是我花钱雇的，与他们没有关系。
2: 走，

0: 这些都是必备的药品，但是不是给国民党军队送去的，因为他们不缺。很显然，买药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我们在华东区的头号敌人。
1: 就请赵总。
0: 什么？混蛋！我要的是口供，不是尸体。下去。
1: 嗨。
0: 那个买药的人死了，线索也就断了。这个人从皖南来到上海，如果没有人接应他的话，是弄不到这些药的。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谁在帮他。
2: 意思我已经说了，大家看看怎么做合适。
3: 这些货冯先生要的很急吗？
2: 是的，天气转寒了，江南那边又是阴雨连绵。
3: 问题是我们从哪儿弄到这批货，这是其一。再有，就算我们弄到这批货，又怎么运出去呢？

0: 路途那么远，一路上都是关卡，
1: 难度肯定是有的，不然找我们干嘛？
2: 一步一步来吧，先得打听到通过什么渠道弄到这批货。上海这边呢，货不缺，但控制得非常严。哎，云飞，你怎么不吭气啊？
3: 哦，一说起药啊，我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
3: 是我从日本回来，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个人好像姓肖，对，肖逸轩，是专门做药品生意的，
4: 而且生意做得还不小。
3: 你认识他？
4: 提起这个肖老板，上海滩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
5: 好，谢谢，队长，大家。
3: 老板，
6: 哎，
3: 有黄连素吗？
6: 有啊，
3: 给我来十盒。
6: 啊，这不行啊！
3: 我花钱买药还要受限制吗？
6: 哎呀，先生，你大概不怎么自己买药吧？
3: 怎么个意思啊？
6: 哎呀，上海的每一家药行药店都有规定，任何药得按医生的处方下，不能批量出售。任何批量买药的人必须要有证明，还得登记。
3: 这是哪家的规矩啊？
6: 宪兵队。
3: 那你给我拿一盒吧。
6: 一盒也不行，我说过了，得看大夫的处方啊。
7: 老板，回来了。
6: 啊，哎，
3: 肖老板。怎么，不认识我了吗？
8: 先生去哪儿？
3: 上海，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8: 哦，认识认识，老朋友。
3: 在你这儿买盒药可太难了。
8: 上楼，请上楼。请请请，来请。请。请坐，
3: 谢谢。
8: 上茶。哎，哎呀，这火车上的一面，我至今呀还是记忆犹新呢。小老弟，你那次可是把我吓坏了，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东西放进了我的皮箱。
9: 请用茶。
3: 好。
9: 哎哎呀。
3: 其实当初那件事情也是事出有因，我实在是迫不得已。今天就算是登门谢罪，虽然晚了点。
8: 哎，不敢当不敢当。看得出来你不是等闲之辈啊。请用茶。
3: 肖老板，最近买卖不错吧？
8: 哎，这年头能好到哪儿去啊？也就混口饭吃。小老弟，你今天来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
3: 既然肖老板这么说，我就开门见山了。
8: 啊，好。
3: 肖老板，我是想请你帮我买这些药。
8: 啊啊，这些药基本上都能替你找到。要多少？
3: 多多益善。
8: 那有宪兵队的条子吗？
3: 肖老板，我要是有条子，我还能来麻烦你吗？
8: 哎呀，这可就不好办了。日本人对药品限制的是越来越紧，像这么大一宗买卖，要是背着他们做，那麻烦可就大了。
3: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两年前我在火车上跟你说的一句话：上海还是中国的上海。
8: 小老弟，你可知道眼下……不是我不想帮忙啊。
3: 接完电话再说吧。
8: 啊，那你稍等啊。啊，喂，谁啊？哦，

0: 齐队长。
1: 是。
0: 今晚不行啊，明晚吧。
2: 怎么？有客人是吧？
0: 哦，不，是公事局张局长的太太生日宴会，我无法脱身呐。
2: 那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小叙一下，你看。
0: 哎呀，真是对不住啊！要不咱们改天再见好吗？
2: 那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啊，好，那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2: 好。
0: 哎呀，抱歉啊，抱歉啊。
3: 肖老板既然这么忙，今天我就不打扰了。
0: 啊，
3: 不过这件事情无论什么结果，我都希望你把它烂在肚子里。
0: 好的，明白。
3: 肖老板，这件事情如果真那么难办的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你。
0: 好的，那我送送你。
3: 留步。
0: 走好啊。这家伙该不会是四爷的人吧？
4: 云飞。
3: 啊。
4: 见到姓肖的了吗？
3: 见了，也谈了。
4: 他怎么说？
3: 这家伙有点怕我，不敢当面拒绝，算是勉强接下了这单生意吧。
4: 我们要的可不是勉强啊。
3: 这个我知道，不过
4: 什么？
3: 我们两个谈话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你猜是谁打来的？
4: 谁？
3: 齐冠雄。
4: 他们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
3: 哎，这个齐冠雄今天晚上要请萧逸轩吃饭。
4: 有点意思啊。上海滩屈指可数的人，居然给一个药店的老板这么大的面子。
3: 这件事妙就妙在这儿了。哎，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去凑凑热闹？
4: 我还是先让冯先生打听一下吧。
3: 欧雅，你老说这冯先生的，他可算是神通广大，什么时候让我也见见？
4: 等鬼子赶走的时候。
5: 队长，肖老板回来了。肖老板，请。
6: 哦。
5: 队长，肖老板回来了。
0: 哎呀，齐队长，你怎么来了？不是说明晚红印楼见吗？
2: 没有关系，肖老板。
0: 好。
2: 阿强，
5: 啊，
2: 你先下去。
5: 是。
2: 请。
0: 好，请。
5: 哎，顺子
7: 啊，
5: 怎么样？站了一天，挺累吧？
7: 哎，不累。
5: 那，买两盒烟去。
7: 哎呦，阿强，最近发财了？
5: 哪里？
7: 出手这么大方？
5: 昨天晚上搓麻将，连胡三把。
7: 哎呦，那你可得多犒劳犒劳兄弟们。
5: 嗯，快去
7: 啊。好。
0: 什么事啊？
2: 肖老板，是这样。有一笔很紧俏的买卖，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0: 究竟什么买卖这么紧俏？齐队长，能不能给我交个底儿啊？
2: 哦，这个是我表哥从广州给我寄来的，您看看。
0: 哎呦！

0: 这可都是些紧俏的好药啊！
1: 是笔好买卖，不知道肖老板是否感兴趣？

0: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信上可写着要用黄金替换。好说，好说。按照这个，马上发出去。
1: 从冯先生那边得到的情报，基本上证实了齐冠雄和萧逸轩是在走私药品。这倒是个把柄啊，你说呢？
0: 齐冠雄的手里有货源，还有宪兵队这条关系，再利用萧逸轩同济药行的名号和钱，
1: 很不错的合作伙伴啊。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2: 既然齐冠雄插手了这桩买卖，那我们就麻烦他把咱们的买卖给捎上。
1: 高寒，从明天开始监听同济药行的电话，
3: 要在药行内部装一个窃听器。
4: 这好办，交给我了。
1: 我们需要在附近监听，不然功率不够。要在附近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地方。
4: 那我们就在附近租上一间房子。这个哈。
1: 云飞。
4: 啊。
5: 对萧逸轩那边还要保持适当的压力，我们要时刻监视他的行动。你看啊，嗯，
6: 王新喜啊，来追着，回家。我不是说过了吗？一定要有宪兵队的条子，我才能给你发货，否则的话很难办呐。还有啊，喂，喂。 喂，喂，喂，喂！阿根啊，阿根呐，哎，你快到电话局去一趟，让他们来人看看，这电话怎么说不通就不通了？刚刚还是好好的，哦，快去呀！
7: 啊，我马上去。哎呀。

0: 阿甘啊，哎，你到电话局去了没有？去了，人家说马上来。马上来？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电话坏了，我像聋子一样。这生意怎么做呀？那我马上再去一趟。哎哎哎呀！怎么了？这是这么不小心？起来。
1: 没事没事。哎呦，
0: 小老板。哎呦，是马先生啊！哎呀，没事吧您？
1: 起来。哎呀，
0: 怎么了？你这是乱七八糟的。
2: 这一上午电话就是不通，哼，我说呢，
0: 阿甘，哎，没事吧？
1: 没事吧？阿甘，阿甘，回来，
0: 我给你打了一上午的电话，老是没人接的样子，我以为啊你是诚心不接呢。哎呀，怎么会呢？请上楼，请上楼，来来请。嗯，
1: 阿甘啊，
0: 碧螺春。
1: 哎，好。
0: 这没个电话可真不方便。
1: 是啊。
0: 请进，请进。啊，请坐。啊，坐。哎呀，
1: 肖老板，那事儿怎么样了？
3: 他来了。
1: 请用茶。嗯，上等的碧螺春，就是叶子沉了点儿。肖老板。

0: 这季节可不等人呐。您说呢？
1: 对对对，眼下这季节要办点事儿，可真不容易啊。
0: 哼，肖老板过谦了吧？在这上海滩，您肖老板也算是一号人物，这点事儿不难吧？
1: 马先生，谈何容易啊！这么大一宗买卖，要在上海做，你说能瞒得过日本人的眼睛吗？
0: 你先找货，别的你不用管，而且我们也不会对外说，这是同济药行的货。钱嘛，你放心，不然的话，我们先付给你定钱，按市价，一个子儿我都不会少你的。
1: 好，这些都好说，都好说。要得急吗？
0: 很急。
1: 好吧，我先探探路子。
0: 那我等你回话。
2: 修电话了。
3: 哎，阿根，修电话的来了。
4: 啊，来了来了。
2: 你电话坏了？
4: 是是是，你可算来了，再不来我们老板可抽我屁股了。
2: 电话呢？
4: 在楼上。
0: 刘老板，留步吧。
4: 老板，电话局的师傅来了。
1: 哎，快带他去看看。
0: 哎，给肖老板好好干。
5: 那当然。
3: 啊，那谢谢你啊。
5: 放心吧，
4: 在这边，跟我来吧。
5: 有事我叫你。
4: 好好好，有事叫我啊。

0: 非常清楚。
1: 他倒是表示要先探探路子，他要把药给弄来了，我们得先有一笔钱呀。
2: 钱不是问题，高寒的父亲在瑞士还在向华侨募捐，会及时给我们汇来的。
3: 最难的还是下一步，怎么运出去？
2: 原先老张他们倒是有一条地下交通线，现在被鬼子掐断了。咱们一步一步来吧，想想办法。
4: 哎呀，宝贝儿，我这几天可真的是一点闲空都没有啊。
5: 哼，你肯定是骗我，你变心了，你这个老色鬼。哼，
6: 我看这个肖老板能把货办到手，可是我又担心他会不会出卖我们呢？他和齐冠雄打得这么火热。
1: 我觉得不会，他现在肯定认为我是新四军四爷的人，要是把我卖了，他肯定睡不好觉。
2: 还是谨慎一些吧。
3: 现在就指望高寒那儿能有什么突破了。

0: 喂，肖老板吗？
1: 哦，是齐队长啊。我表哥已经给我打电话了，说货这两天就到。
0: 你那边准备好了吗？人家可是要黄金啊。
1: 啊，齐队长，钱我都准备好了，可我就担心宪兵队。
0: 你也别太把日本人当回事儿了，剩下的由我来对付。
1: 那就好，那就好。
2: 事成之后呢，
0: 咱们还是按老规矩。
1: 啊，当然按老规矩了。
0: 好，过两天我约你。
3: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齐冠雄是在利用萧逸轩做药品生意，那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4: 他们赚钱与我们何干？
3: 你想啊，这样的时候，以齐冠雄这种身份的人敢做药品生意，那肯定是瞒着宪兵队的。
5: 没错，你接着说。
3: 既然是瞒着日本人，那就成了我们的把柄了。
6: 于是我们就抓住这个把柄，把这道难题再出给齐冠雄。

0: 后面的事儿就交给姓齐的了，如果他不听话，咱就把事儿抖了给宪兵队。
1: 行啊，何副官，大有长进呀、啊！啊，
0: 这叫兰心蕙质。
1: 好，聪明，多吃。
2: 好，我吃完了，高寒的饭呢，我给他送过去。
3: 在这儿呢。
2: 嗯，
3: 何坚，明天早上你去替他一个班吧。
0: 我明天有点事儿，我接待一个外地来的朋
1: 友。这样，我去吧，反正明天我也没什么事儿、
2: 哎。回来了，我正要给你送饭
1: 了。
4: 不用了，谢谢。
3: 回来了啊，
4: 嗯，
3: 够高兴的。
1: 看你这高兴劲儿，今天想必是大有收获吧？
4: 那当然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能没有吗？

0: 好，我吃完了，高寒的饭呢，我给他送过去。
1: 在这儿呢。
0: 嗯，
1: 何坚，明天早上你去替他一个班吧。
2: 我明天有点事儿，我接待一个外地来的。
3: 这样，我去吧，反正明天我也没什么事儿。
0: 回来了，我正要给你送饭
3: 了。
4: 不用了，谢谢。
1: 回来了，够高兴的。
3: 看你这高兴劲儿，今天想必是大有收获吧？
4: 那当然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能没有吗？
5: 想法倒是很大胆的，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冒很大的风险呢？不仅事情没有办成，反而暴露了你们的身份。
1: 这个我们也慎重考虑了，只要我们抓住齐冠雄的软肋，他就不敢来硬的。他应该知道我们有对策。
5: 那就先试试吧。
1: 嗯，
5: 一定要做最不利的打算。像齐冠雄这样的角色，是死心塌地的甘当日本人的走狗的。
1: 嗯，
5: 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不会让步的。
1: 我知道。
5: 还有，还得等我们把资金筹措好。
1: 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海外华侨的募捐。
5: 哦，太好了。
6: 甜甜，
7: 哎，谢谢。

0: 消了吧。够忙的。
1: 您你怎么来了？
0: 别摁了，电线我已经给剪了。
1: 你是不是想要？哎，这好商量。
0: 把保险柜关上，我对你的金条不感兴趣，你还是留着跟齐冠雄做大买卖吧。啊，
1: 你连这个都知道啊？
0: 没这两下子，敢这么晚了来打扰肖老板吗？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很简单，我要你把我的货备齐，然后让齐冠雄帮我运出上海。
1: 好吧，我遵命就是了。可齐冠雄那边……
0: 这你不用管，只要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和齐冠雄见面，在哪儿见面。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肖老板，我这次来呢

0: 本不想为难你，可你的态度让我很失望啊。这么着，要不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要不然我就用这个把你挂在这个屋子里。
1: 别，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他说到时候就通知我。
0: 好，我相信你，什么时候他通知你就给我打电话。肖老板
1: 啊，
0: 我能来的第一次就能来的第二次，但绝对没有第三次。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们在外边好好看着。
1: 知道了。
2: 肖老板。
3: 哦，哎呀，齐队长，齐队长，来来来，请坐，请坐。
2: 今儿个气色不错嘛，
3: 真的是，喝茶，喝茶，喝茶。
2: 肖老板，咱们先把这个合同签了，再喝这个发财酒。
3: 哎，好，齐队长，啊，我已经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请您过目
2: 啊。别这么客气，
3: 国母，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这钱还没挣到手呢，你怎么就激动了？
3: 激动，我是激动了。齐队长，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肖老板，客气客气，我要是不履行这个合同，你还能告我吗？
3: 那这个，那齐队长，您就说了算吧。
2: 哎呀，做生意嘛，啊，得守规矩。
4: 那就托你齐队长吉言了。

0: 他快吗？那把枪上的消音器是德国造的，就算把你的脑袋打烂了，你外面的兄弟也听不见。你们想干什么？我就是想给齐老板照张相片。你觉得？
1: 我能招吗？我觉得你能。站起来！哎哎，别！二位，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何必抄家伙呢？啊！把合同拿好。
0: 拿高点。哈哈哈。

0: 二少，干什么呢？
1: 给你们家老爷送菜的。
0: 上去吧。队长，出什么事了？
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回去。是。

0: 齐队长，开始啊，不然茶都凉了。
1: 齐队长，我看就依这位先生吧，他们也是顺便办点货而已，钱照给呀。啊，
0: 嗯，还是肖老板有见识啊。
2: 你们是谁呀？到底想干什么？
0: 跟你一样，我们从肖老板那儿进了点货，就是麻烦齐队长的船帮着送一下。
2: 送哪儿啊？
0: 江南，不远吧？
2: 不远，但是江面上跑的都是日本人的巡逻艇，就光吴淞口这一关你也过不去。
0: 要是有宪兵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也过不去吗？
2: 但是我办不到。你什么意思？
0: 我给宪兵司令部的松本打个电话，让他来看看这份合同。
1: 别！哎呀，齐队长，您就答应这位老板吧。事到如今，一只羊是轰，啊，两只羊也是轰啊。
2: 好，我答应。
0: 好，有劳了齐队长，我等肖老板的消息。哦，对了，刚才的照片拍得不错，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0: 齐队长，他们，这，哎呀，哎，
1: 阿强，阿强，别让他乱叫，给我宰了！
2: 哦。
3: 挺喜欢这条狗的，
4: 哎，谁知道这年头谁都有烦心的事儿。你说对
3: 是啊。
5: 请问你们齐队长在吗？
4: 你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5: 我是来给他送东西的。
4: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5: 没你们齐队长的吩咐，这东西是不能随便看的。
1: 阿强，
4: 进去吧。

0: 齐队长，东西我带来了，好用吗？绝对好用，不过您得小心点儿。齐队长，您抽烟？我不抽这个，
1: 拿出来，教教我。
0: 只要您用烟头点燃这个，别的就不用管了。
2: 倒很简单，放着吧。队长，
0: 什么事儿？
2: 那只狗不听使唤，您看是不是换一只啊？
0: 我不是让你宰。

0: 了吗？
1: 好，我知道了。
2: 拿去吧。
3: 谢谢了，齐队长。那我先走了。
2: 哎，这个事儿只有我和你知道，明白吗？
3: 齐队长尽管放心，干我们这行的，这可是老辈子就传下来的规矩。告辞。

0: 喂，谁啊？
1: 喂，肖老板吗？
0: 齐队长。啊，齐队长，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1: 你告诉那些朋友，兄弟我把药给他们送过去。
0: 好好，知道了。
2: 怎么样了？
3: 齐冠雄已经答应了。
2: 什么时候？
3: 明天上午。
2: 怎么这么痛快？
3: 哼，你瞧你这人啊，他不答应吧，你干着急；他答应了吧，你心里边又不踏实。
2: 我是不踏实，这里边不会有什么名堂吧？
3: 齐冠雄亲自给肖逸轩打的电话，说他明天上午到苏州码头。
2: 上去跟他们谈谈。这是苏州河码头，船的位置就在这里。明天一早，何坚、高寒就赶到这里。何坚，你化妆成民工。
4: 我怎么又是民工？
3: 哎，别打岔啊！
2: 何坚，你装扮成民工主要是为了监督齐冠雄。如果这个家伙临时反水，你就把他杀了，然后跳水脱身。
4: 行。
2: 高寒，你就把车停在这里，带上照相机，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地方。
5: 嗯，明白。
2: 我们三个呢，就赶到吴淞口，一定要看着这条船顺利的开出。
6: 不要，齐冠雄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啊？
2: 你觉得这里边有什么破绽吗？
6: 我也说不好，只是直觉上觉得这家伙不是个省油的灯，是吧？
3: 不管怎么样，他的把柄在咱们手里。这小子再滑头，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走私药品，如果让日本人给逮着了，这可是杀头的罪啊。
2: 他齐冠雄是个什么货色，明天就清楚了。
7: 来来来，小心点，放这放这。哎，对，放这放这。哎，来，过来，来跟上啊。哎，后面快一点啊，不要碰上水。哎，小心点。哎，别碰上水，小心一点。哎，
8: 快！
9: 来，
8: 马这儿。
9: 哎，
8: 好嘞。
9: 来，哎，
1: 怎么样了？
8: 差不多了，老板。
1: 利索一点啊。
8: 好嘞。
1: 上去把棉纱扛过来。
8: 好，快扛棉纱去。
9: 我先上去了。

0: 小心一点啊。
1: 哦，好。
0: 哎，放这儿。哎，哎，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放这儿。
0: 哎，知道了。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0: 秦队长，
1: 船我已经检查过了，都是棉纱，很安全。
0: 特别通行证呢？

0: 把它拿好了，前面的口子还得用。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如果再遇到什么麻烦，你就跳江了。
1: 还怎么会呢？前面的路是您齐队长一手安排的，除了吴淞口，路就好走了。
0: 我是说万一。
1: 是是是，
0: 照我说的去做吧。
1: 好，
0: 那就一路顺风。
1: 哎，谢谢谢谢。

0: 你们七冠云宝架怕什么？走，跟他们会合。
1: 真他妈窝囊！齐队长，您别这么想，不管怎么说，咱这买卖还是做成了。只要这笔做成了，那下一笔什么？
2: 我还下一回？
1: 啊，
0: 就他妈这一回，差一点要了我的命。
1: 不过，他们也别高兴太早了。你说，我齐某是好欺负的吗？
3: 星垂平野过，风正一帆悬，好风景啊！哼，
4: 别说，这件事干成了，我还真有点成就感。
3: 哎，那边有人接应吧？
5: 冯先生已经安排了。好。
3: 哎。 这回啊，咱们对四爷也算有个交代了。嗯，
6: 日军的行车艇已经盯上了，你看，
3: 给我，已经靠上了。
4: 怎么？哎哎啊！没见风向变了吗？把帆降下来，降下来，快快快！哎，这风向好像变了。是变了，但已经出了吴淞口。哼，
3: 别说，这通行证啊，还真是管用。不，是齐冠雄比通行证管用。
4: 那是咱们的船吗？
3: 你看看。

0: 着火了！哎，啊、快救火呀！快！
1: 怎么办？
0: 快
1: 快快
0: 快快快！快泼水！杨头，靠近那条船。
1: 你们快想办法呀！

停船，快停船！停船！所有人都不许动！

0: 你就不能不抽了？
1: 行，妹妹，不抽就不抽。那咱们总不能就这么傻坐着吧？
0: 看这一拳药就这么烧了，我们去束手无策。我真觉得对不起我爸，他整天在华侨中盲目捐。
1: 想开点吧，妹妹啊。
2: 怎么想开点啊？这么大的事儿，眼看就干成了，眼看着又功亏一篑。我是累了，博士。看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也怀疑这整件事情都是齐冠雄这小子搞的鬼。
0: 那就杀了他。
2: 好啊，你带着何坚去。
1: 哎，云飞，我觉得这事儿吧，咱们还是得理智点，说不定真是一场意外呢。你想想，齐冠雄那小子把柄在咱们手里攥着，交易上谈好是货到付款，他也未必能这么干。
3: 不是事故，是阴谋。我们被齐冠雄耍了。你们想想啊，对于齐冠雄这桩买卖没有一处不合适。第一，钱他得了，他是用黄金和萧宇轩结算的，所谓货到付款，那只是我们和萧老板之间的事儿。第二，他认为已经替我们办成了事儿，还亲自监工，所以无论是从约定上还是道义上，我们都不好找他麻烦的。因此他那份合同的底片我们就不会交给宪兵队。姓齐的自以为把一切都做干净了，可还是露了马脚。你们想想，他为什么要亲自监工？按常理，持有特别通行证就可以出入松口，他大可不必这样。又为什么偏偏选择棉纱做掩护品？
2: 因为棉纱是易燃品。
3: 又为什么偏偏是船驶出了吴淞口才烧？
4: 难不成他是做给我们看的，以表明他履行了承诺和信用？
3: 还有，据老张说，齐冠雄今天从船上下来的时候，嘴上叼着一支烟。
0: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当时宪兵队来检查，齐冠雄出来解围。确实叼了根烟，我当时还拍下来了。
3: 而这个人平时只吸鸦片，从来就不抽香烟，难道这些都是偶然的吗？齐冠雄真是枉费心机呀，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算。
4: 今天刮的是西北风，燃烧的烟味很快就提醒了日本人，他们的巡逻艇就很快掉头回来了。
3: 对，他原以为船驶出了吴淞口就会出事故，船上的药品会借着棉纱的火势烧得干干净净，没想到日本人画蛇添足，给他帮了倒忙。
2: 何副官，你是怎么监督的呀？啊？
1: 发现什么不对劲儿了？
2: 是，如果你要发现了，能着起那么大的火来吗？
1: 齐冠雄这个混蛋，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活，老子现在就去把他杀了！
3: 不，不能杀他，非但不能杀，还不能惊动他。这台戏还得往下演，按照他的戏路子往下演。
4: 好在那些药并没有被烧完，让巡逻艇给拉回去了。我估计。特高科最近又该忙了。
5: 科长您请。
6: 他们本事不小，这么贵重的药品他们居然也能弄到。
5: 这些人的本事的确不小。
6: 齐队长，
5: 哎，
6: 这条船可是在你的防区溜走的。
5: 是啊，是啊，是我的失职，但是我在想，出吴淞口这一关必须有宪兵

0: 为了特别通行证，
1: 光一个失职恐怕在松本司令官那里不好交代。
0: 是是，我一定查出幕后的情况。
1: 要是查不出来呢？
0: 查不出来我齐某甘愿受罚，但是还请科长在松本司令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1: 如果你把案子破了，还需要我美言吗？
0: 那是那是，我一定竭尽全力。但是我在想，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会不会是您的老对手？
1: 他们打算往哪儿运呢？
2: 一定是运给新四军的。
1: 齐队长，你觉得？
0: 我觉得很有可能。
1: 船主抓到了吗？
2: 已经被打死了。
1: 混蛋，上回已经死了一个了，这个人的死让我们又断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听好了，三天之内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查清楚，听见了吗？
3: 是。

0: 这里是导火线，是导火索，船上怎么会有导火索呢？看来欧阳的判断是正确的。
1: 齐队长，这次我可赔大了。你那边我是拿金条提货，他们那边货到了才付款。他们不是给了你一些定金吗？哎呀，那是九牛一毛啊！齐队长，这回你得想办法把那些货帮我弄回来，哪怕亏一点也得把它弄回来啊！
2: 哎，我说姓肖的。 你他妈活腻歪了是吧？是钱重要啊，还是你命重要？我告诉你啊，宪兵队已经把那批货给劫了，特高课正在调查谁是货主，要是查出来，把你全家宰了都他妈是轻的。
1: 哎呀，你也不能光只想一头啊，齐队长，你想想，那批货是为谁办的？
2: 就算我认倒霉，可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啊！呵呵，他们能怎么样？他们想怎么样？啊，我齐某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上船是我亲自送的，特别通行证也是我亲自搞的。要说窝囊，我他妈最窝囊！你说一把火把船烧了得了。
1: 非得让日本人把火给灭了，我也不跟你啰嗦，啊！我劝你最近几天，你还是躲着点。我先走了。哎，你出了事都缩回去了，这买卖做的。
3: 齐老板，您这是去哪儿？前面有一辆黑色的车，我们送你一程吧。
2: 我出去有点事儿。

0: 先回吧。咱们去哪儿啊？
1: 齐队长这回可是旱涝保收，没什么损失啊。
0: 话不能这么说，我不也是白忙吗？
1: 不会吧，我怎么听说你跟肖老板是按黄金结算的？
0: 可是我一丁点黄金都没看见。
1: 少废话，到地方再说吧。
0: 你们可不得不守信用。
1: 到底是谁不守信用？坐好了，免得伤着你。
2: 放心吧，齐队长，我们要是不讲信用，还能跟你坐在一起吗？
0: 那是。

0: 你们找我来，不会是光在车里坐着吧？齐队长，你心虚了吧？哼，我心虚什么呀？
1: 是吗？你以为把一切都做好了？
0: 那是，所以你们还得感谢我呢，是我亲自监工的，亲自给你们弄的特别通行证，要不是这。
1: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齐队长，是这意思吧？<笑>
0: 是，要是顺风而下的话，你们的货早就到了。
1: 我怎么听不太明白？要是风向不改，那场大火烧起来势必一切都会灰飞烟灭。即使现在我们把你的合同副本交到宪兵队，那也照样是死无对证。可是老天不作美，风向改了，烟没往西北去吹，却吹向了东南，这才惊动了顺水而下的日本巡逻艇。于是他们就帮了你的倒忙。
0: 听您这意思。 好像这把火是我放的，太可笑了！别介意，齐队长，我们就是开个玩笑。来，抽颗烟。对不起，我不抽这个。可是那天您从货船上下来，嘴里可是叼着香烟的呀。哦，是吗？
2: 我怎么不记得了？还是先看看这个吧。想起来了吗？啊？哼，拍的不错，留个纪念。齐队长，其实你事先都计算好了，按照货船正常的行驶速度，要用多少导火索？ 才能确保船出无损口以后能燃烧起来，这是一道很简单的算式。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学爆破出身的，也化验了那艘船燃烧的痕迹。你使用的是一种叫做硝酸甘油的微量炸药，这种炸药爆破的时候没有多大的声响，但是足以引爆助燃剂。这是没有烧完的导火索。
1: 齐队长，你也留个纪念吧。就凭这些，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这个混蛋。齐冠雄，你放老实点，别看日本人现在在上海横行霸道，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人赶出去的。这一点我明白。
3: 明白了，还在裤裆里拉屎，
1: 那你就清醒点儿。

0: 道那批药品并没有被烧毁，临时封存在码头的仓库里，对吧？
1: 对。
0: 那好，这道题既然你自己做错了，那我们就要求你彻底的把它改正过来。记住，彻底。
1: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
0: 三天之内，你把药品给我提出来，否则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了。还有，这一次你要亲自押运。
1: 好。
0: 都怪我太大意了，没想到齐冠雄会耍这个花招。
1: 敌人是很狡猾呀。像齐冠雄这种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日本人就不会再轻易让我们得手，对此你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能一味地指望齐冠雄，但要紧紧地抓住他，让他按照你的意图去行事。
0: 对，要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去行事。
1: 天气渐渐转凉了，队伍在山里很艰难的，
0: 冯先生，我们会尽快行动的。
1: 这批药品还在码头，暂时封存在货运仓库里。
0: 货运仓库？
1: 对，敌人看管得很严，直接动手不可取。我看最好是让他动起来。
0: 动起来？
1: 对，在运输的过程中找机会。
0: 对，要让他动起来。
1: 码头这边有什么动静，我会及时的告诉你的。对齐冠雄，还得保持压力。
0: 我给了他三天时间，

0: 都他妈给我三天。
1: 齐哥，你在和谁说话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你是不是没吃饱啊？想到外面去找野神是不是？哼，反正今天我就不让你走，今天别想走，我就不让你走，你今天要陪我。哎

0: 你把嘴给我闭上！闭上！
1: 这第一天算是过去了，还剩两天，齐冠雄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齐冠雄这小子，沾上毛比猴还精。但是时间不等人啊，山里在等着这些要救命呢。再说时间拖久了，破绽就会越来越多。啊！日本人一旦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再干。
0: 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哎，回来了，都还没歇着呢。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怎么睡得着啊？
2: 高寒还在那边盯着。
1: 哦，何坚一会儿去换呢。<笑>哎，冯先生怎么说啊？
2: 他说，让我们抓紧齐冠雄，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办。
1: 这话有道理。这次要是事先由我们来布置，让他听我们的调遣。
2: 结局恐怕就不会怎么糟了。
0: 是啊，他还说，那些药品暂时封存在码头的货运仓库里，
2: 日本人肯定是严加看管。即使是齐冠雄出面，也很难把这些货弄出来。所以他建议我们在运输途中找机会。
1: 也就是说，应该想办法让仓库里的药品动一动。
0: 对，
2: 只要一动，
0: 在途中我们就可以提前设伏，就有机会截住他。
1: 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

0: 我肚子饿，你帮我看会儿，我去一趟厕所。
1: 好，去。
2: 齐队长这么晚把我约来，想必是有很重要的情况吧？
3: 是啊，科长。据我手下人打探，贩卖药品的那批人，就是经常跟您作对的人。
2: 消息可靠吗？
3: 非常可靠，要不然怎么这么晚了还惊动您阁下？
2: 这么说，这些人做起药品生意了？
3: 不，他们是给江南的新四军在购买药品。
2: 肯定吗？
3: 肯定。
2: 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些人就不能再算是身份不明了。
3: 是啊，他们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想这回必须把他们除掉。
2: 哼，看来齐队长是雄心勃勃呀。
3: 科长，只要我们抓住他们，顺藤摸瓜，就可一举摧毁共产党在上海设立的地下组织。
2: 那你有什么高招啊？
3: 我想是这样，既然我们把药品扣住了，那我们就先把它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设下埋伏，等他们来拿，到时我们就一举歼灭。
2: 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不错的主意。事不宜迟，现在我马上回去布置转移药品，
3: 最好转移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2: 东郊的帝国海军陆战队医院怎么样？
3: 嗯，好，很好。
2: 好，那等我们忙完之后，你就把消息散出去。不，你现在就把消息散出去，免得他们着急。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叫望眼欲穿吗？
3: 是是是，这个事儿我立即去办。
2: 齐队长，来，干杯。明天晚上12点码头见。
3: 好好好。

0: 喂，肖老板吗？
1: 啊，齐队长，我正等你电话呢。这第一天已经过去了。
2: 我知道，我不也正在想办法吗？我告诉你啊，仓库里那批货呢，晚上宪兵队要转移。
3: 啊？那可怎么办？
2: 所以你赶快告诉他们，能不能把这批货给截住，就看他们的本事了。咱们也算两清了。
3: 哎，好。两清了，这能清得了吗？这黑灯瞎火的，让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呢？哎呀，我今天怎么这么不顺呢？
4: 老板，嗯，这么晚了就在店里休息吧。
3: 没事，坐车一会儿就到了。哦，对了，明天早上要是有人找我，一定让他等我啊。
4: 行，我让他们等着您。
3: 别耽误了啊，
4: 我记着呢。老板早上神经兮兮的。
3: 王伯承。
5: 老板。
3: 啊，是你呀、啊！我正要找你们呢。这齐队长，齐队长他说。
5: 别着急，慢慢说。
3: 啊，好。
6: 既然大家觉得这个计划可行，那我们就着手准备吧。云飞，明天你找个地方给齐冠雄打电话，让他立刻向宪兵队报告，说码头附近有可疑的迹象，赶快把那些贵重的药品转移走。这件事情最好由齐冠雄的人来做。智博、何坚，你们想一下行车路线，最好让齐冠雄为我们选择一条进退自如的路，比如说这条路。一旦劫持成功，我们就带上他顺势送出上海。
7: 大姐，齐冠雄刚刚打电话给肖逸轩，让他告诉我们，说刚刚接到宪兵司令部的命令，今晚就要把药品。

0: 运走，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线。
1: 这儿怎么会这么巧？
2: 看来鬼子和我们是不谋而合呀。
3: 线路不对，

0: 我不直接给你打电话了，我刚刚得到消息，码头上的那批货已经被人提走了。
1: 那你们看，
2: 什么时候？
3: 就在刚才。
1: 提到哪儿了？
0: 就是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3: 所以呢？
2: 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0: 对，
1: 你马上去看看。
3: 大家，
1: 好的，
3: 提前到。
1: 谢谢你，冯先生。
0: 好吧。
1: 嗯，好，这样呢就可以确保我们万无一失。
0: 好，
1: 好个齐冠雄啊！他想借鬼子的手除掉我们，不仅自个儿没事儿，还在鬼子那儿讨了个奖赏，这买卖合适啊！
2: 想算计我们，咱们先下手除了他。
1: 不忙，先留着他，还得指望他的特别通行证呢。
4: 明天我们去东郊外的那座医院看看。接球！哎，快传！快传！
1: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上篮了，
4: 断的，
0: 来了吧？来，大家好，
1: 好，好，好，戒备森严呐。
0: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连出来都要检查。哎，要不然我借采访的名义过去看看。不行，这样反而会引起敌人的警惕。地形图画下了吗？画好了。你看。嗯，按照这种设计布局，我觉得仓库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2: 没错，而且看这个地形，仓库旁边肯定住着一队哨兵。
0: 智博，你看，宪兵队的巡逻车，这是例行检查。那就说明他们每天都来。嗯，咱们学一回古人如何？嗯。
2: 看来没辙了，这事儿难了。别着急，凡事啊都是开头难。一二三，解决了。嗯。
1: 齐冠雄想让我们在这儿动手，然后把我们聚而歼之。这儿是个丁字路口，只要敌人事先把两边一堵，我们就插翅难飞了。
5: 你的意思是，我们走这条路线？
0: 对，这是一个丁字路口，两边都有我们的人在埋伏着。
1: 等那些人钻进口袋，我们就
0: 可以一网打尽了。但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 要是咱们没去呢，那着急的就该是他齐冠雄了，因为他既担心自己提供的情报会被特高课认为是假情报，更担心我们会把一切都和盘托出，那他就完了。所以他要想高枕无忧，我料定他在没有等到我们之后，会很快的赶回同济药行找我们，进一步引我们上钩。
1: 你的方案很好。
5: 如果他们的人不钻进来呢？齐队长想过没有？
6: 他们不会不来。我说的是万一，万一他们不来呢？科长，您不会是怀疑我情报的准确性吧？
5: 不是，我是觉得我们的对手太不一般了。
6: 是是，这个我知道。如果他们不来的话。 您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5: 那就好。不过，凡事还是要想复杂点。
6: 好。
0: 等到齐冠雄回过头来找我们的时候，好戏就真正开始了。

0: 那个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1: 这个方案能否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齐冠雄找到我们之前，在野战医院先得手，再让这位齐队长把我们护送出去。
2: 我有个问题，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鬼子发现野战医院的药品被我们弄走了，各个路口一封怎么办？
1: 这就要求我们把活干得漂亮。还有，千万不能过早的暴露，不要留下任何的破绽，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2: 这事儿还挺悬。
1: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武器。何坚，你这头准备的怎么样？最后那一锤子可就看你的了。
2: 没问题。
3: 你还有其他安排吗？呵，还拿上劲儿了。
1: 从现在开始大家休息，明天下午4点集合。何坚，过来一下。
0: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3: 不是，
4: 我觉得没有问题。
3: 他们神神秘秘干什么呀？
5: 我哪知道啊。
0: 哎，我跟你说啊，有些事情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瞎问。
3: 我又没问你，有你什么事儿？狗撵耗子。
1: 那边的情况老张他已经摸清了，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要不我可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1: 哎，抓紧时间休息，千万别向高寒透露啊。
2: 嗯，打死也不说。

0: 哎，
1: 这边，
0: 哎，给我笑一个啊，真漂亮！
2: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0: 哦，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青木一男，我太太呀非常喜欢这里的景色，我们就在这儿呢拍两张照片。
2: 前面是军事禁区，不能随便拍照。
0: 哦，前面就是军事禁区吗？
2: 对。

0: 告诉你，你要敢动一动，我就打死你。走，快！
1: 哎，来来来，啊，来了，
2: 这边这边这边，来
3: 呀，好一个，
2: 给我，
3: 好，没用的。
4: 这姿势不对啊，应该。
5: 喂，
6: 对了，哎，这是
5: 你找什么？
3: 别让他上，
2: 传呢传呢，
6: 拦住他，拦住他！
5: 你到底干什么的？
6: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0: 哨兵，
2: 放人啊！
0: 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5: 好，
0: 等等，注意你的风机。你刚才就知道傻笑，怎么不说话呀？
7: 他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
0: 他说你长得漂亮。
7: 啊？嗨，早知道我下手轻点了。
6: 好，哎，投了，好球，投了，快快快！哎，
8: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9: 你希望他们有动静啊？
6: 断他！哎，过来过来，
2: 好，
9: 哎，别急，他们既然能顺利的进去，也能顺利的出来。

0: 交给你，
1: 来来，开车。
2: 那边传车去，
0: 这一边
2: 走路了。
0: 来，
2: 大姐，你快看啊，他们出来了。

0: 现在不是打球时间，为什么还在打球啊？
1: 也就刚过两分钟嘛。
0: 八嘎！一分钟也不行。
1: 好。
0: 都走开。
1: 啊！
0: 把栏杆给我抬起来。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是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深处的一座家庭牧场。额尔登巴特尔是第二代牧场主人，他的儿子恩克图拉嘎正跟他学习如何打理牧场。现在正值产毒季，很多母牛会在夜里分娩，昼夜温差大。为了提高牛犊的存活率，他们需要帮助小牛犊尽快站起来。恩克图拉嘎把牛乳挤到小牛犊嘴边，帮助他尽快吃上第一口牛初乳。牧场有120头生产母牛，是西乌珠穆沁旗的白牛养殖示范场。这些白牛是法国夏洛莱牛的后代，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为乌珠穆沁白牛。远在万里之遥的法国夏洛莱牛为何会来到乌珠穆沁草原？这背后有一段中法友谊的传奇故事。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赠送给中国50头良种牛，其中17头夏洛莱牛被引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夏洛莱牛成为中法友谊的见证。经过50多年的扩繁，目前西乌珠穆沁旗存栏下。

0: 中国的畜牧业，特别是养牛业，处于一个非常传统的状态，绝大多数牛被视为重要的农耕动力，即役用牛，它们的主要价值是耕田、拉车，而不是提供肉食。专门为了吃肉而养牛的观念比较淡薄。牛肉作为一种蛋白质来源，在普通家庭的餐桌上并不常见。作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欧国家在任元首，蓬皮杜赠送代表法国农业科技成就的夏洛莱牛，代表了法国先进的畜牧业技术和经验。它符合当时中国希望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1: Mais à l'époque, c'était une grande aventure, parce que les taureaux, pour venir de France en Chine, sont venus par bateau.
0: 作为内蒙古达清牧场的牧场二代，白衣孟德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回想起夏洛莱牛漂洋过海初到这片草原的情景，岁月的闸门随之打开。
2: 这个牛是个白色的牛，还有这种纯白色的牛，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牛下来的个子那么大，圆乎乎的，完了以后肌肉非常发达，膘肥体壮的，跟我们的牛那就大不一样了。
0: 如今满目沧桑的遗址，在1973年却是刚刚腾空的校舍。达清牧场用9间房为3头种公牛筑起了最初的避风港，与之配套的是专人陪护与独立料仓。14头母牛则被安置在500米外。将最好的房屋留给牛，这是一个庄严的开始。它是最朴素的宣言，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这群人从此命运相连，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当地草原牛杂交扩繁重任开启。夏洛莱牛的原产地法国夏洛莱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气候温和湿润，而它的引入地乌珠穆沁草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严寒，常刮白毛风，这给初来乍到的夏洛莱牛带来了生存挑战。
3: 当年那个73年11月份到达清牧场，春天5月份的时候，屋子里就那个加工厂里头点那个大铁炉烧着煤，那牛毛特薄，没有绒，它打哆嗦了。
0: 精心的照料化解了气候的隔阂，夏洛莱牛不仅适应了，更进化出御寒的绒毛。而真正的突破在于杂交选育，当夏洛莱牛与本地草原牛的基因结合，诞生的后代被当地牧民称为白牛，成功解除了那道理想的生命方程式。它继承了夏洛莱牛长得快、个头大的优势，又具备了草原牛耐粗饲、抗严寒的强悍基因，成为一项写在草原上的优生学典范。牧场职工们非常喜欢刚刚到来的这17头高大粗壮的夏洛莱牛，达清牧场专为他们成立了白牛分厂，划拨了最好的草场，并且配备了20多位牧场职工照料他们。自带饭票的夏洛莱牛一天的口粮就有10斤饲料，在草场变绿之前，他们可以在暖房里自由生长。
2: 一来以后把这个牛呢当成宝贝了，所以怕它瘦，就给它吃的好的喝的好。但是这个母牛呢过于这个肥胖，牛犊子大，人家正常情况下的牛犊子下来的牛犊子是80-90斤，结果我们这块的牛犊子一下来的110多120斤，这时候就出现这个母牛就出现难产，牛下不来。
0: 牛犊子越大，难产率就越高。为了降低难产率，白牛分厂的职工们从预产期前一个月就开始把精料降低，让母牛保持7-8成膘，这样便大大降低了难产率。
3: 法国，他能把纯盒子，把一个。

0: 个群体给中国。对于我们内蒙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引入了现代的品种资源，另外呢，促进了牧区的游牧生产向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那么过渡中发挥了作用，使牧民的生产观念也产生了变化。
1: 斯琴巴特是当地知名作家，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撰写一部夏洛莱牛入住乌珠穆沁草原的报告文学。
2: 我写一个孤立白牛的一个报告文学，完了以后我查一下这个白牛的资料。
3: 说白牛，
2: 当时是夏洛莱牛，1973年的时候，
3: 是吧？这有一个就是关于白牛场，白牛成立。
1: 官方档案为我们勾勒出夏洛莱牛落户乌珠穆沁草原的编年史，字里行间凝结着跨越层级的重视与期待。然而干涸墨迹无法记录的是那些滚烫的细节，要触碰历史的体温，我们必须走出卷宗，走进草原，去聆听达清牧场老职工们记忆深处的故事。
4: 家里有人吗？三百六，
2: 三六三六三六
4: 三十卷，加三百六，
2: 加三。这白牛场五千左右就四群牛，那个每群都有个五六十头。
4: 对。
2: 哦，就在那儿配种，就黄改嘛。
4: 对。
1: 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便如涓涓细流，这给斯琴巴特的夏洛莱牛报告文学提供了详实的佐证。穿越晨雾与距离，我们抵达法国畜牧业的腹地，由夏洛莱牛协会主席于格皮夏尔经营的标杆牧场。
5: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这个哈达。
6: Merci。
5: 上面有吉祥的寓意，就是
1: 皮夏尔家里有很多冠军牛的纪念品。
6: 这是第一等奖。Et ici, on a le champion. Champion, Athénon, champion en 2016. En 2016, il était champion de Paris. C'est un tour de la maison. Hongrois et Athénon.
1: 这些正在悠闲进食的夏洛莱牛身上烙印着无数大赛的桂冠，在这里冠军的基因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被凝练于每一次精准的投喂，每一天用心的照料之中。此次近距离的探访让我们得以窥见冠军的血统与荣耀究竟是怎样被培育与守护的。
7: 首先在法国几乎都是家庭牧场，它的能繁母牛的话大概就是50到100头左右，是属于半舍饲半放牧。
1: 龚维嘉，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法国基地基因传播合作社肉牛亚洲区负责人。他今天受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政府的邀请，给当地牧民做一场关于法国夏洛莱牛养殖技术的讲座。巴彦胡舒苏木是西乌珠穆沁旗夏洛莱牛养殖的集中区，如何改良自家牧场的白牛，未来肉牛产业前景如何，这些都关乎到在场的每一位牧民。
8: 我们这种饲料条件和饲养方式怎么能提高？
7: 一定要去推迟这个配种的年龄。在法国有很多
1: 交流的浓度越来越高，牧民们争先恐后急切地抛出关于各自牧场生计的具体问题，一问一答，一来

0: 怀意忘，众人全然忘了时间。这场始于晨光的请教，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推到了日渐西斜的午后。
1: 你们可以多拿一点，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笔。对，可以。
2: 不是那啥，这个那啥，信号接上了。那有时间那啥，到家里给我现场指导。
1: 行，没问题。我看看。
0: 龚维嘉博士没有丝毫犹豫，接下了这份来自草原的邀请。引擎声代替了客套话，两人驱车奔向100公里外吉日木巴托的牧场。
1: 哎呀，
2: 这是我妈。
1: 今天天气很好。
2: 嗯。
0: 吉日木巴图起初在苏木政府里上班，2016年回家接手家庭牧场。牧场有2000多亩草场，现存栏80头下落来牛。种公牛要比育肥公牛更有市场价值。为了让自家的公牛更有竞争力，吉日木巴图每年都要选公牛犊参加西乌珠穆沁旗组织的赛畜会，如果获得名次，便会卖一个好价钱。此次跟龚博士学习如何选育好的公牛犊，是他迫切的心愿。
1: 你像这头肯定没戏
2: 啊，
1: 肚子大，后驱的肌肉。这头牛身腰够长，但是它背，一点哎还好。
2: 这个身腰长的这个。
0: 巴雅尔一大早便开车从酒店把龚博士接出来。他也想让龚博士到自家牧场指导下养牛技巧。
3: 这路不好走，
4: 所以牧区多数都是买越野车。
3: 就是啊，有个越野车就好。

0: 哎，龚博士，这个就是我们家草场和牛群。
1: 这是为啥有几头这个花牛呢？
0: 这个是我媳妇儿的。
1: 选牛呢，就是我说了，最好是长方形的，它看上去还可以，只是它年龄小，身腰就高一些。远处那头牛我们看的话，身腰骨架是有的。你这群牛里比它的身腰骨架有，但是看上去没肉。如果我们去改良，从吃上下文章，吃上下文章的话，大概率就是得吃得饱、吃得好、少运动。在法国也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去比赛，就是我们烤前突击，还有盐、矿物质，对吧？就我刚才说了，缺锌啊、缺硒啊、缺钙啊、缺磷啊这些东西，因为正常你的饲料里是不够的。
2: 龚维嘉博士说的锌、硒、磷等微量元素，在50年前，却是牧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差点因此酿成事故。
3: 这个牛来这以后啊，可能是水土这方面的变化，这牛就开始吃这个砖，吃石头，就吃遗物。
4: 那个牛做手术取出来72块石头，留胃里头。然后就是这个专家给这个方案，就是打深水井，当时在那个白牛上打了个100多米的深水井，把那个井水抽上来，抽上抽到罐里，特别凉不是吗？头一天抽出来变温了，再应给这个白牛，微量元素补充，微量元素这个东西缺了，它就是病，多了它就是毒。
2: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三级专家的保驾护航下，达清牧场的职工们终于摸清了下洛莱牛的生长特点，下洛莱牛也逐渐适应了乌珠穆沁。

0: 草原的自然环境。夏洛莱牛引入乌珠穆沁草原，主要是跟当地的草原黄牛杂交培育出新品种。经过4年的黄改育种实验，第一批肉用来牛终于走到台前。
1: 77年的5月多，在我们这儿选了21头这个，16、17个月龄到24个月龄的这个，咱们这儿说是2岁和新3岁的牛，育肥6、700斤、800斤，等我们育肥好了以后，基本上都在1200斤左右。
0: 2岁的白牛育肥达到1200斤，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改良后的白牛第一次走向市场，便是远在3000公里外，保障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市场。夏洛莱牛从张家口出发，一路经过火车编组，最终在武汉挂上了3趟快车。3趟快车是1962年为解决供应港澳鲜活产品运力不足而开通的一趟专列，编号为751、753和755的快车，每天固定开行3趟，分别从上海、郑州和武汉始发，专门运输猪、牛、羊等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港澳。
2: 欢迎来到深圳工业站，这里也是我们3趟快车在内地的最后一个终转站。
0: 3趟快车不仅是货运物流，更是一份关于新鲜的承诺。每天，3趟快车满载着全国各地的鲜活产品，直抵深圳工业站。经外运仓库的登记与高效通关后，他们便搭乘汽车赶赴港澳市场。鲜是粤港饮食的灵魂刻度。凌晨1点的香港上水屠房是这场保鲜行动的指挥部。凌晨3点，分切好的牛肉开始装车出发，冷藏车沿着各条线路在晨曦前驶抵全港的集市肉铺。

0: 当市民在晨光中挑选，指尖触碰到温热而鲜润的牛肉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食物，更是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晨露和3000公里外牧人的守望。夏洛莱牛运送任务刚刚结束，尚未洗去风尘，市场经济的潮水扑面而来，冲刷着白衣孟德熟悉的草原法则和生存逻辑。
1: 我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市场，就奇怪的不行。首先你这个牛一进来的时候，拍卖师看你这个牛的品相，我那时候才开始知道市场价格是每分钟每个小时都变化的。咱们这儿的不呢，秋天说是4块钱的肉收一只，4块钱收的你是11月12月，人家那不是早上一个行情，中午一个行情，晚上一个行情，看你这个牛什么时间卖，他什么时间要。
0: 1977年，首次出口香港的17头白牛，因为品质优异，被香港评为虎头奖，荣誉成了一个符号，告诉牧民们，他们养的白牛能走向世界，这是市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同时，白牛也给国家创汇做出了贡献。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国营的大锅饭被打破了，达清牧场的夏洛莱牛被分到了一个个职工家庭手中，从国营转为个体承包，是看得见的回报与沉甸甸的责任。夏洛莱牛的扩繁之路自此按下了加速键。

今天是恩可图拉嘎大婚的日子，也是草原上的一件盛事。他因养殖夏洛莱牛而获得白牛哥这个名号，所以这场婚礼被大家笑称为白牛婚礼。

婚礼是传统的乌珠穆沁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娘换装后，由梳头妈妈为其梳理头发，改为新婚女子的发饰。婚礼中的宴歌和祝赞词是他的特色，喝不完的策格，唱不尽的歌曲，回荡在草原的上空，仿佛在宣告草原上一个与夏洛莱牛共赴未来的新家庭正式诞生了。人群的欢腾随风飘散，当院子重归宁静，牛栏里的夏洛莱牛才得以靠近这份喜悦。日暮时分，忙碌了一天的额尔登巴特尔并未歇息，他将儿子恩克图拉嘎唤来，一同走向家对面的山顶。在渐暗的天光下，父亲要将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牧场交到恩克图拉嘎手中，他指向的不仅是草场的四肢边界，更是一种扎根于这片水土上的生存哲学，所有的记忆、眷恋与期待，都浸润在这片他们共同俯瞰的乌珠穆沁草原上。

0: 晨雾还未散去，夏洛莱牛正在悠闲地吃着青草。这是法国乡间的一座普通家庭牧场，由托马斯家族三代人接力经营，已经拥有超过70年的历史。罗曼·托马斯是牧场的主人，他已经从父亲那里接手经营了3年时间。
1: Oui, salut Bertrand. C'était pour te dire qu'on a deux vaches en chaleur. Tu peux venir dès que tu peux. Voilà, à tout à l'heure.
0: 晨光中的牧场在齿轮与生命的协奏中苏醒。托马斯发动机械，开始为夏洛莱牛精准配置全混日粮。在不远处的牛棚里，放假的女儿早已开始忙碌。对他而言，与这些温厚的巨兽待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假期。一种对牛天然的亲近，正自然延续。托马斯牧场现有夏洛莱牛80头，主要是培育种公牛和出栏肉牛。

0: 他在各类机械车辆的辅助下，一个人便可以管理照料整个牛群。早上，托马斯发现牧场的两头母牛已经进入发情期。龚维嘉博士随即和专业人员带着设备来到牧场，准备给母牛做冻精冷配。在法国的家庭牧场，牛群的延续是一场精密的科学选择。畜牧专家们以目光为尺，衡量着每一头候选种公牛的挺拔骨架和肌肉生长速度。只有综合表现杰出的个体，才能成为延续血脉的种子，而后通过精准的冻精冷配技术，将其优异的基因传递下去。
1: 夏洛莱的话，就是在法国是第一大肉牛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这个脾气温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夏洛莱是法国人的骄傲，蓬皮杜送给周恩来总理的这个礼物开始，一直只有西乌旗坚持这个农户，一直坚持的纯繁。他的妹妹在西乌旗有很多，吉日穆巴图。他们家用过伊格梦，伊格梦体型能看到明显的更大。
0: 一万公里外，承袭着伊格梦基因的夏洛莱牛正惬意地吃草，主人吉日穆巴图正带着儿子学习照料他们。

0: 你觉得这里头哪头最可能有奖？
1: 嗯，第一个。
0: 我看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二三四，中间两个。嗯。
2: 赛处会作为纳达慕系列活动的一部分，通常在水草丰美的时间举办。巴亚尔今年也打算参加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赛处会，他也想让自家的牛犊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巴亚尔想起龚维嘉博士讲授的饲料突击方法，决定一试。

0: 牛犊们对巴雅尔端到嘴边的金饲料不感兴趣，这让巴雅尔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赛畜会的日子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根据以往惯例，赛畜会一定会在打草前举办，留给他和牛犊们的时间不多了。得知巴雅尔要参加今年的赛畜会，母亲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布料，化线裁衣，赶制着一件崭新的蒙古袍，针脚里缝进的是期盼，衣襟上承载的是草原母亲质朴的祈愿。他相信儿子穿上这件亲手缝制的衣袍，就能带着家族的祝福走上赛场。
1: 加油，特种兵！
2: 小青松呆，干活去。
0: 为了让儿子熟悉牧场的工作生活，吉日姆巴图每天都会喊上他一起照料夏洛莱牛。哦，
2: 再冲他们快去，怎么快快再冲！
0: 明天便是西乌珠穆沁旗一年一度的赛畜会，今天父子二人要给参赛的六头牛犊做一个全身美容，让他们能够白白净净地参赛。
3: 为啥要洗牛啊？
2: 看着好看呗，干净，要参加比赛呢。

0: 那我也试一下。
1: 试试这个啊。
2: 对。对了，斯尼克大侠。
1: 哪块看着不对劲了，你就说哪块。啊。
3: 这是暑假以来父子俩最快乐的一个下午。
1: 对比赛，

依据草原的传统，赛前的一项重要仪式正庄重地进行。家中的女性长辈涂抹奶饰后，手持香炉顺时针环绕三圈，口中吟诵着世代相传的祝祷。这轻柔的烟雾与低语并非魔法，而是一种将家族的期盼与祝福郑重托付于下落来牛的仪式。他们祈愿这些草原的精灵能将这份心意化为赛场上的神采，为家族带回荣耀。

一年一度的赛畜会如期而至，草原上的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今天对于他们既是比赛的日子，也是好友相聚的日子。牧民们在围栏里寻找自家的牛犊，眼光大都是从体型较大的牛犊开始扫寻。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赛畜会的牛犊比赛分为三个赛道，核心群里的牛犊是经官方鉴定为纯种下路来牛，拥有完整的家族谱系。冷配群里的牛犊可追溯父本为纯种下路来牛，而本交群则代表着自然交配的传统繁育。吉日木巴图一家早早到了会场，虽然他们带来了六头精心准备的牛犊，胜算不小，但环顾四周，别人家同样膘肥体壮的牛犊让他们感到今年的竞争比想象中更为激烈。对巴雅尔父子而言，在牛群中寻找的目光，今年第一次有了重量。

赛处会现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点评着围栏内的牛犊，此刻每个人都仿佛化身为裁判。随着五位裁判的入场，本届赛处会正式拉开帷幕。他们代表着五把不同的标尺，德高望重的牧民，经验丰富的养殖能手，权威畜牧专家，组织方与采购方代表。当他们的目光扫过每一头牛犊时，一场无声的丈量已然开始。场外牧民们屏息凝神，裁判任何一次多停留一秒的注视，都可能掀起一阵心跳的涟漪。本届赛处会共迎来96头牛犊的角逐，他们按核心群、冷配群与本交群划分，公母分赛，分布于现场6个围栏。每个围栏内16头牛犊将首轮同场，由裁判初步遴选出的9头优胜者会移至围栏中央的展示区，接受更细致的第二轮。

所有评分记录在案后，将由现场推选出的牧民代表公开唱票，监督计分。阳光之下，成就了一场透明而庄严的草原较量。赛处会现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舞台，除了激烈的比赛区，一侧的白牛展示区伫立着核心群中优秀的成年牛，他们是下洛莱牛行走的助脚。而另一侧的活畜交易区则是一个喧闹的流动基因库，为牧场的未来择优选育，完成着一年一度集中的血脉更新。牛犊们在场地里横冲直撞，裁判们在场地里左右考。

0: 乳牛族，二等奖特勒族高乐镇库尔族高乐嘎查。
1: 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终于到来，获奖的牛犊披蓝挂彩，如同一名名勇士般在人群的注视中腾转挪移。
0: 现在来到舞台当中，
1: 吉日木巴托家的六头核心群牛犊中，有一头公牛犊将三等奖收入囊中。而首次出战核心群比赛的恩克图拉嘎与乌日罕夫妇则迎来了更大的喜悦，他们斩获了公牛犊二等奖、母牛犊二等奖与三等奖各一名。另一边，敖齐尔家的牛犊在本交群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各一名。
0: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核心群的公牛。
1: 当大家都在欢庆时，巴亚尔父子依然静静守在围栏边，自家本交的牛犊在优胜者身旁明显小了一圈。一个念头开始生长，是否从明年起为牛群引入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血统翻开新的一页。这个关乎未来的抉择，此刻正像一颗悄然落下的种子，在他们望向远方的目光里静静徘徊。以托马斯为代表的法国家庭牧场，草场紧凑，多采用射饲的全混日粮喂养方式；而以巴亚尔为代表的乌珠穆沁家庭牧场，草场辽阔，因地制宜，多采用夏秋两季草场放牧，冬春两季半射饲的喂养方式。他们相信，让牛群行走于天地之间，遵循基因里的古老记忆生长，才能成就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2: 花期杆生殖高度7，
3: 恰草生殖高度21。

乌日柴哈，一位从乌珠穆沁草原走出来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生，正在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做课题实验，

0: 测量工作暂时停歇，乌日柴哈决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踏上回家的路，看望父母是他此行的心愿。而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未向人言说的计划。雨后的家门被三道熟悉的身影守候，他们已在此伫立良久。
1: 哎呀，我们都不够。
2: Мне бы не что. Очень добро.
0: 这是半年来他们与乌日柴哈的第一次重逢。
2: 哦，乌克兰先
1: 生，
2: 伊拉伊拉。哎，他回来了。啊嗨。哦。
3: 아야나는마흔저런말투가쓰레지
4: 그나옥절에댄클라왔습니다
2: 옥절과저옥절저야고싶대요싶고
0: 家的味道是风干肉与奶豆腐的醇香，吃着母亲特意准备的食物，一路风尘顷刻消散。饭桌上，乌日柴哈终于说出了思虑已久的计划，将自家的牧场作为他草原生态科研的第一块实验田。父母没有犹豫，父亲则提议带他去实地看看那些年他亲手微风养护的草场。这一刻，科学的理想与父辈的实践在饭桌上达成了默契，指向同一片草原的未来。
5: 这一片是你奶奶种的，从那往那头是我种的。这是什么草呀？这是
6: 羊柴。
5: 对，羊柴
4: 籽儿熟了以后，最好是放生去放进来，放进来它一走，塞啥就踩坑嘛。
6: 踩进去，踩进地里是吧？
4: 踩在地里头它就长得好。你要不把生去放进去的话，它鸟粒都捡着吃这草籽了。
0: 在敖齐尔一家实施禁牧、休牧与轮牧的科学管理下，草场得以休养生息，重新铺展开绿色生机。

了。他们细查牛群体征，严谨记录数据，也与牧人并肩长谈，聆听那些扎根于草场的经验与智慧。多年来，龚维嘉博士频繁穿梭于中法牧场之间，不仅衔接着草原与世界，更以科技与脚步默默推动着白牛品质的革新。马修则沉浸于这方水土独特的生活之中，他走进牧场，领略草原的辽阔与深厚，也尝到了以夏洛莱牛肉烹制的本地美食，其风味与法国典型的烹调方式迥异，带着牧区的烟火与融合的温情，令他回味不已。当龚博士与法国育种专家带着交流的喜悦满载而归，乌珠穆沁草原重归它恒长的节奏。一大早，恩克图拉嘎便把牛群赶到了牧场的溪流边。一年时光，孕育了甜蜜的果实。恩克图拉嘎与乌日汗迎来了他们的儿子，小宝贝的到来让这个牧人之家的欢乐更加丰盈。晨光中，恩克图拉嘎的母亲已挤满一桶牛奶，待牛奶完成发酵，她点火起锅，为孙子制作第一口奶时，

0: жоохнол ам амсцаа бүдүүн нэргүй чилийхгүй. Амд хийд.
1: 对于正值磨牙期的孙子来说，半干的奶豆腐便是草原赐予的磨牙棒，凝结着滋味，也承托着成长。草原夏末，绿意渐染金黄，斯琴巴特尔也收获了他的金色果实。纪实文学《国里白牛》问世。 又是一年草原履约的时节，今年雨水丰沛，牧草蓄满了力量。打草的日子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繁忙的时光，镰刀与草捆的重量填满了每个清晨与黄昏。打草的日子也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幸福的日子。当草垛在夕阳下连成金色的山脉。 冬天便收到了草原丰厚的馈赠。夏洛莱纽将在雪落之后，静静反刍整个夏天的丰饶。对牧民来说，最深沉的欣慰，莫过于此。

0: 周恩来，1898到1976，
1: 寻着周恩来总理在法勤工俭学的足迹。

我们探访了他曾在法国的居所，往昔岁月中，他在这里打开中西交融的视野。山海远隔，光阴荏苒，源自法国的夏洛莱牛远渡重洋，成为落户中国草原的白牛大使。这段跨越山海的生命迁徙，依然超越了物种的适应与收成。这温厚的使者，让中法合作的基因扎根草原，续写时空的文明对话。远来的牛群如行走的种子，将中法友谊的基因植入草原年轮。它见证了共同栖息于这颗星球上的人们，面对风浪，唯有携手共度，在差异中相互滋养，在往来中彼此成全，方能让远方的故事最终融入此地的晨光与墨歌。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串联起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沿着这条中轴线一直向北270公里，就会来到一座700年前坐落于草原上的都城，这就是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元上都。从空中俯瞰元上都，这座建造于13世纪的都城，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城墙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群遗迹，仿佛一个制作精巧的新片。这座见证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勾连起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脉络。漠北与中原，东亚与欧洲，大陆与海洋。

李少兵看来，原上都每一个区域都包含了海量的信息，就像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断探究和破。

0: 下一步呢，我们就用原翼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是飞这个原上都的城址和城址内部的各种建筑遗迹的这个情况。
1: 十几年前，李少斌曾经参与了原上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次他要对原上都遗址进行测绘扫描，形成原上都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原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考古发现，原上都选址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理论，选择了金莲川这一形胜之地。
0: 你看我们站在城外这个高处啊，看这个上都城，这个气势呢就非常的恢宏。北面呢是这个龙岗，南面呢是滦河。
2: 龙岗攀其阴，滦水进其阳，后有靠，前有灶啊，四山宫位，家气充裕，好地方呀。夕阳西下时分，站在那个明德门那个城头上，那个感觉，暮色苍茫。
1: 公元1251年，蒙哥登基，成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他把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2: 忽必烈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那会儿30来岁，史料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是想干一番大事儿。他手下有一帮能成干将呀，什么汉人、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这帮人反正有能耐的都跟着他了。
1: 对忽必烈而言，他急需要一个幕府驻地，他把修建幕府驻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汉臣刘秉忠。
2: 刘秉忠是谁？饱读诗书，会佛会道会儒，儒释道皆通的人物。
1: 刘秉忠从堪舆理论、治国理念到地理形势，在结合历代都城选址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详尽的考察，最终选择了在金莲川修建元朝的第一座都城元上都。元上都的营建是元朝皇帝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史籍称元上都控隐西北，东济辽海，南面而临至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
3: 元上都所在这个地方呢，北边和西边呢是连接着蒙古高原、蒙古草原各部，然后东边和南边呢是连接中原各地。
1: 元上都从公元1256年开始修建，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公元1271年。升开平府为上都，成为元朝的下都。元朝的皇帝每年的东半年在大都北京，下半年则巡游到上都。
4: 啊，就这叫两都巡幸制。这个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咱们讲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1: 两都巡幸制

0: 不仅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与管理，确立了正统性，也满足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定期巡守上都，既可以联系宗王和贵族，促进元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元上都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在十三至十四世纪的一百多年间，元上都成为东西方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被称为梦幻花园、仙纳度。每当夏季来临，金莲川草原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纳森毕力格开始为乌合尔沁敖包祭祀做准备。位于元上都遗址内的乌合尔沁敖包，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忽必烈到元上都避暑时，经常到这里狩猎。在辽阔的草原，敖包是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人们向天地祈福的神圣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信仰，是古老的生活准则，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理念。元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山水与传统的游牧生活，构成了元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元上都的繁华早已流逝，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接下来，李少兵团队要对元上都城市结构和布局做测绘和扫描。元上都呈正南正北方向，南门为正门，边长2200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元上都的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的王城规制一脉相承，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个部分。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皇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外城附加修筑于皇城的西北。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刘秉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中立脊理念，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宫城、皇城、外城的面积形成1:5:9的关系，正是来自于周易乾的九五之尊理念。
1: 元上都的好处在于它保持的比较完整，三重城垣完完整整。在内蒙古目前保存的大概2000多座古城当中，级别最高、保存最好的是元上都，它完整。
0: 元上都的建筑名称融入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元上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13个城门，城门的名称全部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其中元上都皇城南门及正门名为明德门，取自《礼记·大学》的“在明明德”之意。皇城北门叫做富人门，取自《易传》中“修复之极，以下人也”之意。
2: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呢，高度认同中华文化，那同时呢，也非常接纳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也它也保留着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个特色。
0: 宫城是元上都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位于皇城中北部

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形成一个回字形布局。皇城的四角设有圆形台墩，应为角楼遗址。城门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东面迎着太阳升起的呈东华门，西面是太阳落。

0: 十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已进入秋季，这是一年中最适合考古勘测原上都的时间。十余年前，为了原上都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李少兵参与了遗址的考古修复工作。此次研究小组希望借助先进的设备对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勘测，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1: 现在呢，我们是用这个探地雷达车呢，对这个原上都明华严寺遗迹的埋藏情况啊做一个扫描。
0: 位于皇城东北角的这处遗迹，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华严寺。华严寺又称大龙光华严寺，它是一座古老的禅宗寺院。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便已矗立在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文化融入原上都城市建筑的重要实证。
2: 上都是以营造法式的这个中原文化的东西来做的，但同时它加入咱们加了很多蒙古的因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忽必烈时代更是如此，各种宗教在他这都可以。宫城的东北角建大龙光华严寺，在西北角建乾元寺，东南角续位的是建啥？建孔子庙的地方呀。西南角是开元寺，所以他从开始就文化是多元的。
0: 忽必烈年轻时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尊孔子之道，垂涎万世的儒学思想一直受到忽必烈的尊崇。据《元始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6月，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制祭月朔事殿。至元四年1267年下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3: 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元代的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元代城址当中它都建有孔庙，把孔子尊称为大乘至圣文宣王。这是孔子在历史上得到了最高的封号。那么由此也标志着儒学在元朝治国理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
0: 在元上都皇城之内，各种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建筑群，展现了元上都的开放与自信。在元上都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有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的木鼎石格外引人注目，而远在2400公里之外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也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墓碑、墓鼎石。
4: 泉州这边呢，尤其是像这个元代我们知道当时的对这些这个外国人也有很多的这些优惠的一些措施。奉训大夫咏春县打鲁

0: 然后呢，花赤碑刻的另一面是有这个阿拉伯文的，那上面提到的就是说他是这个叫做艾米尔的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名字，他就是在泉州担任这个行政长官。
1: 公元13至14世纪，元上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会。这座都城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开放的格局，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外交流时代。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这里的宫廷乃石享誉盛名，当地牧民至今依然保持着制作传统乃石的风俗。在蒙古语中，乃石被称作察干伊德，察干一词意为白色。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纯净与生命的源泉，因此他们崇尚白色，视之为吉祥。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代表了我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以白瓷闻名的景德镇深受元朝皇室青睐。公元1278年，忽必烈下令在景德镇设立专司瓷器制造的机构浮梁瓷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元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峰，一种特殊原料钴的传入，使中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诞生了享誉世界的青花瓷器，流传至今成为又一经典。吴悠悠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因为喜欢元青花，她来到景德镇学艺，一学就是十几年。从元青花的绘画烧制到独立设计，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和订单。
2: 我出生于草原，我的理想和理念是让元青花重返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元青花。
1: 为了让元青花这种元代名贵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吴悠悠返回家乡内蒙古，开启了他的全新事业。
3: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高峰盘，这个是高
1: 陶高，是察干伊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期在元上都遗址附近新建了一家奶酪会客厅，邀请吴悠悠举办一场青花瓷器展览。陶高很期待这些传统乃石与青花瓷器的完美结合。
4: 那原来和花的夏天，我结合老人不一样，给处理点什么呢？没呢，那到这个活动，他这嗯，啊，到啥时候了？才设计呢？别的这个他们俺们做的嘞，这个一点特色很，这个技能就是很在，这这个一点俺们做的。
1: 当元青花与洁白如玉的乃石再次相遇，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回了700多年前的那一夜。月色皎洁的元上都，丝竹之声悠扬，一场盛宴延续至今。元上都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在这青花与乃石的交相辉映中得以延续。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中国先秦典籍《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

0: 并将原上都定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都城。同一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位少年跟随父亲和叔父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踏上了通往元上都的旅程。他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年少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的喜爱，被委以重任。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受忽必烈之托，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出发地正是泉州港。泉州，宋元时期被称为刺桐城。曾经在泉州游历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1: 我们脚下的这块古渡口，官方名字是叫做石湖码头，但是当地的百姓的话，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凌鸾渡。宋元时期，每天都有上千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外海开到内海，想要进入泉州城里面做生意。船只太多的话，它没办法一次全部涌进去，所以说它只能把所有船只停泊在这片海域。因此，这个渡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水路的一个转运中心。
0: 彼时的泉州港，梯行万国，博商云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不断运往中亚、西亚和波罗的海沿岸。
2: 元代应该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陆地丝绸之路、海岸丝绸之路都达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是从陆路到了元大都，再从海路的泉州离开中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只有陆地丝绸之路畅通，那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被它拉得越来越宽，所以就形成了宋元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这种啊海洋贸易的兴盛的一个状况，也是当年整个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
0: 离开中国8年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于1797年在梦中偶得诗作《忽必烈汗》，描述了一个梦幻般的国度。英语语境中至今将元上都称为仙纳度，意为梦幻花园。元上都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这片水域丰沛的土地曾经有大面积绵延的沼泽，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建造元上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发现，城址内许多宫殿的地基都采用了石条和石块填充，以增强建筑物基础的稳固性。
3: 那我们经过考古发掘，也看到好多这个大型遗址的下边是垫的。大安哥现在那个台子呢，都是用大的石条做的基础，而且每个石条和石条的对接之间呢，是一个亚腰形的这个榫卯的一个结构。那用什么把它连接呢？是铁。
0: 尽管建造者已考虑到水患的危害，但每当夏季雨水充沛时，上都城依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根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一开铁幡干渠，守敬奏，山水频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光五七十步不行。公元1298年，应召而至的郭守敬为上都设计了这条绵延6公里的排水渠道。
4: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深坑啊，很明显

0: 应该就是当时呢，这个修建开平府、修建上都城的时候的一个采石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石头基座。这个呢，有的学者推测啊，很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用来插这个铁番杆的一个基座。
1: 由遥感勘测，可见这条蜿蜒起伏的龙脊，全长6公里，高4米，基宽12米，顶宽4米，正是文献记载的铁番杆渠。铁番杆渠的成功，让元朝皇帝认识到了郭守敬的卓越才能，为后来修建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元朝定鼎大都，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首次迁至华北地区。为应对大量物资和粮食需从江南运输的挑战，中国的大运河系统发生了重大转变。自隋唐时期初步奠定了南北大运河的基础，最终在元代形成以支撑南北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然而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城还有25公里，转为陆运耗资巨大。
2: 忽必烈就让郭守敬说，你看看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从通州连到咱们大都城啊。于是郭守敬呢就接受了这个忽必烈的这个命令。
3: 元大都的地势比通州的地势高30多米，那么当时通惠河上一艘漕船，它的载重量有大约4到5吨，这么重的载重量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爬一个30多米的坡，直接爬开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守敬又想办法在通州和到积水滩码头之间设立了18道水闸，分段逐级提水，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么通过18道闸，这些船就能一路开到元大都城里面来，停靠在我们身后、我们脚下的积水滩码头，最终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1: 完工之时，忽必烈路经积水潭，看到此处船庐蔽天，围墙如林，深感欣慰，遂亲自赐名为通惠河，寓意造福黎民百姓之河。元朝时期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格局。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并首次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中心设在北京。此后从元代至今的几百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北京都是中国的都城。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郭守敬发明天文仪器仪表，与许衡等人编撰《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通行360多年。2012年6月29日，正值北半球的白夜假期，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就在圣彼得堡召开。
4: 当人们认识到有些人类历史的创造建造物和特定的地质、地理、自然、生物、动植物等等他们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个自然地球变化的历史都有着不可取代的见证意义的时候，这些遗产应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予以保护。那么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元上都能够被认为是这样一类的世界遗产，那是非常重要的。
1: 北京市

0: 时间22:23，原上都遗址提名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
1: 当原上都遗址申遗成功的，
0: 成为了我国第42处世界遗产，
1: 各族各界都沸腾了。
0: 从东三区的圣彼得堡到东八区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时差为5个小时。此刻的原上都上空云蒸霞蔚，灿烂的朝阳照亮了金莲川草原。每逢夏季，金莲川草原都会开满金莲花。自原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所在的草原区域均被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员朵兰和乌雅罕前往现场，对遗址内河流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原上都遗址保护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水质和土壤等的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反映出遗址自然环境的状态。多年来，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蕴含着原上都遗址的独特信息。这是一项全方位的专业研究工作。
2: 其实像原上都遗址呢，因为它经过后代的扰动其实比较少，所以它是以一个非常真实完整的一个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金莲川草原，还有我们的上都河，包括我们背后的龙岗山，它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遗产要素缺了一个的话，它都不能再构成一个完整的原上都。
0: 进入秋季，气候干燥，遗址保护区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原上都曾多次遭受战火袭击，在今天，原上都遗址的安全保护依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为此，保利阁带领马背巡护队定期在遗址周边进行巡视检查。
3: 看昨天咱们去那儿巡查的时候，也有这个马群很夜里进来的迹象，在这个地方加两个监控杆吧。
0: 为了保护原上都遗址和当地生态环境，在国家的支持下，自2000年前后，200余户牧民陆续搬离遗址保护区，退耕还草面积超过10000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原上都遗址的保护传承，先后投入大量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扎实推进文物考古发掘、保护利用，不断加大原上都遗址保护的投入力度，完成了安防设施、保护围栏、提升改造等多个项目，正在推进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提升、国家考古遗址申报等10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积极推进原上都的保护和利用。2020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评估中，原上都遗址获得了5星最高评级，充分肯定了当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勘测工作圆满收官，李少兵、李哲两位老师满怀期待地查看电脑处理后的勘测数据成果。
4: 我们这次呢，对原上都进行一个全面的航测呢，采用了3种最新的技术手段，每一种技术手段都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把这几种技术手段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你对原上都这个遗址的分布、原上都城址的轮廓、原上都所处的山形、水系、地理环境，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对以前的这个认识呢一个提高和补充。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丰富。700年前，元上都的建立，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国多元文化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窗口。如今，元上都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作为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忆，全人类将一起守护并不断丰富着这一共同的宝贵财富，守护好元上都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让人类的文明之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我们这儿有二斤的，怎么样？不对劲儿，这伙人都是日本人。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这伙人。
1: 像话吗？啊，让我们等这么久，你去取半天也不回来，我们差点成了日本人的刀下鬼，你知道吗？还多亏那帮抗联的兄弟们救了我们。气死了！虎子，你接着批评。
2: 啊，对啊，
1: 你怎么穿这就这穿这身衣服，就瞧你们嘚嘚嗖嗖的，把我放尸身老林里面啊？
3: 虎子，稳住！
1: 稳重个屁！
3: 我稳重，我怎么稳重啊？你放着我，下雨了，你也不告诉我，我在那耗着，给你放着，你稳重啊！
4: 冷静点，虎子，
3: 冷静不下来，我冷静不干。
1: 哎，虎子，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3: 臭老娘们，挠你说的话，份儿啊！滚！
4: 走，你们俩造反了！趴下！

0: 哎呦，你们这是演啥的呀？
1: 你还没看明白呢？
0: 明白是明白了，就是太突然了，没反应过来。
2: 这回全是自己人了，舒服了。哎
0: 呀，虎子哥，你刚才可吓死我了。
2: 嗨，那不演戏呢吗？咋样，挺像的？
0: 像。
3: 虎子，我听你那话的意思，你是真对我有意见是吧？
4: 啊，这话全说出来了。
2: 演戏呢，吓唬我。
3: 行了，咱们赶紧走吧，一会儿鬼子肯定得大规模的搜山，走。

0: 被人锁起了，劫的人说在你手里。
1: 你们找错人了，我没有

0: 抗联内部，非战损失特别大。如果没有疫苗配方的话，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死在日本人的手里面。
1: 你们是抗联的？
0: 对，
2: 好，
0: 真好。
2: 真父，真父，你撑住啊！快说，东西在哪儿？在哪儿？

0: 哈喽，现在疫苗配方到底是没找到，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回不回去啊？
1: 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回去不等于任务失败吗？
2: 是啊，咱们现在回去等于白来了一趟新京。
1: 可是现在这人都死了，咱上哪儿找疫苗去？日军所投放的这个细菌武器，全都是由关东军第100部队生产的，这个部队就在孟加拉。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部队捣毁， 根源上解决这场非战解决的情况。
3: 关于这个100部队，我也有所耳闻，他们都是拿活人做实验，好多咱们老百姓都死在他们手上，就是一群畜生。

什么意思？马上行动。

0: 我们小明要回新津一趟，大牛、小韩，你们跟我一组，咱们前往孟家屯。蒋峰，你带着其他人去第一军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下一步的计划，然后带着抗联的部队到孟家屯找我。
1: 我跟你一组，让小韩跟他们去找。

这是我们这边的同志深入到第100部队拍下的内部资料，你抓紧回答心境，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交卷的内容公布出来。

0: 哎呦，哎，这地方怎么邪乎呢？哎，一个人影都瞅不着，不像人住的地方，像是个坟圈子。
1: 老百姓都让小鬼子霍霍没了呗，奶奶个腿儿的！
2: 二彪，你到门口去警戒一下。
1: 黑灯瞎火的，让我去啊？

0: 想上趟厕所，可是我害怕。
1: 我陪你去，走。
2: 等一下，妹子，他陪你去不合适，你自己去。你有什么事儿就吼一嗓子，啊。
0: 嗯。
1: 有事叫啊！
3: 这有啥不合适的？人家姑娘没说啥，你说你
2: 这姑娘有问题？
1: 啥问题啊？

0: 紧跟着他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就赶紧告诉我。
1: 我觉得你这太多虑了。

0: 哥，啊，我想去趟厕所。走，我跟你去。啊，不用了，白天我不害怕。好，那个当心点啊。哎，呀，晚上回来了。我去趟厕所。啊，我不找到了，日本人运送来些的卡车，只要跟着这些车顺藤摸瓜。
1: 就能找到日本人研究这些细菌武器的工厂。太好了，艾佩子，你不是上厕所吗？
2: 啊，我去了。
1: 有人叫我。最近啊，根据前方报告，西营镇的抗日联军屡屡受创，再这么打下去。
3: 可不行啊！是啊，鬼子的数量激增，抗联队伍整编不力，再加上补给不足，的确造成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我们是该好好想想啊。报告，
4: 进来。什么情况？
3: 报告军长，有人找您。
4: 请进。
3: 陆军长，你好。这是抗联第二陆军。
1: 第5军独立团参谋长江峰，啊，这位是关玉同志。好，欢迎。你好，有什么事情坐下说。
3: 哎，来坐下说。两位都。

0: 知道小日本的100部队吧？
1: 这个100部队我早有耳闻呢，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我们抗联内部非战斗减员与这个100部队有很大的关系。
0: 这次我们随团长苏海龙在西营镇执行任务，对这个100部队的详细情况得到了了解。我们团兵力不够，武器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想请陆军长帮忙，在孟家屯给我们支援。
1: 此行十分关键，如果能消灭第100部队，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嗯，
2: 好吧，我再给你派一个加强营，跟随你前往孟家屯，协助苏海龙。

0: 我们这儿有个人，大约跟我奶奶的，走，我们去等江峰他们。
1: 自己人，
2: 哈罗，你怎么都瘦了？哎，
1: 这是D100部队的平面图，我们已经侦查过了。从孟加尔出发到D100部队的行车路线，我计划在途中将车队劫持。我带着你们和20名抗联战士，咱们伪装成军官和百姓，进入D100部队。小峰，你率领加强营在外围进攻，咱们来个。

0: 把他们都给我带下去，衣服给我扒下来。
1: 好，
0: 哥哥，疏散一下百姓。
2: 好。

0: 是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等一下，乡亲们，哎哎，都快起，都快起，准备起来！你们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快走快走！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走吧，咱们去100部队装成宪兵和百姓，然后再发起攻。

0: お疲れ様です。登場で何もないよね。異常なしです。荷物が上だ。こちらどうぞ。
1: 早く早く
2: 行け。

0: 咱们就这么跟等？
1: 听说里面有七八百号鬼子，
2: 把嘴都闭上。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这是怎么回事？
1: 。
0: 找个地方埋了吧。

幺零零部队已经被我们彻底打垮了，新的疫情啊，不会再出现了。

0: 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1: 本来就是嘛。
2: 那天你说你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你其实早就想跟我说了吧。记得每次你们要是说过两句，你就蹦着高的跟他们吵，吃饭的时候知道我好吃，把什么好吃的都使劲往我碗里夹。

1: 我相信蜜蜂，它没走，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做的所有事儿，它都看得见。 不想看到我们不开心，不想看到我们难过。你现在这样，他一定很难受。我们就算是为了蜜蜂，也要让自己好好的。我们希望他开心，对吗？
2: 一定给你。

0: 托您的福。
1: 你已经准备好了为帝国效忠，是吗？
0: 长官有什么事，尽管直说。
1: 好。苏海龙等人已经捣毁了我们100部队，而且他没有得到疫苗配方。要是得到疫苗配方的话，我们帝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0: 那疫苗配方，长官知道在哪里吗？
1: 暂时不知道。我相信苏海龙一定也是不知道，要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捣毁我们的100部队。
0: 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苏海龙，找到配方？
1: 张先生，你一向是一个聪明人。
0: 那苏海龙在哪里？
1: 去往新京的路上。
0: 新京？
1: 是。
0: 那你知道曾少华的近况吗？
1: 曾少华已经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0: 真的？
1: 张先生，你不相信吗？
0: 好，不敢。
1: 不过张先生，你这一次去新京执行任务，一定不要暴露你的身份，特别是面对曾少华的时候，你依然保持复兴社成员的身份，明白吗？
0: 哦，这点我当然知道。
1: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妹妹中村惠子顾小寒，她卧底在苏海龙的身边，我希望你找到她，跟她取得联系。你要保护她，有什么事情你们及时沟通。
0: 好，我知道了。
2: 哎嘞，
3: 曾桑，好久不见了。
4: 是啊，阁下，阁下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3: 哦，没错，我们坐下谈。来。
4: 啊，您请。
3: 来，坐下聊。
4: 请。
5: 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明的消息？
4: 没有。由于西营镇杂货铺的联络点被毁，和他们暂时无法联系。
5: 这样，一旦有他们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
4: 是，一定。
5: 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部正式委任你为新京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对军部的决定是否满意？
4: 愿意啊，太愿意了，多谢长官提拔。
5: 不必客气，曾桑，只要你对大日本帝国尽职尽责，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4: 多谢长官。
0: 这么晚了，一个人走。

0: 曾孝明的消息，
1: 至今没有联系啊，也没发现两人行踪。
0: 看来这个曾孝明很不守规矩啊。
1: 站长，您的意思是曾孝明叛变了？

0: 静静的等待。
1: 站长，我看您现在处境很危险，一旦苏海龙和曾耀明知道您现在的情况，恐怕……
0: 不用担心，苏海龙这个人，在没问清事由之前，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放心吧，先下去吧。
1: 是。

0: 别乱说话。
1: 咋就乱说话呀？爹都当汉奸了。
2: 你老说
1: 我一生我就会跟老鼠人会打吗？
0: 在被告提情况之前，别妄想。

0: 你跟我说说看，西营镇的联络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联络站的位置泄露出去了？
1: 镇长，这件事情我也丝毫没有头绪。抵达联络站的时候，兄弟都死光了。

0: 还有什么人想端掉这个联络站？
1: 站长，你想啊，能够在我之前抵达西营镇的人，又能够直接找到秘密联络站点的人，那就只有一个。你怀疑的是曾孝明？正是。可是他曾经在联络站用秘密电台给我发过电报，那不就对上了吗，站长啊？
0: 您想想，手上有秘密电台袭击幺零零部队这么天大的事儿，竟然没跟你汇报，他很有可能投靠了共产党。以前在西营镇，你见过他？站长，属下无能，他每一次都先我一步，但是我敢确定，这个曾孝明一定有问题。
2: 秘密跟踪曾孝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0: 坐。怎么样，事情还顺利吧？
1: 我们赶往东平教堂，那里已经被日军给占领了。神父在撤退的过程中牺牲了，疫苗和配方至今下落不明。
2: 听说你们把关东军100部队给挡了，了不起啊！
1: 消息灵通啊，站长。
2: 这种情况，谁都得保护自己的身份，这是对自己、对组织的负责。
1: 我理解。
2: 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曾小明，他人呢？
1: 怎么？他没来你这儿吗？
2: 他没跟你们在一起。
1: 在去孟家屯之前，我就把第100部队的资料照片交给他了，让他先回新京，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照片的内容公布出来。
3: 你就这么信任？
1: 当然了，
3: 我用我的命保护。
2: 这么说，他心存二意。
1: 我想这就是他没有回来复命的原因吧。没想到复兴社新兴站的站长投靠了儿子。
2: 我这是假投敌。
4: 哎呀我的妈呀，你当这小日本做傻是吧？比我还彪。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相信是真是假，曾老先生心中啊自有一杆秤。
2: 既然你们知道这么多情况，这次来肯定还有其他事情吧。
1: 电台。
2: 什么？
1: 您把电台拿出来。

0: 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可集结，对第一军和第五军的驻地进行合围。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直田千吉。
1: 为什么要暴露自己？
0: 我自有打算。

0: 来了的，小鬼怎么越来越多呀？
1: 小姐，小鬼的心脏。

0: 啊，没事儿，怪我自己，我不太小心。哎呀，再说了，这玩意儿这事儿都怪那小日本，太可恨了。
1: 疼不疼啊？哎呀，不疼，擦破点皮儿，这算啥呀？哎呦，轻点儿啊，这是肉啊。
0: 好，好，好，轻点儿，马上就好了。哎，你说这顾小涵他命也真不够好的，怎么老被日本人逮着呀？
2: 谁说的？我觉得他命挺好的。
3: 大牛，每次都救他。大牛哥，我该怎么报答你啊？
4: 报答啥呀？那么的，以后吧，以后啊，好好有点事儿啊。
3: 会不会说话呀？
5: 曾老先生，这回还得感谢您呢。
6: 我又没做什么，一直在后备箱待着。这二彪的功劳。
7: 你说谁呢？你再说一遍。
6: 什么什么不是我？
7: 哎，你知道吗？这老东头现在是小日本的给封的，新疆商会会长，他一天可厉害了。
4: 我那是忍辱负重。
7: 你拉倒吧，你那破事都不愿意说。你呢？我还不愿意跟你说话呢。
4: 算了，我不跟你说。白露，你们这帮人在这儿住着。还是有点不太安全，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就麻烦了。我尽快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找到了，还是尽快搬出去逃走。
8: 哎，妹子，你刚才腿不也受伤了吗？哎哎哎，哥哥，帮个忙，帮擦一擦啊！
0: 好，
8: 赶紧帮个忙啊！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啊！哎。
9: 你不上去啊？
8: 我，你去，惯着吗你？
4: 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我在新京又不认识别人，这不就只能待你这儿吗？我这地方人来人往的，比较复杂。日本人的眼线又多，要是让他们发现了。那可不得了啊！
7: 那你倒是给他们找个地方啊！哎呀，不行！万一你要是告诉小日本子，我们咋整？你那一天呀，比我还彪呢！
0: 怎么样？帮他弄着，我去找三哥说点事儿。嗯。
8: 回来了，来啥样？妹子腿怎么样？厉不厉害？
0: 你就行了，别说了。什么妹子呀？那就是一日本人。
8: 什么？
0: 刚才我给他清理伤口，看见他的膝盖上面有老茧。什么人才有？日本人，因为他们总跪着。
7: 你干啥去？啥呀你？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他有病？就是不信。人大胆狗大胆，貌大者多，长个脑袋净显个了是吧？什么什么？你要说啥？滚！滚！
10: 合着我们一直暴露在小日本面前。
7: 我就说嘛，小日本怎么跟那么紧？是吧？
8: 我救他两回呀。哎，他怎么能骗我呢？啊？
4: 他这么绞尽脑汁的想跟着我们，无非就想知道我们的行动是什么样子。这样一来，我觉得反倒安全了。
11: 这么看呢，日本人有可能知道你们住在我这儿，那咱们就不用费心再去找地方了，就住这儿吧。你说安全，那就安全。
12: 哦，那咱们来改。
13: 看看。謝罪に来ました。
12: 謝罪どういう意味だい？
13: 今回私のせいで関東軍第100部隊はスハロンにやられた。かか、申し訳

0: 老板，已经发现曾小龙的踪迹，
1: 找到他的精血住址，派人全天进攻。
0: 是，回来，记住，不要打草惊蛇，换了我的好事，谁都别想。
1: 老板，你就放心吧。

0: 海底小纵队与伊瓜苏瀑布。
1: 非常感谢你带我来这里进行测绘，帕尼。
2: 我很高兴能为你当向导，我也有好长时间没去伊瓜苏河了。奇怪，这里似乎很干燥，水位也太低了，我的桨板好像都碰到河底了。
1: 这些树根本应该在水下才对，
2: 树根裸露出来很容易倾斜，也更容易倒下，
1: 那会非常危险，我最好在地图上标记一下。
2: 那些凯门鳄可能更危险，
1: 我最好把它们也标记在地图上。
2: 哦，开始下雨了，
1: 那我还是先把地图收起来吧。
2: 这场雨对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来说是件好事。
1: 但那棵树要倒了，果然树根裸露，树就会更容易倒下。看样子雨已经停了。
2: 好吧，下一点也是好的。雨停了，我们攀爬起来就更容易。
1: 攀爬？我们要爬什么？
2: 伊瓜苏瀑布，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之一。看来在刚才下暴雨之前，瀑布这里的水流还很小。我一会儿再回来拿桨板。看那些鸟慌慌张张的。
1: 怪不得。原来有只美洲角雕在追捕他们。
2: 天哪，他们直接飞进了瀑布里面。
1: 我们最好去看看。他们从这里飞进去的，看来在这瀑布的后面还有空间。
3: 有入侵者。
4: 有入侵者。
1: 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叫小敏，这位是帕尼。
2: 你们躲在这个瀑布后面有多久了？
5: 我们并不是躲，我们就住在这里。
3: 好吧，多多少少有躲的成分。总之，瀑布让我们避开了那些更大的飞禽。
5: 我是米凯拉，他是蒂亚哥，我们是大黑雨燕一家。
1: 帕尼和我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绘制伊瓜苏河的地图。我把路上看到的都画了下来。
6: 请问水的另一边就是你画的这个样子吗？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出去。
3: 等你们自己能飞出瀑布的时候再去探索吧。
5: 这个季节降雨太少了，我们担心瀑布的水流会完全消失。
3: 多亏了刚才的暴雨，现在瀑布的水流又变大了。这好景象也没有持续多久。
5: 这比刚才下暴雨前的水流量还要小。
2: 暴雨过后应该有更大的水流量才对，不应该这么小。我爬到瀑布顶上，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阻挡了水流。
1: 我留在这里，保护雨燕的安全。
2: 不不，呼叫小敏。暴雨冲倒了这里的树木，它们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0: 我们能把他们移开吗？
1: 光靠我们不行，也就是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在伊瓜苏瀑布附近，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倒了很多树木，他们现在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4: 听起来是倒下的树木形成了水坝，水坝形成之后会阻挡河流流动，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水流的停滞。有时水坝是动物有意为之，就比如海狸会在家附近筑起水坝，但是有的时候伴随着岩石崩塌和树木倾倒等意外的发生，也有可能会形成水坝。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流经过，瀑布的水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0: 如果没有水流隐藏他们的巢穴，生活在瀑布后面的雨燕一家就会被其他猛禽发现，那就很危险了。
5: 幸好我们认识一位海狸，他已经建了很多水坝。
2: 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达西西。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巴德。
6: 队长，有什么指示？
2: 有一些树木倒了，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水坝，从而挡住了一个重要瀑布的水流。
6: 让我大开眼界啊！好吧，我是建造水坝的专家，那我也一定可以拆除它。
5: 我们驾驶长颈象艇过去，它很适合搬运树干这种大家伙。
2: 很完美，海底小纵队，我们让瀑布恢复原样吧。
1: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
7: 哇，这些树木都挤到一块儿了，在这开会吗？
5: 我们预计一次只能抽出一根木头。
1: 我们也来帮忙。
8: 小敏，水都跑到哪里去了？
9: 大家注意了，脚雕来了。
10: 不好，我们能看到它，说明它也能看到我们。
0: 我有个办法，我来画幅画伪装一下。好了，这样就看不见你们了。
9: 我还以为自己看到了雨燕的小崽子呢。
8: 嘿，小敏，那些是什么？好漂亮啊！
0: 这些其实是刺桐，它们就生长在河岸边上，但有些因为暴雨倒下了，所以才挡住了瀑布的水流。
8: 哦，我要赶快学会飞行，我好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0: 角雕现在虽然看不见我们，但它也不会轻易离开。也许我可以用更好玩的东西去把它引开。嘿，角雕先生，你觉得自己能抓住我吗？
9: 我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0: 看来你还得再加把劲儿了。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8: 这根木头卡得很紧，它肯定是卡进水下的石头缝里面了。
7: 我潜进水里处理一下。
0: 小敏呼叫帕尼，你们还要多久才能清理完这些木头？
1: 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你那边怎么样了？
0: 还行吧，现在我正被角雕追着跑，我觉得它飞累了，我也挺累的。
3: 小敏，小敏你还好吗？小敏，
9: 我们得过去救他。
10: 你别碰他。
9: 也许我是抓不到那只小熊猫，但抓到你们可是轻而易举。
0: 不好，快停下！
1: 雨燕有麻烦了，我现在得下去帮他们。
5: 巧了，我这里有东西可以帮得上忙。
1: 什么东西？
5: 把你们的背包升级了，里面装了滑翔伞，这可以让你们飞一阵子。
1: 那现在就来滑翔吧。兔，这个升级版的背包简直是太酷了。嘿，朋友，尝尝这块鱼饼干吧。
9: 吃起来味道还真不错。原来你们把小家伙藏在那里了。
0: 不行，你绝对不可以吃掉它们。
9: 现在你们已经无处可藏了，
7: 就快好了，马上就要咬断了。

0: 我们得救了！
1: 太棒了！
0: 还是算了吧。
2: 华哥，不！
3: 哦，谢谢你，帕尼。没想到能近距离欣赏瀑布，伊瓜苏瀑布真的是太美了！
0: 啊，真是太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了，让我们一家安然无恙，躲过了角雕。
4: 非常感谢你们保护了我们一家。哦，
5: 这都是我们该做的事。
6: 哦，小敏，这是你的地图，希望它没被损坏。
5: 谢谢你，帕尼，不用担心。你看，我用的是防水墨水。
1: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景，我好想飞出去看看。
4: 你可以的，小家伙，你准备好就可以飞出去了。
1: 哦耶，看我的！
0: 抱歉，我们得走了。喂，等等爸爸！
7: 再见，海底小纵队。
6: 真好，这简直是好极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
11: 大黑雨燕

0: 里。大黑雨夜，
1: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沸腾的河流，帕尼，感谢你加入我们。
3: 这是我的荣幸，队长。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呱唧一起寻宝冒险。
4: 哦，可不是寻宝，伙计，我们要去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神秘的秘鲁雨林里。你看，这可是我爷爷咔嚓船长雕刻好的。这块石头显示的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一条沸腾的河流。
3: 一条沸腾的河流吗？
4: 是的，首先我们要穿越迷雾森林，里面都是隐形的怪兽。之后我们将会遇到一条巨蛇，你绝对想不到，它的鳞片坚如磐石。最后我们来到河边，沸腾的水，滚烫的蒸汽。
3: 好吧，如果真的有条沸腾的河流，那的确值得研究一下。
4: 你怎么会怀疑它的真假？当然是真的，我爷爷可是亲眼见过的。
2: 无论如何，这肯定是一次有趣的冒险，祝你们好运。
4: 我们到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目的地，位于秘鲁雨林中心的夺命沸腾河。
3: 这条河真壮观，呱唧，但是这里的水温并不高，河流沸腾往往是因为附近有火山的存在。但你也看到了，秘鲁这一带根本就没有火山。
4: 但沸腾的河流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地图，
3: 现在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4: 要我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勇士之路。我的直觉告诉我往这边走。
3: 或者我们可以跟那些黄城柳猴问问路，打扰一下，我们想问个路。哦，
5: 这是什么东西？哦，
6: 阿方索。哦，
5: 这东西也太酷了，这是干嘛的？这个呢？还有这个，这是我做的？
4: 恐怕就是你，伙计，不过别担心。
6: 啊，谢谢。
5: 对不起，爸爸。
6: 我儿子年纪还小，对什么东西都感到很好奇，有时候就好奇得过头了。
4: 别担心，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寻找一条沸腾的河流。
3: 也许这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河流。
5: 这里有。
4: 啊哈，我就知道这是真的。
5: 我们带你们过去好吗，爸爸？
6: 阿方索，等等。啊，好吧，我名叫恩里克，跟我来。
3: 这里的水并没有沸腾，但水温升高了，有意思。
6: 哦，阿方索，你小心一点，前面就是急流了。
4: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的舰艇应该没办法通过这道急流。
6: 那我们就必须从迷雾森林穿过去了。

0: 是什么？有本事你给我出来，隐形的家伙，别躲躲藏藏的。
1: 其实他们不是隐形的，只是离我们很远而已。雨林中很多动物都会通过声音来交流。
2: 的确是，我们黄城柳猴的叫声非常响亮，因此需要帮助时，家人可以通过声音找到我们。
3: 附近有黄城柳猴吗？我正好肚子饿了。
2: 不错，儿子，现在可以停下来了。
0: 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交流，寻找彼此了。因为在迷雾里，我几乎看不见自己的尾巴，更别说找到河流了。
4: 哦，我可以帮忙，爬得越高，雾气就越稀薄。我们黄城柳猴都是攀爬高手，我去看一看。
2: 阿方索，
1: 别担心，我去跟着他。阿方索，等等我，
2: 去河边跟他们会合。
0: 伙计，雾气这么大，我都不知道该往哪走了。是阿方索吗？
2: 听起来像是同伴的叫声，但我也不太确定。
0: 也许是隐形的黄城柳猴发出的叫声。我们走。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你不是隐形的黄城柳猴，难道你是一只小美洲虎吗？
3: 我可不是什么小美洲虎，我是一只成年虎猫，最爱吃黄城柳猴了。非常感谢你把他们给我送上门来。
0: 跳进来，安里克。呱唧呼叫帕尼，我们刚才迷路了，现在正往河边走，我们到时候就在那里碰面吧。你们要小心，这附近有一只鬼鬼祟祟的虎猫出没。
1: 明白，呱唧，一会儿见喽。
4: 这附近有虎猫，它是我们的天敌，我爸爸可能有危险，得赶紧找到它。
1: 不用担心，阿方索，呱唧和他在一起，我们现在就去跟他们会合，快走吧。好壮观，这还真是沸腾的河流。呱唧没说错，原来这根本不是雾气，而是蒸汽。我们只需找到蒸汽最浓的地方，因为那里就是水温最高的位置。这里的水温非常高，千万不要碰，否则会被烫伤的。现在我们就等着呱唧和恩里克过来。一条巨蛇。更准确的说，是一块形似巨蛇的大石头。呱唧说的一点都没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阿方索？
4: 是黄城柳猴的叫声，我想爸爸应该就在那里。爸爸，我来了。
1: 阿方索，等等。
4: 这里的水真烫啊。
3: 不好意思，小点心，刚刚并不是你爸爸发出的叫声，而是我。让我看看怎么样才能跳到那块石头上去。
1: 呱唧，你们在哪？阿方索需要帮助。
0: 我们还在迷雾中穿梭，但是速度不快。
1: 那看来只有一个办法，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这是阿方索，他现在被困在这条沸腾的河流中央了。
5: 你们找到沸腾的河流了？
6: 哦，是的。虽然说亚马逊流域并没有火山的存在，但是处于地壳深处的岩浆仍然可以把河水加热到沸腾。
0: 的确非常有意思，但是现在有更棘手的问题，一只饥饿的虎猫想吃掉阿方索。
7: 不用担心，伙计，我们驾驶海龟艇很快就过去了。
8: 你们帮不上忙的，呱唧，就算你们及时赶到那里，海龟艇也没办法在高温中驾驶的，它无法开进沸腾的河流里。
5: 那我和皮医生驾驶蜂鸟艇过去吧，海底小纵队前往沸腾的河流。
2: 坚持住，阿方索，我们来了。
1: 呱唧，等等，突突突刚说海龟艇没法承受高温，
0: 那我们也总得做点什么吧。真是没想到引擎这么快就过热了。
2: 阿方索，
3: 最后几步。别急着跑啊，我的小点心。
2: 那不是你的点心，是我儿子。距离太远，我们够不到他。
4: 爸爸，试试那个钳子，就是把你摁在树上的那个。
0: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啊，伙计。哦，不好，引擎坏了，现在还是够不到。
2: 成功了。
3: 哦，我的爪子。
1: 队长。
0: 哦嘿，伙计们。

0: 看上去呱唧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救下了那只黄昌六猴，队长。
1: 但还有一只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皮医生。抓稳了。
0: 你先忍一下。好了，现在感觉如何？
2: 感觉好多了，谢谢。但我的肚子还饿得咕咕叫。
0: 那就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2: 味道真不错。
3: 多亏了你的帮忙，队长。
4: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你说的对，爸爸，我不应该到处乱跑。
5: 你刚刚的表现也很棒，阿方索。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6: 真的吗？太好了！
7: 我也要向你道歉，呱唧。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你说的话，但的确有沸腾的河流，就连巨蛇也存在。
3: 原来只是块石头啊！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夺命沸腾河。

0: 视着狐猫也能发出叫声。在确认清楚前先不要应答。
1: 看这里，
2: 夺命沸腾河，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军舰鸟，
5: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非常感谢你允许我驾驶蜂鸟艇。
4: 别客气，坦克，你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将会发现很多珍稀的鸟类。
5: 那是一只蓝脚尖鸟吗？看来我必须近距离观察一下。
4: 尽情观鸟吧，坦克，不过要小心。
5: 没问题，队长，我保证会把蜂鸟艇完好无损地还回去。
4: 那就好，坦克，回头见了。
1: 你可别咬我的羽毛啊。
5: 看起来像是只军舰鸟，但是它在做什么呢？
1: 离我远点
6: 啊。那条鱼又没写你的名字，对我这种军舰鸟来说，这样获取食物最轻松不过了。再说了，既然你都替我抓鱼了，我又何必弄湿自己的羽毛呢？谢了，我的朋友。
5: 小心！看来我得更小心一点。
1: 啊，真倒霉！
5: 那只蓝脚尖鸟可能需要帮助。抱歉，打扰了。我是坦克，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没事吧？那只军舰鸟刚才在做什么？
1: 你是说安东尼奥吗？他总是抢走我捕到的食物，像他这样的军舰鸟总是做这种事。
5: 尽管这块鱼饼干不怎么大，但应该可以弥补他从你这里抢走的东西。
1: 你真好，可这食物不是给我吃的，
7: 而是给我的。
1: 没错。
7: 好吃，谢谢你。
1: 这是我的儿子比利和我的伴侣邦尼。
5: 你们好，你们要是饿了，我这里还有几块鱼饼干可以吃，但是剩的不多了。
8: 还是把它们给比利吃吧，有安东尼奥在这儿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捕到鱼了。
1: 无论我们在哪里捕鱼，他似乎总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位置。
8: 而且我们还有个孩子需要喂养，这样一来就更困难了。
5: 我们得做点什么让你们一家吃饱饭，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5: 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我发现有一群蓝脚尖鸟正在挨饿，有只军舰鸟一直在抢他们的食物吃。
9: 是的，军舰鸟总是这样，等别的鸟类辛辛苦苦捕获到了食物之后，他们再把食物抢夺过来。这也正是为什么军舰鸟经常被称为偷猎鸟的原因了。
10: 偷猎鸟吗？这只卑鄙的海鸟简直是让猎者名声扫地。队长，我主动申请去帮助坦克对付这个偷猎者。
4: 好的，呱唧，你驾驶奇遇艇去帮助那些蓝脚尖鸟，别让他们继续挨饿。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
10: 你们好啊，海豚们，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见到那只为非作歹的军

0: 鸟啊。
1: 鸟吗？他们从来不打扰我们。
0: 真的吗？这还算不错。但是的确有一些鸟类被他欺负了。你们可以带我前去加拉帕戈斯群岛吗？
2: 当然可以，没问题。跟我们走吧。
3: 我还是肚子饿。
2: 哦，
4: 那已经是最后一块鱼饼干了。
2: 我可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我要去捕猎了，管他什么军舰鸟。
1: 到了哟，加拉帕戈斯群岛就在前面。
0: 太谢谢了，伙计们。没想到这只鸟还会这样游泳，真是太奇妙了。
5: 惊不惊喜啊？好了，不如我们就照章办事，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把你的食物交给我吧，朋友。
2: 那得看你的本事了。
5: 我本事大着呢。
2: 别追我了，坏蛋。
0: 我会保护你的，伙计。
5: 真是感谢你辛苦的替我打猎了，管你是谁呢。
0: 嘿，把鱼还回来。呱唧，小心。你没受伤吧，呱唧？
6: 没事的，伙计。
0: 好吧，过段时间这些划痕就不明显了。
5: 再次感谢你，我的朋友。
0: 我告诉你，你不会得意太久的，你这个无赖。
4: 朋友们，这是呱唧，他会保护你们的食物免遭安东尼奥抢夺。
0: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很精明的无赖，要是我也能飞的话就好了。看起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呀。
7: 这恐怕不是个好题啊。我已经跟队长保证过不会让蜂鸟艇受到损害。
0: 那你就放心吧，伙计，让我来驾驶这个蜂鸟艇。只有勇士才能够战胜军舰鸟那个无赖。别担心，鲍比，我让军舰鸟忙得不可开交，你们就抓紧时间给孩子捕鱼。没有看到那只军舰鸟，现在就行动起来吧。安东尼奥可能会随时出现，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等一等，军舰鸟来了。
7: 呱唧，你一定要小心啊。
5: 怎么要跟我较量一下吗？好啊，那就比一比。
0: 坚持住，伙计，鲍比还差一点就要到岸边了。
5: 你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朋友。
0: 我也不得不说一句，你确实是位优秀的猎者，但和我对决，是你挑错了对手。
5: 好家伙！
3: 好，谢谢爸爸。
7: 呱唧，你看，鲍比成功带回了食物。
0: 哼，而且蜂鸟艇也毫发无伤。
2: 多谢你们的帮忙。我现在去准备午餐和晚餐了。
0: 好主意，伙计。
5: 看来我得更机灵一点才行啊。
0: 那只军舰鸟跑哪儿去了？怎么看不到它呢？
5: 又见面了。
7: 它在那里。
5: 真完美，再次谢谢你，朋友。我的翅膀沾水了，我可不会游泳。
0: 什么？一只海鸟竟然不会游泳？
4: 动物大全上是这样说的，军舰鸟的翅膀不像其他海鸟那样可以防水，这就是为什么安东尼奥从来不想弄湿它的羽毛，它可能会淹死。
0: 也就是说，它需要我们的帮助。
4: 我建议你戴上你的泡泡头盔，呱唧。
0: 坦克，蜂鸟艇好像没办法在水下行驶。
4: 今天就可以了。
0: 坦克，你这是在干什么？你呀！
7: 我接住你了，安东尼奥。
5: 谢谢你们，朋友。我的翅膀也许看起来很美，但是它们很容易被水打湿的。
4: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打劫其他鸟类的食物吗？
5: 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是军舰鸟也是被逼无奈呀。而且我现在肚子还是非常饿，
0: 必须得想个方法，不用抢别的鸟或海豚的食物也能让你吃饱。
4: 等等，你刚刚说的是海豚吗？
0: 没错，是它们。

0: 带我来这儿的，怎么了？
1: 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你快看，安东尼奥，这些军舰鸟不需要偷东西，它们就跟在海豚后面飞，等着吃浮上水面的东西，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没问题。现在我翅膀上的水已经干了，可以下去加入它们了。打扰了，我可以一起吃吗？
3: 没问题，这里有很多食物呢。
2: 好。这样吃东西就省了不少力气吧。哦，再次感谢你们，我的朋友。
4: 好吃，
5: 再次感谢你们的帮忙，让我能喂饱自己的家人。
1: 不用客气，鲍比，
0: 再见。
1: 糟了，坦克呼叫巴克队长。好消息是蜂鸟艇现在还能驾驶，也没什么划痕。不过坏消息是机身有地方进水了。
6: 夸基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帮助了那些遇到困难的动物。说句实话，我也正想升级一下舰艇，让蜂鸟艇日后可以在水下进行作业。
1: 那真的是太好了，队长。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军舰鸟。

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奕成，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10月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根据最新公布的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林业和草原保护利用规划，今后5年，内蒙古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坚决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当前，内蒙古全面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9月15号至11月15号为全区统一秋季防火期，其中10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戒严管制期。当前正处于防控最吃紧的攻坚阶段。据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消息，华北五省区市首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近日发布，标准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5地联合制定，适用范围涵盖零售农贸市场、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等场所，统一规范公平秤选型、设置、标识及日常管理相关要求，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最新一期的国际期刊《自然》已刊发该项研究成果。世界气象组织10月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收到，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一份和千万劳动者息息相关的新规。人社部近日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那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呢，不得低于工作

0: 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的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的工作呢应支付更高的报酬。针对困在算法里的问题，办法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规定呢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重大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那劳动者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给算法立规矩，给劳动者都底线，这份征求意见稿就是在保障新就业群体的权益。那特殊群体的信息无障碍也在推进。据新华社消息，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近日公布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那计划明确，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信息时，条件具备的要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提供国家通用的盲文资料。那同时呢，鼓励公开出版的图书、药品标签及说明书配备国家通用盲文等无障碍格式，让听障和视障人士在关键时刻也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权威信息。信息无障碍在推进，那教育的银发力量也在集结。据教育部微言教育的信息呢，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的退休教师，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申请者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讲学教师服务期间人事关系和退休待遇不变，那义务教育阶段的工作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年人均2万元的标准来共同分担。这6000个名额补的是基层教师的缺口，也给了退休教师一个继续发光的舞台。呼和浩特的孩子们也迎来了新的假期。据呼和浩特教育的消息，下个月呼和浩特幼儿园小学1到6年级、初一初二年级、高一高二年级将迎来秋假，时间呢是11月30号到12月2号，与11月28号、29号双休日衔接，连休5天。那初三和高三年级不安排秋假，国庆假期刚过，秋假已经在路上，家长们不妨提前规划起来，趁着秋色正好，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孩子们盼着假期，大人们则在关心家里暖不暖。那据暖新闻的消息，供暖季一到，不少家庭会遇到暖气不热的问题。那其实问题多半不在热源，而是在自己家里的这3处。第一是管道井里的入户阀门是否开启，这手柄和管道平行才是开启的状态。第二呢是除污器滤网是否堵塞，清洗之前一定要先关闭前后的阀门。第三是暖气片或者地暖是否集气，需要打开排气阀来放气，待排出水后呢再关回。但如果都试过还不热，可以拨打96699，由专业人员上门来处理。家里暖了，户外的安全也不能大意。据红山管报的消息，近日赤峰街头的银杏树渐渐染上了金黄，成熟的银杏果陆续掉落，那一些市民就动了采摘的念头。赤峰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提醒，银杏果虽然能够入药，但最好不要采摘，因为呢新鲜的银杏果的果皮含有大量的银杏酸，致敏性很强，严重时甚至会导致过敏性休克，那即使煮熟仍有一定的毒性，成人每日食用不宜超过10颗，儿童及婴幼儿严禁食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工作累了，压力大了，不少人喜欢吃点甜的来犒劳自己。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呢翻翻手边的零食饮料的配料表，白砂糖是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果葡糖浆。
1: 最近呢，还我白砂糖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好多人都在喊我的白砂糖去哪儿了。商家为什么放着白砂糖不用，偏偏爱用果葡糖浆，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一起来看。
2: 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3: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2: 因为平常接触都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

0: 感觉比较健康。
1: 我感觉果腹糖浆吧。
2: 果腹糖浆为什么？
1: 因为这果腹糖浆它是带个果，
2: 带个果是吧？
1: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3: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十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八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0: 同，但都属于添加糖。
1: 白砂糖和果脯糖浆，他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他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他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 更特殊。
0: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脯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1: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脯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脯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地换了糖。
0: 果脯糖浆成本低，甜度高，商家呢当然愿意用。可便宜归便宜，它和白砂糖都属于添加糖，那进入人体之后产生的影响也一样吗？
2: 这还真不一定啊。有实验就揭示了白砂糖和果脯糖浆对人体的短期影响，咱们接着往下看。
0: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脯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支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1: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脯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0: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脯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1: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脯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脯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0: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脯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1: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脯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0: 看来白砂糖也好，果脯糖浆也罢，过量了都不行。说到底，管住嘴，身体才能少些负担。
2: 可管住嘴也不容易，现在不少食品打着低糖零蔗糖的旗号，听着挺健康，这些控糖食品是不是就能放心吃了？咱们接着看。
0: 街头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健康。
3: 如果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4: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5: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
0: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
1: 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又想低糖了，但是呢你还要想这个继续的让你以前的这些习惯你口味的客户还吃你的这个东西，那么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0: 此外，近年来较爆火的低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1: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

0: 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1: 原来零蔗糖不等于没有糖，它可能加了果葡糖浆、麦芽糖浆，这买之前真得把配料表看仔细了。
2: 可这配料表里的名字有时候一个比一个长，比如阿斯巴甜、赤藓糖醇、三氯蔗糖，这些无糖产品可以放开吃吗？消费者又该注意什么呢？咱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0: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0.5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1: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例如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0: 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1: 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0: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葡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怒江大桥。近日，一对兄弟俩骑行途经怒江大桥遗址纪念馆的时候停下了脚步，弟弟踩着哥哥的肩膀，认真地为大门上方的红星擦拭灰尘。一句“红星是英雄的勋章，我们只想让红星重新闪耀”，道出了无数人的心声。
3: 当时也找不到梯子，便踩着哥哥的肩膀上去清理灰尘。红心是英雄的勋章，我们能做的不多，只想让这颗红心重新闪耀，向长眠在怒江之畔的筑路英雄致敬。
2: 无数筑路英雄不畏艰险，用青春和汗水打通天堑，铸就通途，而少年擦拭的正是这代代相传的英雄情怀。山河之间藏着赤诚初心，而草原上则藏着人和动物的可爱互动。要想让羊群听话回家，应该怎么做呢？草原上的牧民有个好方法，那就是培养一只领头羊。
4: 爹呀，我该下山了，吼下来吧，在那里送了个头哟。来，大白，大白，来，啊，来。
5: 开始吧，会回来看看小的小生病了，治疗好他就一直有个人工关系比较近吧，我天天和我抢月饼吃，完了后来我一叫他就下来了，叫他就下来了。那他是羊群效应吧，一个走我跟着往下走。
2: 这一幕真是尽显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乡野生活的惬意和纯粹。聊完治愈的草原日常，再来打卡秋日限定的绝美风光。随着气温渐凉，内蒙古大片五角枫褪去绿意悄然变色，漫山遍野的红橙色彩层层铺展，铺就出一幅浪漫又壮阔的秋日画卷。

秋日美景惹人醉，劳作中展现的淳朴美好也总是能直击人心。最近一场趣味十足的搓玉米大赛火热开赛，一位老奶奶凭借干了一辈子农活练就的熟练本领，稳稳拿下比赛第一名，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鲜花和掌声。

劳动最光荣，每一份脚踏实地的付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那平凡的温暖不止在田间烟火啊，更藏在默默守护山野的善意之中。有博主持续记录着一群徒步爱好者的暖心善举。两年多的时间里，1500名徒步爱好者自发参与公益净山行动，累计扛下清理的山野垃圾高达76906斤。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中部、通辽市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其余地区以晴为主，阳光充足。不过夜间气温偏低，早晚温差较大，外出时请适时的增添衣物。11到12号，较强冷空气来袭，我区将迎来大风和降温天气，雨雪总体偏弱。西部偏西和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伴随4到5级、短时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阵风可以达到8级，需要防范大风对户外设施以及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巴彦淖尔市北部以东至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东南部一带，以及兴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地区，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0到12度，局地降幅可以达到12度以上，体感变化剧烈，请大家提前备好厚衣物，谨防感冒。呼和浩特晴，21到6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9到10度。乌海晴转多云，24到10度。临河晴，24到7度。包头晴，22到4度。康巴什晴，21到6度。吉宁晴，19到3度。二连浩特晴，21到8度。锡林浩特晴，21到5度。松山晴，20到7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6到4度。乌兰浩特晴，14到5度。海拉尔晴，14到2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3到0度。
2: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彩云》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6: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内蒙古规划5年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
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张延坤讲话。
1: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松潘草地。
0: 长征魂同心路如愿今天播出，要是有间温暖的屋子就好了。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肉牛存栏、出栏、牛肉产量实现3增。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内�蒙古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360多场，累计带动消费超43亿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10月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切实增强守土有责的政治意识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有力推进平安内蒙古建设各项工作，坚决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要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下大气力解决好重点领域信访问题，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各地各部门要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平安建设的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强调要引导支持各高校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围绕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所需，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快建设优势学科，积极培育高能级科研平台，深化科教产教协同育人，增强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努力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地区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强调，要保持攻坚冲刺、决战决胜劲头，发扬钉钉子精神，以超常规举措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务求取得更大战果。要坚持靶向施治、举一反三，紧盯4+10+N重点领域，狠抓整改整治和案件查办，强化整改监督，以解决问题巩固提升集中整治成效。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办案作用，全力推动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化解，切实巩固两降一升工作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自治区15/5林业和草原保护利用规划近日公布，15/5期间，内蒙古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坚决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
3: 根据规划，今后5年，内蒙古在黄河几次湾攻坚区聚焦阻沙入黄，持续筑牢库布齐沙漠4道防线，推动黄河岸线流沙治理，打好毛乌素沙地歼灭战。在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区聚焦阻沙入京，通过草畜共治、风沙育林育草等措施，

0: 实现流动沙地工程措施全覆盖，在蒙辽蒙冀交界区域共建阻沙带，在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区聚焦阻沙南侵，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生态廊道建设，拓宽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锁边林草带。与此同时，内蒙古还将规范发展光伏治沙，拓展实施改草治沙、以路治沙、科技治沙，强化联防联治。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黄河几字湾攻坚区系统治理效果显著，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区沙地得到根本治理，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区沙漠南侵东扩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内蒙古台报道。
1: 10月9日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呼和浩特闭幕。
0: 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协党组副书记隋清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张磊、张百成、杨杰、金庄、于仁杰出席会议。会议提出，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的具体行动，对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分层分类打通企业、产业链、产业生态的数字化改造升级通道，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助力我区传统产业实现全要素生产效率系统性提升。会议还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会前相关领域专家应邀做专题讲座。内蒙古台报道。

0: 地处川西北高原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平均海拔3500米，是长征中红军三大主力都走过的大草地。1935年至1936年间，先后有10多万红军在这里转战，他们成功突围的背后，离不开藏族群众捐出的活命粮。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今天走进若尔盖县松潘草地。
1: 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呢，就是红军长征当年走过的草地。别看我现在每一步都走得这么平稳，当年呢，这里可是被称作吃人的草地。表面是层层的草甸，底下却是淤泥沼泽，一脚踩空呢就会往下沉，越挣扎陷得越深。
2: 1935年8月，红军在翻越雪山后向松潘草地进军。这里地势平缓，但就像一张无形的网。红军进入草地时没有详细地图，只知道大致方向。草皮下泥潭深沟，处处都藏着危险。
3: 在若尔盖所发生的一些
1: 共产党是工农穷
3: 人的救星，
1: 救星，
3: 对对对。以前的老百姓也讲过，当时红军刚开始不了解，后来了解过后，我们当地老百姓愿意把所有的能吃的也好，猪油包括我们的牦牛还有马等等，都愿意交给这个红军。
2: 扎西泽人的外公当时是包作乡二社的副社长，他主动站出来帮红军筹粮搞宣传，成了红军的藏族向导，带着部队穿越了这片死亡陷阱。
1: 红军经过7天7夜穿过茫茫草地后，大部分红军就像我现在这样靠着这些红柳树休息。当时大家带着的青稞2、3天就吃完了，只能挖野菜，灰灰菜、车前草、水芹菜等等，能找着的都往嘴里塞。那呢，我们也来吃一颗。这个呢就是水芹菜，没有什么味道，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涩。野菜吃光了呢，就只能啃草皮、剥树皮，皮带解下来煮着吃。最难的时候，后面部队连前面部队粪便里没消化的青稞粒都挑出来洗了煮着吃。
2: 青稞是当地唯一的粮食，也是红军走出草地后最急需的。1935年8月29日上午，

0: 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巴西筹粮会议，决定用五天筹11.29万斤粮食。虽然那时红军自己都没饭吃，但依然不打折扣，严格执行纪律。
1: 红军在老百姓家里面拿了粮食，老百姓没在家，有银元的就放的有银元，有时候挨纸币的话，纸币就磕到老百姓的这个门口上，用石头把所有挨纸币压到老百姓的这个门脚下，对吧？当时这个地方还有一些部队，这个又没有这个银元。有没有这个纸币呢？用这个木炭，在这个木牌上写了一下：“猛言猛月猛日，红军哪支部队在这个地方收了好多猛青稞，还插到地里面。”
0: 当年若尔盖县下辖巴西地区，人口不过20,000。1935年至1936年间，当地的老百姓共捐出237.7万公斤粮食，50,000多头牦牛。按照当时的情况推算，相当于老百姓自己吃一半，给红军拿一半。
1: 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遇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说的是，这是我们的唯一的外债，我们必须向藏民返还不得不从他那里拿走的给养。
0: 91年前，藏族百姓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活命粮，如今成了这片土地上的金种子。当年红军筹粮的巴西球吉一带建起了标准化的青稞种植基地。
2: 我现在呢就在巴西镇一片青稞地的收获现场。那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呀，就是刚刚从地里收上来的成熟的青稞，颗粒饱满，已经可以归仓了。
3: 这样子捡。
2: 你家这是种了多少亩青稞？
3: 这个有3亩。
2: 产量咋样啊？今年？
3: 这个一亩地里面，200只左右吧。
0: 从青稞地出来，我们在若尔盖县巴西镇的路边遇见了画师罗基扎西。
4: 真心还真心哦，我们还原这个是不光给游客看，这个是我们是给传递的下一代，下一代就让他们知道这些红军是怎么来的，这么艰苦的哦，这个东西是传承下去哦。
0: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四川报道。
5: 一块靠靠，能暖和点儿。班长，我有点撑不住了。
6: 别睡，睡着就醒不来了。
7: 要是每个人都能有一间温暖的屋子就好了。
8: 装上它，暖和。
9: 欢迎入住。
10: 公租房钥匙请收好。
9: 哎，快回家，外面冷。
11: 家里好温暖啊。
12: 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活动采访团走进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在这里，古老曼汉调薪火相传，唱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同心旋律。
13: 走进准格尔旗曼汉调项目国家级传承人齐富林传习基地，曼汉调爱好者鲁军正与齐富林交流技艺。作为相交30多年的老乡，这份情谊还延伸到下一代。鲁军的女儿师从齐富林的徒弟，两代人共同学习曼汉调。
14: 连连鹤的小不点嘛，是齐老师的兄头，而且还传承的挺好，唱的挺好。我们曼汉调还一直往下传承呢，特别棒。
13: 曼汉调又叫山曲儿，以蒙古族民歌为基调，搭配汉族唱词，是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美和声。曲调高亢洒脱，韵味独特。齐富林致力曼汉调传承数十年，已培养出20多名徒弟。他的唱腔洪亮质朴，带着浓郁山野气息，为提升这门非遗艺术的影响力做出重要贡献。在他的曼汉调艺术传承基地，不少爱好者慕名前来和他交流探讨曼汉调，还会即兴开唱以歌会友。
15: 我从小就是爱唱曼汉调啊，后来我们也弘扬这个曼汉调，专门有讲孝语，代代相传。
13: 为更好传承曼汉调这一非遗文化，准格尔旗打造曼汉调同心小剧场，守住曼汉调原汁原味，又融入现代表达。
16: 一些年轻人呢，加入到曼汉调的队伍当中来，在传承和创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

0: 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个歌曲啊，更多的是关于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精神的脉络。各民族共享的这种文化符号呢，构筑起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1: 内蒙古台报道。记者10月8号从自治区农牧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肉牛存栏、出栏、肉牛产量实现三增，肉牛大区地位稳固。肉牛存栏951.4万头，同比增长8.97%；出栏124.6万头，同比增长9.52%；牛肉产量22.4万吨，同比增长9.52%，产量连续6年稳居全国首位，持续筑牢国家肉品供给稳定压舱石。内蒙古将肉牛产业定位为千亿级核心产业，全链条统筹、全要素倾斜扶持，产业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17家国家级核心育种场、7个种公牛站，同时发展智慧规模化养殖，落实100万头育肥布局，建成150个饲草配送中心、270座智慧牧场。单头养殖成本平均降低150元。通过构建全链条运营平台，组建肉牛产业集团，做强区域公用品牌，全国布局营销中心、前置仓与屠宰加工点，推广内蒙古牛肉，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内蒙古台报道。
2: 甜菜是我国仅次于甘蔗的第二大糖料作物，呼伦贝尔是内蒙古的甜菜主产区。眼下当地54万亩甜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甜菜块头不变，含糖量却更高了。
3: 在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牧场公司，连片甜菜田绿意翻涌。狼沟种植区今年首次采用免耕技术种植600亩甜菜，两台大型收割机同步作业，一颗颗甜菜装入收储箱。
4: 今年种甜菜，明年种麦子，我们小麦的用药灭草药就会把甜菜一些顽固性杂草就直接灭掉了。麦田轮作的话，我们这个甜菜得那个根腐病就相对要少，就增加我们的产量嘛。
3: 缅度河农牧场公司位于大兴安岭西路，属于高寒半干旱冷凉气候，有效机温约1700摄氏度，适宜种植作物较少，以往以小麦油菜为主，生产效益不高。在保障国家粮油种植任务的基础上，农牧场积极调整种植结构，今年种植甜菜24980亩，探索适配本地的科学种植模式，在甜菜3至5片叶阶段实施2次精细化中耕作业。
4: 16个左右是属于标准糖，就我们现在是将近17个糖，增加一个糖呢就是增加一吨，增加35元。
3: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种植基地，甜菜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打叶、削顶、起挖、清土、装车全流程，效率是普通收割机的5倍。农牧场今年推广20000亩大垄双行甜菜种植，通风透光，水肥利用效果更好，同时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无人机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提高甜菜单产与含糖量。
5: 引用大垄双行专用的河马 T5 甜菜收获机，首次开展试验并取得成功，甜菜破损率、采收损耗率显著降低，今年亩产稳定突破3吨。
3: 北纬50度的寒温带黑盖土让呼伦贝尔拥有甜菜种植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地持续调整种植结构，扩大甜菜规模化种植，今年当地甜菜种植54万亩，实现种管收全程机械化，甜菜单产稳定在3吨以上。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全区各级商务部门围绕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主题，统筹3季度促消费资金，精心策划多元惠民活动，全区累计发放惠民消费券超1.3亿元，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360多场，累计带动消费超43亿元。截至10月7号，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累计超284万件台，带动消费超332亿元。包头、赤峰、鄂尔多斯推进住房商贸联动，推出安家置业配套补贴。各地深化商文旅体融合，乌海、阿拉善联动景区赛事发放消费券。二连浩特借助马超赛事开展俄蒙好物促销，打造特色边贸消费场景。此外，餐饮消费持续火爆，自治区累计投放餐饮住宿消费券一千七

0: 178.9万元，带动消费近1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1: 新安盟精心打造岭上小美好零钱音乐会系列活动，多类特色主题专场，以低门槛高品质的文化供给，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优质文艺盛宴。
2: 10月8号，岭上小美好零钱音乐会声韵宗灵个人独唱专场在新安盟文化中心上演，涵盖古诗词歌曲、经典艺术歌曲以及花腔等多元唱法，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享受。
3: 水准特别高，曲风丰富，旋律动听，既有我们熟悉的本土民乐，又有国际美声作品，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专业的演出。
2: 本次演唱会是新安盟委宣传部打造的岭上小美好零钱音乐会系列惠民演出之一，通过打造17场低门槛高品质轻量化常态化的室内小型演出，以及9.9元亲民惠民票价，让群众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活动自7月启幕以来，已陆续推出岁月回响经典老歌专场、非遗马头琴专场、室内轻音乐专场等多场特色演出。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推出向日葵修复计划，为有旅行意愿、暂时困难的被执行人开通信用修复绿色通道，帮助诚实而不幸的被执行人卸下包袱，重拾发展信心。
4: 在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执行窗口，市民王先生正在办理信用修复。几年前，王先生因经营借款纠纷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5: 我主动和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提交了信用修复申请，现在限制消费措施解除了，心里的包袱也落了地。
4: 向日葵修复计划是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推出的一项信用修复机制，被执行人只要具备履行意愿，不存在恶意逃债行为，完成义务履行，达成执行和解，或是提供有效担保，即可申请信用修复。
6: 申请人可以通过执行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执行窗口，或者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微信小程序提交材料，依法屏蔽失信信息，解除限告措施。
4: 信用修复不等于纵容失信，针对隐匿财产、暴力抗法、伪造证据等恶意规避执行行为，法院将依法严厉打击。
6: 一方面对恶意逃非债坚决亮剑，另一方面给有还款意愿只是暂时遇到困难的被执行人一条出路。通过信用修复制度，既保障申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帮助被执行人重塑信用。
4: 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华北五省区市首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近日发布。标准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5地联合制定，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标准适用范围涵盖零售农贸市场、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等场所，统一规范公平秤选型、设置、标识及日常管理相关要求，持续推动区域诚信计量体系建设。金秋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正值最佳赏秋期，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成为一片绚丽林海，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沿331国道自驾前来打卡。路边成年棕熊悠闲溜达，熊妈妈带着熊仔出行，成为生态向好的活招牌。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深入实施，大兴安岭建立起完善的生态监测网络，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稳定良好的栖息环境。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7: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晴十九度，武汉晴二十四度，临河晴二十四度，包头晴二十二度，康巴什晴二十一度，吉宁晴十九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二十一度，锡林浩特小雨转晴二十一度，松山阴转晴二十度，科尔沁多云十六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十四度，海拉尔多云转晴十四度，满洲里多云转晴十三度，额济纳旗晴二十二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小雨转晴十五度，鄂图克前旗晴二十一度，固阳县晴十八度，武川县晴十八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十九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晴十八度，临西县小转晴十九度，巴林右旗小转晴十九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晴十五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9: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8: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9: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8: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